不远。10:30，有二飞机啊，距上海300公里时啊，14营指挥所呢就进入了战斗准备。3分钟后，全营进入1等战斗准备。

0: 下达了发射架同步的命令。此时的黄荣北啊，并不知道前面有六发导弹正在瞄着他呢。夏春风命令打开天线显示器啊，立刻出现了这个 U2 飞机释放的干扰信号，导致啊，
1: 说我们这个时候对他来说还是有优势的。那么空军立刻展开了紧急的战役机动，从7月19号地面部队开始开进，大概在一个月时间之内，我们向前方部署了6个歼击航空兵师。那么就在海峡我们这一侧，我们构筑了一个大概520架歼击机这么一个阵容，力量上是占有一定的优势的。那么我们首批航空兵部队，从空转，就是空中转场到前线，是在7月27号，就是在彭总给的最后一天时间，因为前面一段时间一直天气特别差，飞不了。那么这几天天气稍微好一点，但是还是在下雨，所以这一天早上刘亚楼司令员一直就非常焦急，已经到了最后一天，如果飞机还过不去，这个任务就很难完成了。还好到了中午，天气稍微变好了一些，虽然还有小雨，那么刘亚楼司令员果断下令，首批的空一师的，一团的部队和这个空18师54团的部队，赶紧向前开进。那么这两支部队，像空一师是出动了33架飞机，空18师是15架，这两支部队到了以后，赶紧进行作战准备。
2: 入闽作战的先头部队严阵以待，那么他们接下来会做出哪些非同寻常的战略部署呢？人民空军入闽后的第一战，究竟结果如何呢？
1: 刘亚楼司令员命令飞行员赶紧都躲到屋子里去，在屋子里研究战术，都别出来。就是原来我们通常一个部队到了一个新的机场，要进行什么战区试航，我要去飞一飞，看看航线，看看地标，不搞。通常还要空地、地空电台要校验接通一下，这个东西也不搞，通通都不搞，目的就是要隐蔽我们的行动。而这一切呢，效果非常好。那么国民党方面对我们这个空十八师进驻这个汕头机场是完全不知道。那么7月29号这一天呢，天气非常的差，乌云密布，不时还有雷阵雨。那么在中午11点多的时候，国民党空军4架 F84G 就向我们的汕头机场就飞过来了，来进行袭扰。那么掌握这个情况之后，我们驻这个汕头机场的空十八师师长林虎就指挥54团一大队赵德安的4G4架米格17升空去拦截。那么我们这个司机起飞的时候，天气是非常不好的，还下着小雨，机场的云层非常低，云底高是200米。按照常规呢，这个飞机一架一架起来之后，它是逐个穿云之后到云上，在目视发现之后，大家再编成一个队形去出航。赵德安这个时候发现，你如果这么去办的话，因为你在云中出了以后，各是各的位置，再互相去找，那个编队时间就很长。他为了争取时间，果断命令云下编队，让这四机就是在150米的高度，大家就编成那个四机编队，然后集体穿云到了1000米的高度，然后向敌机飞过去。我们这四机编队就到了这个南澳，广东那个沿海这个南澳岛的上空，这时候就与敌机遭遇。这时候我们的3号机就是高昌迪，他就在我们的5公里远，大概在右前方见到2架这个敌机，就是那个 F84G， 跟我们是同方向飞行，他们在稍微前面一点，我们在后面下面一点，这么个态势。他拿无线话筒就跟那个带队长机赵德安报告，就说发现敌机2架。这个时候我们地面的这个林师长听到后立刻给他纠正了一下，说不是2架，是4架，因为他在地面那个雷达看的态势更清楚，我们空中目视有的视线是受限制的。同时呢，林师长一下子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整个态势，当时空中只有这4架国民党飞机，立刻就跟赵丹就下令，周围没有其他敌机，你们勇敢打，就下定决心就让他们干。那么这个时候赵德安他们不是4G吗，他也立刻做了个战术部署，他就命令这个他的僚机组，就是高昌吉他们这个机组向前，先去攻击敌人的僚机组。他的这个长机组呢，他带的僚机飞行员是黄正红，他们这个长机组的在后面掩护，就形成这么个态势。那么高昌吉这个双机，就是3号机4号机，上去追击那个敌人僚机组的过程中呢，高空的敌人那个长机1号机和2号机，他就从上面冲下来，他就准备去咬高昌吉的尾。这时候我们这个4号机就是高昌吉的僚机

叫张以林，他非常机智，看了敌机过来之后迅速的一个拦阻射击，就是在敌机航向之前打了一排炮，一下子把敌人掌机组冲下来，这个掌机组就给打乱了。打乱的过程中，敌人这个掌机组的僚机二号机稀里糊涂就正好飞到了高长吉这个飞机的前面，这一下被高长吉抓住机会，三炮连发，一下把它击落了。然后这个飞机往下坠的过程中，飞行员跳伞，到后来这个也没救活，这个人后来是死了。打掉这个二号机，就是敌人掌机组的僚机之后，我们张以林就盯上了敌人一号机，就紧追不舍。那么敌人这个一号机就是采取各种招数，特别是这种向下急转逃离，那么我们这个张以林就紧跟着就下去，一直从2000米追打到离海面200米，最后是在150米距离开火，把它给击落。而这个飞机嘛，勉勉强强，反正被击了以后，勉勉强强又飞离，最后还是支撑不住跳伞了，飞机坠海，击落2架。我们说这个高昌吉他这个僚机组在追打敌人的掌机组的过程中，他们敌人那个僚机组不是飞到前面去了吗？他一看这边有战斗，赶紧就一个右转弯回来，想来救援。他没想到呢，我们这个赵德安他们这个掌机组的一直盯着他的，他一转过来的时候，正好和我们赵德安的飞机形成个对头。赵德安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立刻咬住了敌人这个三号机，开炮，把这个飞机给击伤，整个机身冒烟了。但是后来这个飞机没落，敌人出来试驾飞机就这么。一下子被我们干掉了2架，干伤1架，他已经没有任何战斗力了，就跑了。那么这一场战斗就是著名的3-0战斗，我们击落2架，击伤1架，我们自己没有任何损失，试机完全部安全返航。那么这场战斗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空战战斗。经典在哪呢？第一，就是我们全程保持了一个态势的主动。从战斗我们发现敌机开始，虽然敌人在上面，我们在下面，但是我们的伺机合理的分工，两个机组之间有效的相互掩护，我们僚机组去打敌人的掌机组，同时我的掌机组盯着他的僚机组，全程我们态势是占主动。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三个人开炮，而且全部都命中，这个也效率是非常高的。第三个就是时间短促，整个战斗过程3分钟。他为什么会打得这么好，打出这么一好的一场仗来？那么这里面就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是一个好的师长，就是那个林虎，非常年轻有为。那么这场战斗他指挥的是非常好的，从他纠正高昌吉当时最初的那个对敌机数量的判断，后来果断的命令这个大队去放心大胆作战，整个指挥是非常好的。后来战斗结束之后，刘亚路司令专门表扬他。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个大队全天候就是复杂气象飞行能力非常强。所以复杂气象飞行就是说，就是很差的天它也能飞，下雨啊，刮风啊，这种很差的天气它都能飞。第三个就是这个大队，或者说甚至整个十八师，有一股特别泼辣的战斗作风。因为十八师一开始组建之后嘛，当时的名气并不是很大，所以他组建之后曾经遇到过一件让他们感到特别郁闷的一件事情，就是在1954年的11月，毛泽东同志到广州去视察，因为那个时候国民党飞机经常来骚扰。所以刘亚楼司令非常重视，一定要保护好毛主席的空中安全，不能让毛主席受这敌人飞机这种袭扰。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就把当时最强的空一师，那时候住在辽宁的鞍山，把他调到广州来，就把住广州的十八师临时换到了鞍山，临时换了一个一连时间。这个其实是个非常周全的一个考虑，但是对于十八师的官兵来说，这个他们就受不了了。但是呢，他们从中也就激发起了一种真一流的这么一种斗劲。因为我们比不了老大哥嘛，那我们一定要向老大哥学习，我们一定要超过老大哥。所以这个部队从上到下就是有这么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像这个赵德安大队，为了把仗打得好，那么他们平时就特别注重这种培养这种快速的战斗动作。你像飞行员从战斗值班室到跑道座舱上飞机，完成各种准备，100多个动作。他为了压缩时间，他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去扣，一遍一遍的去跑，掐着秒表，怎么样能跑得更快一点？甚至细到我平时刷牙洗脸怎么样快，穿袜子怎么样快。特别是到了。

0: 落场以后，讲个例子嘛，飞行员他要戴手套，我们习惯戴手套，把我们生活中都是从兜里两个手套一块拿出来，看一下哪个左哪个右戴上去。他们就发现这个动作太耽误时间，他们改进了一下，怎么改进啊？右手套、左手套，它放在飞机座舱的两侧，顺手的位置，进去以后，右边一个，左边一个。原来戴手套的时间是五秒，它给压缩到了三秒多，所以他们能赢得3-0的胜利，不手了。那么这场战斗之后呢，美国的合同国际社发了一条新闻，他是这么说的：超音速的共产党飞机在台湾海峡上空进行了一次使国民党透不过气来的一边倒的战斗。很有意思的是，他说我们用了超音速飞机，其实我们没有，米格17不是超音速。那么他为什么会得出一个我们用了超音速飞机的这么一个判断呢？那就是因为赵德安大队的动作太快，确实使他们喘不过气来。那么战斗之后呢，毛泽东同志正好在西郊机场碰到刘阿楼司令员，专门对他说：“祝贺空军旗开得胜，
1: 保卫大上海，勇夺一江山。”一支什么样的神秘部队？三浦优二覆灭黑猫，夜捕黑蝙蝠，制破无人机，千里入闽夺空权。一代又一代空军将士是如何用他们坚强的翅膀护卫祖国大地的祥和与宁静？空军指挥学院王明亮教授、蓝天出版社金永吉社长共同讲述《中国空军故事》第二部。3-0，陕西台海，这是人民空军入闽的第一战，也是给予台湾国民党空军的当头一棒。台湾国民党空军一直以成立时间早、作战经验丰富自居，对于这次失败，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要卷土重来。那么面对敌军的再次进攻，人民空军又将如何应对？
0: 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送厚礼祝贺节日。那么国民党可以说是0-3被我们当头一记闷棍，消停了几天，很快又出来了，他是不甘认输的。那么在随后几个月时间，我们跟他进行了多个回合的这个搏杀。其实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呢，当时啊，他的技术水平他肯定比美国人比不了，但是他在我们面前他是挺傲慢的。因为什么呢？他成军时间比我们长，我师父很厉害，所以我也厉害，所以他当时对我们空军飞行员他是非常看不起的。你像我们在58年，我们从7月份跟他开打，打这个几个月中间呢，他有几个节日，一个是8月14号的所谓空军节，另外10月10号他的所谓的双十节。哎，每到这个时候，他就组织一些比较大规模的作战，就搞一个什么，就是叫做什么献礼。但是没想到呢，每次他都吃了亏，灰头土脸的回去了。1958年8月14号这天的上午，国民党飞机又开始多路入窜我们福建，其中一路直接窜到了闽江口。我们空16师46团一大队起飞了8架米格17F5去升空拦截，在空中就与这个敌机遭遇了。他发现我机之后，他们同时来了一个对向的这么一个转弯，企图绕到我们的后面去攻击我们。那么我们这八架飞机呢，先面临两路敌人的情况下，我们先集中力量去攻击右边这一路，这样就向右转弯过去。这时候我们落在最后的是周春富同志，他是最后一名僚机。就在我们过去之后，他的左边那一路也转过来了，企图从后面攻击我们的尾后。这个时候周春富同志就处于一个非常危急也是非常重要的位置，他一看敌机来攻击我们的尾后，主动就上前去进行拦射。那么在这个空战过程中，先把一架敌机给击落了。那么他这一击落之后，他就陷入到敌机的重重包围之中，他跟我们那个前面的整个主要的编队实际上是拉开了距离，就陷入了多架敌机的围攻。后来旁边又来了几架飞机，那么就在这样一种非常错综复杂的这种战斗状况之中呢，周春富同志他的飞机因为毕竟是寡不敌众啊，飞机也被敌人击伤了。即便被敌人击伤，他还是顽强的去战斗，就在受伤之后又击落一架敌机，那最后他的飞机实在支撑不住，他就跳伞就坠入到了海中。这个周春富同志呢，其实他是刚刚赶到部队的，他本来是在家休假，他在报

报纸上看到了台海形势紧张，他主动就终止休假回到了部队，马上跟上部队就到了前线，而且英勇的战斗。但是在这个战斗中呢，因为毕竟是寡不敌众，他自己被击落。那么当天的战斗，8月14号的战斗，我们击落他两架，我们损失一架。那么这就是对国民党空军来说1:2，就这么个战果。虽然我们取得了胜利，但是损失了朱春富同志，我们还是很关注的。刘亚楼同志专门从北京飞到福建，临行之前，毛主席亲自交代他，告诉福建省和福州军区一定要找回落海的飞行人员，还交代他代我向空军指战员问好。刘亚楼司令员到了前线之后呢，就了解这个部队的情况，战斗的情况，特别问到周春富同志找到没有，因为他跳伞了嘛，落了海里去。那么部队领导就向他报告，就是说福建省政府、福建省军区、海军出动了10万人、2000多艘船只，包括渔船去寻找，但是到现在没有消息。刘亚楼司令员当时其实刚刚飞到，也不顾自己疲劳，开完会立刻就去46团。到了那就看望这个刚刚参加完激战的这些同志，而且看望这些刚刚失去战友这些同志，专门跟他们说，有哪一个国家的飞行员死了会惊动最高层，会牵动10万群众出海寻找。这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对我们空军的深情，这是我们空军每一位飞行员的光荣，我们为有周春富同志这样的勇敢的战士感到自豪。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始终哽咽在上，最后是抱着46团团长失声痛哭。那么刘司令员对飞行员的这么一种深情厚爱，对飞行员的士气是个极大的鼓励。到了8月23号，就是我们毛泽东同志部署的炮击金门这个战斗开始打响，几百门火炮向金门射击，打一轮击袭过去，造成国民党损失非常之大。他当时驻金门的3名副司令全部被炸死。被炸之后呢，他一方面是用地面炮火来还击，另一方面又加强了从空中的这个袭扰，又不断的来跟我们这个在海峡上空打空战。这样到了10月10号，就是到了双十节这一天，他又来过节了。然后这天怎么过的呢？从一大早开始，5-6点钟就开始出动飞机，但是当时他不过来，就在海峡中线他那一方一侧就在那盘旋。整个这一天他先后出动了400多个驾驶，那我们这一天出动也很多，也出动了将近400架驾驶。当时在海峡上空就形成了双方这个大阵容的飞机就在那盘旋，很大的阵仗。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发生一些，我出去了打一下，他出去了打一下，就出现这样一种态势。那么在早上7点钟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么一场战斗。7点多钟的时候，国民党空军6架F-86，就是他第5大队的6架，突然就窜过来，窜向我们这个龙田，福建的龙田地区。我们空14师副师长李振川就带领8架米格17就迎了上去。那么这场战斗呢，我李振川师长呢，他也很有战术，他8架飞机是2个中队，1中队、2中队。那么他就让1中队在中空，让2中队4架飞机先爬高，而且拉白烟，就吸引国民党飞机的注意。当国民党那几架 F-86 迎过去的时候，我们的一中队突然就出去就攻击，这样就开始发生了激战。一中队的杜峰瑞同志在战斗中打得很机智，打得也非常勇敢，击落了2架 F-86， 但是他的飞机也被击中了。击中之后他也不得不去跳伞，但是他在跳伞的过程中居然遭遇了一个在世界空战史上非常罕见的事情。他大概在离地面1000米高度的时候，一架 F-86 突然冲下来向他射击，杜峰瑞同志不幸牺牲。那么后来这架 F-86 被我们地面高炮给打下来，我们人民空军给他追击了一等功，他的所在的中队后来被命名为杜峰瑞中队。那么关于10月10号这场攻战呢，当时国民党空军就吹出了一个大泡泡，按他们的记录，他们击落米格机4架，击伤2架，他们只有一架呢是跟我机相撞坠毁，他唯一一个损失就是所谓撞击的，而且他说是这个飞行员，他那个飞行员是阵亡了。空战的当天，他们的双十节庆祝大典嘛，
蒋介石对

0: 在大典上就宣布了所谓的这个多少多少比零的这么一个战果，文武百官非常的高兴，也非常兴奋。其实就在第二天，杜峰瑞击落了一架飞机，中间有一个飞行员叫张乃军，这个人跳伞以后被我们抓了。但是我们当时封锁了消息，台湾就一直说这个人是如何如何英勇的壮烈牺牲了，如何撞向敌机牺牲了。新华社的记者就在国民党过双十节的第二天就采访了这个张乃军，他活得好好的，就问他你当时是怎么下来的。张乃军就说，我当时在空中没来得及弄清楚情况，机身就突然一震一抖，他就是被击中了，我就稀里糊涂跳了伞。这一下就戳穿了所谓这个张乃军如何如何撞击牺牲这么一个大泡沫。张乃军后来我们给他良好的待遇，在第二年吧，59年，实际上就给他释放回去了。这弄得国民党当局非常的尴尬。10月10号这一仗呢，可以说是这个双十节国民党空军过得其实也是很难受。从这个之后呢，大规模侵扰就减少了。这一仗呢，其实打的不光是在空中战场打，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战略上谋略上的一些运作。
1: 保卫大上海，勇夺一江山，一支什么样的神秘部队，三浦优二覆灭黑猫，夜捕黑蝙蝠，制破无人机，千里入闽夺空权，一代又一代空军将士是如何用他们坚强的翅膀护卫祖国大地的祥和与宁静。空军指挥学院王明亮教授、蓝天出版社金永吉社长共同讲述中国空军故事第二部。时至今日，我们来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入闽作战，有一组数据值得我们分析。从1958年的7月18日，人民空军领到作战任务，到10月底，3个多月的时间，入闽的空军部队和海军航空兵共出动飞机691批，3778架次，空战13次。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历时3个多月的空战，真正的交战才有13次。反观台湾国民党空军方面，出动飞机以及主动作战的次数也相类似，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问题，巧斗法赢得怪仗。其实这就是这次入闽作战的特点，出动的多，打仗少。其实不光我们是这样，国民党空军也是这样。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种情况呢？其实就是说，双方其实都在有意的在适当的控制这场战斗的强度，不想把这个仗打得太大太紧。那么当时军委给空军制定了这么几条作战政策：第一，不进入公海上空作战；第二，国民党空军不到大陆轰炸，人民空军也不轰炸金门马祖。如果国民党空军轰炸大陆，可轰炸金门马祖，但仍不轰炸台湾。三是不准主动攻击美军，如果美军侵入中国领空，坚决予以打击。界限是非常清楚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限制我们这样一种作战，某种程度上束缚我们的手脚呢？这是根据当时的国际大形势。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我们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而在1954年，美国和台湾国民党当局签订了一个共同防务条约，在一定情况下它是可以干预海峡的作战。而我们当时为了稳定形势，我们当时在金门作战，包括炮击金门，就是为了教训一下台湾国民党当局，策应一下中东的人民的反帝斗争，并不想把这个事情弄到中美之间一场直接的对抗，也不想把这场仗打太大，其实就是这么一种大战略的考虑。当然这个对部队来说，说实话，飞行员是感到很难受的，这个仗有的时候是很难打，这么一种仗你不能惹出政治外交麻烦来，那这个仗怎么打？在刘司令员的指导下，部队官兵我们就想了很多办法，有这么几招。一个呢叫做以示阵地，你不让大打，但我可以把阵

是搞得很大，就是前面我们说到的，我出动了很多多批多架，在多个空域多个高度层，我布下重兵，我看你敢来，一进来我就消灭你。而且当时还就发生过这么一次战斗。有一次呢，就是有三批敌机啊到了福建的泉州上空进行骚扰，我们按计划，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就是准备多批飞机啊先后起飞拦截这股敌机。但是我们自己的出动时间没有完全协调好，结果我们几路飞机同时到了泉州上空，一下子把那几股敌机给包在里面了，吓他们赶紧就跑。那么过了三四天，彭老总就从北京打电话给这个聂凤智，就说：“老聂，你搞了什么口袋战术？现在外国人都在嚷嚷了，而且说你这个战术肯定是某国将领指挥，暗指是苏联人。”那个烈士陵园听了哈哈大笑，他说：“哪有什么口袋战术？那就是我们自己出动计划没搞好形成的这么一个东西。”哎，彭总就说：“你不管他是有意无意，哎，这个确实是个有效的战术，以后你就这么用。”哎，无意之中我们歪打正着就形成了这么一种以示政敌的这么一种招数，以后还多次使用，效果还非常好。这是一招。第二招是什么呢？以色制敌，就是我震慑你，让你不敢动。你台湾不是有轰炸机吗？它有 B-24 B-25 轰炸机，我们当时也有轰炸机，我们当时还引进了苏联的128还有图4这种四发的，但是我们不主动轰炸，但是我们做好准备，我们在樟树机场几个机场已经把128调过去了，把图4飞机也调过去了，我们当时就做好准备，你一旦国民党轰炸机来轰炸我们的炮兵阵地，我肯定就轰炸他金门的阵地。这么一摆架势，他始终就没敢出动。所以国民党轰炸机为什么不敢出，原因是在这儿。第三招是什么呢？以封困敌，我不能轰炸金门，但我可以封锁金门。当时我们地面炮火也在封锁，空中也在封锁，因为当时整个金门是被我们炮火完全给封住，他只要船敢过来，我们炮兵就打他，或者他就用运输机来投，那我们就用飞机去打他。那么在10月3号，国民党空军出动了24架 C-46 运输机，在48架 F-86 掩护之下，就偷偷的就到金门岛来空投物资来了，因为那时候国民党官兵在岛上饿得嗷叫了，船上不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之后，那我们就组织这么一个拦截阵势，先是出动24架米格17在中空去拦截袭击牵制他那个48架那个掩护机，同时我们又出动了4架一个小分队，就是在空16师这个曹双铭的带领之下，以低空隐蔽接近，就截住了他那个运输机机队。那么曹双铭接过去之后，打运输机把握还是比较大的，他第一架飞机已经过去了，我们曹双铭截住了他的第二架运输机，就是2号机，一下把他给干。那随他一块上去的其他飞行员又把他的第3号，就是排在第三位的那个运输机又给打下去了，一下掉了2架运输机。那其他运输机一看碰到共军的战斗机了，立刻做鸟兽散就跑了，一下把他空中封锁线给他掐了，这叫以封困敌。最后我们还有一招，以威逼美，就是怎么对付美国人。他来捣乱，你直接上去打还不行，又怎么想办法去制住他。我们跟国民党飞机打得正酣的时候，12架美军战斗机啊出现在了金门外海的上空，那个态势完全有可能抽冷子来打我们一下。聂凤智司令员掌握这个情况之后，一面部署飞机警戒，同时他拿起话筒就得用民语，他不用暗语，用民语对美机准备狠狠打。他为什么用民语啊？他就是说给台湾人听的，因为双方的无线电通话大家都能听得到。结果美机一看我们摆成这个架势，用民语，台湾人也告他了，共军是什么什么准备打我们，打你们，然后立刻就跑了。这叫做以威去逼美。这样呢，我们不仅打败了对手，同时还有效地控制了这场战争的强度，对那些干预者也施加了必要的压力，可以说是军事、政治、外交多赢了一场战斗。10月中旬以后吧，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那么我们对金门采取了更加灵活的作战政策，那么这一带的形势逐渐的就缓和下来了。我们驻福建的部队就转入了一种正常的战备和轮战训练活动。
入闽作战是我们空军呢在抗美援朝战争之后的又一次比较大规模的出动，我们组织师生。

0: 了战役规模的机动，还有一些重要的战斗。那么统计呢，空军和海军航空兵，我们共击落国民党空军的飞机是14架，击伤9架。高射炮兵作战7次，击落2架，击伤2架，共计击落击伤是27架。俘虏飞行员1名。我方损失飞机5架，受伤是5架。刘爱楼司令员他本人就是福建人，那么这场仗打完之后的有一天，他一些福建籍的老战友来看望他，像那个杨成武同志啊，刘司令员就非常高兴，情不自禁地说，我们家乡福建的天空真正解放了。1958年以后，国民党空军基本停止了对大陆的攻击性的袭扰，所谓攻击性就是射击啊、投弹啊这些，而改为小规模的入川侦察。那么对这种小规模的入川侦察，我们同样不客气，予以了痛击。那么这场战斗又是怎么打的，请看下集，谢谢大家。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了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

0: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0: 帮我拍背。
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3: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4: 爸爸。
3: 还没睡啊？
4: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3: 嗯。
4: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3: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4: 哇，10块，103块，328块。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5: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6: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5: 师傅，加200块钱就5的。
6: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5: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6: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5: 走了，开工了。
6: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瞬间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平泉融媒。

0: 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辩证方法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思维，我市多个乡镇社区举办端午节主题系列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辩证方法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思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0: 机关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打好的一道时代考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正确政绩观是在科学把握多重辩证关系中动态生成的实践智慧。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就要在发展与保护、险绩与前绩、局部与整体的多重张力中把握规律、遵循规律，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发展与保护并非非此即彼、零和博弈，而是相辅相成、相互转化的辩证统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就是二字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同构性，从本体论层面消解了长期以来要增长还是要环境的二元对立思维。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更是经济财富、社会财富。保护生态环境本质上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涵养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和后劲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走那种急就章、合则而渔为 GDP 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要树牢新发展理念，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也就在这里。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以发展为名牺牲环境的合则而渔，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二是以保护为名放弃发展的缘木求鱼，将生态优先等同于不发展。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统筹发展与保护、变两难为双赢的能力，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转化为金山银山，使金山银山更好反哺绿水青山。本台消息：端午临仲夏，温情暖人心，为传承中华传统民俗文化，拉近邻里距离，营造和谐温馨的节日氛围，近日清河镇岩帐子社区组织辖区村民开展包粽子、缝荷包端午主题民俗活动，让居民们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暖意融融，热闹非凡，村民们捋叶、装米、压实、折角、捆线，动作麻利，一个个饱满规整的粽子很快摆满托盘，大家互帮互助，相互切磋，老少同乐。活动现场还有村民缝合包，穿针引线，细心裁剪，认真缝合，点缀装饰，一针一线皆是温情，一个个造型精致的荷包悄然成型，承载着平安顺遂的美好祝愿。岩帐子社区村民张翠平：
1: 一起包粽子做荷包特别热闹，既能过节，又能和街坊邻居唠家常，心里特别暖和。
0: 岩帐子社区党总支书记邵玉梅：
2: 此次端午主题活动让传统民俗文化落地生根，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拉近了邻里情谊。下一步，岩帐子社区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常态化开展多样化文明实践和民俗文化活动，深挖传统节日内涵，弘扬文明新风，传承传统文化，凝聚邻里温情，持续提升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0: 本台消息：近日，杨树岭镇耿家沟村全村村民欢聚一堂，举办喜迎端午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村干部与志愿者将提前准备好的粽叶、糯米、鸡蛋等食材摆在桌上，村民们围在一起捋粽叶、填糯米、包粽子，大家一边交流包粽技巧，一边闲话家常，一片片清香粽叶包裹起浓浓的端午情意。广场上的文艺演出轮番上演，村民们自编自演的歌曲、广场舞等节目精彩纷呈，接地气的节目引得台下掌声不断。活动结束后，一起品尝美味的粽子，欢声笑语和浓浓的粽香包围着整个活动现场。耿家沟村党支部书记刘大伟：
3: 举行本次粽子宴呢，咱们是为了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端午节， 也通过本次政策

0: 呢，增加我们邻里之间呢互帮互助的这种氛围，让我们耿家沟村更加和谐。祝大家一起度过一个快乐的端午节。
1: 本台消息，近日七沟镇东庄村联合承德县恒生村镇银行举办包粽子、做葫芦民俗活动，共迎端午佳节。大家围坐在一起，互帮互助，巧手翻飞，一个个饱满紧实的粽子包含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随后制作祈福葫芦，剪裁彩布，缝合造型，一个个葫芦陆续成型，寓意平安纳福。银行工作人员还向村民普及反诈防骗、存款保险、惠农信贷等便民金融知识。承德县恒生村镇银行客户经理王赛：
2: 今后我们也会多多举办这类接地气的民俗活动，常来村里和大家唠家常、送福利、讲金融知识，用心守护乡亲们的钱袋子。
1: 东庄村党支部书记刘小佳：
3: 东庄村将继续结合各类传统节日，提前谋划活动方案，贴合群众生活习俗，打造接地气儿、聚人气的邻里文体活动，把传统节日当作邻里互动的天然场景，丰富村民的生活，让老百姓有事干的同时还能锻炼身体，在枯燥的生活中找到乐趣，为东庄村这个大家庭营造一种其乐融融的氛围，让东庄村更有温度，更有烟火气。
1: 本台消息，6月17号，来自承德老兵志愿服务总队及兴隆县七彩慈善发展中心的爱心人士走进菠萝树社区，为辖区老年群众、参战老兵与退伍军人发放价值共计7万元的米面油等生活物资和现金红包，用实实在在的物资帮扶传递暖意，弘扬敬老爱老、尊崇退役军人的优良风尚，搭建起社区与慈善组织联动服务的暖心桥梁，让老区群众真切感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怀与温情。菠萝树社区农业产业党支部书记杨海平：
4: 这次活动是对我们社区高龄老人和退役老兵最大的关怀，使受慰问的所有老人深受感动，这是社会和党带来的温暖。我们要与上述单位密切联系，坚持常态化帮扶老人和退伍军人，助力该组织持续来社区开展敬老爱老献爱心活动。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辣。

0: 消毒。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麦德堂，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2: 高介手举着大环宝刀啊，冲着爱虎戳了一下，就剁下来了。爱虎当时躲闪不及，就在这关键时刻，就听见啪、噗、哎呦，当啷！高介这大环宝刀掉地下了。怎么回事呢？这徐良啊，自打一看见高介，这两只眼睛就盯上他手里那口宝刀了。就在这关键时刻呀，徐良早已经把那个地头锦被花装弩装好了，啪，脑袋往下这么一低，后背这么一使劲，啪，这花装弩啊打过去了，也就比这枣核啊稍微大这么一点儿，这弩钉不偏不歪，整打在高介这个右手的手背上边。哎呦！怎么一撒手，当啷，这大环宝刀掉地下了。他怎么一转身就要跑？这个时候，爱虎呢，弯下腰来刚要捡这个刀，乔斌也看出便宜来了，蹭家蹭过来也要拿这口刀。哗一下，从半空中落下一个人来，谁呀？徐良，那叫快呀！紧跟着来旱地拔葱，接着燕子飞云落在地下，也就是蜻蜓点水一般，一伸手歘，把这大环宝刀啊拿在手中，歘这么一转身，揉揉揉，冲着高介跑的方向就追下去了。这时候爱虎呢，冲着胡小季、乔斌喊了这么一嗓子：“大哥、二哥，你们打发这帮恶贼，我也追下去了。”手持钢刀也追下来了。这倒好啊，高介在前边跑，徐良呢在后边追，爱虎啊又在徐良的后边追上去了。您别看这个高介呀，中了这么一弩钉，呵，外号叫飞毛腿，跑得这个快呀，伸手啪把这弩钉这么一把往旁边这么一扔，扔扔扔扔扔扔，在前面跑下去了。徐良在后边紧紧的追赶，爱虎呢在后边也是紧紧的追，都跑过这乌云岗了，前边啊还有这么一个土岗子。追着追着，这徐良冲着爱虎可就喊上了：“啊，我说后边这位大哥呀，咱俩要照这么跑，我追他你追我啊，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追着这个恶贼呀？咱们这不是追贼呢，咱这是赛跑呢啊。那你说应当怎么追？要按我说，头那个土岗子啊，我从南边追，你从北边抄，看这个小子他。

往哪儿跑啊？好嘞，就这么办。徐良就在这个土岗子南边这追，艾虎呢从北边这抄下去了。您想想，俩人追一个人，围着这土岗子南边北边这么一追，这么一截，这贼能跑得了吗？徐良跟艾虎俩人都碰着面了，也没追着这高谢。徐良一想，不对啊，他能够跑哪儿去啊？这可是瓮中跑了鳖了，他能够跑哪儿去啊？两个人呢就围这个土岗子转悠，走着走着，也就是刚刚来到土岗的东边，徐良哗楞一提手中的大环宝刀，唰，冲着土岗子就是一刀啊！怎么扑的一声啊？感情啊，这里边蒙了一层皮，什么呀？是席子，席子里边有着大杠子支着呢。这个山岗感觉是空的啊，这就是这个飞毛腿高谢呀，给自己留的这么一条后路。他知道啊，自己开了这么一家黑店，还甭说官府啊，就是江湖上这些英雄好汉得到这个消息也饶不了他，一旦出事儿，他就往这儿跑。这儿啊，别看是个土岗子，外边是黄土，里边都是拿这个砖砌好的，外边是黄土这么一蒙，这儿是个洞口，这儿呢蒙上席，然后熬好的小米粥啊往上这么一泼，再使这黄土呢往上这么一盖。徐良走到这儿发现不对，用这刀这么一捅，然后把这刀往起这么一扬，唰，这席给掀开了。艾虎一瞧啊，感觉这是个洞口啊。艾虎手持钢刀就要往里边钻，砰砰，徐良把他给拽住了。哎呀，这位大哥呀，你好鲁莽啊啊！如果说那边要有个口，他要是跑了那还好说呀，万一他在里边藏着，你这么冒冒失失进去，你在明处他在暗处，大哥呀，你可就要吃亏了啊。你提醒的对，大哥，你提醒的对，你到那边看一看啊，那边有没有洞口，他是不是已经跑了，我在这儿等着他。好，艾虎嗖嗖嗖就来到这土岗的西边，这么一看，可不是吗，这儿也有个洞口，感情啊是这么一个穿堂洞，早跑了。把徐良叫过来，俩人这么一看，哎，别追了。艾虎赶快过来，双手一抱拳，这位大哥，多谢您的搭救之恩，请问您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啊？哦，你问我呀，我是这个山西祁县，我就是那个白眉毛老蝎子徐良。艾虎一听山西祁县姓徐，眨不眨眼睛啊，我跟您打听一个人，山西祁县有位老英雄，外号呢叫穿山鼠，姓徐名庆，您认识吗？哎呀，那是我的天子，我的老爹爹呀。艾虎一听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哎呦，感情是徐良哥哥，小弟有礼了。徐良赶快伸手把他搀扶起来啊，那个你是谁？我呀，嗨，我姓艾，名叫艾虎，人称小义士，我的师父姓智名化，人称黑妖狐，我的义父父姓欧阳，单字名春，人称紫然伯，北侠。徐良一听，他母亲跟他说过呀，啊，你就是艾虎兄弟呀。哥俩呀就往土坡这儿这么一坐，了OK了。徐良哥哥，您这是要上哪儿啊？徐良就把自己的事情跟艾虎这么一讲，怎么样接到了父亲的家书，母亲怎么分派他，如何的要奔襄阳去。

徐良哥哥，您别上襄阳了。据我所知呢，他们都奔了武昌了。哦，奔了武昌了，那个就奔武昌去找我的天伦。爱虎兄弟呀，你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爱虎，赶快就把上院衙的事情，就跟这个徐良这么一讲，也说出来了。白玉堂如何坠入了铜网阵，身亡在铜网阵了。徐良听到这儿啊，这眼泪哗哗的直往下淌。徐良为什么这么难受呢？就是白玉堂这个人呐，不单对自己把兄弟四位大哥非常的敬重，就是对四位嫂子那也是非常的敬重啊。每逢徐良他母亲过生日的时候，白玉堂总是要打发人准时提前把这个寿礼给送到家去，而且派去的人呢还得替白玉堂给嫂子磕头，年年如此。所以徐良啊，临出来的时候，他母亲一再嘱咐他，一旦要见着你白五叔的时候，千万千万记住要替我多拜上几拜。到现在一听说白五叔惨死在铜网阵了，徐良怎么能够不难受呢？怎么能够不落泪呢？爱虎劝了劝，接着又说出欧阳春跟智化怎么样炸的君山，如何的到的彭起，现在大人又丢了，他必须得到娃娃谷，一来要防一防这位沈仲元，也要救大人，把这些事情也都跟徐良讲了。两人看着工分不太好了，赶快回去吧。两人各持兵刃呐，就从这个岗子这儿往客店走。一边走着呀，这徐良呢还一再说：“哎呀，爱虎兄弟啊，你看这个刀还是给你吧。”爱虎一乐：“哥哥，既然您得着了，这刀当然得归您呢。”要是那样的话，我可就不客气了，这个刀我可就开始使唤使唤了。徐良啊，得了这口大环宝刀以后，那真是如虎添翼呀。两个人回到了客店，这么一看，胡小季、乔斌早已经把那些伙计呀、打手全都给镇压住了。当然了，也有受伤的，也有死的，也有跑了的。胡小吉告诉他们，刚才那位就是跟随案源大人的委员，现在捉拿恶贼去了，你们到底应该怎么办？这些贼呀，跪在地下是苦苦的求饶。于是呢，两人从上房把那位苏相公也给请出来了，把这个店是个黑店的事情跟这个苏相公这么一讲，把这苏相公给吓得呀，赶快的叫着书童打点行囊离开了客店也走了。徐良、爱虎两人回来以后，吩咐马上派人把当地的地方给找来吧。地方得到消息急急忙忙，爱虎告诉他了，我们呢是跟随着案源大人办差的，这个店是个黑店，贼手已经让我们追跑了，这儿呢有死的，有受伤的，东屋里边还躺着四个呢，啊，赶快报官，听从官府发落，清楚了吗？是是是，我们知道知道，一定照办，一定照办。另外问问你啊，我们要奔那个湘阴县怎么走啊？要是奔武昌怎么走啊？地方告诉他们了，说您要是奔武昌奔这个湘阴县呢，你们还得往前走，前边呢有这么一个黄花镇，从这个黄花镇这儿要是奔东南，那就是通往武昌，要是奔这个正南呢，就是奔这个湘阴县。哦，于是他们商量上这就要分手了。胡小季跟乔斌人家两个人要奔往湘阴县，徐良告诉爱虎

爱护兄弟啊，你看看，恶是一定要奔往武昌寻找恶的天伦。爱护把头一点，这样吧，咱不是得到这黄花镇才分手的吗？我呀，先奔这娃娃谷，到那儿我去看看去，大人是不是在娃娃谷那婆婆店呢？如果说我找着大人了，我保着大人也要奔往这黄花镇。如果说他老人家没在这个娃娃谷，我也奔往黄花镇，咱们哥俩呢一块儿奔往武昌，您看怎么样？哦，要是那样的话，我们三个人就先奔这个黄花镇了。对对对，咱们黄花镇见。临分手的时候啊，这徐良呢，也就是半开玩笑说了这么一句，哈，你看看啊，如果要是那个大伯父、二伯父还有四叔叔，他们也奔家里边写了这个家书，他们的后代要都出来，咱们小哥几个聚会聚会，你说那是多好的事情啊。这句话呀，还真让徐良给说着了。尤其是那个大爷卢芳啊，原来在开封府当差的时候，还接长不断呢回这个悬空岛卢家庄去看望看望，现在到了襄阳了，尤其是白玉堂这么一死，他也没有功夫啊再回家了，这不是吗？赶快的派人往家里边送去了家书。他的儿子卢真这天呢正在花园这儿自己练刀呢，老家人急急忙忙跑过来了。哎呦，公子爷，公子爷，您看看，老员外爷来了家书了，来了书信了，是吗？我爹来书信了，赶快的把刀这么一收，从老家人手里边接过书信，急急忙忙的就往母亲的房间跑。老太太一看，真儿，妈，你干嘛跑得这么急呀？什么事情？妈，我爹他来信了。是吗？你看没看？妈，您没看的，我哪敢看呢？哦，没关系，拆开，给我念念吧。卢真呢，把这信打开，啪啪啪这么一念，也就是啊，平安家书。老太太听完喽，一想，哎，好像是听说你白五叔啊，死了，为什么？你父亲这封信里边只字不提呢？哎呦，你白五叔真的要是死了的话，就你爹那个脾气，他这个年岁了，他这么一着急，孩子，我可真有点放心不下呀。卢真想了想，娘，您别着急，这样吧，我去趟襄阳，我去看看去，您看怎么样啊？嗨，我呀早就想打发你出去到襄阳去看看你爹去，甚至于呢，你在爹身旁边是不是也能在大人身旁边呢抹这么一个差事，有你们爷俩在一块儿，我也就放心了。可是你年纪尚小，你一人走这么远的道，出这么远的门，娘啊，我有点不放心。哦，卢真低头想了想，哎，娘，我知道我丁二叔不是也出去了吗？我丁二叔会不会也给家里不写信呢？我到墨花村去看看去，看看我丁大叔是不是也想上这个襄阳。如果说丁大叔要是也想上这个襄阳的话，我跟我丁大叔一块儿去，这您不就放心了吗？老太太一听，那感情好，要是这样，你就去趟墨花村啊，看看你丁大叔去。哎，卢真急急忙忙的坐船，也就是一水之隔吧，起舟登岸，来到墨花村，这么一看，丁兆兰呐正在打点行囊，确实接到兄弟的家信了，也是想啊打点行囊，一块呢到这个襄阳去。一看卢真来了，赶快把他请来，卢真把家里的事情这么一说，丁兆兰乐了，说你来得太巧了，我这也正收拾东西呢，正准备启程呢，要是这样的话，

0: 你回家跟你母亲说一声，赶快准备准备啊，上我这儿来，明天早晨咱们一块儿走，好吧？哎，是大叔，我这就回家。卢真呢又坐船急急忙忙的回到卢家庄，跟母亲那么一说，老太太当然高兴了，孩子跟着他丁大叔一块儿出去，这还不放心吗？赶快的让家人给打点行囊，带了几件衣裳，带点银子都准备好了。于是卢真给母亲磕了个头，拿着包裹提着钢刀就离开了家门，坐船来到墨花村来见丁兆兰。也就在墨花村住了这么一宿，第二天早晨吃罢早饭了，爷儿俩呀就从这个墨花村这儿启程，要奔往襄阳而去。他们呢也就是走出去这么八里来地吧，到了这么一个镇店。到这个镇店里边一看，哦，前面怎么那么多人呢？细一看呢，这儿感情新开张的这么一个饭铺，嚯，张灯结彩的，热闹非凡。可是门口围着这么多人，这是干什么呢？爷俩呢就过来了，到跟前分开人群这么一看，愣了，就发现在这个饭店门口地下趴着一人。这人呢如果要是站起来的话，个头可不矮，足有一丈多高，嚯，蓬头狗面，挺长的头发，脑袋上面的长头发挽这么一疙瘩，就连这个短头发扎扎扎的，这脸这个黑呀就别提了，两道杠子眉，一对环眼，大鼻子头啊，厚嘴唇，七颠八倒的怪牙，有的那个牙呀都呲出嘴唇外边来，上身赤身露体，下边就那么一条裤子，这条裤子呀都成了条了，周围呢有不少这个饭铺里的伙计，一人拿根棍子噼里啪啦打这个人。这人可也怪啊，甭管人家怎么打他，他都往这儿这么一趴，也不喊也不叫，连声都不吭，任人家这么打。这爷俩看着觉得奇怪，这到底是什么人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世界上边还有这样的人吗？就人家这么打他，太不像话了。嘿，卢真看看丁兆兰，丁兆兰看看卢真，心想，难道说世界上还有这样的怪人不成？
1: 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丁兆兰、卢真这爷儿俩这么一看，这人太怪了，怎么就趴在地下让人这么打也不吭声？人世间还有这样的怪人吗？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呢？书中暗表，这个人呐、那就是彻地主韩章的义子，名叫韩天锦。他怎么会趴在这个地方啊？要说这个韩天锦呐、他原来呢是这个万泉山的人士，父亲是这么一个打柴的樵夫。他呀自打一生下来就身大力不亏呀、家里边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猛，叫这猛好吗？饭量特别的大呀，七八岁的时候就跟着爹爹上山，人家是打柴，他是拔树啊，碗口粗细的树一较劲能给拔起来，吃饱了饭呢竟跟山上石头较劲，哪块石头大他举哪块，人家看都山得慌。后来呢父母双亡了，这猛啊好吗，他倒是随便呢，就在村里边吃百家饭，看见谁家烟筒这么一冒烟他就去了，就在人家这么一坐这么一等，只要饭这一熟喽他夺过来就吃啊。 人家吃饭论碗。

0: 碗，他吃饭论盆。他倒是吃饱了，人家一家呀，这一天的饭算没了，挨家挨户的这么一吃，您想想谁受得了啊？啊，尤其长到这么十八九岁了，更了不得了。接了街坊的，你说呀，您吃这么一顿两顿，大家伙还能够承受？这村里边这么多人家都吃遍了，每天这么吃，这谁受得了啊？不是有这么句话吗？半个小子吃死老子，他爹死了，哦，又上我们这儿吃来了。后来呢，村里边就有人把他给叫过来了，说你这样吃也不像话，哎，光有吃的你也没钱花呀，怎么办呢？教你一法子，拿个棍子呀，你是外边去打闷棍去。什么叫打闷棍？打闷棍你不知道？你看凡是有钱的，给过去咚，你给他这么一棍子，把他打昏过去。你把这东西这么一拿，你也有的吃，你也有喝了，你也有钱花了。哦，那行了，没错。要说这主意可够缺德的。什么意思呢？你老在外边打闷棍去，还不让官府把你抓走吗？只要官府把你一抓住，给你往监狱这么一放，嘿，你就算找到吃饭的地方了，也省得骚扰我们了。这猛啊还真听话，但是有一样，真碰见人了他又真不忍心下手。这一天实在饿得没办法了，俩眼都冒蓝光了，心想得嘞，干这么一档子吧，要不然我非饿死不成。眼瞅那边过了一人，他呀就来到人家身背后抡完了就是这么一棍子。哪知道啊，前边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韩章啊。一听后边挂顶风声，就知道不对，唰这么一回身，一伸手碰扔，把这棍子就给攥住了，往怀里边这么一拽。您别看这猛啊这么高的个儿，这么大的块儿，哭嚓就栽地下了。韩章过来用科技盖一顶着腰眼儿，小子你干什么呢？啊，跟我说了真情实话，还则罢了，若不然的话你休想活命。
1: 哎呦，您饶命，您饶命，我跟您说，
0: 起来跟我讲。
1: 哎，是。
0: 这猛呢就把自己事情原原本本的跟那个韩章这么一说。韩章看了看他，哎，真是听他说的也怪可怜的，父母全都死了，自己又什么都不会，哎，跟我走吧。韩章啊就把他带到了白鹤寺，然后叫点饭让他吃。一看这小子饭量确实是不小。蒋平在旁边坐着呢，蒋平看看韩章，瞅瞅这位，扑哧乐了，就出了个主意。二哥，您看这人啊身大力不亏，哎，别让他在外边胡闹了，干脆您收这么一个名伶义子怎么样啊？蒋平啊刚这么一说，这猛啊别看别的不懂，一听这话一转身扑通跪地下就给韩章磕头。韩章一看这意思，我不收不成啊，就收下来了。韩章到开封府当差去了，不能老带着他呀。于是呢就写了这么一封家书，又给他准备了不少银两，准备了盘缠，就告诉他，我给你起个名字啊，叫做韩天锦，知道吗？
1: 哦，我知道了，打这儿开始我就叫韩天锦。
0: 你拿着书信带着盘缠奔往黄州府黄安县啊，找你干妈去，听见没有？回到家里边可千万千万不能给我惹是生非，吃什么跟你干妈说啊，听见没有？
1: 哎，我知道了，您放心吧，我决定不给您惹事。
0: 你要是给我惹事的话，坏了我的名誉，我跟你讲我可饶不了你，到时候别说我跟你不客气。
1: 哦，是，您放心吧，干爹，我听您的。
0: 这韩天锦呢就拿着韩章的书信带着盘缠就回到了黄州府黄安县，见到这韩章的妻

0: 死了，进门就磕头啊。把韩章的妻子吓一大跳，哟，哪来这么一怪物啊？打开书信这么一看啊，在外边收这么一干儿子，哎，有书信的也没办法，在家待着吧。您想想啊，他在家能老实吗？哎，这韩章的妻子心里这个烦就甭提了。也是最近，韩章呢奔家里边写去了书信，说这韩天锦呐，在家里要不老实，你还让他来找我来吧。哎呦，老太太接着书信，赶快把韩天锦叫过来了。你可别在家里胡反了啊！你干爹来书信了，我给你银两，你赶快的奔这个襄阳啊，去找你干爹去。哎，我正在家里憋得慌呢，我正想去找我干爹去呢。给的盘缠倒是不少啊，那也不够他花的呀。他是真能吃啊。说到这个襄阳，走了多少日子？走了有半个多月了。为什么总到不了襄阳？他也不认识道，他也不会打听道啊。向人家打听道，哎，见着有人上去给人家行礼，问一问奔襄阳怎么走，人家给你指引途径啊。他不会啊，看前面走一人，砰撑一把把人给拽住了。哎，站住！人家一看他这模样，先下一哆嗦。哎呦，哎，大王爷，谁是大王爷？不是打听道的，你告诉我，襄阳怎么走？人家瞅了瞅他，您呢，往北边走啊？哎，走出这么七里八里去，您再一打听就知道了。明明不是往南吗？人家往北支他。您想想，这么打听道，什么时候能够走到襄阳啊？这么一绕道的盘缠也花完了，肚子实在太饿呀，头巾也让他卖了，上身衣裳也卖，这裤子是不敢卖啊。这天又饿着肚子咕噜咕噜直叫，心想我得吃点东西呀。一看这有新开的饭铺，我进去吃去，没银子呀，那可怎么办呢？我干爹跟我说了，在外边不能惹是生非，惹是生非要让干爹知道喽，到时候，哎，那非得处置我不成啊。要一想呢，我小时候在村里边，我有时候吃完了喝完了再拿点，人家把我逮着了，有时候也打我，打我几下就算完了，不就是挨打吗？那算什么呀？哎，我就到这饭铺里边，我先吃去。我宁可挨打，我也不能当这饿死鬼。对，吃完了喝完了要银子没有，想打我，我就趴地下让他们随便打。想到这儿啊，一抬腿就进了这饭铺了。这伙计一看他进来了，哎，干什么呢？你是吃饭呢？吃饭？你有银子吗？
1: 有啊，
0: 有银子啊，咱爹有的是银子。嘿嘿，少客气啊，什么叫咱爹呀？有银子是吧？坐这儿吧。这伙计自己不敢做主，赶快就上柜台那儿找那个管账先生去了。跟管账先生这么一说，管账先生把头一点，说他要什么你就给他上什么，让他随便吃，吃完了以后他没银子，咱就开始打人，这就叫做敲山震虎。咱那酒铺不是刚开张吗？哎，把他这么一打，也就告诉别人，谁想上这儿蒙吃蒙喝的，是绝不客气。再有那蒙吃蒙喝的，就不敢进来了。哦，伙计过来，你这个喝酒吗？不喝酒，就是饿，想吃。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呀？我们让馒头、米饭，还有大饼。那大饼吧，给我来15斤大饼。多少呢？15斤啊，你呀，弄这15斤面，烙这么一张大饼，我套脖子上来回这么咬。没听说过啊，没那么大撑，烙不出来。我们这是半斤一张，半斤一张啊，你给我来30张吧。嘿，这伙计一听他都会算账，30张还是15斤呢，你吃得了吗？还要什么菜啊？

0: 你们这儿有炖肉没有？有啊，也来十五斤，过程啊，炖肉论碗儿。那先给我上几碗，我先吃着。啊，那倒行，等着啊。一会儿伙计弄一摞饼往这儿这么一放，拿过三碗肉来也给他往这儿这么一放。眼瞅着韩天锦呢，拿起两张饼来，又要点葱，要点酱，葱蘸完酱往里边这么一裹，嘿，几口的功夫就剩一点了，最后往嘴里边这么一塞，咯喽一下咽下去了。接着端起一碗肉来，也甭管肥的瘦的，呼噜噜一碗肉没了。他呀也不知道吃了多少饼，反正三碗肉全都吃完了，一抹嘴鸡咬，行了，我就过来了，您吃饱了？嗯，还凑合吧。哈哈，还凑合。拿银子了？啊，不告诉你了吗？咱爹那儿有，跟我拿去。上哪儿啊？襄阳啊。啊，襄阳没银子是吧？嘿嘿，来人呐，也甭管是厨子还是伙计吧，一个个拿着棍子全出来了，今天我们要打你。韩天锦噌往外边这么一窜呢，来到门口啪叽就往地下这么一趴。这倒好啊，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这帮伙计甭管怎么打，他是也不喊也不叫也不吭声。卢真丁兆兰这么一看，这人可太怪了，老这么打下去，虽然说没打上身，打的都是下身，照着这个屁股腿这儿一劲儿的猛打，得打出人命来呀。卢真过来呀，冲这些伙计摆摆手，行行行，先别打，先别打啊，我看这位一定是遇难的好汉呢，请问这位大哥，您为什么情愿这么挨打？您先乡何处，尊姓高明呢？韩天锦抬头一看，这卢真，呵，穿着一身的银灰，面似银盆，浓眉大眼，鼻子口阔，大耳相衬，是这么一个武圣公子大扮。哦，你问我呀？嗨，我家住在黄州府黄安县，我姓韩，名叫韩天锦。卢真这么一听，怎么？哦，黄州府黄安县姓韩。哎呦，我跟你打听一个人，你认识吗？哦，那你说谁呀？说这个黄州府黄安县有这么一位外号叫彻地鼠的，姓韩名张，你认识吗？哎呦，那是我的义父啊。卢真赶快上前就把韩天锦扶起来了，然后立刻给他行礼，感情是天锦大哥呀。嘿，那你是谁呀？我跟您打听一个人吧，悬空岛卢家庄有个姓卢。哦，那我知道啊，那是我大大爷呀。墨花村有姓丁的，那我知道啊，那是丁大叔、丁二叔啊。嗨，来吧，我给你引荐引荐吧。丁兆兰也过来了，这位就是丁大叔。韩天锦扑通一声跪地，梆梆梆就被磕仨响头。丁兆兰赶快把他扶起来，从怀里边掏出银子来了，把掌柜的找出来吧。啊，哎，他的饭钱我厚了。掌柜的出来一看，哎呦，这不是墨花村的丁大爷吗？您看，您看，说什么？这银子我们也不能啊，这银子我们千万不能收啊！吃了就算吃了，这是误会，这是误会。丁道兰一看这韩天锦穷成这模样，哎，怎么带他走啊？行了，先别上襄阳了，先回家吧。丁兆兰呢又领着他们两个人回到了墨花村。到了墨花村以后，让家人烧好了水，先让韩天锦好好洗洗澡，先找那衣裳啊，让他先穿。

穿着，拿出银子来，告诉家人到外边按他的身上给他买衣裳去。然后吃饭、洗澡、换得好了衣裳，才领着他到后边见见女眷。到了第二天了，爷儿仨呀，这才从墨花村出来，继续的要奔往襄阳。这爷儿仨呀，一边聊着天一边走着，甭提多高兴了。这天呢，就上了山了。来到山上这么一看，哎呀，这肯定是个群山呐，那真是山连山，山靠山，一眼望不到边呐。而且山上边呢，百鸟啼鸣，百花齐放，呵呵，如同到了仙境一般。丁兆兰呢，就告诉卢真，说如果说我要没记错的话，这个地方应该叫这个百花岭，百花岭啊。如果要真是百花岭的话，这儿啊还有一门亲戚呢。卢真一想，这儿有什么亲戚？你可真是的，你那个展三叔两个哥哥，展大叔、展二叔，人家过去都是当官的，就因为奸臣当道，人家辞官隐退了，人家啊祖坟就在这百花岭这儿，哥俩在这儿守着祖坟，在这儿住下了。如果说这真是百花岭的话，我估计啊还真错不了。这正说着话呢，猛然间就觉得呼呼刮过来这么一阵腥风啊，腥风啊，带着腥味儿。丁兆兰凭着自己的经验，卢真，天津不好，恐怕这儿有猛兽。正说着呢，韩天宁喊开了，嘿，你们看看，那儿有一只大猫啊，那儿有一只大猫，嘿，哪儿呢，那儿呢。丁兆兰、卢真顺着他指引的方向这么一看，哎呦，可不是吗，就在两个山呐这个缺口的地方，那儿有这么一只斑斓猛虎啊。这个虎啊，只要是往前要走的时候，先往后边这么一坐，然后呢把这个尾巴唰那么一摆，虎走生风嘛，刮进了这种腥风走过来了，把这个丁兆兰、卢真给吓的呀。卢真一再的告诉韩天锦，哥哥你会上树不会？上树干什么？老虎过来了，咱们赶快上树躲避躲避。你说那只大猫是吧？嘿，我正想跟他玩玩呢，这有什么，大猫过来，嘿，大猫过来，嘿，好嘛，这儿越害怕呀，他这连喊带叫带比划，眼瞅这个斑斓大虎啊冲他们这边就过来了。丁兆兰跟卢真吓得呀，赶快就往大树后边这么一藏，叉楞叉楞把这刀全都拽出来了。再看这韩天锦呐，冲这只虎又喊又叫，是又摆手，过来嘿，大猫你过来嘿。这虎连窜带跳的就来到对面啊，这有这么一个一丈多宽的山沟，就在这沟那边，眼瞅这虎呼这么一窜，真过来了。而且这虎呢窜起来是一丈多高啊，冲着韩天锦扑过来了。丁兆兰、卢真这么一看，完了，这韩天锦性命休矣呀。没想到虎不是扑过来了吗，韩天锦唰往下这么一改身，这虎啊两个前爪没刀住这韩天锦，韩天锦就在这虎身的下边，他往前这么一跑，一伸着两只胳膊，砰砰，他把这老虎的后腿给攥住了，紧跟着往起这么一掌身，他呀提真气贯于双臂，他把这虎给抡起来了，就照旁边大石上啪把这虎往下这么一摔，这虎啊嗷大吼了一声，

0: 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9: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10: 丁道兰、卢真就在大树后边引住了身形，眼瞅着呀，这只老虎窜过了山沟，尾巴这么一甩，是挂定了风声啊！吼，大吼了一声，窜起了有1丈多高，冲着韩天锦就扑过来了。韩天锦呢，唰往下这么一改身，让过了虎头。他呀一伸着两只手，砰蹬砰蹬把这老虎的后边两条腿给攥住了，往起这么一整身，使足了全身的力气，扔，他把这老虎啊给抡起来了，照在地下那石头上，啪，就这一下啊，这老虎不叫唤了。怎么可能是脑震荡晕过去了。韩天锦过来，汤汤汤汤汤连着又踢了这么10好几脚，随着一片腿儿骑老虎身上了。 这手一拽这个

0: 老虎脑袋的毛，那只手扑一下啊，把老虎一只眼给打瞎了，紧跟着一换手扑把那只眼也给打瞎了，抡起了胳膊咚咚咚照着老虎身上也不知道打了多少拳呢。眼瞅着老虎啊这脑袋这么一歪趴地下了，四条腿这么一摊，韩天你还喊呢，嘿大猫玩啊，嘿玩啊，玩什么呀，全都玩完了，
1: 嘿大叔您过来看看吧，这大猫是不是死了。
0: 丁兆兰卢珍这才过来仔细一看，这只虎可不是死了吗，下来吧，都让你给打死了
1: 啊，真死了。哎什么，我抱着他咱们下山让山底人看看这大猫什么模样。
0: 行了行了，放下放下放下啊，
1: 不是我真敢抱，
0: 是你敢抱，你敢抱谁敢看呢，回头再吓死两口子啊，放下吧。
1: 他们这正说着话呢，就听见西北坡那儿有人高声呼唤，大爷那大猫是我的，你还给我大猫，那大猫是我的。
0: 卢珍这么一听感觉还有人跟老虎叫猫呢，
1: 眼瞅着那边那人呐腾腾腾腾
0: 就跑到沟对边去了，
1: 冲着他们。
0: 卢珍跟丁兆兰仔细一看，这个人身龄不高，四方的身材。什么叫四方的身材啊，
1: 短粗特别胖，
0: 坐着站着趴着躺着全都一边高，
1: 高挽着发髻，身上穿着青缎的短袄，腰系超包，青缎的坤裤，薄底快靴，黑哇哇的一张脸呐，粗眉大眼。就他喊叫这个声音，您想在山里边再这么一回音，就跟那个铜钟一样响亮啊，大爷这猫是我的，你还给我猫。
0: 韩天锦在这边也喊上来，
1: 你过来拿来呀，你扔过来得了。
0: 韩天锦呐、伸手一拽这个老虎的两条腿，他真要扔啊。
1: 卢珍过来，大哥大哥您别扔，您看一丈多宽的山沟啊，这万一要掉在山沟里边咱们怎么给他去找去啊，别扔。
2: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1: 啊、你甭管，你瞧我的，
0: 瞧他的好吗，
1: 他呀往前跑了那么两步，这么一拧腰，两只胳膊这么一用力，砰，
0: 真给扔过去了。
1: 那边那黑脸大汉这么一看，嘿，我要的是活猫，这怎么是死猫，我不要这个，不要你再给我扔过来。
0: 那位也不含糊啊，
1: 一低着腿扔要给扔过来了，你还我猫，你等着。
0: 韩天锦一滴着嘴肉又给扔过去了，
1: 那个我不要这个帮又给扔回来了。就这么来回扔四五回呀、丁兆兰卢珍这爷俩一看，嘿嘿，扔什么的咱们都见过，唯独没有见过隔着山沟扔猫玩的，这是猫吗，这是老虎啊。
0: 那黑脸大汉还不答应了，
1: 你把我这大猫打死了，这没完，你得赔，我赔不了你，赔不了我，我打你，你过来，我等着你，你等着。
0: 这黑脸大汉呐、腾腾腾腾腾腾
1: 往那南边就跑下去了。到了南边这儿有个石桥，过了这石桥肉肉肉冲他们跑过来了。韩天锦也迎过去了，这黑脸大汉举手刚要打人，
0: 就听见西北坡那儿有人高声嚷开了，
1: 少爷少爷，那个千万别打架，千万别打架，员外爷来了，员外爷。

要说这黑脸大汉呢，还真听话，这手立刻就放下来了。丁兆兰、卢珍冲着喊叫的方向扭向回头，这么一看，果然从西北坡那儿不少的家人簇拥着一位老员外站在那儿呢。这位老员外呢，来到这个山沟的对面，手搭凉棚，仔细一看，哎呦，这不是丁大帝吗？啊！丁兆兰一看，告诉卢珍：“你看，亲戚来了，在那儿等着，别动，我这就过去，我这就过去。”人家也是走到了南头，过那石头桥过来了。这位员外是谁呀？这就是展昭的二哥展耀。丁兆兰赶快过去见礼，人家也以礼相还。哎呀，丁大帝，你这可就不对了啊，怎么过家门而不入呢？来到家门口了也不进去，这是为什么呢？哎呦，二哥，您可别挑眼，一来呢，来到山上以后我没碰见一个人，再有我也不知道这个山呢是不是百花岭，我就是看着像。哦，来吧，见见礼，卢珍，过来，这是你展二叔啊。卢珍赶快上前纳头便拜，侄儿拜见展二叔。哎呦，起来起来，这是，这就是悬空岛卢大爷，眼前呢卢公子卢珍。哦，不愧是将门之后啊。啊，天爷，哎，你也过来磕头，这是展二叔。哎，是，我这儿给您磕头了，梆梆梆，跪地也磕仨响头。这是，这就是啊，那个韩二爷收的那个名伶义子，名叫韩天锦。哦，倒是有英雄气象啊，英雄气象。哎，展耀啊叹了口气，也把我那见不得人的儿子叫过来吧。国栋，哎，过来过来过来，这不是你丁大舅吗？给丁大舅磕头。哎，这国栋啊跪在地下蹦蹦蹦磕仨头。丁兆兰呢赶快把他搀扶起来了。行了，回家说话去吧，啊，走走走，跟我回家去。好，于是丁兆兰卢珍就跟着呀这个展耀还有不少的家人在前边走。回头再一看呢，这展国栋跟韩天锦这哥俩这个亲热劲就甭提了。哎呦，你看这大猫是你的，给你吧。那不成，是你打死的，这得归你，还是归你吧。别介，咱们俩抬着他啊，回家吃烤肉去。哎，好。一人拽着一条腿，俩人抬着在后边跟着。过了小桥了，也上了个西北坡了。等下了西北这坡，往北边这么一拐，看见有这么一个庄园，这就是人家啊展耀的家。进了家门口了，一直让到后边的亭房，然后呢分宾主落座，家人献上茶来。展耀问了问丁兆兰：“大弟呀，你们这是？”哎，丁兆兰呢就把前前后后的事情，怎么带着这两个孩子要奔往襄阳述说了一番。哦，一边说着话啊，这个展耀这眼睛老是上下不住的打量坐在旁边的卢珍，也问了问卢珍：“在家都看点什么书啊？练武都学点什么呀？”就这么一问，卢珍呐，那真是问一答十，应对凿凿，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滔滔不绝的就说开了。您想啊，这个展耀过去是做过官的人呢，什么诸子百家呀，经师子集呀，哎，说武的吧，长拳短打，马上步下，十八般兵器，就这么一问，卢珍啪啪啪这么一答。展耀看着卢珍点了点头啊，
随着又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哎，丁兆兰一再问呢，二哥啊，您因何叹气呀？不是别的，你看人家家这个孩子是怎么教养的啊。哎，你再看看我那儿子，就是你那外甥啊，啊，整个啊是粥锅里煮元宵，混球一个，一句人话不会说，人事不会办，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在这山里边胡闹，你说这怎么算呢？这个，嗨，丁兆南乐了，二哥您知足吧，再不好您倒有这么一个呀，我连这样的一个都没有。嘿，有道是啊，有子万事福啊。哎，好，就这么说吧啊。他们这正说着话呢，家人进来，袁伟爷，您看这酒菜都已准备好了，那就赶快摆上来吧。一会儿的功夫，家人把这酒宴全都给摆好了。展耀看了看，哎呀，那位韩公子呢？啊，你们赶快给找找去，把他给请来，到这儿喝酒吃饭啊！赶快去找找去。哎，是。家人出去了，功夫不大回来。袁伟爷，您看别找了，找不回来，怎么回事啊？啊，他跟咱们家那少爷在后花园，俩人准备着要吃这个烤虎肉呢。啊，你听听，你听听，这不是胡闹吗？人家初来乍到的，吃这个不顺口，吃得了吃不了，可话得了吗？再者说，人家不管怎么说是客人呢，赶快的给我请来。是是是。家人又走了，一会儿的功夫又回来了，袁云爷，对，我们请不回来了。怎么？俩人这马上就烤上了，而且说呢，吃完这烤肉啊，俩人还要拜这个把兄弟，说我们再要是请去，少爷说了，把我们脑袋给拧下来。哎，丁兆兰在旁边也乐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什么样人找什么样人，他们俩头脾气啊，就让他们俩在那儿吃吧啊，回头有他坐在这儿也是给咱们添乱，也消停不了，行了，就这么着吧，也只好如此吧。他们吃完饭了，展耀呢早已经安排人给他们准备好了住宿的房间。就这位韩天锦呢，一直到三更天才回来。怎么就跟这位展国栋俩人特别投脾气，帮着展国栋啊把这虎皮就给扒了，真拿这铁架子支好了，下边架上火就烤开这虎肉了。开始这韩天锦呢吃两口啊还真吃不惯，可是吃完这几口以后呢，觉得嘿，这烤虎肉感觉这么好吃呢啊，你看这么多的，嘿，咱俩随便吃怎么样。人家家人呢还给沏来一壶茶，这俩人先烫不喝，让家人给滴了这么一桶凉水来，拿一瓢，这倒好啊，吃两口这虎肉啊，喝两口凉水，嘿嘿，这回这韩天姐甩开腮帮子，拉开套筋儿，他这通吃啊，整整的吃了这么一条虎腿，喝了半桶的凉水，也难得他能吃得下去。时刻不早了，这家人一再催，哎呦，您该安歇了，您该安歇了啊，有什么话明天咱俩再说啊，哎，睡觉去睡觉去。跟家人来到住所，人家都摔下来，他躺在床上吃呼吃呼，他睡着了。不是三更天睡着的吗？刚到五更天，这韩天锦呐，哎呀，大喊了一声啊，后边就没声了。他是没声了，别人可睡不着了。把灯点着了，连家人呐，带卢珍，带这个丁兆兰过来，这么一看，紧咬着牙关，翻着眼睛。一摸手，手冰凉，一摸脑门子，这点烫手，哎呦，怎么叫他，嘿嘿，昏迷不醒啊。这下啊可把人们吓坏了，那个家人也赶快的禀告袁伟爷，展耀这么一听也赶快过来了，
你看这怎么办呢？怎么会得了这么一场大病呢？吩咐家人赶快请大夫去吧。这个山里边啊，只有这么一位老郎中，家人把人家给请来了。老郎中一听说是展家的事儿，不得不来啊。到这儿一看，这病人这么高的个儿，这么大的块儿，这身体是够棒的。号了号脉，问了问家人，说他都吃什么了？喝酒了？没喝酒啊，喝的就是凉水。喝凉水也不是，不是，这吃的是烤虎肉啊，烤虎肉啊。这大夫啊，嘿，指点点头，心说罢了，怎么？您想这老虎多大的热量啊？像咱们平常治这个风湿病啊，那时候讲究喝这虎骨酒或者呢虎骨膏，这个东西热量特别大。吃了这么一条虎腿，半桶凉水。嘿嘿，大夫告诉他们，放心吧，这病我能治啊，能给他治好喽。哎，我开个方子吧，跟我回家去拿药去。吃完药以后呢，给他蒙上被子，让他出这么一身透汗就行了。不过啊，这药劲儿可大啊，我下的剂量也大。嗯，抓抓抓，把方子开好了，拿着这方子交给家人，大夫还一再的说，要换别人啊，我是真不敢开这样的方子啊。您放心吧，换别人也得不了这样的病。对对对，跟我拿药去吧。家人跟着这位郎中回到家里边，拿来这么一大包的药，回来以后找这大铜盆刷了好几遍，说熬药不使砂锅啊，没那么大的砂锅，只好用这个铜盆架在火上边一熬，这药把药啊给熬好了，然后呢一翘的牙关给灌下去了，弄这被窝把它这么一蒙，还真是啊，韩天锦出这么一身的透汗，紧跟着把被子这么一掀，茅房盖哪儿呢？茅房盖哪儿呢？赶快就奔茅房去了。嘿嘿，这大夫吓得呀，有多一半都是大药啊，所以大夫说了，也就是他这身子骨，换别人真不敢下这样的药。病是给治好了，韩天锦这身子呀，立刻可就软了。在这儿一连躺了这么七八天，家人呢每顿呢给他做点面条啊，熬点小米粥啊，一开始这么僵养着，大夫嘱咐了，可千万千万别让他再吃肉啊，再吃肉可受不了。哎，先让他喝点稀的呀，慢慢的缓过来，再让他开始吃肉，都嘱咐好了。可是有一样啊，卢真、丁兆兰俩人着急，你看，没想到在这儿耽误住了，这是怎么话说的呢？这天哪，那展国栋腾腾腾来到他们的住所。哎，卢大哥，卢大哥啊，兄弟，什么事儿啊？哎，我那个朋友他还活着呢吗？这怎么说话呢？他没死，没死。我问问您吧，您这个会武艺不会啊？这卢真一听啊，我别跟他瞎搅和，这儿都搅和趴下一个了，我不会武艺。哦，这么着，您不会武艺啊？这么着怎么样？我教给教给你，啊，行，改日我好好跟你学学。干嘛改日啊？今儿咱就走，走走走走，跟我上花园，我教给您练武去，我教给您练武去。这展国栋啊，是连拉带拽的，把人家卢真呢又拽到了后花园。来吧，我教给您怎么练啊。他从地下拿起来两条齐眉棍来，自己拿一条。给了卢真一条，哎，你真不会武艺，我真不会武艺，那就好说了，好办了，站好了啊，瞧我的。这张国栋啊，手持齐眉棍，冲着卢真，搂头盖顶就是一棍。卢真一看，你真打呀？卢真赶快的，把棍儿这么一横，嘡，给弹回去了，紧跟着往旁边这么一闪身。

0: 人家呀使了这么一个凤凰单展翅，也就叫做反臂倒披丝，唰往旁边这么一转，这个棍子呢整打在了国栋的后背，砰砰砰，国栋啊往前差点栽倒了，紧跑这么几步，嘿嘿，那哪成啊，转过身来他又是一棍，卢真往下这么一矮身，使了个扫堂腿，咵嚓，这战国栋啊就栽倒在地。
1: 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点 com。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卢真万也没有想到啊，这展国栋他动真的，露头盖顶就是这么一棍。卢真到这时候没办法了，只好用这个齐眉棍这么一搪他。接着呢，卢真往旁边这么一闪身，来了个凤凰单展翅，也就叫做反臂倒披丝。这个棍子啪着一下，整打在展国栋的后背上。就这一棍打完了，展国栋腾腾腾往前走了这么三步，差点趴地下。展国栋转过身来，冲着卢真又是一棍，卢真往下这么一矮身，使了个扫堂腿，哗嚓，展国栋趴地下了。卢真当啷把这棍子往旁边这么一扔，伸手来搀他。哎呦，兄弟兄弟，你看，赶快起来，赶快起来。我不起来。你怎么不起来了啊？你蒙我，感觉你会，你不是不会。展国栋啊一翻身跪在地下，梆梆梆给卢真指点磕头。你这是干什么，兄弟？我拜你为师，你得好好教教我。哎呀，兄弟，你起来起来。卢真总算把他给拉起来了。你说我们俩是哥们弟兄，我怎么能够收你为徒，你也不能拜我为师啊，没这么拜的呀。
2: 那不拜师也成，咱们俩人啊得拜这个把兄弟啊，说什么也得拜这把兄弟。
0: 卢真呐是真不愿意跟他结拜，但是有一样啊，你说他是展二叔的孩子，住在人家，吃人家喝人家，天津还在这儿养病，情面上也过意不去呀，只好点头答应。好，那我就跟你结拜。
2: 哎，你那感情好了，感情好了，来吧，咱俩这就磕头啊，拜把兄弟。
0: 国栋拉着人家就来到这个太湖石的跟前，从地下找他们三个树枝子，就往地下这么一插，就拿这个就当枪了。来吧，咱俩跪地磕头，这就结拜了啊，你永远是我哥哥。哎，跪磕头磕头。人家卢真那是至公至令，过往的神仙听真，弟子卢真今天要和展国栋结为异姓兄弟，有官同坐，有马同乘，生死与共，若食言的话让我不得善终。该你了。
2: 哎，那行。
0: 这展国栋也跟人家学，
2: 哎呦，过往的神仙你都听着啊，我今天呢跟这个卢真大哥，我们俩人呢结拜这个把兄弟。哎，这个反正是啊，这个有官同坐，有马呢一块骑。哎，有人打我们呢，我们就一块挨打。
0: 什么叫一块挨打呀？这叫做祸福与共。
2: 哦，对对对，祸福与共，祸福与共。那个我如果说话不算话的话，会让这个老虎把我给吃了。
0: 行了行了
2: 啊，那你可就是我哥哥了，
0: 你是我兄弟啊，
2: 咱俩亲如骨肉，那绝没错。哎，哥哥哥哥，有件事儿啊，你可得真帮我的忙。
0: 兄弟，什么事情啊？
2: 我刚才说了，要挨打咱们俩得一块挨着，我这老让人家欺负，老让人家打
0: 啊。
2: 卢真这么一听，就你这样的还有人敢欺负你，有人敢打你啊？那个每次一交手吧，我老不是人家对手，人家就使劲打我，非得打得我跪地下呢，给他求饶，给他磕头，这才算完呢。哥哥，我这口气始终是出不了。你说这天津大哥，我们俩挺好的，我心里想让他跟我出这口气吧，没想到他病了趴下了，这就找你了。哎，你反正不能看着我挨打。

0: 多人想想，还有人能欺负你？
1: 这真的会有这样的恶霸？这可不是吗？厉害极了，劲头也大呀，武艺也好，你管不管吧？
0: 真有这样的人，兄弟，我跟你说啊，哥哥一定替你出气，哪怕就是把他打死，这个人命官司我替你打去，为朋友两肋插刀。
1: 嘿，这才是我的好哥哥呢
0: 啊！你说说，这个恶霸他在什么地方？
1: 就在咱们家里住着。
0: 在咱们家里住着？谁呀？
1: 我姐姐。
0: 啊呸！
1: 嘿，干嘛这是？
0: 你姐姐会打你，你还勾着外人们给你帮忙打你姐姐，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啊，你这是干什么？
1: 你看，跟你说你还不相信，我这个姐姐呀，她力气也大，我跟你说吧，拳脚也好，哎，反正是每次跟她一交手呢，准把我打趴下，我还得跪地下求她，她才能饶了我呢。我这始终出不了这个气，没别的啊，怎么样？你帮个忙，把我姐姐给打趴下，只要她给我跪下，嘿，一跟我求饶，就算我出了这口气了。你瞧怎么样？
0: 卢真瞅他，你说这可是真的？
1: 那没错啊。
0: 卢真心想，这个忙我怎么能帮啊？可是我不帮这忙，他老缠着我，也没结没完。哎，卢真呢，叹了口气，心说，反正我在他们家呀，也再待不了这么一两天了，我不如啊蒙蒙他吧。这样吧，我呀在这个太湖石后边往那儿藏着，你去呢把你姐姐给诓到这个地方来，到时候我帮忙，你看怎么样？卢真怎么想的？我在太湖石后边藏着，你怎么叫我我也不出来，我就说我睡着了，等着你挨完打了，你姐姐也走了，你问我我就这么一说呀。反正呢在你们家再待一两天，我们一走这事儿啊就算完了。那好吧，你把你姐姐找来。
1: 哎，真的啊，你可就在太湖石后边藏着，到时候把她找来，我这么一喊救兵何在，你就马上出来跟我一块打啊。
0: 行，我听你。
1: 哎，那什么啊，到时候你可别不出来，你不出来那家伙打起我来那还有完吗？那个
0: 你放心吧，我准出来。
1: 那行，你在这儿等着啊，我走了，我找他去。哎，我一会儿就把他给诓来。
0: 他是走了，卢真一想，就听这个展二叔说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呀，没提有这么一个闺女，这个闺女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书中暗表啊，这个闺女是谁的女儿呢？是这个展昭他大哥展辉的女儿，名叫小霞。这个展辉啊，老伴儿先故去了，后来呢自己身体不好，眼看着也奄奄一息了，这才把自己的兄弟弟妹叫到自己的床前，跟兄弟弟妹讲啊，我别的牵挂都没有，只有小霞这么一个女儿啊，我走了以后，这孩子可就交给你们夫妻二人了，你们一定要善待于他，我也就放心了。展耀跟妻子连连的点头，哥您放心吧，小霞在我们这儿一定把她当成亲生的女儿对待，绝不会有一点差错啊。哎，小霞呀，过来给你叔婶磕头，以后他们二老可就是你的爹娘了。孩子跪在地下给叔叔给婶儿磕头，叫了声爹，叫了声娘。展耀夫妻二人呐，含着眼泪把孩子给搀起来了。展耀问了问哥哥，哥，那这个孩子以后终身大事应当要给他找一个什么样的婆家呢？就听见展辉呀告诉他们有六个条件，都哪六个条件呢？一定要找这么一个沾姻之家的后。

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家得世代为官，这个人家呀一定要善敬人家，也就是说呢要行善，而且家里边人口啊别太多喽。要这个姑爷呀文有文才，武有武功，品貌端方，本人呢还得有这么一个官职。他是说完了，展耀一听，哥哥您的条件太高了，这六样我上哪儿给您找去？刚想再问问这哥哥，展辉咯喽一声，嘿嘿，咽气撒手而去。这样这两口子真把这小霞姑娘当成自己亲生的女儿对待，比亲女儿对待的还要好。你想啊，跟那国栋是姐儿俩，从小的时候就一块打打闹闹的，这免不了啊。没有想到这国栋还真记仇，非得勾人呢要打他姐姐。只要一交手，这国栋准是打败仗。怎么？他什么武艺都不练呢？人家小霞姑娘原来跟着爹爹练了点武艺，后来跟着叔叔呢，甭管是长拳短打吧，还有什么兵器，尤其这袖剑打得特别好。那是啊，那是人家展家祖传的武艺呀、啊、姑娘也都学会了，那要一交手的话，国栋哪受得了啊。国栋拿着棍子腾腾腾腾腾腾一直来到他姐姐绣房的门前，高声叫喊呐、啊、姐姐姐出来嘿，今天好好的较量较量，我非得把你打服了不可。那小霞姑娘呢，正跟这丫鬟一块儿啊学这个绣花呢，一听这兄弟在外边又喊上了，兄弟你又喊什么呢？又是几天没挨打了是不是啊？我看你的肉皮子又紧了，又找我这儿找什么事儿来了？嘿，这回你出来吧。嘿，姐姐跟你说啊，这回啊我有了救兵了。哎，跟你这么讲吧，只要你一出来见着我这个救兵，立刻把你就给打趴下，你信不信？你敢出来吗？你敢出来吗？这姑娘一听，你上哪儿找救兵去？这不是成心捣乱吗？你是又找上我来了。好，今天我再教训教训你。姑娘啊把这针线活往旁边这么一放，穿着一身短衣裳，拿着一头棍子也出来了，真出来了。这国栋在头里又跑，你敢过来吗？你敢过来吗？嘿，你追呀、啊、姑娘后边拿着棍子就追他，一直追到了后花园，来到太湖石的跟前了。张国栋站住了脚步，救兵何在？喊了一嗓子没动静，救兵何在？没人搭理他。救兵何在？开始啊这小霞姑娘还真以为他找人了呢，夹着小心呢。他连喊三声救兵何在，没人答言。小霞心想啊，嘿嘿，说瞎话你都不会说，这还有诈语呢，想蒙我呀。那姑娘呢一手拿着棍子，那只手用手指脸，国栋兄弟你瞎喊什么呀？还甭说你今天没有救兵，你就是有救兵，你的救兵又有多大本事呢？难道说他是三头六臂不成吗？他就是三头六臂，姐姐我今天呢打他的三头，削他的六臂，照样让他跟你一样跪在地下跟我求饶。闺女呢是吓唬他弟弟呢。这卢真呢在太古师后边听的是一清二楚，心想啊，我没招你没惹你，你骂我干嘛呀？怎么着我跟他一样也得跪在地下求饶。这卢真蹭一下站起来了，往起这么一站，他心想啊，这展国栋是什么样的人物啊，接着山沟扔老虎的主。他说他姐姐力量比他还大，武艺比他还精，就这位姑娘那不还得长得跟夜叉一样。卢真蹭往起这么一站，定睛观看，傻了，

0: 怎么？一瞧人家小霞姑娘，是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一身的短打扮，头上的青丝用这么一块鹅黄色的绢帕缠头，不带花儿，不带任何首饰，穿着这么一件玫瑰紫的小袄，葱心绿的汗巾，细腰双桃红的中衣，三寸窄金莲的粉面桃腮，眉如弯山，目似秋水，鼻如悬盏，唇若涂朱，牙派似玉，两个元宝耳朵往这儿这么一站，哎呦，这可真是格外的英姿俊美。他往起这么一站，当然的也惊动人家姑娘了。姑娘扭向回头往太初市这边一瞧，啊，真有救兵。一看这卢真呐，头戴着银灰色的五升公子巾，银灰色的箭袖，香色的丝鸾大带靴子，下边的衬衫呢太护士挡着看不见。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脸上是面似银盆，两道细眉，一双长目，皂白分明，鼻如悬胆，唇若涂朱，牙排似玉，是大耳相衬，好一位英雄少年。姑娘看到这儿，这脸腾下就红了。人家啊，提了棍子一转身，赶快的就往外边跑。这张国栋赶快的拿着棍子在后边追去了。姐姐，别跑啊你，别跑，我这儿有救兵，你别跑，你别跑啊你。一直啊追到人家的绣房，人家进去把门关上了。这国栋在外边还一劲喊呢，哎，那什么，姐你出来，嘿，姐出来呀。一会儿有个婆子出来了，少爷您别喊了啊，我家姑娘说了让您把棍子交给我，让您进屋说话呢。啊，进屋说话干什么呀？哦，把我关屋里边好打老实的，我才不能把棍子给你呢。就听见姑娘在屋子里边喊开了，兄弟你进来吧，啊，我有话跟你说，姐姐我今天绝不打你，姐姐说话算话，绝不打你。
2: 哎，那行。
0: 国栋把这个棍子交给婆子了，这才进了姐姐的绣房。进去以后，小霞，兄弟坐着，坐下。
2: 哎，坐着就坐着。
0: 兄弟啊，我问你两句话。
2: 啊，你还问我什么呀？
0: 我问问你，咱们姐俩有多大的仇恨？
2: 没仇。
0: 没瞅你今天为什么勾着外人来打姐姐呢？啊，
2: 那不是因为别的，你看吧，有时候咱俩一交手我老打不过你，你老是比我强，啊，我老挨打，我这心里不服，怎么办呢？我就想找一朋友啊，找一把兄弟啊过来好好的教训教训你，好出我这口气。
0: 哎呦，好糊涂的兄弟呀。 啊， 啊，你我二人虽然说不是一奶同胞，我们两个人从小是一块长起来的，从小的时候就没少的打打闹闹，是不是？你说姐姐跟兄弟两个人要是闹着玩的话，谁打谁一下，谁打谁两下，这可算的什么呢？千不该万不该呀、啊、你怎么记上仇了呢？你今天勾来外人想打姐姐我，嗨，你看看姐姐我是没出格的女孩子呀，我这么一出去抛头露面让人家看见了，你可让我今后怎么为人呢？啊，说这话呀，小霞姑娘这眼泪可就下来了。
2: 国栋一看姐姐真哭了，姐你别哭你别哭，我以后不去了那还不成吗？啊，我不去了，他也不是外人，他是我把兄弟大哥。
0: 小霞姑娘什么意思啊？ 小霞姑娘这个意思啊，那时候是封建社会，男女不能够随便的露面，尤其是在家里边的千金小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哪能够随随便便的就见这个生人呢？你看今天自己穿着短衣裳还拿着棍子，让人家看见了，这成何体统啊？哎，如果说婶婶要还活着的时候让婶婶知道喽，说我这么一句两句的我还成，这万一要是张扬出去让叔叔知道了，虽然说现在就是我的爹吧，要过来说我这么两句，我有何脸面呢？今天他把国栋叫过来这个意思呢，就是想办法先把国栋的嘴给堵上，好让他呀不敢在外边胡说八道。所以呢，小霞姑娘满脸的泪痕，兄弟啊，打这儿以后姐姐我是再也不打你了啊，行不行啊？可是有一样，今天的事情我呀禀告老爹爹，让老爹爹前来发落吧。张国栋一听姐姐说这句话可把他吓坏了，他知道啊，这万一要是让爹知道了，这顿毒打我躲不过去啊！啊，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一再的哀求小霞姑娘。甭管他怎么哀求吧，这个卢真在后花园拿着棍子，心想我这算怎么回事啊？你看来到人家家了啊，展二叔人家好吃好喝好待成，天津病了人家给请大夫，家人在这儿怎么伺候着，你说我怎么来到人家花园来窥探人家的女眷呢？这成何体统呢？哎，真是，这叫什么事儿啊？把这棍子往地下这么一扔，他呢赶快的转回了住所，走进房间那么一看，丁兆兰呢正端着茶碗给那个韩天锦呢喂茶呢。卢真赶快过来，大叔怎么能让您喂他，来来来，我喂他我喂他。你上哪儿去了？我刚才找你半天找不着。嗨，卢真呢就把刚才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跟这个丁兆兰述说了这么一遍。丁兆兰听完了以后是暗自发笑。
1: 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点 com。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能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魅族岛，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7: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8: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7: 我的。
8: 这是谁的手机？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这些水又浪费了。
9: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1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11: 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2: 耶律妇女在北京天桥大市场挑旗约斗佟林，佟林等人就料想到周围要有埋伏，他们在大酒楼是悄悄的往天桥市场这边看着，可是没露头啊。这时候天桥大市场啊是越来人越多，尤其是耶律妇女圈的场子这个地方，那挤得都不像样了。可忽然间在人群腕里边窜进去一个人，伸手把这面白旗就扯下来了，撕得粉碎，摔在尘埃。啊，是你！耶律妇女一瞧，认识这个人。那说这位是谁呀？他不是别人，正是佟林的义子白无双。佟林他们在酒楼上边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心想：那无双刚才还在桌边坐着来的，怎么转眼他下去了？哎呦，要坏事！原来白无双早就气得了不得了，心想：耶律才，耶律才，你本来和王老侠、王老伯父有交情，我们也不想伤害你，只想把你劝说着离开中。

元回你的关外，那么你阿斗江火老人家造个两败俱伤，以为打完这一仗，王老侠又给你接完骨，你就回心转意，不再跟我们为仇。没想到变本加厉，你还在这儿挑上大旗来羞辱我的义父。我义父他们别露头，真要露头的话，由宫廷里边什么侍卫啊，什么官差啊，大的人马一堵，那就麻烦了。可是我得露头，现在我也不小了，我都快18岁了，我应该为我的义父佟林逞逞这个腰。就即使我露了头了，让官府衙门把我围住，将我置于死地，我也在所不惜。这白无双年岁虽然不大，可是豪气十足。他站在野绿二人面前，一个手按着剑，另一只手向前点指：二位，我代表我的义父佟林来了，你们能耐我何？嘿，差点没把野绿才那个鼻子气歪了。心想，你小子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你敢为佟林到我面前挡这横？哦，既然这小子来了，佟林肯定离死不远。看来我挑大旗，佟林都能忍着不出来，那我要把他拿住，佟林只好出来相救。对，就这样，野绿才刚要动手，他女儿野绿飞燕向前跨了一步，把他拦住了。爹爹，杀鸡焉用牛刀，你把他让给女儿我了，你看我怎么废了他。说着他把脑袋一甩，两眼逼视着白无双：臭小子，想当初你就羞辱过我，现在我新账旧账和你一起算。说着点崩黄捏蛤蟆口，老酒咽赤黄，苍狼宝剑出匣，挽了个剑花，魁星提斗士站在当场。白无双听他一说这话，就明白了，他还记着关外烤火那档子事儿的。可是现在无双也没心思和他理论那段事儿，见他把宝剑亮出来了，也伸手亮剑。这时候周围这些人都起上哄了。我说诸位呀，这热闹啊太好看了，这可不是一般打把式卖艺，光说不练呢，这是真家伙呀。哦，兰普在圈外边瞧着，告诉辽东四魔和兰氏几兄，你们都注意，白无双露面，佟林离此不远，现在谁也不要露头，只要佟林一出来了，大家就严加防范，别让他跑了。明白，明白。外边准备好了，圈里边动上手了。野绿飞燕就跟个小辣椒似的，说的脾气辣呀，那个剑招也辣，上三剑下三剑，左三剑右三剑，是每一剑都奔白无双要命的地方着火，把他爹教他的能耐呀、发挥得淋漓尽致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整个场子里边剑光缭绕。但是再看白无双，应对自如。白无双这也不是前两年白无双了，甚至白无双比出关那阵儿又长了有好几成。如今他的阳招八心剑法和华山神女剑法已经使得非常老道，一看野绿飞燕剑走攻势，他立刻用神女剑法的招数就走手势，哎，对方攻他手，那这个手势剑法可是华山上吕四娘教给他的，叫36招神女手势剑法，只要把这几十招一使出来，你就再高功夫的人也攻不进来。没过十几回合，再看野绿小姐香汉之躺，这气儿啊也不匀乎了。野绿才在旁边看得心焦，大
叫了一声。

0: 丫头你闪开了。
1: 本来野雷飞燕还不甘心败北，可是他爹伸手把他的胳膊呀就抓住了，往旁边一裸，他噔噔噔一溜趔趄，正好白无双乌龙宝。

踹，他的右手一下子钳住宝剑了，往怀里那么一裸，白无双的身子向前一挺，就靠在他身边了。野绿才用他左面这膀背往前一垫，白无双闷哼了一声，哎呀，扑通就倒在了他脚下。原来白无双肩颈大穴被他给点中了，他一回手，大浪把宝剑扔地下了，单手抓起白无双向头顶上一举，这位劲儿也大，抓起白无双跟拎个鸡似的，哈哈哈哈哈！佟离，你的干儿已经被我给拿住了，我现在只查三个数，三个数查完，你要不出头和我一武论胜败，我就将这小子摔死。哎，张嘴这叫查。佟林在酒楼上差点没跳下来，可忽然间西南角的人群哗往两边一闪，外边有人喊喝连声，且慢且慢动手呀。野绿才把嘴闭上，两眼有点发直，他一看外边走进来一位青衣客，这位青衣客就是曾经大闹皇宫杀不一场又跑了那主。这是白天呢，看得清楚，这位长得呀很精神，细皮嫩肉的脸蛋，细眉毛，大眼睛，高鼻梁，菱角口，两眼有神。要仔细端详啊，就这位还有点女性，显得有点妩媚。不过野绿才可知道，他曾经伤过金莲花凤旗，又几剑把那蓝谱给弄得手忙脚乱，最后在皇宫跑了。那么现在他来到场子里边，一欲何为？野绿才心里盘算着，他对这个不知来历的青衣客还是很有敌意，有戒备心理。不过他女儿野绿飞燕对这主可很感激，要没有人家呀，他就失身了。只见这位肋下带着一把宝剑，可没往出亮，手中拿着一把扇子。现在天并不热，可是把扇子打开了，是一步三摇，三步九转，稳稳当当摆动的这个扇子就来到了野绿才跟前了。俗话说，得容人处尽容人，能行方便尽方便，纯心总比多心好，争气何如忍气高啊。哗啦，一边白活着把这扇子又合上了。这位英雄，我想您举起来的这个年轻人，无论辈分还是能力都远不及您，就凭您的声望，您的这个意业，把他战败了或者把他伤着，你又露什么脸呢？置人一福不置人一死，还是把他放下吧，我这厢有礼了。说着俩手一捧扇子，身搭一躬。野绿才一看，我要不是亲眼见着你大闹皇宫，还以为你是酸了吧唧读书的那书生呢。哼，我问你，你闹了皇宫救了我女儿，我应该感激你，可是现在我白场子斗佟林，我要摔死佟林的义子，你进来了你想干什么？你说句痛快话。这时候白无双可看清楚来这位的脸了，可把他认出来是谁了。不过白无双被点着大穴，干嘎巴嘴，他说不出来话，白着急呀。青衣客拿眼睛聊了聊白无双，那个眼神很温和，那个意思就是啊，小兄弟你别着急，有我来到这儿了，我保你安然无恙。这时候蓝谱、金莲花、凤旗等人很紧张哦，等佟林没等来，把这位青衣

来了。不不，他这什么来路他是啊？怎么弄不明白呢？青一刻见野绿才还不把白无双放下，他把脸往下一沉。好吧，野绿大剑客，既然你一意孤行，我只好按武林界的规矩和你画个道。嗯，你跟我画什么道？所谓画道啊，就是说的说的，讲个条件。这么办吧，你把这白无双先放下，咱们两个比武，如果我要输给你的话，你别光把他一个人摔死，你把我也摔死，我给他做个伴儿。如果说哪一招哪一式你的武功不及我，你就开开恩，看在我的面子上把他饶了，您看怎样？哎呀，这野绿才心想啊，这中原剑侠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尤其这小子是坛子里扎猛子呀，也太不知道深浅了。进皇宫偶然间胜了几位，就自己觉得了不得了。再者说你胜那几位跟我比也不能比呀，我就单掌震天，天地动，神臂无敌，亚辽东。现在我不但要亚辽东，整个中华我都要压。要说佟林在我面前跟我支撑个四十招五十合的还可以，就你野力才真想吐一口。一想这位啊确实帮过自己女儿，哎，他这吐嘛才没吐出来。我说年轻的朋友，你真想在大庭广众当中让我野绿才将你战败，名誉扫地吗？嗨，这练武术的也得凭个实气，虽然我年岁不如你大，功夫不如你深，可能一动手嘁了咔嚓你还就败北。夸他气得野绿才一抖手把白无双扔地下了。来来来，我和你大战十合。说野绿才怎么说大战十合，他那意思就是十合便可胜对方。野绿飞燕一瞧，啊，爹爹请您高抬贵手。哎，看来野绿飞燕还是不忘恩的一个女子。告诉他爹呀，别伤着这个青衣客呀。青衣客乐了，哎呀，到底是女儿家心地善良啊，既然这样说不定以后我还给你做个大媒呢啊。说着这位怪客看了看野绿飞燕，又瞧着瞧地下躺着的白无双。可这一句话呀把野绿飞燕说得脸通红，心想你这臭小子也是个清波之徒，哪能当了这么多人面说给我保媒呀。野绿才向前一跨步就逼到了青衣客的跟前，左面的独臂金刚搓一晃，右手掌向前一拍，他个儿大，居高临下，泰山压顶。他这一掌真要给对方拍上，不是重伤便是身亡。可是他这一掌也拍下来了，是大吃一惊，哈，说怎么的了，前边青一刻踪迹已无。也不知道这位有多么高的轻功，就脚底板一捻劲儿，腰连骨一绷劲儿，那身子唰啦一转已经来到野绿才的身后。野绿才是老江湖，久经战阵，明白人没了是到后头了，一招倒踢紫金冠，右腿抬起来啪往后一踢，他也踢过去了，就觉着眼前轻盈晃动，那人呢又到了他前边了。叶绿才大惊失色，哎呀，对方的轻功要在我之上。叶绿才本身有四绝，其中一绝就是他的轻功，名堂叫四滑四不滑，就是真的他要是跑起来往哪儿一跳的话，那两条腿也沾着地，说没滑动还滑动，说滑动好像还没动，哎，那个速度太快了。可是现在他感觉到了，就这

个青衣客的轻功已经在他之上。就听青衣客一笑，哈哈，耶律剑客，晚辈冒犯你了，请接这招。说着都没看他这个手掌，这招数怎么往出推的，就他那小巴掌得比耶律才的大巴掌小两圈，而且看着还挺柔嫩。可是就这巴掌眼看推灭门了，耶律才感觉到一股飓风砸奔了面颊。耶律才一偏头，嗨，把这一招躲出去，可是掌风就刮他的鼻梁骨，刺啦一下子，哎呀，就好像那个掌啊给划了上似的。这一下他可绝不敢有丝毫大意了，心想真是天外有天，人上有人，看不出来就这么个年轻小子功夫达到如此的程度。就这年轻小子招数十成还没拿出两成呢，两个人又打到了有十几个回合，耶律才一感到自己这渤海三提浪掌功还有独臂金刚错这膀臂功夫应付不了了。倒不是说呀自己这掌力不如对方强，或者是这个独臂金刚错不了对方，他主要是人家轻功太高，咱刚一抬手人家就没了。耶律才又气又恼，恼羞成怒，他这一着急也忘了身份了，从背后皮囊里边唰啦把单臂盘龙环拽出来了。这是他的成名兵刃，一般的时候他都不用这家伙事儿。你像他恶斗江湖他都没有把这兵刃拿出来，因为江湖不拿兵刃，他就凭着自己的这个巴掌和对方赌斗。现在斗这年轻人他亮出来了盘龙环，不过毕竟耶律才还是考虑到自己的声望，拿出兵器打对方一个赤手空拳的小子，传嚷出去实在是声名扫地，因此他把兵刃拽出来了，向后退了两步。哈，你把宝剑亮出来，咱们俩拳脚不分上下，要兵刃论输赢。怎么，耶律剑客还给我这么大个面子把您的兵刃亮出来，那么我正好借此机会好偷学学您的环术。话说得好听，可是抬手把肋下的宝剑往出一拽，这把剑裹了一趟寒光，扫了一趟长虹，唰，人围着耶律才转，那剑也转呢。耶律才眼花缭乱，仗着自己的功底儿，他是左闪右躺，上下崩砸，又大战了五十来个回合。佟林、王师固等人在酒楼上俯身向下一瞧，哎呦，这个青面客是谁不认识，不过他手中拿的这把宝剑我们可认识，这把剑乃是太极门的大剑客吕宝忠生前用过的剑呢。听无双说他已经把这把剑送到西岳华山吕宝忠的女儿吕四娘手中了，怎么现在青衣客拿着这把剑？莫非青衣客和吕四娘有什么门户啊，或者别的什么关系，这才把剑借来用？但是无论怎样我们看得出来这位是帮着我们的。那蓝普、蓝光斗、金莲花、凤起、辽东四魔，他们在厂子外边看的呀，手心直冒汗。你说佟林等人还没露头，就让这位把耶律才逼得手忙脚乱。真要耶律才连这主都赢不了的话，何谈斗佟林？那么佟林他们再一出来，说不定我们这些人也打不了，都得败在他们的手下。书说到这儿，咱们也应该揭个盖儿了。这青衣客是谁呢？他不是别人，正是咱们这部书著名的女杰吕四娘。吕四娘是半年前出的徒，

他师父教给他108招神女剑法，而且传授给他独特的内功心法。师父认为他已经把师门的这些能力都学到身上去了，这才让他出徒下山。不过他的师父独贝老尼呀，听这个消息说吕四娘的未婚夫沈在宽公子被官府迫害，受了严重的内伤，而且大筋还被挑了。这老师傅就专门陪徒弟到浙江荣华府去了一趟，老尼姑交给了沈在宽自己独到的内功疗伤招数，让沈在宽呢就慢慢练，估计着3年5载总能恢复元气的。吕四娘一看自己未婚夫被迫害到这种程度，又想到那暴君雍正苦害了自己的爷爷和父亲，这才告别师父取路够奔了京师。他夜入皇宫要杀雍正，为了方便起见，这才女扮男装穿这么一身黑衣，可是没找着那皇上，把野绿小姐给救了。他一看惊动了很多侍卫，杀皇上是不行了，以后再说吧。那么现在又帮佟林是大闹天桥斗野绿才，两人打到150多合，野绿才使出自己的绝技，下边轻功似滑似不滑来回那么一扫动，上边是单环罩顶，就这一招令人是躲不胜躲，防不胜防，眼瞧着吕四娘的脑袋让这环就给砸上了。可是忽然间就见吕四娘身形向后一退，然后往前又一冲，手中的宝剑是直挺挺的往前一刺。这一招使太绝了，说怎么呢，正好顺着野绿才那环当剑刺向野绿才的面颊。哎呀，野绿才一看自己躲不了了，把眼一闭，这才引出满洲手剑多多木进中原，要会斗群雄。

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上回书正说到，吕四娘出世是阿斗野绿才。开始野绿才那根本没把吕四娘放心上，再说他也不知道吕四娘是何许人也，什么来路。两个人这一动上手，他也知道吕四娘非同小可了，可是晚了。就这吕四娘使出来随师傅学的108招神女剑法，这108招是一招分三式，共合324手，上中下3盘9节，风雨不透。没过200回合，野绿才就有点招架不了了。急切当中，他用了一招搂头盖顶环，他用他的独背盘龙环砸吕四娘的顶梁。可吕四娘临危而不乱，来了一手巧女认真，手中的宝剑就顺着他那个环子当劲儿，唰就刺过去了，直奔野绿才的梗嗓咽喉。野绿才也瞧清楚对方这一招了，想躲来不及了，因为他是向前扑砸这一环，而吕四娘也是往前挺身进招，那两个人几乎啊是同时往一块凑合。可是他这环短，那剑长啊，那环没等砸上呢，那剑尖就已经给他挨到咽喉上了。野绿才心头暗叫，性命休矣，躲是躲不了了，把眼一闭，请等挨着一剑死吧。

可是他就感觉到咽喉处微微有点发痛。哎，剩下就没什么感觉了。哎呀，四周围呀显得很静。野丽才心中琢磨，死了，大概是啊挨了一箭，把自己的咽喉刺穿了，这一死了也就不太疼了。可是自己怎么还在这站着没倒呢？他的脑子恍恍惚惚，也就是一瞬间的事，忽然就听吕四娘说：“野绿前辈，请把眼睛睁开吧。”哎呀，他把大眼珠子一翻了，睁圆了一看，吕四娘笑盈盈地站在他的面前，宝剑早已归下。这是在天桥大市场啊，他俩这一打斗，四面八方那人老了，而且暗中还有三腿飞狐、蓝浦、金莲花、凤旗、辽东四魔等皇宫大内好几百侍卫。那么佟林等剑侠也在旁边的酒楼上悄悄地往下看着。野绿才这一败北，很多人都没转过味来。开始大家都认为啊，就这凶神恶煞的野绿才得生，可是他败了，怎败的谁都没瞧清楚。足足过了有两三分钟的时间，看热闹的百姓啊这才转过劲儿来，哇，掌声雷动，给吕四娘鼓掌叫好。野绿才看看这个瞧瞧那个，那脸胀的呀，连脖子都红了。纵使五湖四海三江水，难洗今日满面羞。他是又恨又气，真想扑身过去再和这吕四娘以死相拼，可是自己身为武学大家，既然败招了，就得说话算数，把这白无双交给对方，如果再要打的话，岂不是违背绿林道的规矩，更失身份吗？他此时吕四娘向前一进步，拍开了白无双的穴道，白无双躬身施礼：“吕姐姐，我万没想到是你来了，小弟再谢你救命之恩。”野绿飞燕在旁边一听，愣愣神儿，心说：“怎么着？这个青衣客还是个女扮男装的小姐？那不然的话，这白无双怎么管她叫吕姐姐？她到底是谁？”把我爹给胜了，不过还是他手下留情，要不然的话爹爹性命早已休矣。可虽然吕四娘手下留情，不过野绿才平日里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只知有己，哪里把别人放在心上过呀？突然这一败北受不了了，把眼一闭，丹环一轮照着自己的顶梁，嗨，往下便砸。哎呀，爹爹！野绿飞燕就在旁边，可是他爹猛然间自杀，来得太猛，他是大喊连声，那身子就不会动了。想救他爹不赶趟了，就听着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单被盘龙环落地。野绿才感觉到自己腕子一发痛，胳膊一发麻，不知道是谁呀、啊，扒了他一下，扒拉得很巧，正好碰到脉门寸关尺这麻穴上了。俗话说那叫麻筋儿，那环撒手就扔了。他再一瞧，是吕四娘上前把他环给磕飞的。可是吕四娘就往前一跃，接着又向后一退，又站在离野绿才两三不远的地方。可是这回吕四娘可不乐了，脸色微微一变。

前辈，你这是干嘛？难道说败给我一招你就无脸活着吗？世上练武术的多了，谁也不能说一辈子总不败阵，人有失机，马有漏蹄嘛。请您把兵刃收回。耶律才看着吕四娘，心想她到底是什么人，听着一说话还是个女子，就这么一个小丫头骗子在北京城把我给胜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味？浮身失环，又要自杀。他姑娘过来把他胳膊搂住了，放声大哭。这时候四魔分人群在外边也进来了，师叔您别这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一个打不过他，咱爷们儿一帮还收拾不了他吗？耶律才是越听这话呀，心里越难受。对了，打个年轻的丫头还得咱们爷们儿一起上啊。就在四母苦苦相劝的时候，吕四娘一拉白无双，咱们走。哎，姐姐，是分开人群就走。蓝普蓝光斗在外边一瞧，给凤琪使了个眼色，那意思拦住。凤琪心的话，我来。在皇宫大内我挨他一剑，现在这眼子那个伤还没好呢，刚才一瞧他这个剑法是绝对在我的武功之上，野绿才都败北了，我能拦得了吗？这凤琪两眼盯着蓝普，那意思你过去拦我帮忙。就他们俩这一犹豫，吕四娘早已拉着白无双混进人群，是踪迹不见。那说蓝普和凤琪没敢动手打，他们手下那些侍卫啊，那更白给，赶紧缩头缩脑的躲到百姓人群里边去了。单说野力才被女儿和师侄们拉着，他死不了，心中一酸楚，眼泪上来了。唉，你说过去一想到自己身怀四绝，什么叫渤海三叠浪，宁远绝功掌，哪叫四滑四不滑，独背盘龙环，独背金刚锁，那真是惊世骇俗。就算我在边北辽东春花半岛败给我的老哥哥多多木一招，可是我认为天底下我哥哥的第一，我还得第二呢。可这前几天我斗那江湖，我们两个是平分秋色，两败俱伤，可就这样我也没太气馁，还想杀了佟林回去见老哥哥多多木啊回个话，是万万没有想到我竟折辱在这丫头的手下，你说我活着什么劲？人活着不就是为了一口气吗？我这口气争不来，我真不如死了好。不过我受我的老哥哥之托，进得中原，要杀佟林，要击败中原的剑侠，给我的老哥哥成立门户，争争光。那么如果我战不过他们中原这些剑侠，死在这个地方，谁去向我的老哥哥介绍中原的事情？办事应该有始有终。对，我还是回边北辽东春花半岛，把这些事情向我哥哥亲口说明，再自尽不迟。看来这野绿才是怎么也想死，他小声告诉四母，你们好自为之，飞燕咱们走。他拉着女儿是挤进人群，蓝普和凤琪过来跟他打招呼，他好像没看着，出了北京城取路，够奔山海关，要出关上春花半岛。他走了三四天的路，已经离山海关不远了。这一天他过了一座县城，正往前走，旁边有一道小河，河水很清亮。野力才

闷闷寡欢，顺着河边一边往前走着，他一边想心事，想到再过些日子就见着老哥哥了，可是见着哥哥我怎么启齿，我怎么向他说到中原屡屡败北的经过呢？女儿飞燕看着爹这种情绪，她也说不出话来，悄悄地在后边跟着。忽然在岸边树丛当中传来朗朗的吟诗声，哎，听这声音呐，中气十足，而且还显得很悠闲，心情不错，是这么说的：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池，秋饮菊花酒，冬吟白雪诗。野丽才一听，你看看人家多清闲自在，哪像我呀，空有这一身能耐，我这人丢大了。我哎呀，大哥，野绿才寻声一瞧，他太意外了，原来在那树林里边靠着一棵大树盘腿坐着的老爷子不是别人，正是万丈光芒无人敌满洲守界多多木。多多木已有80多岁，可是这身子骨极为硬了，他个儿并不太高，也就6尺出头，绒长脸尖下壳，这脸啊很红润，穿着一身灰衣比较肥大，腰中系绒绳，年轻的时候惯用一把扫帚，叫七星电光扫，可是年岁大了，身份也在那儿，拿着扫帚憋憋愣愣的，他不好看，所以说现在身上是寸铁没有。那说多多木他怎么来到这儿了？原来这老爷子自从打发野绿才老弟进中原为他去收拾丛林，他就心神不宁。他考虑啊，丛林既然在中原，号称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不能是浪得虚名吧，因为中原有981门剑侠，什么叫上三下五里七外八大降散了24门，尤其在这几十年来高人辈出，什么金腮罗汉袁大化、金顶罗汉妥凡，还有什么张明志、赵明真，什么少林的倒踢嵩山、洞乾坤诺川，武当的小三峰公孙荣等等等等。你说丛林就在这些剑侠里边能够独树一帜，叫别开天地自创一家，他能没真才实学吗？再说丛林的朋友太多了，真要野着才斗不了丛林，再栽在中原，就我这老弟那脾气，认可死那儿也不能回来找我帮忙啊。这多多木是越想啊越不放心。前些日子他把家里收拾一下，这没什么，就2间小院门啊，也没什么值钱东西，拿那个草棍一挂，挡君子不挡小人，就下了春花半岛取路奔这边来。不过他也没有猜到，他这兄弟现在惨了。多多木是走着累了，靠树边休息一会儿，哎，随嘴呀叨咕这么几句，没想到还正好让野绿才妇女听到了。这爷俩赶紧跑至近前，野绿才一撩一劲跪下了。野绿飞燕也知道了，这位就是他爹爹新结交的老哥哥，武坛高手多多木，他也赶紧随着他爹跪倒。多多木一惊一喜，哎呀，贤弟，没想到咱们兄弟在此相会，快起来。这个孩子是，他是你侄女野绿飞燕。哦，原来是飞燕呐，我听你爹说过，

从小练武，根基不错了吧？啊，来，起来，起来，起来！多多木把这爷儿俩都拉起来了。一看到这地还比较平坦，还算干净，席地而坐吧。哎，这三位啊，又坐下了。多多木和颜悦色，他一问野绿才进关里的事情，这不问还罢了。这一问，野绿才那青筋呐就爆起来了，眼睛布满一层泪水，而且慢慢还发红了，这手就哆嗦上了。哎呦，多多木一看不好，看来我这老弟进中原已经受挫，他赶紧往前挪动挪动，把野绿才的右手抓住了。兄弟，兵家胜败如常，咱们练武术的也有一句话叫人有失机马有漏蹄嘛，什么事儿都别太往心里去，别着急，你慢慢说怎么回事。大哥，我给你丢人了。说这话，野绿才那眼泪吧嗒吧嗒滚落下来。野绿飞燕一瞧他爹这样，心中也一酸，陪着他爹也哭了。多多木残眉向上一挑，兄弟，我是你的哥哥，你是我的弟弟，咱们俩就像一个人一样，你受辱我脸上也就无光，你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愚兄我好跟你出这口怨气。野绿才吭哧了半天，最后是从头到尾把自己怎么到北京，先会佟林，然后斗司徒朗，要斗司徒朗还真捡了点便宜，把司徒朗胳膊震断了。可是，一会斗江湖是两败俱伤，接着惨败在一个小丫头，可能姓吕呀、啊，哎，败在他的手中，还得说人家高抬贵手，要不然自己就死了。野绿才说完了，一伸手，在背后把盘龙环拽出来了，大哥哈。我这人是丢没了，就指望着你进中原把咱们哥们的面子再找回来，我先走一步了。哎，哎呀，爹爹您别这样。野绿飞燕那劲儿小，拉他爹都拉不住。多多木向前轻轻那么一歪身，慢慢的把他胳膊腕抓住了。野绿才再想往回拽，哎，他就拽不动了。看来啊，多多木的内气功还是要高于野绿才。把他的环拿下来放在地下，再看野绿才火气啊落下来了。

可是泣不成声，那个难过呀，那个委屈呀，可能野绿彩这一生当中也没像这样哭过一次。多多姆眼圈一红，兄弟，英雄有泪不轻弹嘛。当然了，你受这么大委屈都是为了哥哥我。那么如果哥哥真要进中原，能够战败江湖，战败那个吕小姐，把佟林给废了，咱们这脸儿不照样还光彩吗？来来来，振作起来，随愚兄进京。这多多木啊劝了两个多时辰，这天都黑了，野绿彩这才啊转变过来。对，我和我哥哥就一人一样嘛，我丢了他找回来，那我们照样能光彩。大哥，那我呀就给你当领道的，咱们走吧。他们这一夜都没休息呀，赶紧奔北京来，一直走到天亮，这才打打尖，小事歇息，又取路往前走。没过几天已经接近北京城了。多多木一问，耶律才告诉他，他在北京住在北京内城的一个永安客栈。多多木说妥，人熟为宝，咱们呢还住在这个客栈里边。进了北京城，住的这家店房，店掌柜的和伙计都特别的热情，他们都知道这野绿才可不是一般人物，那皇家的大侍卫都经常往这儿跑啊。多多木和野绿才合计，得把四魔叫来，打听打听北京城的一些事儿。要想找到佟林，可能还得让四魔呀出去打探。哎，就这样，多多木写了个便条，告诉野绿飞燕，到皇城那儿去，交给四魔。野绿飞燕拿着这个条子到五朝门一说，立刻有人报到上面去了。四魔得报，心头大喜，嘿呀，恩师来了！赶快去见师傅。这四魔来到店房，给他师傅跪倒磕头，还没等起来呢，店掌柜的跑进来了。哎呀，各位老剑客，各位大侠，宫廷的侍卫总管蓝大人领着门徒弟子来拜望您来了。哦，这多多木虽然早知蓝普的大名，不过对蓝普印象一般，或者说不太好。他知道蓝普蓝光斗是个江洋大盗，那是个黑脸的，你不管是谁的财呀，你是贪官污吏的也好，平民百姓的也好，只要让他瞧中了，那就必劫不可。现在这位又保着这皇上雍正成了侍卫总管，负责保护着整个皇宫的事情。哦，这是他知道我来了，给我个面子来看看我。要不说蓝普那是个狐狸精，外号叫三腿飞狐，此名不虚呀。蓝普了解佟林这些的势力，自己的小腿都让佟林给拧下去了。如果说现在还单打独斗，就对方就佟林一个人，那也不怕。可是佟林绿林道朋友有多少啊？尤其是天桥市场之内的那个女子，据查叫吕四娘，乃是吕留良的孙女，吕宝中的女儿，其剑法出神，高不可攀。要想收拾他们这些人，必须和多多木联手。那这蓝普领的弟子刚到店房，还没喝一盏茶呢，后边又来人了。谁呀？金莲花凤琪。呵，这凤琪怀里边啊还抱着一件东西，蒙着黄缎子，原来这是雍正皇上写给多多木的四个大字，叫武林泰斗。这才引出一段多多木大牌八方剑侠会。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8: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9: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2: 欢迎光临，请点餐。
10: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2: 欢迎光临。
1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0: 我有很多钱呢。
1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5: 没头脑，快醒醒，
1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0: 2碗面。
12: 不再加点？
1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

0: 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1: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2: 满洲守舰多督穆一进北京，这兰普啊、金莲花、凤起等人全都来拜谒。这兰普前来，他有自己的打算，他就想利用多督穆好剿出佟麟等剑下。那么金莲花、凤起呢，是得到皇上的旨意，是奉皇上之命前来接纳多督穆的。这雍正为了使多督穆能给他卖力，御笔一挥，写了四个大字：武林泰斗，告诉啊，把这条幅赠送给多督穆。那这是皇上写的呀，那就非同小可了。金莲花、凤起见着多督穆寒暄了几句以后，哗啦一下子把这周纸打开了，武林泰斗四个字往出一亮。多督穆一看，是赶紧抱腕一躬到地：哎呀，羞愧老朽，这根本就不行。你看圣上他瞧得起我啊，知道我是个练武术的，这是嘉奖几句，不过这四个字放在我的身上，我真是担承不起呀，还望凤起大侠把它拿回去还给万岁。多督穆这个人很有深沉，他可知道在绿林道上那是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就算真动上手没有什么对手，不过哪一个门户、哪一个剑侠都有自己绝道的东西。如果说皇上给我写着武林泰斗，我一看挺高兴，我就失手了，走哪儿我挂哪儿，我带着，我炫耀着，这不是找骂吗？那江湖人都得看我别扭。多督穆这么一客气，兰普一看，还行，这个老头子还知道天高地厚。这兰普在旁边啊还溜缝：哎呀，多多前辈，这是圣上的手谕，这是圣旨，他老说您武林泰斗，您就是武林泰斗。再者说，就我兰普蓝光斗和凤栖将军都尊您为武林的高手，天下还有哪个人敢不服气呢？啊，哈哈哈哈哈。兰普这么一恭维，辽东四魔直点头：兰普这几句话说的还不错，看来我师父的确是一位武林泰斗啊。多努木一看既是这样，就先把这字收下，不过咱可别挂着，哎，只是放在旁边，以后啊再给皇上还回去。多努木告诉弟子立刻叫了一桌酒席，就在这屋里边摆上酒宴，宴请兰普和凤琪。这凤琪和兰普也要和他合计着打佟麟等人的事情，就这样团团围坐。时间不大，酒菜上来了，推杯换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就烙上佟麟这些人了。忽然间，就在他们这个跨院外边那门边儿传来了哭声。多督穆一皱眉，心想这谁在哭呢，一听是个男人在哭，不过声音还很细。哎，怎么越哭声音还越大，那声音清清楚楚的就传到这上房来了。哎呀，你说这人是怎么想的呢？

放着好日子不过，放着好人不当，非得做出错事来让人催骂，真可惜呀、啊、满洲守奸呐、啊、多多木一听怎么哭来哭去哭到满洲守奸这儿来了，我是满洲守奸呢，这位在那哭什么玩意儿呢？他一使眼色，四魔站起来了，师傅，我们到外边去看看。这四魔推门往外一瞧，勃然大怒，是你，不错，是我，我要拜见你们的老师傅老前辈多多木老人家，请代位通禀。你他娘的赶到这儿来是飞蛾投火，拿命来！这四魔就要动手，多多木在屋子里边说话了，且慢，法红，师父，是什么人呐？门外两个人，哭的那主啊，是同林一伙病太岁张方，另外还有白无双那小子。哦，多多木微微一笑，知道张方这么一号，据说这位的武功很邪性。他是三清教教主江南上八剑之一欧阳修的门徒弟子，不过最近几年来这张方那名比的师父欧阳修还大。那么这位武功到底能高到什么份儿还真不知道，他外哭什么玩意儿，不妨让他进来一见。多多木一发话说请张方进来，四魔没办法了，那得听师傅的，向外用手点指，姓张的，这是看在我们老师傅份上，不然的话我们立刻要你的命。哎，罢了罢了罢了，我冲你们几个我也不来，我是听说多多前辈在这儿我才来拜望。你少啰嗦，就张方被他们让进来了，后面跟着白无双。张方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往屋子里边一看，不由得心里咯噔一下，心想，我的天，我晚来了一步啊。三腿飞狐，他手下的蓝氏哥们儿都在这儿呢，还有金莲花凤旗，凤旗后边还有几个大侍卫，一个个都威风凛凛的。哦，野绿财妇女也在这儿，那当中坐的这个小老头儿，他一定是满洲守奸了。还没等别人介绍，张方屈步向前，那头便拜：满洲守奸老前辈，病太岁张方久仰您的大名，初次幸会，幸甚幸甚。多多木上去一打量，差点没乐了，说怎么的，张方怎么长这模样啊？三十多岁，这个也就五尺多高，是个矬子，瘦叽嘎啦的，大本露后勺子，脑袋中间有六沟，这是两山夹一沟子脑袋呀，耙耙鼻子还往外流鼻涕，芝麻粒儿小牙，锥把子耳朵不扇风，穿着一身灰色短打衣靠，皮囊里边掖着一把锥子，你要使刀使枪这挺顺眼，这位怎么使锥子呢？他就是张方，真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多多木一看就好像把张方看透了，武功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一笑站起身来：哎呀，张大剑客，我也久仰你的威名啊，有幸相见，真是三生之幸啊！来，赶快，请坐，请坐。白无双在后面给多多木就跪下。老人家，自从春花半岛一别到现在几个月过去，弟子想念之甚，这厢有礼。哎，多多木瞧着跪下的白无双，他心头就一闪念，心想，我怎么一看着这小子心里边就挺敞快呢？

我们这一老一少还真有点投缘。小伙长得挺干净，穿着一身白衣，大眼睛双眼暴皮的，令人喜欢。哦，白无双啊，起来吧，旁边也看座，张大健康，您来到这儿正碰上我们饮宴，不妨咱们一个桌喝吧。来，哈哈哈啊，这无双啊，今天不分老少啊，咱们哥们儿就陪着老前辈喝一杯。白无双心想，你还有这雅兴呢，在你旁边呢就三腿飞狐，那家武术才高呢，真要给咱们一下，咱能躲得了不？得多加小心呐。可是张芳大不呲的就坐那儿，看样张芳倒不担心蓝普给他一下子，可蓝普把椅子往旁边挪挪，心说张芳这小子名儿啊可不咋地，他给年羹尧当过军师，这位坏主意很多，别他冷个钉的再给我一锥子，给我一掌，我不能不防。蓝普往旁边那么一撤，张芳看他扑哧乐了，我说怎么的蓝健康，啊，做贼心虚吗？刚才说话还很和睦呢，尤其张芳和白无双对多多木是特别的尊重，可回过头来给蓝普一句做贼心虚，蓝氏七雄就要炸庙。蓝普回头瞪他们一眼，那意思不用炸庙。张芳和白无双

0: 何恩之有？这不嘛，白无双和我说过，他呀到春华半岛见过您，向您求过千年老参，那千年老参无价之宝啊，皇上想找都不一定找得来，可是您慨然相赠，我们已经把那千年老参送给了得病之人，我想由于老参，那得病的人就可以恢复身体，我们不应该谢谢您吗？
1: 哦，
0: 这是分内之事，老朽所为不必多谢。那么你另外一件事呢？张芳一听，把酒杯放那儿。前辈，另外一件事，我想打听打听，您和您的兄弟野绿才又来到北京，想干什么？
1: 哦，
0: 我想会一会镇八方子命昆仑侠佟林。
1: 前辈此言差矣。
0: 张芳邦啷的一句把他话就拦住了。张芳这一句话，野绿才和司魔眼珠都瞪圆了，心想怎么着，敢说我们老人家说话说的不对？可是多多木却显得很平和。张大剑客，那么你尽管说来。
1: 前辈，
0: 要提起来我佟叔叔佟林佟海川，那是一位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的大侠，只要了解他的人都竖指赞美。我可不是说您教徒无方，就您这几个徒弟来到京师，保着暴君雍正叫助纣为虐。雍正是什么玩意儿？篡夺了皇位，杀害朝中的忠良，涂炭自己的兄弟，毒死了江湖的大侠。由于他施行暴政，是人人自危，百姓们敢怒不敢言呐。你要如果想了解的话，您到外面打听打听，听百姓们私下谈唠什么，这雍正怎么比得了他皇父康熙大帝？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弟子保雍正还对吗？那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还望老人家好好约束弟子。张芳这几句话，把四魔气得那肚子差没炸开。哎，我们还没说你什么呢，你先指责上我们师徒了。哎，矬子防远徒就想往起蹦，让他师傅用手一扒了，没起来。多多木刚要回答张芳的这几句指责，旁边斜对个金莲花凤旗站起来了，脸色阴沉，用手一指张芳和白无双。张大侠，按说我们是老熟人了，我们是老朋友，你也了解我，我也了解你，我现在实在为你和佟大侠等人可惜呀。就凭你们的武术，上可为皇王扶起疆土，下为黎民除去恶霸，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凌英阁标明挂号，青史留名。可是现在你们呢，却扰闹兴师，屡次进宫行刺。张芳，如果你们不识时务，不好自为之，后果不堪设想。张芳一拧身子，凤七，我和前辈在这相谈，没有你说话的机会，可既然你大言不惭说出这么几句话，我就要告诉你，如果过去我把你当成朋友，现在我把你当成仇敌。金莲花凤七，你是谁徒弟？你是四大名剑董谦董化一董老剑客的弟子。董老剑客为什么在你眉毛当中给你磕一朵金莲花？不就是告诉你出淤泥而不染吗？像莲花一样做人干净。可你现在帮着雍正皇帝，你带着双眼大花翎自觉诚然，你知不知道过去咱们一般武林朋友都被雍正给要死了？

0: 雍正学习演义村，死了多少江湖豪侠？你觉着，你现在戴上亮红顶子的帽子了，你那顶子是江湖朋友血染红的。像你这样卖友求荣、摇尾乞怜的货色，我不能和你一桌而语。说着，张芳把那袖子啪一抖了，又正过了身子，看着多多木。多多木一听，张芳武功可能不咋地，这薄片的嘴可够厉害的。你看这几句把凤七整的，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哎，蓝普一瞧凤七尴尬，马上把话接过来了。张芳，你说凤七将军卖友求荣、摇尾乞怜，我看凤七对你们呐是够朋友的了，不然的话他能这么跟你客客气气的相谈？我蓝普蓝光斗认为当今圣上乃是一位英明之主，不然的话我也不能保他老。我劝你张芳给佟林送个信儿，还是归顺了吧。这些人一听张芳这是乐呢。张芳是阴阳怪气的一笑，身这么一转，眼睛啊歪斜着往蓝普这一扫。我一听这人说这话，我就知道他不是个正经人。蓝普，你是什么玩意儿？你还不如凤琪呢。凤琪过去还做点人事，你是个江洋大盗，风高放火，月黑杀人。你自己扪心自问，你这辈子做了多少亏心缺德的事？老了老了，你不往好整，你又保着一个暴君，想图一点名誉，适得其反。蓝普啊，你要听我相劝，马上离开雍正，还做你的江湖买卖，即使你劫道，也比帮着这个暴君作恶强。因为你劫道毕竟是小劫道的，那雍正是个大强盗啊，对不对？嘿嘿，哎呀，我说多多前辈，你怎么和这些人一个桌喝酒？遗憾呐，遗憾。张芳这几番言语，屋子里边气氛紧张上来了。只要蓝普或者凤琪使个眼色或者一句话，他们后边那些人就得同时下手，把张芳和白无双剁个肉泥烂酱。不过现在凤琪和蓝普还想看看多多木的态度，看看他到底想怎么办。只见多多木沉吟良久，什么菜啊不吃了，酒也不喝了，用手一捋海下这柳山羊胡。张大剑客，我们头一次相见，话已经说的不少了，承蒙你前来拜见，我很感激。现在我还要借你的言语，为我给佟林佟大侠捎几句话。现在是开春，我约他今年秋天8月15到山西衡山一会，还望佟大侠届时前来。子模师傅速客。张芳一听啊，8月15衡山一会干什么？哦，觉北京这地方人多窄吧，打不开，跑衡山去打去。张芳拱拱手，前辈你的意思我没大清楚，这话没法传，你就说我约佟侠衡山一会，如果说佟侠还有很多朋友有雅兴一同前往，我也举双手欢迎，来而不拒。
1: 那您的意思一定要跟我佟叔叔论一胜败，比一高低了呗？那刚才我这番话都白说了吧？
0: 啊，咱们有话到衡山去说。好了，就这样办吧。这时候蓝普蓝光斗手下那几个蓝氏七雄就受不了了，哗把门就堵住了。 嘁了咔嚓，家伙往出一拽。张芳一瞧，哎呀，出不去了。白无双伸手亮剑，
1: 哎，慢着，无双啊，咱哥俩今天到这干嘛来了？不是要跟哪位动手？真动手的话，他能是咱哥吗？咱是拜望老前辈多多见客来了，真要在这儿一比划，把谁打伤了，多多老剑客那面子上好看吗？看看老人家怎么个意思吧。咱不动手，咱这屋能不能出去了啊？
0: 张芳这一说，多多木莲有点发烧，心想这小子激将法是激我呢，的确他是来看我的，如果就把他们堵住置于死地或许不难，可有一节外人该说我，在我的店房里边要了张芳和白无双的命，我名誉有损，嗨，这总账都8月15横山一算。多多木站起身来，看看兰普和凤琪，二位大人还是让张芳、白无双走吧。兰普丢了个眼色，退下。是。蓝氏七兄这才把门闪开。
1: 哎呀，你看这过道的驴呀、啊、还挺喝，你不喝的不行啊。啊，好了，再会。
0: 张芳始终是说话呀连逗再挑的，没个正经话。可白无双却很规矩，临出门之前又给多多木磕了个头，这才随着张芳出去了。他们刚出店房，兰普和凤琪就到了多多木跟前追问：“
2: 前辈，您说约同林到横山去，这您到底是怎么想的？有什么具体打算吗？”
0: 多多木面带微笑，如此这般一说，啊，原来如此！兰普等人心头大喜，这才演出一段。多多木是南走嵩山，北走武当，八方剑侠会。

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上回书正说到，满洲守舰多多木要在山西横山设摆一个八方剑侠会，和佟林会一会，而且还要会斗佟林的那些什么朋友啊，或者同门的剑侠。那说多多木为什么要把这擂台，也就是这剑侠会摆在山西横山呢？哎，这可不是多多木那么一想就设在横山了，还没在进京之前他就考虑好了。这中国内地有四大名山，也是四大佛教圣地，那就是山西横山，还有南岳横山，另外还有峨眉和九华。这山西横山自古以来就是佛教圣地，佛门嘛，将善念为源。多多木心想，我要让天下人明白我把这八方剑侠会摆在横山，是为了结交天下武侠，是以善缘而结交。那说收拾佟林等恶徒是万不得已的事情。不过呀，多多木现在这想法许许多多的人还不了解不理解呢。咱们在此交代一笔，张芳和白无双离开永安客栈以后，回到方城的胡同，见了佟林等人，把多多木要摆剑侠会的事情一说，众群侠一个个精神头都上来了，

0: 那说大家不害怕这老家伙多多木吗？
1: 嗨，
0: 你看这些人都是江湖豪侠，就真比武不是多多木的对手，可是从内心也不惧怕他。再说那江湖朋友也不乏高手，不可以请来到剑侠会上帮忙吗？老剑客江湖知道了这个消息，叹了几口气。现在江湖的心情和别的人又有不同。江湖这个人呢，一生当中是行侠仗义，与人为善，学心热胆。虽然他嘴上不说自己武功如何高，但是他心里边有个掂量，自认为自己这能耐天底下没有对手了，尤其是袁大化、妥凡这一般剑侠去世以后，那江湖上就得数着自己了。可没想到碰着了个对手耶律才，大战一场两败俱伤。这就说明过去自己那想法啊是太狂妄了，那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呐。如今耶律才结义的大哥多多木又来了，看样子这多多木武术还要在耶律才之上，真动上手自己能够是人家的对手吗？说别的剑侠不是对手趴下了不丢人，我江湖成名一世，我要败在多多木手里边，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啊？一世英名付诸东风流水呀。可是说不服人家那还真不行。想来想去，江湖心里边很气馁，他把佟林叫过去了，跟佟林小声说了几句话。佟林一听，哎呀，老人家，那我得带孩子先谢谢您呢。哎，海川，这个事儿我已经想了许久了，现在不能再拖了，孩子需要长能力，我马上把功夫传给他。好，就这么办。佟林把白无双叫过来了，用手一指江湖，无双啊，赶快给你师父江老剑客磕头。白无双一听，怎么老人家要收我当徒弟，就他老的功夫都在我义父佟林之上，那要是拜他为师，我前程无量啊。乐得白无双一蹦高，这就要磕头叫师傅。江湖把他拦住了，无双啊，半年前你要管我叫师傅我就答应，现在我一看世上比我江湖高的人还大有人在，我收你为徒弟恐怕把你给耽误了，不过我这能力可以传给你，你以后要碰着比我还高的人，或者某些方面有独到的人，你再拜他为师。你现在要拜我为师了，以后再认师傅那不麻烦事吗？你呀光管和我学能力，咱们称呼啊你就管我叫句伯父就行了。白无双一听为难了，你看学人家能力怎么能不叫师傅？再说自己有这师傅啊，那也是祖上有德。可佟林理解江湖的心思，江湖自从上次受伤以后闷郁寡欢，他既然这么说了，那就按着他的话办。佟林告诉白无双，你就叫老人家伯父，从现在开始老人家就教你他本门的绝技。白无双一想也行，先把能耐学来，以后啊再认他老为师傅吧。大家一听江湖要教白无双功夫，都为这孩子高兴。哎，一些小不当的剑侠呀心里边还有点嫉妒呢，心想老人家怎么不收我们当徒弟呀。哎，这可就是缘分了，江湖早就喜欢白无双这孩子。从现在开始江湖和白无双就搬到一屋住去了，先教给他自己的内功心法，然后教给他本门拳脚，到最后 把自己已经不用的辟邪毒剑的功夫都传给白无双了。可是对白无双约法三章，辟邪毒剑太毒了，太厉害了，只要给谁打上，崩到眼睛上或者嘴里边，对方立刻绝气身亡。因此这种东西不到万不得已是绝不许用。白无双连连点头称是。咱们撂下铜林和江活这面先不细表，单说满洲守舰多多木在永安客栈之内告诉他四大弟子辽东四魔，立即给他筹集10万两雪花纹银，8月15之前送到山西横山。四魔一听，师父，您要这么多银子干嘛呀？多多木瞪了徒弟一眼，心想你们呢也没脑子，师父我摆八方剑侠会，约请天下的英雄们，大家到那儿吃什么住什么，谁要说没钱了，自己不得给拿点银子呀？说30人50人好答对，说不定得成千上百的来人或者更多，因此必须得筹集银两。多多木简单的一解释，四魔也就明白了。师父您放心吧，10万两银子我们怎么也能筹集到。多多木他早有什么打算的，借这10万两银子以后八方剑侠会结束了，自己回到冲华半岛啊，在那岛子上有点好玩意儿。这关外不有三宝吗？什么人参、貂皮、鹿茸角，哎，平日里呀、积攒不少，拿出来卖上好价钱，能卖几万子，好还这账。看来多多木要大折腾。第二天，他就离开了北京城，带领着自己结义的兄弟耶律才和侄女耶律飞燕取路奔河南。那说多多木为什么奔河南，他也没跟徒弟说，也没跟蓝普与凤起等人讲。多多木这次奔河南是要去嵩山少林寺拜业。多多木晓得少林功夫甲天下，在这几百年里少林俨然就成了中国武林界的领袖之门，那么自己要打铜林，绝不能像一般剑侠似的，你把我约来我把你约来，两个人一说说不明白了，跆拳就打，谁武功不行那就趴下啊，胜了那位就趾高气扬的一走，那成什么了？那还叫满洲守舰吗？自己得把少林武当天下名门的剑侠全都约到横山，大家坐到一起，我把铜林的那些罪过给他数一数，最后我把铜林胜了，甚至把铜林杀了，得让中原的剑侠心服口服，他得说我多多木做事讲个情理。看来多多木是老谋深算，1日2、2日3，嵩山已经不远了。这一路上聊天，耶律才父女也就知道了多多木啊要上少林寺。这爷俩一想，哎，我们也是光知道啊少林，不过那个地方我们可没去过，哎，有这个机会随着老哥哥去拜拜庙，这倒也挺好。这一天他们上了嵩山的少室山，哎呀，往山上一看，郁郁葱葱。是登到山顶，一瞧前边一座庙宇，几层大殿，在庙门上横着一块牌子，黑地儿金字儿3个大字“少林寺”。虽说多多木、耶律才都是关外的高手，平日里呀、非常的孤傲，一般的人看不下眼儿。可是现在一来到少林寺庙宇前边了，不由得肃然起敬。多多木掸了掸衣衫的尘土，把自己的小辫儿啊抖了开，重新盘好，辫梢掖在鬓角。耶律才 也拿手

我直划了身上，哎，以示对这少林庙宇的敬忠。就这几位啊，往少林寺庙前面一来，早有值日的僧人瞧着了，把大门打开，到了外边，双掌合十，深施一礼：“阿弥陀佛，施主大驾光临，有何贵干？”他们一看，出来说话这小沙弥也就在20出头，一瞧啊，太阳穴往出鼓鼓着，这是练过内功啊。哦，少林不简单，就把门的这么个小和尚都是练武术的。其实少林寺有武僧，还有一般学佛念经的和尚，分得很明白。不过这个小和尚啊，还真是练武术的。哦，小僧人，老朽我叫多多木，我在山海关外春华半岛来，久仰少林方丈慧正的大名，前来拜见，打扰了。多多木这个人有修养，就见了个门头僧，他也这么客气。哦，您老请等一会儿。转身他进去了，时间不大，里边出来4个大和尚。哎，这4个和尚啊，都在60出头，身体格外的硬朗，肩宽背厚，眼睛努着，腮帮子鼓着，太阳穴撞着，尤其那两眼不用叫什么内力，就闪闪发光。书中交代，这4个大和尚乃是少林寺有名的4大高僧，叫正大光明。4个僧人说，怎么叫正大光明呢？他们呢，犯慧字，就是说他们这辈和尚呢是慧字辈和尚，慧正慧大慧光慧明。要提起他们的老师傅，那已经圆寂了，就是已经死了，那就是倒踢嵩山动乾坤老方丈诺川。诺川的名头可太大了，多多木野力才耳朵里都填满了。那么诺川圆寂之前，就让自己的大徒弟正大光明僧里边的老大慧正和尚升任了少林寺的方丈，也就是住持和尚。他们听着小沙弥一报，关外的多多木来了，太知道多木的名头了，而且早有耳闻。多多木有个朋友叫野律才，大闹北京城，和佟林打得不可开交，具体事情不太清楚。既然这多多木前来庙宇，那得开庙门亲自迎接呀。哎，就这样，这哥4个全都出来了，后面还跟着不少的僧人。慧正紧抢2步来到近前，一躬到地：“阿弥陀佛，贫僧少林方丈慧正与多多木老剑客有礼。”多多木一看，这就是大名鼎鼎少林寺的方丈。嗯，年岁并不太大，可是名头已然不小啊。啊，老朽多多木，这是我的弟弟野律才啊，侄女野律飞燕。哦，外边讲话不便，请到里边一叙。这几位随着4大和尚就来到了方丈室，茶水泡上来了，又寒暄了几句。多多木站起来了：“慧正方丈，虽说我们无缘和你们的老师傅老方丈诺川大师幸会，可既然到这儿来了，我们还都想拜一拜他的法体。”呵，慧正哥几个一听，这多多木对我们少林可够敬重的呀。刚才小沙弥说呀，他们顺着门缝往外一看，这多多木几个人在庙外边就搁这抖了尘土给庙宇施礼呢。现在我们把他接进来了，又要拜见我们老方丈的法体。
现在诺川大师那法体就存在少林寺后边那塔林之内。既是这样，那得引荐他去拜见拜见呢。四大高僧全都站起来了，客气了几句，引领着他们出了方丈室，到后面直接奔塔林。塔林之内有几个小和尚拿着扫帚啊，正在那慢慢的扫着尘土，扫着落叶呢。一瞧方丈过来了，施了一礼，赶紧都回避了。哎呀，多多木野的才来到塔林，往左右一看，他们就感觉到心神之摇曳，早就知道少林塔林乃是安葬历代高僧之墓，那可不是一般的塔呀，那是少林寺有资格有地位的高僧圆寂以后就葬在这个塔里边。前边这座高塔就是诺川大师的陵墓。四个和尚一指点，多多木赶紧来到前边，毫没犹豫，一撩衣襟跪下了。这可出乎少林和尚的预料，他们赶紧随在后边也都跪下了。野利才和野利飞燕爷儿两个看看多多木，瞧瞧这些和尚，那赶紧也跪倒吧，这都给诺川大师的宝塔磕头。然后慧正才把多多木与野绿才扶起来。由于多多木这个举动，少林和尚从内心对多多木就多有好感，心想这个老施主还是很通情达理的，那说他们弟兄与同林同海川不睦，看了其中有一些误会，如果能用我少林寺出头为他们调解的，一定得尽我们少林之力呀。这时候几个和尚啊又请多多木到前边去，他们往前一走，就见野绿才面对着一块石碑在那愣神呢。哦，慧正乐了，来之近前，野绿施主您看这个很好吗？慧正问这句话，就见野绿才愣呆的两眼发直没回答。多多木凑到近前一瞧，哦，原来石碑上有这么几句话：菩提本无树，心非明镜台，原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多多木瞧瞧这字儿，他不理解意思，回头又看了看自己的老弟，心想你看这干嘛呀。看来对于佛来说，这多多木理解的呀不如野绿才了。野绿才就一看这几句话，当时就感觉到啊自己这脑子一下空了，心平如水。你像斗江湖呀，然后又战吕四娘啊，心中的一些烦恼啊，这一路上的忧虑啊都不知道哪儿去了。那说这几句话魔力就这么大，要能理解的呀，这魔力也就是这佛力就无边无际，如果理解不了的甚至都不认字儿的，那干脆就白答。说菩提本无树，心非明镜台，就这几句话是前辈一个高僧写出来的，那意思世上啊什么都没有，四大皆空，原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世上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话，根本就没有什么尘埃能够染上。耶律才当时就感觉到啊，自己过去是苦熬了大半世，自己呀和佛还是有缘的，如果在少林寺要出家的话，自己能有正果，不过少林寺能容自己吗？您听听
耶律才通过几次拜陪

心灰意冷。到了少林寺了，他被这种空灵的气氛呐、给征服了，就想留在这地方。多多木、野绿才、野绿飞燕几人随着人家又到了方丈室，谈唠一会儿，开始吃晚斋了。天一黑下来，就把他们安排到客房了。可是到了晚上，野绿才和多多木谈：“大哥，小弟我有一事拜托，不知哥哥是否应允？”“兄弟，说吧，只要你说出来的事情，哥哥我能办的我得办，我办不了的我也得努力去办。”“好，我先谢谢哥哥了。”他趴地磕头，回转身把女儿拉来了：“孩子，你给老人家磕头，从今天开始，他老就是你的爹爹，你就是他的女儿。”多多木一听，这是怎么回事啊？耶律飞燕也糊涂，可是他让他爹拽着就跪地下了，给多多木磕了几个头。多多木把耶律飞燕扶起来：“老弟，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大哥，以后你们就相依为命吧，你把他呀好好带上着，朕要瞧着哪个人家不错，就把他嫁给人家。我呀多谢哥哥了。”说着眼泪要往下淌，使劲扬脖把眼泪呀咽回去了。说为什么他说这番话有这个举动？原来野绿才已经决定在少林寺出家为僧。第二天天光大亮，慧正方丈带领几个师弟又来见他们哥俩。耶律才把自己的心思一说，开始慧正不同意，可是耶律才心意已决，跪在他的面前，一定要出家为僧。连多多木都劝不了啊！慧正一看，既是这样，我少林寺就收留耶律大剑客。慧正亲自给野绿才剃度，给了个法号叫慧灵。那他这个慧灵，那就和慧正、慧大等人平辈了。多多木是极多的感慨，可是在此他不想多说了。临离开少林之前，他与正大光明四个和尚说：“高僧，因为我要摆八方剑侠会与同林一剑，到时还望少林高僧前去捧场。”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哎呦，吉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2: 哎呦，我天天着急啊！
1: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2: 一出门我就着急，前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右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能不着急吗？
1: 那您呐，改坐公交车。
2: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咋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1: 您啊，这样打车吧。
2: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右拐。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

0: 捉鸡呀、啊、
1: 得又绕回来了。
0: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4: 碘是什么？碘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碘，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5: 碘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碘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4: 碘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碘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碘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5: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个车位。
1: 好的。
0: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1: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2: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0: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2: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0: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3: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4: 真棒。
5: 妈，我考上大学了。
4: 太好了。
6: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4: 好好好。
6: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7: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8: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0: 纪实文学中国飞天大传，由梁岩为您播讲。
1: 俄罗斯的伊尔76失重飞机一个起落可飞15到20个抛物线，每个抛物线可产生25秒到28秒的失重时间。这架飞机由高性能的喷气式飞机改装而成，宽敞的舱内能够容纳20多人同时进行训练。在宇宙飞船上，由于失重，由于没有了上下左右，所以是不需要床的，航天员可以在任何地方用任何姿势睡觉，比如说可以用一根别针把自己固定在天花板上。但是在失重飞机上，每当做抛物线飞行的时候，失重和超重总在交替进行，航天员的身体负荷大，操作难度高，对身体和意志都是一种严峻的考验。苏双林说，上机前一天，俄罗斯人对我说，你们的人要是吐了，我们就停飞。我一听就急了，那怎么行？因为让他们飞一个架次，我们要支付很多美元的。俄罗斯人却振振有词说，是基于安全考虑。上机前，翻译告诉我说，俄罗斯人私下里嘀咕，说要看看中国人的潜艇功能和训练。

水平行不行，也许动作大点，他们就会产生空间运动病，甚至发生呕吐。他们其实也不是恶意的。那次是在15000米的高空，1个小时连续飞了10个抛物线。我们的小伙子是第一次做这种实际飞行实验，但是一路却神情自若，失重的时候都纷纷飘起来，还不断地做着穿脱宇航服等操作。第一个架次飞下来，俄方就说你们的人厉害，选得好。王孝刚是随队摄影师，他虽然没有受过什么特殊训练，不像飞行员那样有一个好的底子，但是也必须跟着上去。王孝刚说，上飞机的时候我这心里就嘀咕，能不能完成拍摄，说什么也要干下来。所长说你血压高，我说能行，调整好了吃药片了。第一到第八个架次飞12个抛物线，第九次飞6个。第一个抛物线之前先按铃，嘟，那灯就亮了。我心里就想，这失重什么时候开始啊，可不能落掉第一个画面，不能失去这个瞬间。第一次我拍摄的时候能看出俄方在明显的折腾，俄方每人跟一个人帮助训练，让你翻跟头。失重的时候眼睛红胀，但是顾不上反应，只管拍。俄方说飞机一出现超重现象你们就趴下，可以减轻一点难受的程度。但是我观察到俄国人都是站着坐着。超重的时候我试了试手里的小摄像机，怎么都抬不起来，我也站着，哎，发现比躺着舒服。至于说怕不怕的问题，人家都不怕，我怕什么？不过中方还是有人吐了，但不是航天员，而是随队做医学试验的医生谢俊水。失重的时候他拿了支笔飘在空中，仰面在一张纸上书写，主要是看中国生产的笔能不能在太空失重环境中写出字来，因为航天员在太空是要不断地做记录的。后来飞机从失重改为超重，他一难受就吐了。俄方一见这种情况，就问中方的机上队长吴杰，怎么样，能不能坚持？吴杰转头一看，谢俊水正蹲在垃圾桶旁边，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不断地把脑袋伸向桶内。吴杰问谢俊水，行不行？不行咱们就停止吧。谢俊水赶紧说，可以可以，能坚持。因为如果说不能坚持，俄方将停止飞行，耽误航天员训练不说，中方还要照付美元，而且也给中国人丢脸。在整个训练期间，体验最多的其实并不是航天员，而是随队摄影师王孝刚。他参加了全部9个架次的飞行。加加林中心主任克里姆林宫将军还特别为他在训练证书上签名留念。王孝刚说，谢医生吐，一是前庭功能太敏感，二是早饭吃多了，上飞机前要吃防晕片，每个人一片。当然两名航天员教练员和其他12名中国航天员不吃这个。前两次我吃了，在飞机上俄国人想抓我腿，失重的时候让我飘起来俯拍，我说 no no no， 我怕吐了，完不成任务，因为我高血压。上机前所长说了，就是死了你也要给我拍好。上机前测血压，俄方说我血压有点高，所长告诉吴杰，小心点，王小刚的血压可能不对劲儿。俄方告诉我不要喝咖啡，喝他们的牛奶，牛奶能够减血压，所以我吃饭的时候只喝了一磅牛奶，再吃点水果，不敢多吃。谢医生知道了也只喝点牛奶，后来也就不再吐了。飞机上还有几位随航天员做试验的人也吐了，但是每个人都有任务要摆弄仪器，再不想飞也没办法。第一次飞失重的时候，我们老所长魏金河也上去了，就是想体验一下，因为他是搞失重效应的。魏金河会气功，练了好多年了，他盘着腿做动作，说是看练气功的时候在失重状态下有什么影响。
按照中俄双方的协议，中国航天员在这里总共进行9个架次的试中飞行，每个架次飞12个抛物线。飞最后一个架次的时候，所长素双宁也要求上机亲自体验。下来之后，他说确实不好受，而俄罗斯人则夸他说：“你很勇敢，为小伙子们做出了好的榜样。”加加林中心自从1960年以来，已经培训了各国几百名航天员。自加加林1968年坠机牺牲之后，每位苏联以及俄罗斯航天员上天之前，都要来到加加林办公室，把自己的证件和双手放在桌上，希望得到这位神灵的保佑。加加林的妻子瓦林金娜现在仍然住在这里。一直以来，关于加加林能够在竞争中获胜的解释是，因为他出生在一个集体农庄，而和他水平不相上下的一个竞争对手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但是50年后新出现的一种说法是，加加林进入东方号的原型船的时候，和其他伙伴有一个小小的不同，他脱掉了自己的鞋子。克罗廖夫注意到了加加林的这个小动作，心里大为赞赏，他认为这是加加林尊重飞船的表现，随即就决定选择加加林。在培训中心有一个多年来从没有省略的仪式，是主持人请加加林讲话，但是接下来却是一段时间的沉默，人们只能听到电子计数器滴答滴答的声音。1999年11月20号，在东风基地成功进行了神舟一号无人飞行试验。这第一次飞行试验的成功，验证了中国载人航天的总体设计是正确的。飞船的舱段连接和分离技术、调姿制动、升力控制、防热技术、回收着陆等关键技术都经受住了考验。神舟一号返回舱运回北京的第二天，国家领导人就来到了北京航天城。为了保证航天员的健康安全，中央领导人到航天城参观都自觉不进入航天员们的食堂，因为卫生控制非常严格。中国自己的火箭到底有多大把握？神舟号飞船到底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航天员自身的训练水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整个载人航天工程这一空前庞大而无比繁杂的系统质量到底怎么样？从上到下，所有的关注其实都聚集于一点，那就是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在飞船降落伞跟前，朱镕基一边听着周围专家们的介绍，一边蹲下来摸了摸伞布的质地。这个伞的布是国产的？袁家军回答：是的，尼龙布是国产的，但是这个伞绳是引进的，开普勒线。哦，这也是要特制的吧？哪个工厂做的？是特制的，上海纺织厂专门特制的。朱镕基用手使劲扯着伞布，然后笑了。哎呀，扯不开呀，没这个劲儿。神舟飞船的降落伞是目前世界上正在使用的降落伞中最大的一种，它展开有1200平方米，伞身的每一个针脚都要求一致细密，为了保持一致性，有的活必须一个人从头到底，据说一个缝纫女工一年只能缝一面伞。降落伞对于航天员的生命至关重要。1948年6月11号，美国发射的一只猴子在回收过程中，就是由于降落伞无法打开而被活活摔死。在返回舱跟前，朱镕基看了半天，对一些细节的地方非常注意。随后朱镕基对现场的人说：没办法跟大家一个一个握手，向大家表示歉意。我看了一遍以后很受感动，同志们尽了很大的努力，中国人民只要下定决心干什么事情，
一定能够干成，这已经被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了。我看了以后，总体上我非常满意。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树立起这样一座航天城，很多设备都达到了世界的水平。大家在这么短短的几年里面做了这么大量的工作，我认为这在别的国家里面，即使在科技发达的国家里面也是不容易的呀。特别是在我们这种条件下能够做到这样，很不简单。所以我们应该向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敬意，真正是要感谢你们。但是我想啊，将来的日子还很长，艰巨的任务还在后面，所以希望同志们能够继续努力下去。讲到这儿，朱镕基话锋一转，神情严峻起来。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真空舱，别的我没法进去啊，只能在外面看看，我们是外行。进到真空舱里面去看，我看见那个不锈钢焊接的东西非常的粗糙。跟你们说老实话啊，上面挖有一个洞，还有烧焊的那个口子在上头，这是很小的地方，但是从这个很小的地方却看到了很大的地方。几十亿都花了，就不能多花点功夫把那个焊口给打磨一下？就不能把那个烧焊口给它磨光，或者是再重新喷涂一下，要像个样子嘛？这东西做的比较原始粗糙啊。当然了，我不能够因为这么一个小地方来否定整个的工程，但是我就从这一个小地方可以看出来，看出什么东西来？我对这个质量不太相信。啊，也许你们都做过检测了啊，那个焊口也做过各种实验了，是不会有问题了。我就怕万一呀，人命关天呐，同志们，人命关天。你发射失败了，没有问题，科学试验哪有不失败的？但是不能死人，要保证人的生命的安全呐。所以你们无论从设计、从施工、试验、检测、操作，不能够有任何一点的马虎，他们都是我们的后代，都是我们的孩子啊。12个宇航员，还有2个教练员，对吧？14个。都是我们从1000多人里面挑选出来很优秀的人才啊。朱镕基突然意识到有什么不妥，赶紧打住话题，问跟前的人，航天员是不是也在这儿。当有人告诉他14名航天员就在人群后面站着的时候，朱镕基抱歉地摊开手臂笑了一下，哎呀，我不知道你们也在这里啊，我就怕这一讲你们害怕了。你们不要害怕，要相信我们的科学家，相信我们的工程师，相信我们的领导干部，他们是对你们负责的，一定要保证你们万无一失，花多少钱在所不惜，要搞就搞成，要搞就搞好。神舟一号飞行试验的成功是中国载人航天所走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但是要真正的把人送上天去，还有一段更为艰难的路程。中国这时候的设想是，经过几次无人飞船的试验，争取在2002年，确保在2003年实现中国人的飞天计划。这年夏天，在这个穿蓝裤子的空军基地里，出现了一些穿黄裤子的陆军。不知道的人难免觉得有点奇怪，他们就是世界上第3支航天员大队，来这里是进行航空飞行训练的。人是一种非常容易变化的生物，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一件事情完全相同的做两遍。人的这种易变性非常容易给失误的产生造成机会。研究证明，在民航飞机失事中，有73%到80%是由于人为原因所为。而国外30多年的太空飞行历史也提供了许多沉重的教训。苏联、美国以及后来的俄罗斯都因为人的因素而发生过多起重大事故。
全世界的航天员都是从飞行员中选拔的，这不仅是

因为他们都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还由于他们在平时的飞行过程中要完成各种功能和操作，具备在高空各种复杂条件下做出正确处置的能力。在飞行过程中，航天员要完成各种功能和操作，比如做出决策、解决问题、发现异常情况、保持正确姿态、和地面进行通信联系以及检修故障等等。在完成这一系列动作的过程中，都可能发生人为失误，所以除了其他训练，通过航空飞行训练保持飞行能力，提高心理稳定性以及应变能力，增强人和飞行器的亲和力，是航天员职业训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各国的飞行大纲中都明确规定，为了确保安全，飞行员必须每年到达一定的飞行时间，并且如果中断飞行一段时间之后，就必须从头开始重新训练。所以对于一名飞行员来说，飞行既是职业，也是生命。航天员是国宝，更由于他们原本就是从空军出来的，因此娘家人对他们也就关怀备至。每次飞行训练的时候，空军半夜3点就来到机场，完成各种准备工作，然后由空军自己先驾机做通场飞行，检验飞机状态，直到一切都非常有把握了，才交给航天员进行训练。航空飞行训练其实也是一项风险训练。迄今为止，世界上已经有16名航天员在航空飞行训练中丧生，34岁的加加林就是其中之一。他和战友在第二次太空飞行前驾驶美格15教练机训练的时候坠落失事。航天员们重新接触到了熟悉的伙伴，重新穿上蓝裤子，戴上头盔，伸手拍打拍打机头机尾，就像是骑手拍着爱马，就像老朋友重逢般亲切。飞机和飞船虽然同样是飞行，但是航天员们心里清楚，飞船将来绕地球飞行的时候，速度将达到每小时27200公里，是一般飞机的许多倍。也就是说，当地面上的一场足球赛还没结束的时候，航天员却已经绕地球转完一圈了。载人航天风险极大，从飞行器待发段、上升段、轨道运行段、返回段到着陆等各个时期，都必须做好救生准备。在上升运行过程中，航天器如果出现险情，那就要采用跳伞救生。所以跳伞训练既是预防万一的一项实用性训练，同时也是一项培养良好心理素质的训练。当航天员完成从自由降落到开伞之后的一系列操作之后，他对危险的自然感觉和对未知因素的恐惧就会转化成为对自己力量的信心，使自己习惯于不寻常的情况。为了保证航天员的安全，空降兵特意把训练安排在了南方一支空降部队。抗美援朝的时候，他们曾经是上甘岭战役的主要作战部队，后来改为空降兵。这支部队十分重视航天员跳伞训练，专门为这次航天员跳伞训练做了计划，设立了代号，是当年的第一个重大任务。原先航天员训练是安排在一个师里，但是军部出于慎重放在了军里。事后他们还把航天员跳过的伞收藏起来做纪念。航天员的伞由空降部队的老士官们来叠，他们经验更丰富，心更细。伞放置的地方上了2把锁，必须2个人同时到场才能打开。为了万无一失，上机前这位训伞处的处长要亲自再做一遍检查，确认无误才能放行。航天员跳伞训练的时候，特意选择在风速不大、能见度比较好的气象条件下进行，地势平坦，军里为此清空了整个场地，停止了其他活动。在航天员乘坐的运务飞机上，训练处长反复地数着挂钩，这个钩子的作用是在跳伞人出舱自由

降落一段时间之后，通过相互联系在一起的绳子把伞从顶部拽出，随之打开。以前曾经发生过因为没有挂好伞钩而摔死人的事故。航天员跳伞之前也要由处长先来体验，跳伞的时候谁先谁后不能争也不能躲，而是按体重来的。上飞机的时候体重轻的先上，靠里边坐，跳的时候身体重的人先跳，这样就可以避免在空中相互踩着或者是缠在一起。杨利伟说，空军跳伞有个规律，一般跳前两三次的时候人基本上是一种被动的晕晕乎乎的状态，肩膀一拍就下去了。可是跳到第五次到第八次的时候你就比较清醒了，一出舱也想着抬头看看飞机了，一看好家伙，飞机就在你头上飞呢，周围嗖嗖的往下掉人，再看底下又那么高，他特别容易产生恐惧的心理。航天员的这次跳伞恰恰就安排了八次，以帮助他们克服恐惧心理。看上去航天员虽然个个都曾经是优秀的战斗机驾驶员，但是论跳伞的本事则远远不如空降兵。因为空降兵的职业就是跳伞，是主动跳伞，平时的训练远远大于飞行员。而飞行员平时训练很少，因为他们属于被动跳伞，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够弃机而去的，所以他们的空中姿态和落地形象自然也就比不上伞兵那么漂亮。从太空飞行的安全角度来说，但愿他们永远都别用上这方面的技能。跳伞不容易，但是跳完之后要控制住伞也是很难的。聂海生说，以前我只经历过一次真正的跳伞，死里逃生。1989年6月13号，我坐歼七单飞，第二天正飞的时候只听见座舱外呼的一声响，大概上升了4000多米，发动机停车了，飞机最后已经失去控制。按照规定，飞机降落到7000米以上就可以弃机跳伞了，跳了也不算问题。但是我当时总想处置的时间长一点，成功的希望大一点，实在舍不得这么宝贵的飞机啊。但是最后还是没办法，到了400米左右我只能跳了，事后分析还是偏低了一点，跳晚了一点，这很容易摔死啊。等我跳出来的时候基本上到了最低高度，实在挽救不了了才跳伞。先前地面指挥让我跳伞，但是即使他不指挥我也该跳伞了。跳了以后我感觉还是比较清醒的，实际当中应该不会是清醒的。他头盆向的过载量是18个G， 咱们做这个离心机胸背才是8个G， 那么一般脊柱就会压弯了压坏了。所以这时候从理论上说这个人跳出来应该是不清醒的，但我感觉脑袋还有血，只是呢还没迷糊到那一步，但眼睛肯定是看不见东西了，瞬间肯定就是现在说的那句行话叫黑视了。等我这边睁开眼睛，扑通就掉地下了，就这么快就掉到水稻田里边去了。我回头一看，大概离我只有100米左右吧，飞机就钻到山沟里边去了，上面着着火还砰砰的在响，这是因为里边有炸弹给烧炸了。飞机钻到地里有10几米深，我的座椅离飞机才45米。然后老百姓就来了看热闹，我讲话他们听不懂，他们讲话我也听不懂，心里着急。后来遇到一个骑摩托车的，我叫他带我到最近的乡政府，后来才知道那是古代王安石的家乡。当时我还暗自庆幸一点都没有受伤，那么过了2天才感觉到整个脊椎疼得非常厉害。很快事故原因就查明了，是飞机发动机压缩器上的叶片发生了机械故障。在空降兵进行了专门的跳伞训练之后，因为离武汉很近，上级安排航天员去黄鹤楼放松一下，当地对航天员倍加重视，整个武汉几乎所有的特警都出动了，一动啊就有特警跟着。
就连随

随队的两位女性啊，也有特警跟在身后，以至于他们都不好意思出门了。他们嫌警卫管得太严了，可人家说这么严，那也是个待遇啊。即使航天器返回地面，也不是万事大吉，航天员还要进行陆上、水上的出舱训练。什么时候出舱？出舱前的准备工作？怎么样出舱？出舱之后如何等待救援等等，都是航天员必须掌握的训练内容。飞船返回舱落地之后，航天员怎么样从舱内出来，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从神舟一号到四号试验返回的情况看，返回舱落下来的时候大都是侧倒的，因为舱内结构不均衡的关系，全身被固定的航天员就会面部朝下，双脚朝天，这时候的出舱难度最大，所以需要训练。果然后来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返回舱返回地面的时候，还真的就是这样的侧倒的姿势。只是到了神舟六号费俊龙和聂海胜落地的时候，经过多项改进的飞船才开始大底着地。按照飞船返回的轨迹，返回舱既可能落在陆地上，也不排除在水上溅落的可能。如果是落在水上，返回舱就会浮在水面，一般情况下航天员应该自己打开舱门待在里边，利用包括远距离个人呼救电台和 GPS 定位仪在内的救生工具发出信号，等待海上或空中救援。如果因为其他技术原因使舱内环境逐渐恶劣，直接威胁航天员的生命安全，航天员就必须离开返回舱。不过返回舱一旦溅落在海上，航天员是不必出舱的，因为在一个短时间内舱内反而更安全。2002年五一节过后，为了试验和验证返回舱溅落以后对航天员的救援措施和程序是不是合理和可行，测通所所长赵军和侯英带人赶到海南一个海军基地和其他20来家单位参加综合试验，检验返回舱在海面上的漂浮性能，检验高温高湿条件下航天员在返回舱中的耐受能力，验证低海况条件下搜索打捞的能力，验证短波定向仪在海面上的作用距离，检查返回舱通气阀的进水情况。英国曾经做过返回舱耐受试验，他们的结论是可以在海面上漂浮大约6个小时。在北京的航天医学研究所，有6名锻炼员和医生也曾经做过温度为35摄氏度、湿度接近100%的耐受训练，其中有人只能承受2小时，最长的只能到4小时。五月份的海南，最让人担心的就是气候，这里又湿又热，有汗排不出来，容易使人虚脱。另外，由于返回舱是漂浮在大海之上的，波涛汹涌，舱内空间狭小封闭，因为海浪而使返回舱晃动的使人很难受，容易产生晕船的现象。这次的两位试验者并不是航天员，而是一名锻炼员和一位所里的医生刘建忠，这是因为他们在这之前已经在北京基地做过一系列的医学生理和体能试验，并且刘建忠本人作为医生可能在这方面比航天员更清楚。按照事先的设想，这次漂浮试验达到8小时就算成功。耐受试验从下午13点开始，在强烈的阳光下，狭小的返回舱里环境恶劣，锻炼员和医生刚进入模拟返回舱不久，舱内温度就上升到了40多摄氏度，湿度也几乎达到了100%。返回舱在海面上起伏颠簸，时间不长，受试者已经出现了重度晕船反应，浑身冒汗，体温陡升，呕吐不止。过了1-2个小时，舱内人员的状况才逐渐平稳下来。夜幕降临，舱外的人都在担心舱内的环境温度、受试者的体能状况能不能按照预想的去完成测试，现在谁都没有十分把握。现在他们所知道的是，舱内的人都已经因为

晕舱而吐了好几次。半夜时分，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海上的风浪也渐渐增大。侯英向海南气象台和海军榆林气象台一边询问天气演变情况，一边把这样的恶劣气象当作了一次未来救援的模拟演练。将近20小时过去了，一夜之后，实验于第二天上午10点结束。按照原先计划，试验者应该从水上出舱，但是考虑到这次他们消耗太大了，指挥员决定直接把他们吊上船来出舱。医生刘建中在舱内坚持了20个小时，取得了宝贵的测试数据。在后来神舟五号从太空返回地面的时候，正是他第一个在着陆场对杨利伟进行了医学护理。试验期间，胡世祥、王永志、牛洪光、谢明包、沈丽萍、罗海银等领导也上舰观看。胡世祥很担心舱内的情况，他问刘建中，那个感觉不舒服是吧？其他时间感觉还可以，就是一开始搞操作的时候难受，稍微有点头晕。沈丽萍听刘建中讲了一些情况，他想了想，我们的装置指标里不能光听主诉，主诉说我不行了要出来，那不行，关键是我们这些航天员将来要懂得一些相关的医学知识。王永志问，你们刚开始进去的时候吃药了没有？吃了，吃了一点，就是每人一片抗晕的预防药。把那个安眠药吃了没有？没吃，没吃，没吃安眠药。现在看来吃药也是一个办法，美国航天员上天的时候也吃。3个小时以后你们就吐了？吐了，半个小时以后开始好了一点。其他试验也都取得了让人满意的结果。有最好的愿望，做最坏的准备，尽最大的努力，航天员上天前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做到十分把握。在飞船制造厂房，航天员和飞船系统进行了合练，合练的目的是让航天员尽量的适应飞船内的环境，熟悉舱内空间，熟练操作程序，使得人和船能够相互融合。最初的计划是由2个人一起乘飞船上天，所以合练的时候航天员每2个人一组，一个是指令长叫01号，一个是随船工程师叫02号。对于将来航天员返回落地的时候能不能顺利出舱的问题，王永志想得特别细致，他一再向飞船系统副总设计师张伯南询问。这个开关的问题已经议论过多次了，就是一旦2个舱压不一样，里头的压力大的时候不是开不开吗？你那个平衡阀从里到外都能开吗？张伯南回答说，里边是航天员自己用手就能开，外边借助工具可以开，外边其实没什么关系。王永志还是不放心，外头是没关系，但是一定要里头很方便的就打开。我们已经做了很多次试验了，从里边打开绝对没有问题。无论是飞机还是飞船，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噪声太大，而飞船内的噪声看来要更严重一些。人和船合练的目的和结果是一致的，就是尽可能排除一切不利于航天员的因素。作为中国载人工程的总设计师，王永志曾经对7大系统的总设计师们说，第一艘飞船的成员应该是我们这些总设计师，我们什么时候敢坐飞船了才能让航天员去坐。飞船和飞机所处的力学环境和空间环境是不大相同的，比如在接近真空的环境中飞行的时候，飞机上常用的气压式仪表就会因为失去压力而无效，而飞船在处于失重状态的时候上下不分，航天员没有了仰视或者俯视的感觉，在飞机上常用的2维空间导航法也不适用，
必须用三维

0: 或者四维导航法。就航天员本身来说，他一旦离开所熟悉的地球上的一应条件，他的环境上的突然变化就势必引起情绪紧张，这本身对身体就是一个附加的负荷。所以在模拟器上进行严格的综合训练，是航天员为即将执行的任务做好准备的必要过程。训练期间，航天员的每种操作都要重复数十次乃至数百次。太空环境中的工作条件十分特殊，人在零重力下失去了方向，非常不习惯，缺乏平常的参考点。航天员不得不做杂技式的跳跃或急转弯，每个动作都要求特别的精细准确，是无意识的运动，因此所有动作都必须重复多次才能达到规定要求。其实航天员平时也在公寓的墙上贴了很多飞船座舱内的设备以及仪表和电门的这个照片，就是为了熟悉它。他们可以做到只要把眼睛闭上，随便提一个电门都知道它的位置和颜色，一些经常用的电门颜色都被他们给摸旧了。飞船升空或者返回的时候，加速度达到了4到5个 G，这时候的航天员会感到自己的身体重如泰山，就像有4、5个人一起死命压在自己身上，连挥挥手这样简单的动作都无力去做，真像是手无搏击之力。而对于没有受过训练的普通人，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导致死亡。为了减轻航天员在飞船内的痛苦，飞船配备了特制的太空椅，航天员坐在上面姿势就像躺着似的，就像胎儿在母亲的子宫里蜷缩的模样。采取这样的姿势是因为这种姿势使人的脊椎可以承受比较大的过载，而不至于因为外部的冲击而受到伤害。冲击主要发生在开伞和着陆过程。飞船从天外归来的时候，进入大气层以后的速度非常的快，外部和大气层因为剧烈的摩擦而引起燃烧。当飞船距离地面大约10公里的时候，主降落伞打开，这时候飞船就会被一股力量迅速的上拉，形成冲击，然后返回舱落地的时候产生的另一种冲击也对航天员产生一定影响。所以航天员要在地面反复进行类似的训练，充分体验冲击效应，以更好地适应将来的实际飞行。野外生存训练也是航天员训练的一个重要内容，他们必须经受各种严酷条件的考验。李青龙说，到北极训练的时候，要求在不低于-50摄氏度、不高于-30摄氏度的环境中待48小时。口粮是压缩饼干，一顿是一小块压缩饼干和一小块巧克力。房子是用雪搭的，冻得不行，外边是-40度，里边是-20度。俄罗斯的衣服也很薄，好像是晴纶棉的，根本就没法待。现在想起来浑身还发冷呢。2天下来一称，体重少了2公斤。在那儿是3个人一组，还要有一个人站岗以防野兽。美国有一位航天员叫戴维，鼻子就给冻伤了。那一次3天3夜不睡觉，不停的工作。在我几十年的人生里，那一年的收获最大，我学得很彻底，和俄方教员相处心情舒畅，他们把工作当事业来干，这一点也包括美国的航天员。我还要强调一点，不要吹中国人训练的时候动作快，我们个子小，自然比人家灵活，可是一遇到对接等训练项目，人家就比我们强多了。中国航天员经历5年的艰苦训练，在神舟五号即将上天的前几个月进行了最后的考评选拔。考试分为口试、笔试、实际操作3个部分。虽然说航天员们5年来也经历了上百次考验，但是这最后的选拔和考核 却是对这几年学习训练的总体检验，事关对执行首飞任务人员的选拔。大小科目100多个，1尺多厚的各种飞行程序、技术指导手册，几百个必须张口就来的数据，大到飞行要素，小到航天食品怎么吃，航天服上的一条橡胶绳的缠绕程序和绕几道，都要清清楚楚。考评委由10几名专家教授组成，分为政治思想、专业技术及心理评价，还有医学评价3个组。除了涉及专业各个方面的笔试，最见功底的就是口试语言表达能力、专业熟悉程度。问题都是随机抽出，航天员不仅要对所抽到的问题做出准确而详尽的回答，还要熟练地画出流程图来做讲解。正常飞行程序和应急故障程序的操作考核是在模拟器上进行的，应急故障程序是最富有挑战性的，因为设置完全是随机的，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做出正确判断和正确操作，并且及时地做出应急处理，最终排除故障，任何一点闪失都意味着失败。完成了专业技术方面最后的考核之后，再综合各个科目几年来的每一个考核成绩，考评委员会从14名航天员中挑选出了5名进行强化训练，2个月之后最终选拔出3名航天员作为中国第一次飞天的首飞梯队，杨利伟、翟志刚、聂海胜。神舟一号到神舟四号无人试验飞船的相继发射，暴露出了不少设计和制造方面的缺陷，比如神舟三号进场前却发现5号船的返回舱出了质量问题。其实当初在焊接的时候，工厂的检验人员就已经发现有个地方焊错了，但是他们当时觉得问题不大，不会影响使用，就没有上报，接着干下去了。问题暴露之后，已经改任总指挥的袁家军决定反攻重来，因为这一次的飞船是要上人的，而各大系统天天都在强调载人航天，人命关天。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瞬圈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

0: 就可以省下四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4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2秒，在路上拿出纸巾吐痰的时间4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到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0: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少贴2张贺卡，都是功劳。

0: 喂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难道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哎呦，齐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6: 哎呦，我天天着急啊。
5: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6: 一出门我就着急，骑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右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弄不着急吗？
5: 那您呢改坐公交车。
6: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咋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5: 您啊这样打车吧。
6: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右拐了，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啊！
5: 得，又绕回来了。
6: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7: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8: 我这次没考好。
9: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

0: 糊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5: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近日我市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集中设置宣传咨询展台，悬挂安全宣传横幅，摆放主题宣传展板，全方位展示安全生产、应急避险、隐患排查等相关知识。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安全宣传手册、宣传单页、科普读本等资料，向过往市民面对面讲解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居家用气用电、特种设备使用、防汛防灾、农业生产等重点领域安全常识，细致解答群众关心的安全生产疑问，以沉浸式接地气的宣传方式，让安全理念走进群众，深入人心。市应急局政治处主任杨小雅：
6: 安全生产工作永远在路上，绝不能有丝毫麻痹思想、松懈心态。下一步，我们将坚守安全发展理念，持续深化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推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成为全民自觉，全力为平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5: 本台消息，近日承德市妇联联合平泉市妇联到抬头山镇高帐子村开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万名妇女科学健身、引领家庭文明建设主题实践活动。活动依托承德市级巾帼志愿服务资源，以健身加文艺融合的形式开展，既开设了公益健身课堂，又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传递文明新风。活动现场，授课老师面向村内妇女群众开展非遗养生功法八段锦公益教学，从最基础的站姿动作到逐个拆解招式细节，纠正身形偏差，手把手指导现场的妇女群众找准动作要领，吃透动作规范，参与村民列队整齐，凝神静气，跟随口令舒展肢体，调息放松，在一呼一吸、抬手转身间体悟传统非遗魅力，乐享科学健身乐趣。健身教学结束后，村民表演舞狮、广场舞等文艺节目，大家身姿矫健，精神抖擞，彰显出新时代乡村女性乐观豁达、朝气蓬勃的良好风貌，更绘就了邻里友善、阖家安康的乡村幸福画卷。村民王艳艳：
7: 啊，非常感谢妇联，把专业的健身课程送到我们村里，送到家门口。今天跟着老师学习八段锦，动作简单舒缓，易学易懂，不仅锻炼了身体，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后我会坚持日常锻炼，同时带动家人一起参与科学健身，涵养优良家风，用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为家庭文明、乡村文明添一份力。
5: 整场活动以八段锦教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艺表演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多种形式将科学健身理念与家庭文明建设深度融合，既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又引导广大妇女以健康体魄和文明家风带动家庭和谐，促进乡村振兴。抬头山镇妇联主席王淑燕：
8: 下一步，我镇妇联将以此次活动为示范，持续推广八段锦等科学健身项目，常态化开展巾帼健身活动，积极引导广大妇女带动家庭成员勤锻炼、树新风，以健康小家文明助力乡村整体文明提升，夯实基层家庭建设根基。

本台消息，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民俗文化，深挖乡村文旅资源，推动文旅产业与特色农业深度融合，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8号，清河镇在青龙河

0: 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动能，活动现场人声鼎沸，喜气洋洋，精彩纷呈的民俗文艺表演轮番上演，点燃了整场活动的氛围。舞龙表演气势十足，随鼓点翻腾跳跃穿梭游走，灵动的姿态展现出蓬勃生机，接地气的秧歌欢快热闹，演员们步履轻盈，身姿灵动，伴着欢快的节拍翩翩起舞，传统民俗节目轮番登场，精彩纷呈，既传承了端午民俗文化精髓，又展现出清河镇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民俗视听盛宴，营造出欢乐祥和、热闹喜庆的端午节日氛围。本次文化节同步开设乡村特色集市与农特产品展区，集中亮相清河镇各类农产品、原生态农副产品及匠心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品类丰富，全方位展示清河本土乡村特色物产。同时，镇邦、山庄老酒、热河路、杏林春晓等平泉本土优质企业齐聚现场，携手本土网红、助农达人组团参与活动。大家通过实景展品展示、特色产品推介、直播间福利互动、线上实时讲解等多种形式，借力端午文旅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平泉本土特色产品的优势与亮点，线下实物陈列直观展现产品品质，线上直播引流拓宽传播边界，双向联动，双向赋能，有效提升了本土农产品特色好物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切实拓宽产品曝光渠道与销售路径，真正实现文旅引流、产业赋能，助企助农增收。主播崔玉平。
1: 作为助农主播，我觉得这次活动非常的有意义，也是为家乡的农产品得到一个更好的展示的机会，也通过我们网络主播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平泉的农产品，了解平泉，认识平泉，关注我们大美平泉，让我们的农产品迈向全国，迈出这个大山。
0: 清河社区村民赵国华。
2: 来到了这里，既看到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又看到了农村的土特产的展示，非常的完美，也非常的好。
0: 山水藏诗意，文旅起新城。青龙河源头风光旖旎，山水秀美，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是清河镇最亮眼的名片。本次遇见平泉山水云波端午民俗文化节，深度结合清河山水生态优势与传统端午民俗文化，打破单一节庆活动模式，将山水风光、民俗文化、特色产业、乡村烟火深度融合，以传统文化聚人气，以生态资源塑品牌，以特色产业促发展，不仅让传统民俗文化焕发新生机，更激活了乡村文旅活力，让节庆活动成为展示清河风貌、推介本土产业、链接发展资源的重要窗口。清河镇党委书记高志强。
3: 我们举办这次民俗文化节及遇见平泉山水云波活动，是为了更好地深耕文旅融合，激活乡村产业，希望借助本次活动进一步擦亮清河文旅名片，凝聚发展合力，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传统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7: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7: 嗯。
8: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7: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10块，103块，328块。
7: 啊，哦，
8: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9: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格纳，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

0: 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1: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2: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3: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2: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十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4: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5: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2: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6: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2: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7: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梅坛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经

0: 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 八两的娃娃菜，
2: 再上一下链，
1: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3: 特别形象。在遵义市汶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汶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汶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4: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3: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5: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7: 南老泉。
8: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9: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8: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0: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1: 会戴住帽子的人是吴雪泉，作者是汪希，是西安医学的。
12: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3: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12: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14: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15: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6: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17: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8: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9: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8: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

0: 断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三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0: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2: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戈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0: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3: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4: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6: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值啊，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5: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玲表示，
6: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7: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9: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8: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10: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

0: 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2: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3: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2: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3: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了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这样来拽一下。
2: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3: 收到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4: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6: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5: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6: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4: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3大热点。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0: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推迟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1: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0: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5: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6: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7: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8: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终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9: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8: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9: 您有一张传票，
8: 我会去法院核实。
7: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8: 我会亲自查证。
9: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8: 我会走正规渠道。
7: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8: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9: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8: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0: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元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尤荣生望着赵正义的背影，突然一笑：“
1: 哎呀，
0: 这赵大爷，毕竟老了，这脾气也越来越大，这胆子却越来越小。其实呢，依苦

0: 其实啊，阁下若有此心，就并不一定要等一哭来了。游龙生的脸色变了，像是想要说什么，但瞧了李寻欢掌中的刀一眼，终于什么都没有说，也掉手而去。龙啸云想追过去，又站住了，摇了摇头。哎，兄弟呀，寻欢，你这又是何苦的呢？就算你瞧不起他们，不愿和他们交朋友，也不必得罪他们呢。李寻欢笑了，他们呢，反正早已认为我是不可救药的。我呢，得不得罪他们都一样，倒不如索性将他气走，反而可以落个眼前干净。哎，寻欢，朋友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好的。但世上又有几个能不负这朋友两个字呢？像大哥你这样的朋友啊，无论谁只要交到一个已足够了。龙啸云大笑起来，用力拍着李寻欢的肩头。好兄弟，哎，只要能听到你这句话，我就算将别的朋友全得罪了也是值得的。李寻欢心头一阵激动，又不停地咳嗽起来。龙啸云皱着眉说，哎，寻欢，这些年来你的咳嗽。李寻欢像是不愿听到他提的那件事，立刻打断了他的话。哎，大哥，我现在只想见一个人。
1: 谁呀？是不是林仙儿？
0: 大哥真不愧为我的知己啊。龙啸云展颜大笑地说道，哈哈，我呀早就知道你迟早忍不住想要见他。李寻欢，若天下第一美人都不想见，那么李寻欢他就不是李寻欢了啊，对吧？李寻欢微笑着肆意默认，可是他心里在想什么呢？除了他自己之外，只怕谁也不知道。龙啸云已拉着他往外走，边走边笑着说，但你呀，若想到这里来找他，却找错地方了。自从前天晚上发生的事儿之后，他晚上已不敢再留在这冷香小筑了。哦，哎，这两天晚上啊，这林仙儿一直陪着诗音在一起，你呢也正好顺便去看看诗音。哎，她究竟是个女人呐，你就算去安慰安慰她又有何妨呢？他根本没有留意李寻欢目中的痛苦之色，叹了口气又接着说道，其实啊，这诗音呢，他也不是不知道这云儿的可恶，绝不会真的怪你的。李寻欢勉强的一笑，但我们呢既已来到这里，不如啊还是到冷香小筑去瞧瞧吧，说不定那林姑娘现在已回来了呢。
1: 那也好，看来呀，你今天晚上若不见着这林仙儿，哎，你只怕连觉都睡不着了吧。
0: 李寻欢还是微笑着也不分辨，但他的眼睛却闪着光，似乎隐藏着什么秘密。冷香小筑果然没有人，李寻欢一走进门，又一脚踏入了十年前的回忆里。这屋子里的一切竟都和十年前没有什么变化，一桌一几也依旧全都安放在十年前的位置，甚至连桌上的笔墨书籍都没有丝毫变化。若不是在雪夜，那窗前明月，屋角斜阳，想必也都依旧无恙。李寻欢仿佛骤然又回到十年前，时光若倒退十年，他也许刚陪林诗音数过梅花，也许正想回来取一件貂袍为他披上，也许是回来将他们方子阴出的家具记下，免得以后遗忘。但现在李寻欢想去遗忘时，才知道这件事是永远无法遗忘的。早知如此，那时又何苦去用笔墨记下呢？雪又再落了，

0: 雪花轻轻地洒在窗子上，宛如情人的细语。李寻欢忍不住长长叹了口气，说道：哎，十年了，也许也不止十年了。有时时间仿佛过得很慢，但等它真正过去时，你才会发现它快得令你吃惊。龙啸云自然也有很多感慨，却突然又笑了。哎，寻欢，你还记不记得我第一次到这里来的时候，那天好像也在下雪。我怎会忘记呢？哎，我记得那天我们两个人几乎将你家的藏酒啊都喝光了，也是我唯一看到你喝醉的一次。但你呢，却硬是不肯承认喝醉啊，还要和我打赌，说你可以用郑恺将杜工部的秋兴八首写出来，而且绝对一笔不苟。他突然在桌子的笔筒里抽出一支笔，我呀还记得你用的就是这支笔。李寻欢的笑容虽然那么苦涩，却还是笑着说：我也记得那次打赌还是我赢了。哎，但你大概还没想到，过了十多年后，这支笔还在这里吧。李寻欢微笑不语，但心里不禁泛起一阵凄凉之意。哎，笔虽然依然在，怎奈已换了主人。这时龙啸云说道：说来也奇怪啊，林仙儿好像早已算准你回来似的，虽已住在这里好多年了，但这里的一草一木啊，那林仙儿还没动过。他本来不必如此做的，我们并没有要他怎么做呀，但他却说。话刚说到这儿，突听一人唤道：四爷，龙四爷。龙啸云推个窗户，皱着眉说：我在这儿，什么事儿啊？那人喘息着说：秦大少爷似乎不对了，所以啊，秦老爷子请四爷赶快过去看一看。龙啸云的脸色变了，回过头：寻欢兄弟，您哦，我呀，我还想在这里看一看，不知道可不可以呀？
1: 当然可以呀，这本是你的地方，就算林仙儿回来也只有欢迎的。
0: 他急急忙忙走了出去，一走出门笑容就瞧不见了。李寻欢在一张宽大的铺着虎皮的紫檀木椅上坐了下来，这张椅子只怕比他的年纪还要大一些。他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总是喜欢爬到这张椅子上来为他的父亲磨墨，他只希望能快长高一些，能坐到这张椅子。那时他心里总有一种奇妙的想法，总是怕椅子也和人一样也会渐渐长高。终于有一天他能坐到椅子上了，他也知道这椅子绝不会长高。那时他又不禁暗暗为这张椅子悲哀，觉得这张椅子很可怜。但现在他只希望自己能和这椅子一样永不长大，也永远没有悲哀。只可惜现在椅子依旧，人却已老了。他自言自语地叨咕着：老了，老了。突然有一个人轻轻笑道：谁说你老了？人还在窗外，但笑声已在屋子里荡漾起一股温暖之意。他的人虽还没有进来，却已将春天带了进来。笑声已如此，人自然更可想而知了。李寻欢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但却只是静静地望着那扇门，既没有站起，也并没有说什么。林仙儿终于走了进来。武林中的人眼睛并没有瞎，他的确是人间的角色。若有人曾用花来描述过他，那个人实在是辱没了他。
1: 世上又有哪种鲜花能及他如此动人？林仙儿全身虽然没有一处不令人销魂，但最销魂的还是他的眼睛，没有男人能抗拒他这双眼睛，这是一双令人犯罪的眼睛。林仙儿的态度却是那样的亲切，那么的大方，绝没有丝毫要令人犯罪的意思，看来又仿佛是世上最温柔最纯洁的女孩子。但无论她看来像什么，都无法改变李寻欢对她的印象，因为李寻欢这并不是第一次见到她。就是在那酒店的厨房里，就是在蔷薇夫人的尸体旁，李寻欢早已领教过她的温柔，她的纯洁。但李寻欢却几乎还是难以相信眼前这女子，就是那天一心要逼她交换金丝甲的神秘美人。因为现在她的神色和那天的确就好像是两个人，若不是李寻欢确信自己绝不会看错，那么他就简直不能相信那天那毒辣淫荡显然已饱经沧桑的女子就是眼前这个笑得又天真又甜蜜的小姑娘。唉，李寻欢长长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林仙儿眼波流动，柔声地说道：
2: 哎，你为什么闭上眼睛啊？难道不愿意见我吗？
1: 我只不过是在回想那天你脱光了衣服时的模样。林仙儿的脸似乎红了红。
2: 我呀，我本来希望你认不出来我的，可是我也知道这希望并不大。
1: 我若这么快就将你忘记了，你岂非也会觉得很失望？
2: 可是你见到我并不吃惊啊，难道你早已想到我是谁了吗？
1: 也许，哎，这也许是因为武林中能被称为美人的人并不多吧。
2: 这也许是因为你见到一窟的徒弟，就想到了我那双青魔手；见到了游龙生，就想到了我的鱼肠剑，是吗？
1: 我只奇怪啊，你既然知道我在这里，怎么还敢来见我呢？
2: 哎。
1: 李仙儿叹息着，咬着嘴唇说道：
2: 这丑媳妇啊，难免见公婆，躲着也是没用的，所以龙四哥一叫我来，我立刻就赶来了。
1: 哦，是他要你来的？
2: 你难道还不懂他的意思吗？他早就想为我们拉拢了，这也许是因为他觉得有些对不起你，抢了你的。
1: 说到这里，李寻欢的脸骤然沉了下来，因为他已知道林仙儿要说什么，但他的脸一沉，林仙儿就立刻停住了嘴。他永远不会说别人不爱听的话。李寻欢却似乎还在等他说下去，过了半晌才一字字地说道：他并没有对不起我，任何人都没有对不起我，只有我对不起别人。
2: 哦，林仙儿看着李寻欢，你对不起谁呀？
1: 我对不起的人太多了，连我自己啊都数不清了。
2: 随便你怎么说，我都知道你绝不是那种人的。
1: 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吗？
2: 我当然知道，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你的事儿呢。所以当我知道这就是你以前住过的地方时啊，我兴奋的简直都没法子睡觉。
1: 他轻盈地转了个身，
2: 你看这屋子里的所有东西是不是全都和你十年前离开这里时一样啊？就连你藏在书架里的那瓶酒我都没有动过，你可知这是为了什么吗？
1: 李寻欢只是冷冷地望着他。
2: 林仙儿又笑了。
3: 哎，

0: 你当然不会知道的，但我却可以告诉你，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感觉到这是你住的地方。有时我甚至觉得你还在这屋子里，坐在这椅子上，静静地看着我，轻轻地陪着我说话。他的眼波渐渐地朦胧，低语说道：有时啊，我半夜醒来，总觉得你仿佛就睡在我的身旁，那床上枕头上还留着你的气息。李循环突然一笑，哈哈哈哈，除了我之外只怕还有别人吧。林仙儿又咬了咬嘴唇，你以为这屋子里还有别人进来过？这地方已经属于你，你让谁进来都无妨。你以为游龙生还有秋毒这些人一定进过来吗？是吗？他眼圈似已红了，告诉你，我从来也没有让他们走进过这道门，所以他们只有等在梅林中。我若肯让他们进来，秋毒和秦仲也许就不会死了。哦，既然如此，你为何不让他们进来呢？只因为这是你的地方，我要替你保留着，绝不能让别的男人进来，破坏你留下来的。他似乎不知怎么说了，李寻欢微微一笑，替他说了下去：味道，我的味道。李仙儿的脸红了，低着头说：我的意思你明白了吗？但我却直到现在才知道我身上是有味道的。是什么味道呢？是香还是臭？林仙儿的头低得更低了。我对你说了这些话，并不是为了要你耻笑我的。那你为了什么呢？我的意思你还不知道吗？如此说来，用不着别人拉拢，我也很有希望了。
1: 若不是我早已对你，那天我怎么会对你？
0: 虽然每句话他都说了一半，但有时话只说一半比全说出来还要有效的多，也有趣的多。李寻欢悠然地笑道：原来你那天只是为了喜欢我而那样做的。
1: 我还当你是为了那金丝甲呢。我当然也是为了金丝甲，但对象若不是你，我怎么肯。
0: 哦，原来你那样做是想一举两得。
1: 你一定还在奇怪我为什么想要那金丝甲。
0: 是啊，我实在有点奇怪。
1: 那只因为我想亲手杀死梅花道。
0: 哦，林仙儿继续说道：
1: 你总该知道吧，无论谁杀死了梅花道，我都要嫁给他。这话虽然是我自己说的，可是其中也有很多苦衷。
0: 哦，你要亲手杀死梅花道，难道是为了要你自己嫁给自己吗？
1: 我这样做只是为了我不愿嫁人，所以我若自己杀死了梅花道，就用不着嫁给别人了。
0: 他突然抬起头注视着李寻欢，悠悠地说道：
1: 只因为天下的男人没有一个是我看上的。
0: 哦，那我呢？
1: 你自然是例外。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和别的男人不同，那些人就像狗一样，无论我怎么样对他们，他们还是要死缠着我。只有你。
0: 那么你为何不将金丝甲留在我这里，等我杀死了梅花道你再嫁给我，这样岂非也一举两得吗？
1: 林仙儿似乎愣住了，但瞬间又笑了。这实在是个好主意，我为何没想起来呢？
0: 这么好的主意，除了我之外还有谁能想得出呢？ 林仙儿似乎听不出他话中的讥讽之意，紧紧地握住了李寻欢的手。我知道梅花到这一两天呢一定会来的，明天我就在这里等着他。
2: 你要我明天也到这里来是吗？
0: 你以我为诱饵将他引出来，反正金丝甲在你身上，你纵然治不住他，他无论如何也伤不了你的。你若治住了他……
2: 他又红着脸低下了头，那双销魂的眼睛似乎在悄悄地瞄着李寻欢，他嘴里没有说出来的话已用眼睛说出来了。李寻欢的眼睛里也闪着光，笑着说道：好，明天晚上我一定来，我若不来就是个呆子了。
0: 林仙儿悄悄地缩回了手，但先前的指尖依然在李寻欢手背上轻轻地画着圈圈，似乎要圈住李寻欢的心。
2: 李寻欢突然又笑了：你呀，总算你学乖了。
0: 我本来就很乖呀。
2: 你总算也学会让男人来主动。
0: 林仙儿喘息突然急促了，颤声地说道：
1: 但你现在不会的是吗？
0: 李寻欢注视着他，目光依然是那么冷静，就像是一壶秋水，但嘴角却露出来的并不冷静的笑容。
2: 你怎知我不会呢？
1: 林仙儿笑了：因为你是个君子是吗？
2: 我平生啊只做过一次君子，那次我后悔了三天。
0: 林仙儿娇笑着似乎想逃走，但李寻欢一把拉住了他。
2: 原来你不只学会了让男人主动，还学会了逃跑。
1: 林仙儿娇笑了一声：这全是你教我的，是你教我该如何勾引你是吗？
2: 李寻欢又叹了口气：唉，我教的太多，你也学的太快了。
0: 他突然推开了林仙儿，拍了拍衣服站了起来，瞪着窗子说：
2: 今天的戏已演完了，阁下若是还没有看够，明天请早吧。
0: 窗外突然传来了一声冷笑：
2: 阁下的手段果然高明，但望阁下的飞刀也同样高明才好。
0: 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这声音已远在十丈开外。
1: 林仙儿的脸色变了：是幽龙生？
2: 李寻欢悠然地说道：你怕他吃醋吗？
0: 林仙儿的目光中露出了狠毒之意。
1: 他凭什么吃醋啊？啊，
0: 想不到这种自命不凡的世家子弟也会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儿，以后我若再理他才怪呢。
2: 李寻欢微笑地说道：怎么你不怕他将鱼肠剑要回去？
3: 我就算将鱼肠剑丢在他面前，他也不敢捡的。
2: 哦，
0: 林仙儿又笑了：
3: 我早就说过，这种人呐，就像狗一样，天生的贱骨头。你越打他骂他，他越是跟在你后边摇尾巴。
2: 有条狗跟在后边摇尾巴，也蛮有趣的。
0: 林仙儿又拉住李寻欢的手说：
1: 你难道真的要走吗？为什么不多坐一会儿呢？
2: 我如果再坐下去啊，等到狗来咬我一口，那就没有趣儿了。
1: 哼，他敢。
0: 话没说完，只听游龙声远远地说道：
2: 这边的戏演完了，那边又有戏开锣，阁下不想去看看吗？
0: 李寻欢失声地笑道：
2: 你看我早就知道他绝不会让我坐下去的。
0: 林仙儿恨恨地说：讨厌鬼。他又突然一笑，拉住李寻欢的手说：
1: 但我们还有明天，明天晚上别忘了早些来。
0: 游龙生已走了，但李寻欢一出梅花林，就听到远处传来一阵斥怒的骂声和掌风的击掌声。
2: 他已听出这其中有求人大喊的声音。李寻欢立刻一撩衣襟，燕子三朝水，三个起落已赶了过去。假山后也有三间明轩，这时轩前的雪地上正有两个人在恶斗，两个人俱是拳风刚猛，震得四下积雪是漫天飞起。只听裘然大喊，怒声的喝道：姓秦的，你自命侠义，其实却一文也不值，你儿子伤重不治，和别人又有什么关系？你怎能对他下起毒手？和他动手的人正是铁胆镇八方秦孝义，此刻也怒吼着说道：你算什么东西？也不问自己们是什么身份，居然敢来管老子的心事，老夫索性连你一起也废了。龙啸云正在一旁跺着脚相劝，游龙生却在袖手旁观。李寻欢燕子般的纵了过去，龙啸云立刻迎了上来，跺着脚说：兄弟啊，你赶快劝劝他吧，这梅花道还没有现身，嗨，自己的人却先打了起来，这算什么呢？游龙生在边上冷笑地说道：这呀，就叫强将手下无弱兵，想不到李探花的门下奴也有这么大的本事，果然是凶得很，凶得很呐。李寻欢淡淡地说道：不错，他的确凶得很，但别人若不惹他，他也不会凶的。他不让游龙生再说话了，就转向了龙啸云说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哎，就因为啊秦仲伤重不治，所以秦三哥。
2: 哦，他儿子伤重不治，难道就迁怒在梅二先生身上？龙啸云苦笑了一声：他们父子情深，秦三哥难免悲痛啊，一时失手就伤了梅二先生，但伤的也并不太重。李寻欢冷笑了一声，什么话都不说了。龙啸云接着说：你劝劝他吧，我知道他只听你一个人的话。我为何要劝他呢？他若不出手，我也要出手的。龙啸云愣住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见那裘然大汉拳风虎虎，拳拳都是奋不顾身的招式，这招式虽未必精妙，那一股杀气却令人心惊。秦孝义竟似已被逼得透不过气来。游龙生冷笑着又说道：尊普的这种招式，哼，倒也是很少见呢。哦，他每招发出好像都准备先挨别人一拳，这种拳法倒实在令人有些看不懂。李寻欢淡淡地说道：其实啊，这道理也简单得很。哦，只因别人打他一拳，他根本不在乎，他若打别人一拳呢，那人只怕就吃不消了。游龙生的脸色变了变，还没说话，突然一人怒吼道：好个狗仗人势的奴才，竟敢以下犯上，待老夫来教训教训你。吼声中，赵正义似也飞的赶了过来，他正想向着裘然大汉扑过去，突然听到李寻欢冷冷地说道：若有人想以二敌一，以多胜少，在下的飞刀只好出手了。赵正义的身形立刻就停住，握着拳头不敢出击，大怒道：你带来的奴才以下犯上，你非但不管教他，反而来助长他的气焰，你以为江湖中已没有公道的吗？李寻欢看了他一眼：什么叫江湖公道？难道两个打一个才算公道吗？

你要知道，这不是比武较量，而是替你管教奴才。我告诉你，他一向用不着别人管教，但赵大爷若是也想和他过过招，不妨就将秦三爷换下来，自己上去动手。他是什么东西？也配和我动手？他的确不是东西，他是人。他望着赵正义笑了笑，怎么，赵大爷，你难道是东西吗？赵正义的脸上是青一阵黄一阵，鼻子都气歪了。到这种时候，龙小云也不能不说话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就听砰的一阵，两拳相击，秦孝义的人几乎被震得飞了出去，是栽倒在地。赵正义和龙小云双双抢过去扶起了他。悄然大喊厉声说道，还有谁想教训我的，请出手吧。龙云生背着手冷笑地说道，看来今日主子非但教训不了奴才，奴才反而要教训主子了。只见秦孝义喘息着在赵正义耳边说了几句话，赵正义突然掌身而起，目光炯炯瞪着那求人大汉。哎呀，想不到朋友，你居然有一身江湖罕见的横眼功夫，连老夫都小看你了，更难怪三爷一时不察要被你暗算了。求人大汉冷笑地说道，嘿嘿，你们若败了就是受人暗算，我如果败了就是学艺不精，而这道理我早明白得很，你不说也罢。赵正义怒声地喝道，姓铁的，姓铁的，老夫念你是条汉子，有心保全你，你却不知好歹。求人大汉的脸色变了变，昂然地说道，铁某没有赵大爷保全，也活到了现在，正觉得活得有些不耐烦了。赵大爷，你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吧。赵正义瞪着他，眼睛里似冒出火来。好，很好，很好。他一连说了五六句很好，扶起秦孝义走了。龙啸云抢先一步陪笑地说道，各位有话好说，各位有话好说啊，这又何必的呢？秦孝义仰天打了个哈哈，惨笑地说道，我父子两个人聚栽到这里呀，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龙啸云后退一步，低下了头，不住地擦汗。等他再抬起头来时，秦孝义和赵正义已走得很远了。李寻欢长叹一声，哎，大哥，我一回来啊就为你惹了这么多麻烦，我早知，哎，兄弟你别说这种话呀，咱们兄弟几时怕麻烦过呀？可是大哥，我也知道你很为难呢，兄弟，你用不着顾及我，无论你怎么做，我总是站在你这边的。李寻欢胸中一阵热血上涌，眼泪几乎已将夺眶而出。龙啸云瞧着那求然大汉一眼，似乎想说什么，但临时却改了口。哎，天快亮了，这个梅花道啊，今天晚上想必已不会再来了。你们呢，旅途又劳顿，我看呢还是早些休息吧。好，我已叫人呢将听珠轩替你们打扫干净了。寻欢呢，但你如果还是想住在那老地方呢，我可以请林仙儿暂时搬去和诗音一块住。李寻欢看了他一眼，不用了，听珠轩呢就很好。龙啸云又瞧了那求然大汉一眼，但还是什么话都没有说，只不过脸上已不禁露出了忧郁之色。

0: 显得心事重重。风吹着竹叶，宛如浪涛。夜半听竹，纵然很快乐的人也会觉得凄凉萧索，何况一别十余年，返回来时心事已成灰的李寻欢呢？一灯如豆，灯光下看来他眼角的皱纹似更深了。虬髯大汉默然微坐，也正是心事如潮，也不知过了多久，他突然咬了咬牙，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少爷，我恐怕已不得不走了。李寻欢动容地说道。啊，你也要走？虬髯大汉默然地说道。我深受少爷你们父子的大恩，本来已决心以这劫后的残生来报答少爷的恩情，可是现在……静夜中远处突然传来一声马嘶，虬髯大汉凄然地笑道：呵呵，赵正义他们显然已看出了我的来历，现在呀，只怕已去通知我的仇家。我本来也没把生死放在心上，倒也不怕他们。可是，少爷，哦，可是你却怕连累了我，是吗？少爷呀，我也知道少爷你不是怕被连累的人，可是18年前那段公案，其取本在我，我怎么能让少爷你陪着我一起受人耻骂喊呢？李寻欢默然半晌，长叹一声：哎，那是你啊一时的无心之事，这18年来你受的苦已足够弥补了，他们呢也不能逼人太甚。少爷，你虽然这么想，但别人却不会这么想啊。江湖中的血债一定要用血才能洗得清的。他不等李寻欢说话，接着又说：何况我还要去看一看那位梅二先生，他呀负伤后一怒而去，是否能走得远还说不定，无论如何他是冲着我们才来的。李寻欢沉默了很久很久，才默然地问道：那你要到哪里去呢？哎，现在我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可是可是我绝不能走得很远的。少爷，每到清风月白的晚上，我说不定还会带酒而来，找少爷共饮一醉。李寻欢豁然掌身而起：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好，一言为定。两个人的目光相对，都已不觉热泪盈眶，于是两个人都扭过了头。英雄们的离别，有时竟比小儿女的分离更令人断肠，因为他们纵有满怀别绪，只是谁也不愿意说出口来。李寻欢只是淡淡的道：你要走我也不拦你，但你啊总得让我送你一程吧。长街如洗，积雪昨夜已被扫在了路旁，一块块粗糙的青石板在晨光中看来仿佛一块块的青玉，远处已有市声传来，大地已经苏醒，但天色还是暗得很，看来今天还是不会有阳光。这条街也静得很，虽有远处偶尔传来的鸡鸣和李寻欢的咳嗽声，却还是打不开这令人窒息的静寂。虬髯大汉突然停住了脚步，勉强笑着说：少爷，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少爷你还是回去吧。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5: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2张贺卡。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了。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近日我市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集中设置宣传咨询展台，悬挂安全宣传横幅，摆放主题宣传展板，全方位展示安全生产、应急避险、隐患排查等相关知识。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安全宣传手册、宣传单页、科普读本等资料，向过往市民面对面讲解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居家用气用电、特种设备使用、防汛防灾、农业生产等重点领域安全常识，细致解答群众关心的安全生产疑问，以沉浸式接地气的宣传方式，让安全理念走进群众，深入人心。市应急局政治处主任杨小雅：
3: 安全生产工作永远在路上，绝不能有丝毫麻痹思想、松懈心态。下一步，我们将坚守安全发展理念，持续深化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推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成为全民自觉，全力为平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2: 本台消息，近日，承德市

0: 妇联联合平泉市妇联到抬头山镇高帐子村开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万名妇女科学健身、引领家庭文明建设主题实践活动。活动依托承德市级巾帼志愿服务资源，以健身加文艺融合的形式开展，既开设了公益健身课堂，又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传递文明新风。活动现场，授课老师面向村内妇女群众开展非遗养生功法八段锦公益教学，从最基础的站姿动作到逐个拆解招式细节，纠正身形偏差，手把手指导现场的妇女群众找准动作要领，吃透动作规范，参与村民列队整齐，凝神静气，跟随口令舒展肢体，调息放松，在一呼一吸抬手转身间体悟传统非遗魅力，乐享科学健身乐趣。健身教学结束后，村民表演舞狮、广场舞等文艺节目，大家身姿矫健，精神抖擞，彰显出新时代乡村女性乐观豁达、朝气蓬勃的良好风貌，更绘就了邻里友善、阖家安康的乡村幸福画卷。村民王艳艳：
1: 啊，非常感谢妇联，把专业的健身课程送到我们村里，送到家门口。今天跟着老师学习八段锦，动作简单舒缓，易学易懂，不仅锻炼了身体，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后我会坚持日常锻炼，同时带动家人一起参与科学健身，涵养优良家风，用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为家庭文明、乡村文明添一份力。
0: 整场活动以八段锦教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艺表演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多种形式将科学健身理念与家庭文明建设深度融合，既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又引导广大妇女以健康体魄和文明家风带动家庭和谐，促进乡村振兴。抬头山镇妇联主席王淑燕：
2: 下一步，我镇妇联将以此次活动为示范，持续推广八段锦等科学健身项目，常态化开展巾帼健身活动，积极引导广大妇女带动家庭成员勤锻炼、树新风，以健康小家文明助力乡村整体文明提升，夯实基层家庭建设根基。
0: 本台消息，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民俗文化，深挖乡村文旅资源，推动文旅产业与特色农业深度融合，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8号，清河镇在青龙河源头举办首届端午民俗文化节及遇见平泉山水云波直播活动。活动以传统民俗为载体，融合文艺展演、农特产品展销、直播助农等多元内容，热闹喜庆的节日氛围铺满河畔山野，让群众在家门口畅享端午盛宴，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动能。活动现场人声鼎沸，喜气洋洋，精彩纷呈的民俗文艺表演轮番上演，点燃了整场活动的氛围。舞龙表演气势十足，随鼓点翻腾跳跃穿梭游走，灵动的姿态展现出蓬勃生机，接地气的秧歌欢快热闹，演员们步履轻盈，身姿灵动，伴着欢快的节拍翩翩起舞，传统民俗节目轮番登场，精彩纷呈，既传承了端午民俗文化精髓，又展现出清河镇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民俗视听盛宴，营造出欢乐祥和、热闹喜庆的端午节日氛围。本次文化节同步开设乡村特色集市与农特产品展区，集中亮相清河镇各类农产品、原生态农副产品及匠心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品类丰富，全方位展示清河本土乡村特色物产。同时，镇邦、山庄老酒、热河路、杏林春晓等平泉本土优质企业齐聚现场，携手本土网红、助农达人组团参与活动，大家通过实景展品展示、特色产品推介、

多间福利互动、线上实时讲解等多种形式，借力端午文旅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平泉本土特色产品的优势与亮点，线下实物陈列直观展现产品品质，线上直播引流拓宽传播。

0: 认识平泉，关注我们大美平泉，让我们的农产品迈向全国，迈出这个大山。
1: 清河社区村民赵国华
2: 来到了这里，既看到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又看到了农村的土特产的展示，非常的完美，也非常的好。
1: 山水藏诗意，文旅起新城。青龙河源头风光旖旎，山水秀美，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是清河镇最亮眼的名片。本次遇见平泉山水云波端午民俗文化节，深度结合清河山水生态优势与传统端午民俗文化，打破单一节庆活动模式，将山水风光、民俗文化、特色产业、乡村烟火深度融合，以传统文化聚人气，以生态资源塑品牌，以特色产业促发展，不仅让传统民俗文化焕发新生机，更激活了乡村文旅活力，让节庆活动成为展示清河风貌、推介本土产业、链接发展资源的重要窗口。清河镇党委书记高志强：
3: 我们举办这次民俗文化节及遇见平泉山水云波活动，是为了更好地深耕文旅融合，激活乡村产业，希望借助本次活动进一步擦亮清河文旅名片，凝聚发展合力，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传统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
1: 平泉镇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11度。平泉镇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17度。北五十家子10到16度，黄土梁子10到16度，毛兰沟10到16度，平北10到16度，柳溪10到16度，黄土房10到16度，西家带10到16度，辽河源头6到11度，榆树林子12到18度，大清水库12到17度，卧龙镇11到17度，排头山11到17度，杨树岭11到17度，星河镇11到17度，南五十家子12到18度，小四沟12到18度，道虎沟12到18度，西沟12到18度，港坝12到18度，菠萝树12到18度。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听曲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

0: 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蹦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3: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2: 哎，你老婆面来喽。
4: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3: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2: 快快帮我拍拍。
3: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一二三斜着。
2: 帮我拍背。
0: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7: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7: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7: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6: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8: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5: 我有很多钱呢。
8: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9: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没头脑快醒醒，
1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7: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1: 凉碗面。
7: 不再加点？
1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3: 真棒。
14: 妈，我考上大学了。
13: 太好了。
15: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3: 好好好。
15: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7: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

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0: 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被河钢集团收购管理后，成功蝶变为欧洲最清洁的钢铁企业之一；全媒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一起探寻这座老牌钢厂的绿色崛起之路。
1: 端午假期，我省各地文化场馆旅游景区推出丰富的民俗体验活动，传承文化根脉，厚植家国情怀。
0: 今年一至五月，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161.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6%。
1: 我省直达新疆、南疆地区的铁路物流通道正式贯通。
0: 交通运输部指出，七省份地区连续降雨，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
1: 国际金价继续走弱，金市价格下跌到每克1260元，年内大跌近450元。
0: 美伊谈判相关斡旋方将于明天在埃及举行会晤。多瑙河畔一座百年钢厂正在书写新的绿色传奇。河钢集团接手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后，以着眼长远的决心投入大量资金实施环保改造。今天的河钢赛钢不仅技术指标过硬，更凭借领先的绿色低碳技术，使排放指标优于欧盟标准，成功蝶变为欧洲最清洁的钢铁企业之一。全媒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今天继续带您走进塞尔维亚。
2: 当我看到河钢长钢的宣传片时，我觉得这种清洁生产场景不可能是真的，就像是 AI 制作的一样。后来我有机会去中国唐山参观，当我站在河钢长钢的高炉平台上，我都还怀疑它是不是在生产。他们不得不打开一个盖板给我看，确实在生产。
0: 刘比查惊呼不敢信的清洁生产场景就来自这里，河钢唐钢。当年他看到的视频场景，如今已全面升级，变得更智能、更环保。而这样的清洁生产场景，几年前也被中方团队搬到了河钢赛钢。刘比查现在是河钢赛钢环保经理，2004年入职斯梅代雷沃钢厂，第一份工作就是和环保打交道。那时候钢厂排污经常超标，民众投诉不断。
2: 有人开车经过时，看到天空中红色烟雾从烟囱中冒出来，他们就给我们环保部门或总经理办公室打电话。
0: 和刘比查一样，在高炉岗位干了20年的达尔科也有同样感受。他回忆，河钢收购前，钢厂经营深陷困境，因为设备老旧、故障和环保压

0: 高炉生产时开时停。和钢塞钢高炉厂主任达尔科·乔尔杰维奇，
1: 我们根本没有多余的经费采购备件，所以只能不断地自己修修补补，无法让设备和高炉满负荷运转。但凡了解这里过往状况的人都清楚，单从环境面貌来看，现在和过去早已天差地别。
0: 2016年，和钢收购钢厂后，环保治理和扭亏增效同步发力，一体推进。老烧结厂是重污染源，魏东明被派到塞尔维亚后，迅速联合塞方组建了把脉问诊的团队。最初双方分歧不断，原和钢塞钢管理团队成员魏东明，
2: 产能也不高，主要是生产不稳定，设备比较老旧，现场烟尘弥漫，综合考虑呢，还不如新建一套新的烧结机设备。
0: 和钢塞钢首席运营官弗拉丹·米哈伊洛维奇，
3: 投建新生产线需要花多少钱？能获得什么收益？能不能减少排放？能不能提高质量？
0: 在新产线配建脱硫站的问题上，双方同样有分歧。和钢塞钢环保经理刘比查·德雷克，
4: 我们做了分析，结论是按照当时的要求，我们根本不需要建脱硫站。
0: 原和钢塞钢管理团队成员魏东明，
2: 建设一条配备脱硫设备的烧结机，方案更优，更加科学合理。
4: 这不又多花钱了吗？
2: 这个投资现在建更节省。
0: 脱硫站建还是不建？面对分歧，中方人员凭借专业的技术分析与前瞻判断，耐心和对方沟通。
2: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环保要求会越来越严，我们的排放也是越低越好，所以我们要提前布局，提前谋划，为未来做好准备。
4: And I said, okay, and it 我最后同意了。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这段经历给我的最大收获是要把项目每个细节提前规划好，预判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并做好应对挑战的准备。
0: 2022年，新烧结厂投产，年产能从137万吨提升到180万吨，粉尘排放量远低于欧盟标准。和钢塞钢首席运营官弗拉丹·米哈伊洛维奇，
3: 塞尔维亚的粉尘排放标准限值是不超过50毫克每立方米，欧洲标准则低于40毫克每立方米，而我们只有1毫克每立方米。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正因如此，我才说这是目前欧洲最好的烧结厂。
0: 和钢塞钢添置的环保大件不止烧结厂这一个。10年前，钢厂生产需要花大价钱买天然气，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高炉煤气却直接排空。和钢塞钢能源平衡组负责人伊莱娜·帕萨里奇，怕省钱又环保。和钢塞钢总经理王连喜，
5: 就是我们炸一吨钢跟过去比，天然气这块的能源消耗，按目前天然气价格，我们一吨节约20美元，这就是我们的收益啊。
0: 贝尔格莱德大学冶金学院教授内纳德·拉多维奇，
6: 也就是说每生产一吨钢，二氧化碳排放量从2.4吨降到1.9吨，这是非常好的结果。
0: 研究绿色冶金的内纳德教授一辈子都在跟钢厂打交道。2年前，他所在的贝尔格莱德大学和和钢共建了钢铁绿色制造联合实验室，如今双方团队一起发力推动和钢塞钢向绿色智能转型。
6: 一方面，我们围绕传统冶金工艺深耕，持续降低生产成本，让生产流程更加环保；另一方面是全新的研究领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碳足迹。我们有了能做长期规划的合作伙伴，给了我们发展的安全感。我们能在最好的平台培养人才，追求卓越，成为日常工作的常态。
0: 和钢塞钢首席运营官弗拉丹·米哈伊·洛维奇，
7: We have a vision.
3: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依托绿色钢铁技术，把这里建成欧洲最现代化、最具竞争力、最优秀的钢铁厂。这是我们的战略，也是我们的愿景。我们正在为实现这个目标奋斗，我们非常有信心能够实现。
0: 2016年以来，和钢集团先后投资超过3.2亿欧元，对和钢塞钢现场设备进行改造，输入具有和钢自主知识产权的行业领先技术26项。派出24个技术和管理专业团队，270多名专家多次赴和钢塞钢，从工艺、技术、设备、财务、质量等方面

0: 全方位支持。如今俄钢赛钢深耕本土，辐射欧洲，用实打实的市场竞争力站稳了脚跟。
1: 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连日来，我省各地文化场馆、旅游景区推出丰富的活动，让游客体验端午习俗，感受家国情怀。
2: 在位于唐山市古冶区的唐山屈原纪念馆，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位屈原后裔和游客们一起观看端午节文化演出，缅怀伟大爱国诗人屈原。演出以忆屈原、传文脉、颂家国为核心，以情景表演体现屈原的不屈风骨与家国情怀，
3: 传承屈原爱国求索的崇高精神，深耕屈原文化，把纪念馆打造成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的教育阵地。
2: 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推出公益讲解、考古体验、端午手工制作、文创展销等系列活动，线上线下联动，让游客在互动体验中感受古代历史风貌和端午习俗，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
4: 我今天来博物馆看了展，还亲手制作了香囊，体验了端午的传统习俗，感觉非常的有意义。
2: 邢台临溪衡水故城将端午民俗、民族艺术与大运河文化深度融合，推出非遗展演、趣味赛事、惠民演出，让观众们感受端午蕴含的家国情怀，传承优秀文化根脉。邯郸风风矿区打造的歌舞剧《最美瓷箱》在磁州窑艺术街区首演，该剧融合了国家级非遗苇子灯和磁州窑响藤山石窟等本土文化特色，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4: 不管是造型还是歌词，都融入了本土特色，整场表演都非常的精彩，而且演员呢表演得非常的专业。
2: 璀璨夜色搭配动感旋律，在张家口宣化古城，一场为期3天的星空露营音乐嘉年华倾情上演。演出融星空、露营、音乐、古城风情为一体，为30000多名乐迷和游客奉上沉浸式高品质的音乐狂欢体验。在秦皇岛天下第一观景区，融合长城历史、非遗技艺与端午民俗的实景演绎火热呈现。真相鱼观纳畔行、长城光影秀、鳌鱼巡游等演出尽显雄关端午烟火古韵。北戴河吉发农业梦想王国景区的千灯渔火节夜游项目迎来省内外众多游客，夜幕下万盏花灯次第点亮，非遗打铁花凌空绽放，渔歌合唱响彻夜空，传统民俗与滨海夜景交融共生，绘就一幅诗意浪漫、生机盎然的画卷。
5: 开着花灯挺好看的，还有打铁花呢，感觉真的来局了。
6: 新增实景演绎、渔歌互动、山野篝火狂欢等沉浸式体验板块，景区夜间客流量同比增长超120%。
0: 记者从石家庄海关了解到，今年1到5月，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161.7亿元，同比增长33.6%。
7: 今年前5个月，我省出口1880亿元，增长27.2%，进口1281.7亿元，增长44.2%，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实现增长，其中东盟为我省第一大贸易伙伴，前五个月对东盟进出口357.2亿元，增长38.7%；对欧盟进出口294.5亿元，增长22.7%。对俄罗斯进出口196.2亿元，增长71.6%；对拉美、非洲、中东等地区分别进出口470.9亿元、406.8亿元、370.4亿元，分别增长32.5%、99.5%、33.1%，合计拉动全省进出口增长17.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合作也在持续深化。前五个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065.8亿元，增长48.4%，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3%。出口商品方面，机电产品居首。前五个月，我省机电产品出口909.6亿元，增长24.9%，占出口总值的48.4%。

0: 其中汽车出口 28.1 万辆，增加 33.4%。 此外，新三样产品中，电动汽车出口 108.3 亿元，增长 11.3%。锂离子蓄电池出口17.1亿元，增长3.9倍，光伏产品出口12亿元，增长 48.8%。 进口商品方面，大宗商品进口拉动强劲，大宗商品进口1022.5亿元，增长 65.5%， 拉动全省进口整体增长45.5个百分点，占进口总值的 79.8%， 其中进口铜矿砂100.5亿元，增长22.8倍。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日前，雄安新区攒岗综合文体中心正式投入使用。场馆定位为富有活力和趣味的青少年活动中心，面向京津冀区域提供公共文体服务。
0: 攒岗综合文体中心距离雄安站仅400米，投用首日，四楼的剧场迎来开心麻花原创的首部沉浸式乐园儿童剧《安徒生盛会》。
4: 演员们会跟我们互动，会跟孩子互动，我们家孩子看得也特别投入。
0: 攒岗综合文体中心是雄安新区今年正式投用的第三座综合文体场馆，包括水上乐园、专业剧场、图书馆、运动场、四驱车改装体验空间等。
5: 采用垂直立体布局，在30,000平米的空间里，我们分楼层打造了戏水、休闲、运动、娱乐、文化等区域。
6: 我们也会把未来研学啊，然后寓教于乐的那种融入进去，开展这个四驱车全国世界杯的这个名额选拔赛，会吸引到全国的这个爱好者来到咱们河北，来到咱们雄安，体验一下雄安的魅力。
7: 日前，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联合义安社区打造新区首个社保卡一卡通主题社区。义安社区已实现社保卡在政务办事、就医购药、交通出行、图书借阅、购物满减五大生活场景的落地应用。截至目前，雄安一卡通社保卡已发放84万张，累计使用超700万次。
3: 今天，即将班列石家庄至喀什多式联运专列从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路桥专用线驶出，标志着我省直达新疆南疆地区的铁路物流通道正式贯通。该通道改变以往南疆货物需在乌鲁木齐中转经公路二次转运的传统物流方式，运输时间节省近一半，节省的成本15%到20%。即将班列自2025年11月30号试运行以来，已累计开行49列，发送标准集装箱5078个。
7: 作为华北区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和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近年来，石家庄国际陆港通过扩容提质，不断提升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今年前五个月，共开行中欧班列超600列，同比增长21.1%，货值超61亿，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3: 日前，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河北出版传媒集团7家直属出版单位与10家海外出版机构集中签署多项多语种版权输出合作协议，推动兼具中华底蕴河北特色的精品图书扬帆出海。本次集中签约的图书覆盖传统文化、趣味科普、少儿读物等多元门类。
7: 2026年暑期演出季日前正式启幕，6到8月，石家庄大剧院重磅推出25台35场精品演出，涵盖儿童剧、音乐会、经典话剧、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汇聚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中国歌舞院、中央歌剧院、中国儿童艺术院等多方优质文艺资源，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高品质文化演出。
3: 石家庄市图书馆端午书香露营文化市集昨天启幕，市集品类涵盖多元维度，原创首作藏指尖匠心，端午民俗成千年古韵，书香文创融书页雅趣，青石茶饮解夏日燥热，更有包粽子、编五彩绳、挂艾草等传统节俗活动供市民互动参与。本次端午书香露营市集将

0: 持续到6月21号免费向公众开放。
1: 日前，沧州市教育考试院等部门联合举办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国高校公益咨询活动，为考生搭建交流咨询平台，助力考生科学填报志愿。
2: 在咨询会现场，高校招生老师与考生面对面解读招生细则、学科优势专业、个人就业前景等招生政策。
3: 今天重点咨询了北京理工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学校，帮助我在志愿填报的时候能有更多的选择。
4: 今天呢，我了解了兰州大学、河北中药大学相关专业的设置情况，以及未来专业的发展方向。我也会根据今天的了解，优化我的志愿方案。
2: 咨询会上，来自北京工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兰州大学等40多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以及普通本科专科高校向考生纷纷抛出橄榄枝。
3: 今年北京交通大学在河北计划招生是273人，比去年增加7个计划。我们新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保密技术、低空技术与工程3个国家急需专业。我们建议啊，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合理配置志愿，我们拉开志愿梯度。
5: 今年我们学校在我省计划招生4599人，在专业的选择上，建议考生结合自身兴趣、行业发展，考虑国家需要和区域产业结构，选择最合适的专业。
2: 今年省教育考试院全面优化升级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全省设立了1350个高考咨询服务站，助力考生科学合理高效填报志愿。
6: 是为考生和高校搭建一个零距离交流的平台，也是优化志愿填报咨询服务的具体举措。考生可以提前了解高校，提早规划志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有的放矢，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
0: 近日，2026年全国河美乡村村舞交流展示活动在邯郸大明举行。
7: 夜幕降临，大明古城北广场灯火璀璨，与巍峨城墙交相辉映。来自全国26个省区市的38支乡村舞蹈队伍依次登台，伴着欢快节拍跳起乡土舞步，
8: 心情非常激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向大家展示一下。
9: 我来自四川甘孜，很荣幸能参加这次比赛。扎西德勒吉桑登珠。
7: 本次活动以律动和美乡村舞出精彩生活为主题，所有参演节目均取材农耕生活、乡土民俗，江南舞姿柔美，西北舞步粗犷，多彩民俗舞蹈轮番亮相，诉说乡村变迁故事。我省参演队伍以古城文化、运河民俗为主题，将传统民俗结合新时代乡村风貌，展现河北乡村文明新风尚。
10: 我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自豪，我们要把家乡的美丽风貌展示给全国人民。
1: 昨晚，为期3天的2026宣化星空露营音乐嘉年华在张家口宣化正式拉开帷幕。同时，张家口宣化区推出覆盖吃住行、游娱购、特色礼遇7大类30项配套服务，打造一站式消费福利。
0: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塘县农村信用联社主动对接县域发展规划，为县域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提供信贷支持。同时，从单一的信贷支持转向提供存款、贷款、中间业务等全方位金融服务，重点满足三农和小微企业个性化、差异化金融需求，有力支持县域经济发展。截至5月末，各项贷款余额105.71亿元，其中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04亿元，分别较年初增加8.13亿元、7.91亿元。
1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多。端午假期多地有降雨天气，交通运输部持续维持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出行前要

0: 实时关注天气变化，欲降雨减速慢行，确保视线无遮挡，切忌贸然涉水行驶。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贵州洪水河支流六洞河、柳江支流古滨河、云南南盘江支流巴江等1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 1.22 米，目前上述河流大部已出峰回落。
0: 根据交通运输部与中央气象局会商精神，结合气象部门降雨数据，截至昨天，安徽、江西、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的十个县区出现了降水天数15天以上，累计降雨量300毫米，且超过常年同期水平2倍以上情况，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交通运输部提醒，如有上述地区出行计划，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尽量避让灾害一方路段。如遇灾害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及时停靠安全区域，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处置。
1: 来自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生成，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每秒52至60米的超强台风级，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的东南部海面靠近。不过当前来看，后续路径的不确定性仍较大。
0: 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同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今年暑期档于6月1号开启，已有80多部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
1: 今天国际金价继续走弱，截至周五，纽约尾盘现货黄金价格下跌 0.79%， 报每盎司4154.78美元，黄金期货价格下跌 1.72%， 报每盎司4172.9美元。受国际金价调整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0: 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连发两条贴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方施压。美国副总统万斯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
1: 美国知情人士称，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与此同时，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本周和国会共和党资深参议员会面，谈及额外的增加防务拨款事宜。美国防部官员说，如果不增加贷款，美军今夏开展军事行动的资金可能告罄。
0: 伊朗媒体昨天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明天在埃及举行会晤。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表示，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伊朗和美国新一轮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而被推迟。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各地区发动的恐怖主义行动，他同时警告说，若以色列持续发动侵略，将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且紧迫的后果。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的具体形式。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9号表示，莫斯科当天再次遭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截至傍晚共击落76架无人机，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严志静，编审吴晓飞。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小说剧《隐形追踪》，根据李李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
3: 第34集。
4: 反间谍情报九处位于运输公司地下室内的办公室里，此时灯火通明，九处的全体工作人员都在紧张地忙碌着。小会议室里坐着将军、余副部长和冷锋等人，他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国家情报总部和军队的顶尖密码专家组成的破译小组的工作结果。郑明哲在这一天中共使用他内部已经被中国特工24小时监控起来的手机打了3个电话，而这3部接听的电话又都是公用电话，这说明这个能够指挥郑明哲的人是通过寻呼机与郑明哲进行联系的。密码专家们此刻正在对他们通话中使用的隐语代号进行破译，而冷锋怀疑这个在暗中指挥郑明哲的人就是秃鹰。凌晨2点钟，机要人员带着密码专家们得出的综合分析报告兴冲冲地跑进了会议室。
5: 破译出来了！
4: 冷锋听了赶紧冲过去接过了报告。
6: 高亚兰要带着情报逃走，
7: 马上执行第二方案，宁可把盒子毁掉也不能让他带出国。
5: 是。
4: 哈尔滨火车站，郑明哲首次见到了他在中国的顶头上司，才知道她竟是一个女的。高亚兰查看了郑明哲带来的包裹，在确定钛金属盒完好无损之后，他使用卫星电话与 A 国情报总部进行了联系，最后一次核对了从中国越境到俄罗斯的路线以及沿线各站组的安全情况。在得到绝对安全的答复以后，高亚兰坐上郑明哲弄来的汽车，驶向了距离哈尔滨300公里远的一个农场。潜伏在北方的地下组织将把他们带到农场的一个简易的停机坪，里面停着交通员承包的两架喷洒农药用的轻型飞机。这种单引擎蜜蜂系列轻型飞机有效负荷只有几百公斤，机舱内最多能坐2个人。
8: 我们黄昏以后再飞。
4: 高亚兰对郑明哲说，等待夜幕降临还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经过2天的奔波，高亚兰感到有些疲倦，坐在飞机旁边简陋的小屋里，靠着装有金属盒的背包，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茂密的林中有一条清幽的小溪，小溪的岸边开满了鲜花，他沿着小溪拼命地奔跑着，跳上巨石，穿过荆棘。虽然看不见追赶他的人，但他能够感觉到他们已经离他很近了。突然他的脚被水草缠住了，他想甩开这些水草，却无论怎么用力也甩不掉。追兵越来越近，只要伸出手就能够抓住他。高亚兰绝望了，这个时候他突然看见冷锋就站在不远处，他想喊冷锋为他解开水草，可是却喊不出

0: 他看见冷风向他伸出了手，他想抓住冷风伸出的手，却怎么也抓不到。突然，一匹狼张开大嘴，从不远处向他扑了过来。
1: 啊！
0: 高亚兰一声惊叫，从梦中醒来，只见一条野狗正对着他的颈部嗅来嗅去。他条件反射般的迅速将无声手枪抵住野狗的下颌，并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野狗一头栽倒在地上，连哀嚎一声的机会都没有，就死掉了。高亚兰捋了捋额前有些凌乱的头发，惊魂未定地坐直了身子。
2: 一定是太紧张了，才会做出这样的梦。可为什么会梦见冷风呢？
0: 这个时候，他看见郑明哲正在使用卫星电话，便赶紧冲了过去。
2: 你在干什么？
3: 我只是给妻子通个话。我们毕竟在一起生活了3年，我的手机在这里收不到信号，所以我。
2: 你老婆的电话可能已经被中国特工窃听了，你这样做会暴露我们的位置的。
3: 我想我们就要走了，中国特工要是知道了我们现在的位置，他们也来不及追赶了。
0: 郑明哲说着瞅了瞅西边的太阳，太阳就要落山，他们很快就可以起飞了。高亚兰舒缓了一口气，
2: 还是小心点好。
0: 不知为什么，此刻的高亚兰好像很理解郑明哲此刻的心情。
2: 难道我的心变软了？
0: 高亚兰正准备转身的时候，瞥见郑明哲手里还拿着那部收不到信号的手机，心头不禁一颤。
2: 你一路上都在用它？
3: 这是一部新手机，2天前才启用，不会有问题的。
2: 是。
0: 高亚兰用英语咒骂了一句，警觉地向四周张望。他注意到远处公路上仿佛扬起了灰尘，他立刻趴到地下，把耳朵贴在地面上仔细地分辨着。他终于得出了结论。
2: 啊，是大队车辆行进的声音。
3: 啊，什么？他们发现了？
2: 快，快发动飞机。
0: 高亚兰猛地跳起来，冲进屋内，迅速地背起了装着钛金属盒的背包。郑明哲和那个交通员遵照高亚兰的命令，立刻开始发动飞机，但越是着急就越是不顺，几次发动都没有成功。远处屠炉上扬起的滚滚烟尘越来越近，高亚兰已经能够清晰地听到大队汽车高速行驶的轰鸣声，并逐渐看到了车队的影子。就在这个时候，飞机终于发动起来了。飞机在郑明哲的驾驶下缓慢地滑向土质的简易跑道，高亚兰立刻跳上飞机的后座。看到大队车辆在逼近，交通员意识到自己已经暴露了，帮助郑明哲和高亚兰起飞以后，他立刻攀上另外一架飞机。车队变得越来越近，可是他却由于慌乱而无法发动飞机。当终于将飞机发动起来的时候，李石驾驶的越野车已经开到了飞机的面前。李石从飞驰的越野车上一步跃下，以肩着地，顺势一滚，便单腿点地，举枪将正要起飞的交通员一枪击毙。李石攀上已经开始缓缓滑行的飞机，将交通员的尸体拉出机舱丢在地上，自己跃入驾驶舱。这个时候冷风也已经驾车赶到，他跳下汽车追上了正在跑道上滑行的飞机，爬上了飞机的后座。飞机在李石的操纵下腾空而起，向郑明哲和高亚兰逃逸的方向追去。冷风和李石驾驶的飞机起飞不久，

0: 飞艇的两架轻型飞机。歼击机飞行员通过塔台向将军做了报告，
1: 迫使他降落，如果不降落就给我打下来。
0: 将军大声命令。此刻在天上，冷风乘坐的飞机距离高亚兰的飞机始终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都是同样的轻型飞机，虽然飞行的速度都已经达到了极限，却仍旧一个飞不快，一个追不上。不远处，歼击机上飞行员多次向高亚兰的飞机发出示警，而那架飞机仍旧顽强地向前飞着。
1: 妈的，他们怎么不打呢？
0: 李石忍不住问冷风。
2: 你开慢一点，我们离他们太近了，歼击机可能是怕万一误伤了我们。
0: 冷风说着向前面的高亚兰乘坐的飞机望去，突然看见高亚兰的飞机不但没有降落，反而突然爬升。
1: 他们要跳伞。
0: 李石马上意识到高亚兰的企图，冷风立刻把踩在脚下的伞兵包套在身上。李石低头找伞包的时候，才想起来伞包挂在被他打死的那个飞行员身上，已经被他连同死尸一起丢到外面去了。这个时候，冷风看见前面有一个人从飞机上跳了下去，他隐约地看见这个人的手臂上还挂着一个背包，便立刻毫不犹豫地随着那个人跳了下去。高亚兰落地以后，赶紧解开了降落伞，藏身在树后。他看见一个人降落在距离他不远的地方，便意识到是有人追过来了。他趁那个人忙于解伞之机，纵身骑到了那个人身上，用枪抵住他的下颌。就在他要扣动扳机的时候，高亚兰突然看清了那个人的脸。
3: 冷风，怎么会是你？
0: 高亚兰一时间无法把那个风流倜傥的经理与眼前的这个人联系起来。在这种时候见到冷风实在是太意外了。
2: 你为什么不开枪？
3: 哼，你不要以为我不敢杀你，我只是不想杀你。
0: 高亚兰用力把冷风拖起来，用冷风佩戴的手铐把冷风的双手环抱着靠在身旁的一棵大树上。
3: 我不能杀一个我曾经喜欢过的男人。
0: 高亚兰锁好了冷风，转身就要走。
2: 等等。
3: 什么事？
2: 我想对你说，你是逃不了的。
3: 哦，是吗？
0: 高亚兰对冷风俨然一笑。
3: 好吧，咱们走着瞧。
0: 高亚兰走出去不远，前面是一条四米多深、两米多宽的鸿沟。他正准备纵身跳过去的时候，忽然听到背后有人大声喊道：
2: 不许动！举起手来。
0: 高亚兰愣住了，他转回头去，惊讶地发现冷风不知怎么的竟打开了手铐，正举着枪口对着他。他惊慌地向后退了半步，脚下的土却突然松动，他没有站稳，瞬间便向下坠去。
3: 啊！
0: 高亚兰一声尖叫，本能地抓住沟边伸出的一段树根。他看到冷风正急速地向他扑来，并迅速地抓住了他一只手，他不觉得松了一口气。可就在这个时候，被高亚兰抓住的枯枝根不堪重负，突然断裂，冷风身边没有物体可以借力，他又抓着高亚兰的一只手，两个人不免一同坠入沟底。沟底的土很松软，两个人摔下去竟都没有被摔坏。灰头土脸的高亚兰和冷风顾不上掸一下身上的土，便飞速地爬起来，不约而同地把手枪对准对方。两个人的眼睛对望着，高亚兰先放下了枪，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揉着摔痛的小腿说：
3: 算了，反正你我都陷入困境了。
2: 这就对了，识时务者为俊杰。盒子拿过来。
3: 哎，你发现没有，这条沟是没有出口的。
0: 高亚兰答非所问，拿出药水给刚才自己跌落的时候擦破的伤口消着毒。冷风这时才发现，他们坠落的这个地方有20多米长、2米多宽、4米多深，四周都是陡峭的，的确很难爬上去。
2: 秃鹰是你吗？

0: 严肃地问他。
1: 哼，这个名字难听死了，如果由我决定，我一定不会选这个名字的。
0: 高亚兰说罢仰头叹了口气。
1: 唉，
2: 那里有棵小树，我们由那里攀上去。
0: 冷风说着站起身来。高亚兰顺着冷风的目光望去，果然沟边上长了一棵小树，但距离沟底也有近四米高。
1: 你以为我会飞呀？
0: 高亚兰小声地嘟囔说。
2: 来，你先上，我先拖你上去。
0: 冷风蹲下来让高亚兰踩他的肩膀。高亚兰正准备上的时候，冷风突然提醒他。
2: 不过你最好把包先留下，这样我比较放心。
1: 哼，你怎么敢肯定盒子就在背包里呀？
2: 因为我刚才问你的时候，你的神情已经说明盒子就在你身上，而你身上能放下盒子的地方只有这个背包。
0: 高亚兰想了想，顺从地从身上卸下背包丢在地上。
1: 怎么样，可以了吗？
2: 把枪也留下。
0: 冷风又说了一句。高亚兰不满地瞟了冷风一眼，还是掏出手枪丢在了地上。
1: 现在可以了？
2: 可以了。
0: 冷风首先用肩头托起高亚兰，接着又用双手托住高亚兰的脚，把他拖过自己的头顶。高亚兰凭借冷风的知识，还差二十几公分就能够抓住小树。他抽出自己的腰带搭在小树上，扯着腰带抓住小树，迅速地攀到沟顶。冷风本以为高亚兰会弃他而去，因为他已经做好了高亚兰可能逃跑的准备，但只要钛金属盒还在，他就什么都不怕。可是不多一会儿，一条降落伞的伞绳却从上面顺了下来。
1: 抓住绳子，我拉你。
0: 冷风抓着伞绳爬了上去，可是他刚一抬头，就见一个黑洞洞的枪口抵住了自己的脑袋。这是一支非常漂亮的小手枪。
1: 哼，你不会以为我身上只带一支枪吧？
0: 高亚兰说着缴了冷风的枪。
1: 不要轻举妄动，我会开枪的。
0: 高亚兰严厉地警告冷风。冷风望着高亚兰冷笑了。
2: 哼，你不会开枪的，如果你想开枪，我早已经死了。而且你一旦开了枪，就等于给我们的人发了信号，他们会顺着枪声追过来的。
1: 哼，你真聪明。
0: 高亚兰狡黠的一笑。
1: 我是不会开枪，但是我还是想拿回我的背包。
2: 抱歉，我把它留在下面了。
1: 什么？你？
0: 高亚兰果然在冷风身上没有看到他的背包，他气恼地望了冷风好半天。
1: 你别得意，我会先把你绑在树上，然后再下去把背包拿上来。
0: 高亚兰说着命令冷风靠向一棵大树。他正准备动手捆冷风的时候，郑明哲突然从对面的树林里窜了出来，他把枪口对准了高亚兰。
1: 你疯了？
0: 高亚兰厉声地责问他。郑明哲却冷笑了。
3: 哼，快把枪丢掉。高亚兰，你不要演戏了，你是中国人的间谍。
1: 我不是中国间谍，我是你的上司。
0: 高亚兰顶了一句，却还是照着郑明哲的话把枪丢在了地上。
3: 你不是中国人的间谍，那你为什么不杀死他？
0: 郑明哲说着用手指了指冷风。高亚兰看了看冷风，又看了看郑明哲，没有说话。
3: 盒子在哪里？
0: 郑明哲依旧用枪指着高亚兰。
1: 在沟底。
0: 郑明哲小心地向下面看了看，那个背包果然在下面。他想了想，突然转回头来。
3: 我会说你是被中国人打死的。
0: 郑明哲说着将手枪对准了高亚兰。就在这个时候，冷风奋力冲过去推了高亚兰一把，

0: 并将手中的匕首掷向了郑明哲。钢刀扎向了郑明哲的脖子，而郑明哲手中的枪也同时响了，子弹射中了冷风的胸膛。
1: 冷风，冷风，你醒醒啊，你不能死啊，你醒醒，你快醒醒啊，冷风。
0: 被冷风救了性命的高亚兰真的有些动了感情。冷风在高亚兰的摇晃中费力地睁开眼睛。
2: 啊，我受伤了，可你也逃不了啊。我们的人马上就到。
0: 鲜血从冷风的嘴角处流了出来。
1: 你伤到肺了，你不会死吧？
2: 我死了不要紧，只要能留住你，我死而无憾。
0: 冷风说完昏了过去。高亚兰的头脑里此时是一片空白，他唯一的意识就是对冷风进行抢救，他要用全力去救护这个用生命保护了他的人。忽然高亚兰隐约地听到了直升机的轰鸣声，他为之一惊。
1: 一定是冷风他们的人。
0: 高亚兰本能地站起身来，惊愕地望着天空。此时他已经再没有了逃跑的念头，因为他知道国家安全局的人早已经将这个地区团团包围了。就在高亚兰无力地跌坐在地上的时候，两架直升机飞到了土沟的上空。一个半月以后，一辆轿车停在医院的门前，从车里走下来反间谍情报局九处副处长朱文强和手捧鲜花的李石，他们是来迎接伤愈出院的冷风的。此时在冷风的家里，温柔像平常一样，下班以后便匆匆赶到冷风家，他要为冷风和雨儿雪儿多烧几道精致的小菜，以便庆祝冷风的归来。然而他一直等到很晚，也还是没有见到冷风。原因就是肖局长的退职报告已经批下来了，国家安全部组织部门的领导把冷风找去了，他们要对冷风宣布一项新的任命。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隐形追踪》，小说剧《隐形追踪》全部播送完了。
4: 这是一个惊魂的暗中案，是一个为爱而疯狂的故事。爱情可以成就美好的人生，也可以成为邪恶的原罪。离奇的案情，繁复的情感，诡异的校园，惊魂的夜晚，纵横交错成一幅幅浓墨重彩的画面。人性中最隐秘的情感，在这些惊悚悬疑的情节里错综复杂，令人真假难辨。年度最惊魂魅惑的校园悬疑故事，等你揭开谜底。欢迎收听长篇悬疑恐怖故事《原罪》，作者一零，演播子清，后期制作1987。

见面。沈一丽沿着崎岖的山路慢慢往上攀爬，暮色慢慢黑了下来，天空阴沉着，好像随时都会下雨。路边的树木早就脱光了叶子，枝杈惨白地亮在暗夜里，如瘦骨嶙峋的妖怪，张牙舞爪，想把力所能及的一切凶狠地抓过来，敲骨吸髓。沈一丽环顾四周，恐惧如同一张细密的网，悄无声息地蔓延过来，层层包裹住他。他咬了咬嘴唇，突然想起爱意相随的话：“亲爱的，甜蜜的爱情是对勇敢女孩的奖赏。”他努力做了一个深呼吸，想把那攀爬上的恐慌压下去，刚想迈步向前，突然间天地间亮如白昼，沈一丽抱头尖叫了一声，目瞪口呆看着天空上突然窜过一道闪电，狰狞的撕裂浓厚的云层，扭曲地钻进去，而周围的古怪枯树就在这明明暗暗的光线里忽然睁开数不清的鬼眼，森森地泛着寒光，一晃而过，又隐藏在暗夜里了。紧接着轰隆隆一声巨雷惊天动地的爆响，又把惊怔的沈一丽吓了一跳，她脚下一软，差一点屁股坐在地上。她很想原路返回，可是丹马山贵族学校的校舍就在不远了，爱意相随还在双手捧着火红的玫瑰等她前去验收呢。镜头闪回，昨天2006年情人节前一天，沈一丽再次失恋了，走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如同掉进汪洋大海。沈一丽突然想，如果我在这个城市里突然消失了，就像一只蚂蚁被命运沉重的脚给碾死，有没有谁会在意呢？沈一丽苦笑了一下，为什么总会凭空泛起这样奇怪的想法？他不过是遭遇了一场失恋，而失恋的剧目就像是吃饭睡觉一样正常，是安心大校园里每天都上演的剧目。他已经失恋好多次了，对此应该有免疫力才对。要知道，想找一个情投意合的人，就如同大海捞针一样，没有结束，怎么会有新的开始呢？他早该麻木不仁了，为什么还要耿耿于怀呢？他一边反省，一边茫然地往前走着。天上的星星错落有致，就像童话里描写的那样，像天使的眼睛在眨呀眨。沈一丽对星空咧咧嘴巴，心里又涌起一股失落。她美丽的笑颜现在只能和星星遥遥相对。突然间，一颗流星突兀地穿空而过，沈一丽追随他的光影出了半天神，觉得有些沮丧的同时又有些后悔，刚才为什么没有许个愿呢？等过了春夏秋冬，他却在远方失踪，你吹着冷冷海风，只能泪流海中。是阿木的某个女人的美，当着熟悉的旋律和歌词蓦然钻入沈一丽的耳朵时，不知怎么的，她生生打了个寒颤。这首歌是她无比熟悉的，曾经有个人总用 QQ 点给她来听的。这个夜晚有没有有趣的事情发生呢？沈一丽心烦意乱，她回过头来发现放着录音的地方叫极限网吧，他站在门口往里探头看了看，有个靠窗座位空着，他走了过去。这次失恋很不是时候，明天就是情人节，想想都让人感觉心灰意冷。无精打采的沈一丽打开 QQ， 一群头像亮着，他一个一个看过去，竟然找不到一个能说说心里话的。

0: 几个群里正吵得热闹，窗口不断闪出五颜六色的句子来。沈一离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他们争的是什么，恨恨地骂了一句无聊，就想关 QQ。 寂寞像夏天的苍蝇，扰得他烦躁不安。就在他的手指按着鼠标轻点企鹅头像的同时，一个憨熊的头像熠熠生辉。沈一里心头一紧，莫名地充满了期待。他点开那个 QQ， 竟然真是爱意相随。这个爱签到的失踪快一年了，怎么又冒出来了？沈一丽的寂寞一扫而空，惊喜填满了他空虚的情怀。聊天窗口里爱意相随的情话依旧缠绵。好久不见，亲爱的，有没有想我？你好吗？你去哪里了？沈一丽飞快打过字去，她的网名叫一丽。爱意相随说，出了点小事而已，无论我在哪里，心里都只有你一个人。沈一丽很认真地问了一个傻问题，天下有永远不变的爱情吗？当然，虽然很少，但你幸运的拥有。我哪里有？在我这里。你在哪里？在玫瑰城堡里，手持鲜花，守护爱情，等待我梦中的天使伊丽。沈伊丽看了这句话，鼻子有点酸，但心里的喜悦膨胀开来，让他浑身轻松。他想了想，又问：“玫瑰城堡在哪里呢？”“在你知道的地方，只要你敢来。”“
1: 有什么不敢？说，在哪里？”“
0: 丹马山，贵族学校。”
1: 啊，在那里呀、啊？我还以为是什么神秘的地方呢。那可是我从前的大学，后来倒闭了，我们都转校到了安心大。
0: 沈云丽发觉自己似乎有说不完的话。爱意相随，柔情似水，循循善诱地说：“那你敢来吗？我想见你。”犹豫了片刻，沈云丽打过去一个字：“敢。”亲爱的，甜蜜的爱情是对勇敢女孩的奖赏。爱意相随的言语美得让她陶醉。我将把这个世上最艳丽的玫瑰，最沉挚深沉的爱情奉献给你，伊丽。明天情人节，希望与你携手共度。沈一丽对即将到来的刺激场面和甜蜜爱情充满了美好的构想，她跃跃欲试。公主和王子的爱情纯洁唯美，谁能拒绝得了呢？爱意相随是一年前就让她心动神牵的网友，因为她能说出最动听的情话，像一个诗人，更像一个画家，为他展开一个充满想象空间的爱情童话，尽善尽美，浪漫无比。他突然的失踪，曾一度让他度日如年。这一年里，他频繁地谈了几场恋爱，每一次都无疾而终。他觉得自己如同一片缩水的叶子，伴随着一次次失恋黯淡下来，连美梦都懒得做了。潜意识里，他一直在以爱意相随与那些毫无情趣可言的男友们做比较，比较之后的反差常常让他对男友倍感失望。也许这正是造成他多次失恋的原因。有一种爱存在于真空之中，通过 QQ 来传送，他虽然虚幻，

却又让人觉得如此真实可信。它虽然单一，只以文字来兑现，但是却又如此风光旖旎，让人如临诗情画意的境界，心醉神迷，欲罢不能。于是就不由自主的渴望将真空里的爱情变成现实的美梦，而且永恒不变，永远不行。沈一丽也是这样，她现在就想见到爱已相随。她记得爱已相随一年前曾传的照片上，一个英俊挺拔的少年，目光沉静，含情脉脉地看着水里一抹月影，在照片上题诗云：“明月千里寄相思。”他是个难得一见的帅哥。这么想着，沈一丽觉得脸上微微发烫，她痴痴地想，一个笑容能让人赏心悦目的高大男孩，手捧火红的玫瑰花，一往情深地看他跑过去，张开双臂环抱住他，在原地飞转，那种腾空般的晕眩，将是一种怎样难忘的沉醉呀。就在沈一丽胡思乱想的时候，那边又发了一句话：“记得要保密，我的公主。”沈一丽问：“为什么？”爱已相随简直是锦心绣口。他说：“希望爱的世界里只有你和我，不要受到任何的纷扰。”听你的，明天晚上见。沈一丽温柔地笑着发这句话过去，还加上一个羞红着脸示爱的 QQ 表情。缠绵的道别，依依不舍，挂断 QQ， 删除信息。从极限网吧走出的沈一丽和刚才走进去是两个人了。他现在从里到外都是兴高采烈的。他仰望满天星辰，觉得他和爱已相随是多么相配的天作之合。你看，他刚刚失恋，爱已相随就出现了，还有刚才那颗流星，阿木那首歌，那个控制的位置，都是上天安排给他的，帮他梦想成真的道具。沈一丽蹦蹦跳跳的往安心大女生宿舍里走，他没有注意到此时天空的星星正诡异地眨巴着眼睛，冷冷地鬼笑着俯视着涉世未深的他，不动声色。第二天一大早，沈一丽就起床了。这个寒假期间，本来沈一丽和那个分手男友苏康约好了在一起过情人节，所以从家里跑回学校，一看竟然有不少同学都回学校过情人节，和沈一丽一个宿舍的就有两个，一个是施维雅，一个是张倩倩。人家两个正跟男友处于花好月圆时期，她倒好，莫名其妙和苏康吵了一架，就没下文了。苏康从来都是大男子主义，一点怜香惜玉的心肠都没有，都不知道当初怎么跟他凑合在一起的。他竟然说情人节的时候只请他吃一顿麻辣烫，而他要求去吃烛光晚餐。两人争来争去，不知不觉严重偏离争论点，越吵越凶，话说得越来越难听，最后终于闹得不欢而散，分道扬镳了。沈一丽甩来甩头，不再想那些烦恼的事情。施维雅和张倩倩还在睡着呢，她就悄悄地下了床，收拾妥当了，然后脚步轻快地出了门。假期传达室的看门老大爷也清闲，通常是日头半天高才起床的，所以沈一丽神不知鬼不觉地出了校门，打了一辆的士，一路飞奔着去和爱已相随见面。丹马山贵族学校坐落在离安新市45公里的郊区，这里是丘陵地形，交通不便，出租车到了山脚下丹马山村就得停下，剩下的山路就只得徒步

前行。本来如果路上不堵车的话，出租车不发生故障，冬天傍晚来得特别早，沈一力就不用等到傍晚才到达淡马山村。可是沈一力一厢情愿地想，从来都是好事多磨，所以当堵车修车的时候，他的心情始终保持平静快乐，一直坚定地等待，然后继续向约会地点挺进。出租车打了个转，飞快地绝尘而去了。转过身，沈一力连司机模样都记不起来，一路上他的心早就飞到爱已相随的身边，丝毫也没在意其他的什么事情。可是当他下车走出半里多路的时候，才突然发现他的手机不在牛仔裤兜里了。沈一力懊恼地想，手机一定是从牛仔裤兜里窜出来落到出租车上，怪不得刚才出租车跑得跟鬼追似的急。人心不古啊，沈一力一边抱怨着，一边看了看天。奇怪，白天还晴空万里，是少有的艳阳天，怎么天黑了却好像要下雨似的？冬天下雨，有没有搞错呀？沈一力不满地嘀咕着，加快了脚步。天终于完全黑了下来，淡灰色的天空让山石树木隐约可见，阴影重重，奇形怪状。爱已相随在哪里呀？他为什么不来迎接他呢？沈一力急促地想跑起来，他想也许爱已相随想给他什么惊喜，让他在推开门的一瞬间被五彩的礼花和芬芳的玫瑰带入腾云驾雾般的境界。然后呢？应该有悠扬的舞曲响起，玉树临风的爱已相随从花影间笑容可掬地走过来，深情款款地带他共舞。这样想着，沈一力全身充满了力量。可是在这静得诡异沉闷的夜里，他一个人走在山野野地间，只听见自己的呼吸和脚步声突兀地响在耳边，伴随着风吹树响起的沙沙声，总让他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后面追着他。他不时回头看向地面，除了空荡荡的山路和稀疏的树影，什么也没有。但他的移动使那些树影也相对移动起来，恍惚间就好像他是静止的，而那些树正僵挺地移动起来，从四面八方地向他报仇。浪漫的念头逐渐为恐惧感所侵占，沈一力跑跑停停，前站后顾，气喘吁吁，总算模糊地看到丹马山后的空地上依山而建的丹马山贵族学校校舍，这让他的心神安定了不少。偏偏就在这个时候，那道闪电和那声巨雷前仆后继地再次把沈一力摁进恐慌的深渊。他竭尽全力支撑着软绵的身体，迟疑了一下，却仍然固执地往前走去。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悬疑恐怖小说《原罪》。这是一个惊魂的暗中案，是一个为爱而疯狂的故事。爱情可以成就美好的人生，也可以成为邪恶的原罪。离奇的案情，繁复的情感，诡异的校园，惊魂的夜晚，纵横交错成一幅幅浓墨重彩的画面。人性中最隐秘的情感，在这些惊悚悬疑的情节里错综复杂，

令人真假难辨。年度最惊魂魅惑的校园悬疑故事，等你揭开谜底。欢迎收听长篇悬疑恐怖故事《原罪》，作者一零，演播紫金，后期制作1987。

又是一道闪电晃过，数声沉闷的雷声轰隆隆滚过，像连串的冷哼与嘲讽。山野间陡然风声大作，飞沙走石，树影全部震荡起来，纷纷伸长了凌乱的枝桠，怪叫着向沈一礼逼迫过来，似乎要把他碎尸万段。心跳得厉害，几乎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了。沈一礼使劲闭上眼睛，咬着牙齿一阵猛跑。前面黑漆的夜色里，学校里一排排建筑错落有致地矗立着，一点橘黄的灯光从二号楼到二楼第四个教室里透出来，如苍茫的海上导航的灯，给了几近崩溃的沈一礼注入新的希望和力量。不要怕，沈一礼，这是上天对你的考验，你是勇敢的女孩子，只有勇敢的女孩才配得上完美的爱情。沈一礼这样对自己说着，努力加快脚步，一脚深一脚浅的在跌宕起伏的山路上拼命地往前跑。突然他脚下被什么东西一绊，重心一偏，他立刻头重脚轻地重重摔倒了。酸心的疼痛从膝盖传上来，沈一礼呻吟了一声，回头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把他绊倒了。就在这个时候，闪电再次明晃，将那个东西照了一个通透。骷髅，那是一个半埋着的铜骨，两个空洞的眼窝幽冷地对视着他，浑圆凸起的颅骨泛着阴森的灰白，露出一半的牙床刺在咯咯作响。他就像突然从地里钻出来的一样，冷笑着和沈一礼对峙着，随时都会全部钻出来，伸出没有血肉只有骷髅的手臂，紧紧掐住他的脖子，要他的命。沈一礼失控地抱着头尖叫了起来，半晌才停了下来，声音的发泄极大舒缓了他的紧张和恐惧。他再次颤抖着看向那个骷髅，还好他没有动，还是那样静静的对他鬼笑着。沈一礼定了定神，好不容易才爬了起来。早他冒着大雨再次鼓起勇气，抬起了腿，一步步走向前去。等他艰难地爬上了台阶，膝盖那里已经痛得麻木了。沈一礼抹了一把脸，再次抬起头时，却发现爱意相随不见了，只有那一室的灯光突兀地亮在雨夜里。他跑去哪儿了？搞什么新花样啊？沈一礼丝毫没往坏处想，满脑子的浪漫主义念头已让他失去了防人之心。他轻松地想，只要再转过楼角走上二楼，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他为自己一路上表现出的英勇而自得。他想等一会儿，爱意相随一定会对他大加赞赏，并且对他刮目相看的。就在沈一礼拐过二号楼楼角走入楼洞的时候，突然两条身形狭长的动物敏捷无声地扑了过来。沈一礼惊呼了一声，本能地用手挡住了脸，半天不敢动一动。沈一礼的脚上传来狗嗅的碰触，他慢慢放下手来，诧异地看到两条瘦骨嶙峋的狗摇着尾巴上上下下嗅着他。

好像并无恶意。他松了口气，心想，这是哪来的狗？爱意相随，竟然还带两条狗过来，真是别出心裁呀。他养的狗第一次见他，竟然不咬他，可见他和他真的是很有缘分。沈一丽暗喜，小心地挪动脚步，从两只狗中间穿了过去。那两个畜生就尾随着他，脚步悄然无声。沈一丽扶着栏杆往楼上走，省劲儿多了。他一边走一边对两只狗说，你们的主人等很久了吧，快带我去找他。两只狗不会说话，却低声呜咽了一声，好像是应允沈一丽。沈一丽觉得有趣，回头看了一眼，这一眼却让他头皮发紧，汗毛倒竖。只见的在映射过来的朦胧灯光下，那两只狗不知道什么时候停在哪里，它们的身体一半在暗处，一半在明处，仰着脖子吐出长长的舌头，成串的咸水不停地滴落，地上已经淹湿了一小片，而它们的眼睛绿莹莹地泛着贪婪、饥饿和狠毒的光泽，不约而同地死死盯住沈一丽的咽喉。沈一丽吓得发昏，这到底是两条狗还是两匹狼？但不管是狼还是狗，沈一丽都不敢轻举妄动。他突然逃跑了动作，将会惊喜两个畜生的凶残本性，说不定将会将他扑倒在地，撕得皮开肉绽。沈一丽紧握栏杆的手臂有些僵麻，手心里已经满是冷汗。他不敢背过身去，就面对了两个畜生，一步一步后退，尽量把动作放轻放慢。而那两只狗步步紧逼，却也不敢贸然出击，只是他们的咸水流得越来越多，眼神也越来越凶恶，甚至于他们胃肠蠕动的声音都分明地响在沈一丽的耳边。爱意相随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还不来迎接他呢？沈一丽到现在才有一点生气，他觉得爱意相随的心肠太硬了，让他一个柔弱的女孩独立面对这么可怕的情景。等一会儿一定要好好的跟他算账。终于上到二楼，当沈一丽退到第四个教室门口的时候，那两个畜生似乎畏惧着什么，止步不前，心不甘情不愿地停在那里，四只狗眼充满着杀机。沈一丽长舒了一口气，转身推开了门。有没有搞错？屋里没有鲜花和彩带，也没有潇洒的帅哥，根本什么都没有，只是一间空荡荡的教室。四壁的墙因为年深日久而微微泛黄，一抹抹灰尘沉积在不平的墙面凹处，八盏灯光七盏都空着接口，只有黑板前面那一盏有灯泡亮着，灯光照得板面翘起，零碎残缺不全的黑板明明暗暗，乍一看像一张老人皱纹纵横的脸。你在哪里？沈一丽不由大声叫起来，可是回答他的只是四壁的回音，空洞飘渺，余音不断。沈一丽气坏了，一抬头看到教室的后门开着，在后面就是后阳台了，他想爱意相随一定就在那里，就过去找，可是那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怎么可能没有人呢？他刚才明明看见有个人在那里站着。他这一路走上来，只看到两只狗，

0: 没有看到有人出来呀。恐惧再次袭来，他抱着双臂，第一次想起了想逃回去的念头。他从后门那里退回来，想离开，就在他推门的时候，蓦然发现门被锁了。沈一丽大惊失色，一种不祥的感觉迅速窜上心头，再一次不知进退。这时他突然听到一声声响，从他脚下发出的。他低头一看，惊讶地看到他脚下的地面从中间裂开了，那个裂缝不断地扩大，而那两边活动的石板正缓慢地向两边退缩进去。出现在眼前的是一望而不到头的台阶，一直通往深不可测的地下，但那里有明亮的灯光。沈一丽深吸了一口气，在这里他读了一年书，从来不知道这里还有个地下暗道。虽然早就知道这学校在解放战争时期是一所兵营，地下有暗道，但听说解放之后都被堵死了，所以地道究竟在哪里恐怕谁也不知道。很多人都以为那只是一个传说，可是现在这个暗道真真切切地在他眼前打开了，而那明亮的灯光不断地蛊惑着他，就像爱意相随刚才的招手，让他想举步往前。可是沈一丽不敢再轻率行事了，他往教室正门看了看，见一下他。他在 QQ 中说过，他是从安心大毕业的高材生，有自己庞大的公司，是个商业精英，长得帅又有才华，事业发达而财源茂进。这样的人对女朋友的要求肯定苛刻一些。他说过，他最欣赏的女孩不但要长得漂亮，德才兼备，还要有独立勇敢，有挑战的精神。他能被选中是他的幸运。一步一步走了下来，就在他走到第六个台阶的时候，啪嗒，那两片石板自动关闭了，迎接着他呢。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悬疑恐怖小说《原罪》。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2: 的东西，这一频段也是许多其他无线设备和日常电器所共用的，如红绿灯、微波炉、雷达、导航系统等。路口附近的车辆和行人密集，车载蓝牙、手机、WiFi 等无线设备数量较多，容易造成2.4GHz频段的信噪音。同时，汽车外壳、栏杆、信号灯杆、玻璃幕墙等金属或反射物质较多，会使蓝牙信号发生反射、散射和多进干涉。再加上人体遮挡、手机放置位置变化等因素，手机与耳机之间的有效信号强度可能会突然下降，导致数据包丢失或重传增多，最终表现为蓝牙耳机的声音时断时续。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期、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0号，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在伊朗德黑兰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见。据悉，纳克维将在此次访问期间跟进美伊谈判的推进情况。有消息显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将与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一同前往瑞士。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代表团将前往瑞士，就美国方面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并明确他们将如何履行自己的承诺。发言人表示，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当地时间6月20号，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会谈可能于21号举行，目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万斯还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万斯还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伊朗正在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5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最终，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由中国影片《大西洋》获得。来关注世界杯快报。明天是世界杯第10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明天1点，荷兰队对阵瑞典队，这是荷兰与瑞典在世界杯上的2次相遇。瑞典在最近7次对阵荷兰的比赛中仅取得1场胜利。北京时间明天4点，德国队对阵科特迪瓦队，这是德国与科特迪瓦首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双方此前唯一一次交锋是2009年11月在盖尔森基兴进行的一场友谊赛，最终战成2-2平。北京时间明天8点，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这是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之间的首次交锋，两队首轮均未获得积分。此外，有3名中国裁判将亮相本场比赛，马宁担任主裁，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北京时间明天12点，突尼斯队对阵日本队，这是突尼斯队与日本队在世界杯赛场2次交锋，双方首次碰面是在2002年小组赛，当时日本队主场2-0取胜。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天至24号，广西、贵州。

0: 至长江中下游等地有强降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安徽南部和西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贵州南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同时，应急管理部继续维持针对广西、广东的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金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0: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3: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you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呢，依然是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美加墨世界杯呢，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当中啊。D 组的东道主美国队已经获得了出线的资格。C 组呢，巴西和摩洛哥各自获胜，两组之中各有一支球队被提前淘汰出局了。更多话题我们稍后一起来讨论一下。另外，在我们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的特别节目进行当中啊，还准备了一些小礼品送给大家，大家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的留言，我们每天呢会抽取一位听众获得我们的奖品。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决胜美加墨，今天直播间我们请到了足球评论员朱一鸣朱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5: 哎，郝迪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今天我们两个人陪伴大家哈，大家可以发一些互动的信息，说一说呢今天观赛的感觉，也可以展望一下明天的比赛啊，都可以。因为这个比赛呢还是在进行当中啊，诸多的比赛很精彩。咱们今天这比赛啊，从土耳其被淘汰这场说起，这故事颇多。
5: 嗯，
0: 首先这场比赛呢，就是巴拉圭带球进场1分钟。这个加拉尔萨应该是中场的一次围抢，然后呢球到了脚下，一脚远射，远射的速度不快，我看了一下每小时74公里左右贴地皮，
5: 对，
0: 但有些小折射，但是更多的是这角度太刁了，
5: 对，
0: 擦着左侧的立柱蹭着边进的，门将下身也慢，
5: 对，
0: 所以呢这个巴拉圭队呢是相当于带球入场。进场之后啊，这场比赛就是土耳其人就开始围攻巴拉圭，并且呢在这个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出了一个本届比赛的一个小乌龙啊，就阿尔米龙，应该是捂嘴，
5: 对，
0: 跟对方队员呢进行了一定的沟通，这个沟通呢，这个对方一下就告老师了，就直接跟裁判当时没看见，跟裁判说，哎，他刚才捂嘴跟我说话，
5: 对对。
0: 这就是
5: 这 VR 一着吧，一看这是铁证如山啊，对吧？
0: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规则改了，对吧？
5: 对，
0: 这规则现在是什么呢？就是凡捂嘴说话的，比如说祝你生日快乐，走，您吃了吗？
5: 对，
0: 就甭管你说的有多友好的话，只要你把嘴捂上说，一律判红牌。
5: 是，这按说世界杯出征前啊，这是本国的裁判都会给上课。

0: 挺给力啊，虽然阿尔米隆下去了，你说其他人生生把这比赛给扛下来了。
1: 对
0: 啊，
1: 就我们说这个巴拉圭啊，防守就是祖传的。1998年当年我们看到他的时候，这队就是那么打的。
0: 嗯，
1: 每场比赛要咱0-0，要不我1-0，反正就俩结果，别的你甭想。
0: 他阿尔瓦罗带队，这阿尔瓦罗啊，就是擅长防守。
1: 对，
0: 在预选赛里面呢，他上届带的是厄瓜多尔，然后呢，这届呢是改带巴拉圭。这预选赛呢，他是防守失球并列第二少，跟阿根廷一样。
1: 第四个球。
0: 对对，
1: 丢四个。
0: 不是，那是厄瓜多尔，
1: 厄瓜
0: 多
1: 尔
0: 丢的。对，他丢了10个。
1: 丢十个，
0: 啊、
1: 那也少。
0: 那对他跟阿根廷并列第二少啊。这个阿尔瓦罗本身就擅长带防守，而且他是技术型防守。你看他也不是纯粹的说我纯低位摆大巴，他的这个防守的层次感、互补空间，防守的技术也很好。他你看他整场比赛除了阿尔米罗那张红牌啊，他就吃了一张黄牌。按说他防守，你说一直在被动，
1: 少个人，
0: 对，而且你很容易动作犯规，
1: 对，
0: 哎，结果人家很艺术，所以防守给上升到了一门艺术。南美预选赛下来完了以后，管他叫什么南美阿根廷，你就可想而知他的战术思路。
1: 意大利，
0: 南美意大利，对不对？南美意大利，对
1: 对
0: 对。
1: 所以某种程度说，这个队今天防守啊，就特别是人以少打多的，以少打多的时候，我还特意看了一下，最后时机就是德米拉尔，就是这个土耳其中后卫都上了，
0: 中后卫顶上去了，对。
1: 他那防守那防线啊，跟咱平时比如说像咱们这个国家队踢那个什么5-4-1、5-3-2不一样，人不讲这个，人讲的是。咱6个人拉成一条直线，然后呢，咱们要纵深，你知道吗？就是
0: 错位，
1: 错位，它像波浪一样，
0: 因为你不能站成一个层次，
1: 不能是站成一个层次，它像波浪一样，并且我当时发现，这个左路土耳其进攻时候，这人拿球的位置不同，然后呢方法不同，它里面那个人的变换都不同，
0: 对对，
1: 这就是防守的经验，
0: 他的意识位置感，就是哪也可能预判，觉得哪个位置可能会有空缺，我就马上过去去弥补。另外一个，他那后防核心阿尔德雷特，这赛季在桑德兰踢，人家见过也大场面，对吧？也很硬。桑德兰一直就打防守反击的，这哥们儿是个技术型中卫，脚下出球，防守指挥，这个贴身防守，这个防守应该说，我印象桑德兰里面非常深。他是坐镇后防中路，然后后场拖后的是扎卡，
1: 对，
0: 所以这俩人一下就把桑德兰的中轴线后半截
1: 锁死了，
0: 哎，给戳起来了，
1: 就是包括他这个解围球，那刚刚朱老师也说到，他不是盲目的开大脚，
0: 对对对，
1: 因为这个东西啊，你要开大脚进前场，对方一脚打回来，你又是心肺功能的考验，
0: 折返跑，
1: 你就相当于一直在折返跑，或者一直在这给自己在不同的角度施压，
0: 对，
1: 他是能在边路过一个我就过一个，能打一脚配合打一脚配合，
0: 对对对，前头如果有阿尔米隆再加一个恩西索，这两个持球点
1: 就能打反击了，
0: 哎，对，我不丢球，然后我能跟队友上来，但是阿尔米隆一下去，最后你看恩西索一人突突突，发现身边没人了，也带不动了，你知道吗？
1: 恩西索都咬着后槽牙吐，
0: 对，
1: 就吐完这个后面还有一个，这喝完这杯还有三杯，
0: 对对对，
1: 就500的歌一样，喝完这杯还有一杯，
0: 对
1: 吧？喝完这杯还有三杯啊，
0: 对，
1: 但是这个队就是我们要说，如果是想在这个世界足坛看一支标新立异的球队的话，巴拉圭还挺值得一看的。所以第一场比赛打美国那丢四个，真的现在想想有点匪夷所思啊。这两个队这个比赛呈现出的防守的层级完全不是一个队啊。
0: 但是他最后一场对澳大利亚要考验一下他防空能力怎么样了。
1: 那场比赛打平就行吧？
0: 打平是可以啊，但是澳大利亚说，如果我要想赢呢，对吧？
1: 那没必要，澳大利亚现在3分，
0: 澳大利亚3分，
1: 他也3分，
0: 对啊，
1: 他俩握手言和4分的小组第二、第三出现了，
0: 那就分是第二还是第三了？
1: 那第三
0: 的，第三要碰那个小组的第一，你想想，
1: 我觉得对这些级别队考虑不到对打，
0: 先走一步是一步是吧？
1: 是，下场比赛我跟你讲，我都能想象啊，就是这个巴拉圭和澳大利亚上场之后，
0: 互有默契，
1: 彼此对下眼神，兄弟，今天你只要不往死弄我，我今天也就放你过去，你知道吗？就大家都是一分，这个就怕什么呢？有一方失去默契，
0: 对，
1: 就是狂攻，你比如说就是，伊兰昆达年少。不更事，
0: 对，
1: 然后能进一个，这你要敢进一个，那这个就是相当于那巴拉圭就杀出来，
0: 那你就捅了马蜂窝了，因为你3分，你在8个小组第三里，你不见得
1: 就不稳了，
0: 对，你不见得，
1: 但是两个队都拿4分是稳稳进32强
0: 的，是的，是的，对，
1: 这第三轮都帮大家分析到了哈，来，刚说到了美国呢，这场比赛应该是普利西奇伤了
0: 没打，
1: 所以呢，打澳大利亚这比赛呢，稍显有点难度啊，但是呢，就是甭管是。

0: 运气吧，
1: 嗯，
0: 还是什么，人上半场就锁定了2-0领先了，
1: 对对对，
0: 并且呢美国队这个排名应该往后发展的话很有可能拿到本组的第一，
1: 嗯，
0: 这样他整个的一个晋级路线不会离开美国本土，
1: 嗯，
0: 就不会去多伦多打比赛，
1: 对对对，
0: 这个组小组第二还要去多伦多打，
1: 是，
0: 另外呢如果伊朗拿那组第二的话这俩队有可能碰上谁也不想碰谁，
1: 是，
0: 所以某种程度说拿第一是最好的
1: 最稳的，对对对，
0: 这场比赛怎么看啊？
1: 这比赛澳大利亚按说第一场比赛的防守打得很坚决啊，赢的土耳其，那应该说这场比赛我还觉得他把防守贯彻到底，但是我就觉得开场过早的丢球可能让澳大利亚觉得这球防反已经没意义了，所以在攻出来的情况下呢感觉投入度不足，似乎也对这场比赛没有太强的争胜欲望，我就奇怪后来还送了一个乌龙球啊，这场比赛我个人认为就澳大利亚干脆就是轮换了啊，我就干脆轮休，这场比赛不要太多的消耗，更多的是打好最后一场和巴拉圭，比方说看看巴拉圭这边或土耳其，大家都可能认为这场比赛是土耳其能脱颖而出，那澳大利亚这边可能想想，哎，我对你还有胜负，说啊，这个
0: 胜负关系，
1: 胜负关系，对我就不用太担心了。但是这下呢，和巴拉圭，我就觉得可能这场比赛你也不能完全掉以轻心，万一就像郝迪你说的，巴拉圭先捅了马蜂窝，啊，但是总体上这届澳大利亚路走不远，因为他波波维奇带的战术啊，还是以防守反击为主，然后有限的马比尔。伊兰昆达就这俩速度比较快的，突，剩下的没有太多的进攻好手，所以我就觉得这届澳大利亚上限不高，走也不会走太远。
0: 嗯，这澳大利亚每次来世界杯属于小组赛，肯定要搅局。
1: 哎，对对对，
0: 之前对法国、啊，
1: 但是16强是天花板。
0: 对他这个32进16就难度有点大，
1: 嗯，
0: 但是他每次来世界杯以后，他态度特别端正，
1: 嗯，
0: 就我们之前聊的。他也不绣花了，
1: 对，
0: 他也知道自己的技术在世界杯不好绣花，
1: 对对对，
0: 那我就打我最擅长的，扎紧篱笆打反击，然后呢，
1: 嗯，
0: 因为他那个就是篱笆扎紧之后啊，苏塔坐镇中路，
1: 嗯，
0: 那真的有时候也没招，
1: 对对，
0: 你起高球给你顶出来，
1: 绝对的空霸，那是
0: 就是相当于澳大利亚版的马奎尔，
1: 是他，你想想，就胖波带的时候，阿诺德带的时候，澳大利亚给人感觉还是想走点脚下啊，
0: 嗯，
1: 打了一个异类的澳大利亚战术，就是过去的长传冲吊啊，一反。传统印象，但是波波维奇很务实，第一队员要年轻的，要能跑的，不需要太多控球，就是打攻守转换，
0: 嗯，
1: 但是你这套战术打法说实在受制于控球能力比较差，你一旦被对手说率先破门，其实澳大利亚就难受了，你说打土耳其那场比赛，要是土耳其先进一个，澳大利亚打什么反击，
0: 那他没有办法，
1: 对，你只能
0: 攻出来，
1: 你只能攻出来，
0: 攻出来有可能土耳其打他一个大比分，
1: 对，你波波维奇当年在西西尼拿亚冠不也是靠的这一套哲学吗，
0: 这个互动区有朋友在互动跟朱老师，
1: 啊，
0: 这土耳其发挥不佳，主教练是不是有责任啊？还有说这个伊尔迪兹，
1: 嗯，
0: 不是尤文图斯的大腿吗？
1: 嗯，
0: 怎么到国家队不灵了哈？
1: 嗯，
0: 土耳其的问题应该就是真的是没有串联在一起。
1: 这个老实说，我看了欧洲区预选赛，我就觉得和现在这支队伍比太陌生了，
0: 就踢的不是这样的，
1: 就进攻怎么会一筹莫展？第一场是伊尔迪兹没打，有伤，
0: 哎，
1: 啊，然后这个居莱尔、恰尔汗奥卢，大家可能更期待的他们，
0: 但都是个人打个人的，
1: 啊，对。这完
0: 居莱尔恨不得从中场就抡进去一脚，
1: 没错没错，你拖后发牌的是恰尔汗奥卢，前面按说发牌的应该是居莱尔，那你两个人职责分配明确，另外呢你这边的这个边路是负责传中还是突破，中路是没中锋，确实是很吃亏，
0: 他有一个中锋高，但不管用，
1: 那是替补，今天这比赛
0: 也不管用，
1: 对对对对，
0: 还不如早点把特梅拉尔推上去呢
1: 对，那但是他在预选赛的里面，我看了一下，他有打内部的配合，
0: 啊，对，他能从内部进去，
1: 对，能穿进去，而且这次我一次都没看到，就是把球简单的分边以后传中，打澳大利亚那场比赛知道了，传中没用，中不着点，一点二点，
0: 中后卫太高了，
1: 全是人澳大利亚的，今天的这比赛也一样，也没有说起高球，是倒三角，你跟巴拉圭人玩脚下倒三角，你说你这不这就叫班门弄斧吗？你这是
0: 说你往这一走，我就叫你球去呢。
1: 我比你灵活，我也快，对吧？我就不怕你传脚下，所以就简直你是往人家的长处方面去在运行。就这届比赛，大家开玩笑，就土耳其给打成了哈士奇。你难以理解的就是一个擅长进攻的球队，两场比赛加起来60多脚射门，没一个进球。
0: 嗯。
1: 这你要说赛前世界杯，这我是肯定不相信的。就这届我看不懂，你说蒙特拉的战术肯定有问题。就你面对进攻一筹莫展的时候，你比方就像你说的，极端情况下把中后卫顶上去。

0: 扮演一个中锋的角色，还有一个你不成，我往前对前锋，
1: 嗯
0: 啊，外围有机会叮咣叮咣，我用前锋把你压住后卫线，然后我在禁区前，你反而前二号炉也有远射，居莱尔也有远射，就说白了就是乱凿，
1: 嗯
0: 啊，乱战，你看看能不能有突破，就是这，我看他自始至终这两场比赛中一个安乐死的状态，就眼看着这球扳不回来，但是也没有任何调整，
1: 嗯。这是土耳其有朋友互动，周老师再帮您再解答解答哈。美国队今年状态整体不错啊，普利西奇如果归队的话呢，这队的上限应该怎么也能打到个16-8、啊。
0: 美国队目标是四强，
1: 嗯
0: 啊，你想想啊，这个东道主的优势会不会发挥出来？但是美国队的问题，
1: 很有可能，因为这是一届商业世界杯。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就我跟你预计的是什么，周老师
0: 啊？
1: 首先第一个，几位球王都会走很远，因为这是商业因素。然后呢，东道主都得走很远
0: 啊，
1: 就在自己个人能力范围内。
0: 啊、
1: 你比如说美国队16强能力，咱保八强，
0: 保八强啊！
1: 澳大利亚啊，不是那个这个
0: 加拿大，
1: 加拿大，咱是32的能力，咱争取16。
0: 嗯，
1: 墨西哥咱平时就16的能力，咱也争取进8。
0: 嗯，
1: 美国妄想一些，我是主承办方，咱进4。
0: 对对对，有利于我本土票房。
1: 这个商业世界杯，你想到了美国，中场秀、动态票价，
0: 对。
1: 也喝水，这喝水主要为了逛广告，
0: 播出广告，
1: 放广告，就把这个足球比赛切成 NBA 的四节了。
0: 对对对，
1: 四节。然后呢，现在就是一系列的都是跟商业结合在一起。
0: 嗯，
1: 其实这个还是，大家看吧。你看梅西踢得很开心啊。
0: 对对对对对 ，C 罗不开心啊。
1: C 罗后面开心啊，不能保证下一场 C 罗不开心、
0: 啊。内马尔是在场外开心啊，对吧？
1: 内马尔那不是。对，内马尔现在还不就属于报了名吉祥物了，成了。
0: 今天在场外看着队友进球，
1: 姆巴佩开心
0: 啊，姆巴佩开心。
1: 亚马尔未来看会不会开心？
0: 对，亚马尔可能还有机会，因为你还年轻，还能多参加几届，不在乎这一届、是吧？哎，对，郝迪说的有道理。但是美国队啊，人也有基本实力。你说几个东道主里？他还真是实力最强，
1: 他肯定实力最强。
0: 哎，对，
1: 这能跟墨西哥比拼啊？
0: 嗯，
1: 墨西哥这几年这个实力呢，没有以前强。
0: 对，年龄老化，对吧？这
1: 再来说说摩洛哥，摩洛哥这比赛和巴拉圭这比赛是一个系列的，
0: 嗯，
1: 就是也是带球进场1-0。
0: 对对，
1: 今天这比赛实打实说，就是我们开始说四场比赛都是只打上半场。
0: 嗯，
1: 巴西的3-0也全是上半场，
0: 嗯，
1: 然后呢，这个
0: 美国的
1: 2-0也是上半场，
0: 对对，全是上半场。
1: 然后呢，摩洛哥和巴拉圭这场比赛都是一个系列，
0: 哎、
1: 带球进场，
0: 对，
1: 全场就这一个球啊，
0: 半场球啊，那比赛我觉得一样，对于擅长防守的苏格兰来说，先丢球也意味着你的防反战术就会要调整，但是呢，你说摩洛哥啊，攻着发现。哎，就这样吧，我领先，我拿4分我也能接受。
1: 就一看这个苏格兰的脚法，
0: 对啊，
1: 还跟我秀脚地面呢
0: 啊，而
1: 不洗高球秀地面啊。
0: 对，我最后一场打海地，我担心什么呀，对吧？你所以呢，这比赛就是你苏格兰，我后来领先之后我就放你进攻，哎呦，就暴露苏格兰进攻这脚法糙了，真是。你还打地面，你说你占到什么优势？当然了，你后来最后是个麦克托米奈和切亚当斯。也有机会，但是也没把握住。究竟麦克托米奈那个算不算点球？反正我看克拉克人说了，有时候裁判会判，有时候没判啊。但是呢，你苏格兰说实在的也是这问题，就跟澳大利亚一样，上限也不高。克拉克就是打这套防反，几
1: 个
0: 核心球员，
1: 他这个队主要就是核心太核心。
0: 对，
1: 其他队员的水平差距太大。
0: 对，其他的就是英冠或这个苏超的水平啊。你核心的几个球员，你撑着能走多远？
1: 就麦克托米奈、麦金，
0: 对，
1: 然后呢，
0: 罗伯逊、
1: 蒂尔尼，这个左边，
0: 对，
1: 就这四个人算是英超中上游。
0: 是是，对，右后卫有一个这个阿伦西基啊，但是他伤了好长时间。
1: 嗯，
0: 前锋线是非常糟糕的，前锋线
1: 亚当斯吗？
0: 对，你根本拎不起来啊。
1: 这亚当斯1.75米，这整体这个、
0: 在意大利踢，在意甲踢，
1: 都灵，
0: 对，都灵。
1: 以前在南普顿的时候还能1000多万转会费，后来应该从南普顿去都灵就自由转，自由身了就，
0: 对，
1: 就没转会费了，就是你哪儿都可以去哈。这个比赛呢，摩洛哥其实呈现出了他的游刃有余啊，这队相当于就是在小组赛，就是打巴西给你露一手，打其他队像这个70秒带球入场就这样吧，
0: 就准备提前打卡下班了。
1: 对，
0: 他瓦赫比带的还真不错，我觉得这年轻教练啊，比上一任的老教练他可能更注重这种控球和技术优势。你看他选择的不要高中锋，那个恩瓦内里，
1: 恩内斯里，
0: 然后呢，这个更多的选用机动性跑动。

0: 脚下技术、球商不错的，啊，虽然可能身体条件不是最突出的，但是他的整体的核心控球优势，他这个思路啊，有点像前两届的克罗地亚。
1: 嗯，
0: 克罗地亚中场那仨，对吧？科瓦契奇、摩德里奇加上布洛佐维奇，就这仨把球一控，
1: 嗯、
0: 你想赢我很难啊，我也不见得能赢你，因为我前头没有好的前锋啊，所以呢，就是哎，但是他能保证成绩的下限，我一路跟你拖拖拖，我能90分钟不败。我加时赛点球，最后我晋级、
1: 嗯、
0: 啊，所以我就觉得这届啊，黑马的成色没变啊，人员实力妖人也有、
1: 嗯、
0: 啊，我觉得具备啊，就当然不能再叫黑马了，因为上届已经黑了，
1: 连着四强了。
0: 对，我觉得真是有按这个劲头啊，真的往前走四强有戏。
1: 他在非洲杯的冠军战中呢，当时是比赛时输给塞内加尔，后来因为这个判来判去，
0: 对，
1: 又给判上了。
0: 对，
1: 这人家管怎么算半个非洲冠军，
0: 是、
1: 这个能力这些年在非洲一直很稳固、
0: 嗯。
1: 他这个队啊，一开始是先扎紧篱笆，
0: 对，
1: 就是当时拜仁慕尼黑有个中后卫，那叫也是摩洛哥的那个顶级中后卫，之前在队，现在应该退役了，
0: 嗯、
1: 叫我们回忆一下啊，
0: 嗯、
1: 听众能想起来可以提示我们一下。贝纳迪亚，对，贝纳迪亚当时在队、哦、
0: 贝纳迪亚的
1: 贝纳迪亚
0: 尤文待过，然后后来在马赛当总监，对对、嗯、我刚才其实也想的是那个人。
1: 贝纳迪亚当时在队的时候，这队当时在非洲区上一届预选赛一球不丢，
0: 嗯，
1: 就是横着就是、
0: 嗯、对
1: 一球不丢，防守特别好。他是先扎紧篱笆，
0: 对，
1: 逐渐产生了中前场的配合。
0: 那是上一任老帅
1: 啊，对，
0: 带的啊，他就是这思路。但是瓦赫比现在比他带的要激进一些
1: 、
0: 哎、对，
1: 就是他这个反击，
0: 因为他去年带了摩洛哥 U20 拿了世青赛冠军，
1: 嗯
0: 啊，所以扶正成为了主教练了。
1: 就这个，因为摩洛哥这个好多这个青训系统来自于法国，所以他整个的这个青训体系呢比较完整。
0: 他还有一个叫什么呀？叫孩子回家计划
1: 啊，
0: 就是他的世青赛里面说，据说首发的时候，当时11人里面可能有9个是出生地不在摩洛哥。
1: 他那个中场18岁的
0: 布阿迪，
1: 就是当时是一系列的 U 系列都在法国踢。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他觉得他进法国国家队这事儿啊，太难了，也不是说难，最起码得等。
0: 对。
1: 你得等坎特退役吧，
0: 是
1: 你得等个3-4年、4-5年，有可能1届2届。后来临世界杯开赛前算了。干脆回家吧。
0: 对对对，他们专门有一个叫这个游子归家计划啊，所以呢，就是大家也算过啊，我忘了是这届世界杯里的有多少个人，算了一下，也是一大部分人都是在摩洛哥以外的地区出生的。
1: 嗯，
0: 然后本土的这种培养呢也很注重啊，就是看看能不能通过以赛代练啊，然后进入到欧洲的青训体系里面。总体上，他这个人才现在看也迎来黄金一代啊，
1: 源源不断。
0: 对对，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又有非洲人的这种身体的这个对抗，
1: 他并且他很高大，
0: 对，
1: 他不矮，
0: 他而且他还很灵活，
1: 他柔韧性加力量，
0: 对对对对，他的敏捷性、柔韧性、爆发力，对吧，都非常好。
1: 并且他俩边后卫是艳羡所有欧洲强队，
0: 嗯，
1: 你像巴西说这个哈基米、这个阿什拉夫还有这个马兹拉维，如果给我们、
0: 啊、对，
1: 你看我这俩边后卫，
0: 对对 对, 对，
1: 我这俩边后卫平均年龄34岁，
0: 哎，阿莱士桑德罗，
1: 说
0: 达尼洛、
1: 啊，说这个巴西队啊，3-0。其实我看这网友还调侃说，我估摸现在一代解说员好多人不认识这个，桑托斯的，所以有解说员说错了，说小将桑托斯登场了，你知道吗？我估摸是看那个配图，这桑托斯我估摸20多岁时候配图给配上了，34了，这都是哪年的巴西边后卫了？然后再加达尼洛，这俩人互相看彼此，
0: 对，
1: 咱俩18岁时候这么踢，踢了16年了，
0: 是
1: 还这么踢。
0: 过去你想巴西的两个边后卫吃一条边嘛？
1: 嗯，
0: 巴西那时候更多的打4-2-2，为什么打无边的？
1: 嗯，
0: 就是因为两个边后卫吃一条边，
1: 对
0: 啊，但是你现在看，
1: 这都已经你像这么多年过去了
0: 啊。
1: 其实这两个在当时也不算特别优秀的边后卫，
0: 对，
1: 跟什么麦孔、罗伯特·卡洛斯啊，包括卡福比呢，差距太大。
0: 是是是。
1: 但是就是这已经是巴西近20年盛产的最好的边后卫了。
0: 对对。
1: 用到34了已经啊。
0: 对。
1: 然后今天这个阵型上的有个改变，库尼亚顶替了迪亚哥，应该是。
0: 嗯。
1: 然后呢，这个达尼洛是顶替了那个。中后卫客串右后卫的
0: 那个伊巴内斯、
1: 因为伊巴内斯在沙特联赛踢中后卫的，
0: 他原来是在罗马也踢中卫的，
1: 对，他是个子不高，速度快，所以他能够改踢个右后卫，但是公牛踢场使用完之后说，这从小练中后卫的还是中后卫。
0: 打摩洛哥那场比赛关键表现灾难，你知道吗？
1: 扛不住，
0: 对对，他不习惯，你想啊，是 这个当时。

0: 可能想的安杰洛蒂是站着错位的，就是三个中卫啊留守，然后左后卫飞上去，那这样的话呢保证后面的防守人数，他既带边卫属性又有中卫属性，
1: 发现人家两个边都冲上来，
0: 后来发现人家那边突突突太快了，
1: 就阿什拉夫已经让左门没法上去了，
0: 对，你中间的中场还这，你跟摩洛哥人还中场占不到是优势，
1: 根本没有优势
0: 啊，
1: 那对方那小孩踢得非常好，
0: 对对对，所以就真是那够被动的啊。
1: 今天这比赛打海地3-0啊，这个上
0: 随便踢，我觉得就是
1: 对、
0: 啊、
1: 这个比赛反正巴西队就他这个比赛经验来说也没有是非要置海地于死地，就是上半场踢仨，下半场鸣金收兵了，
0: 对，就是像阿森纳说这赛季你看过这个就是最近这半年啊，你要看过巴西队比赛你就知道，一旦巴西队要在上半场已经解决战斗了，记住他就像阿森纳一样，然后收回来开始演练防守，也就是说半场演练进攻半场演练防守、
1: 因为下半场海地射了7脚
0: 啊，让海地还压出去了吧，对吧？围着攻、啊，
1: 就是巴西要练练防守，
0: 对对对，
1: 然后看看马丁内利和恩德里克这状态行不行？
0: 对对，
1: 就是实在没什么人了，让小孩都上来试试。
0: 你尽量别受伤，你想拉维尼亚的受伤，
1: 对
0: 吧？对，这是改变了一个。
1: 你是有最强的两个边前卫，现在少一个。
0: 对啊，你光靠维尼修斯，现在看巴西队的生命力有点脆弱，就靠维尼修斯那边突突突。你看这场比赛，严格言他是造了俩，自己进一个。剩下的你说呢？库尼亚也是得益于维尼修斯突破之后，他才成为了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1: 然后这个当时是帕奎塔塞了一个。
0: 对，帕奎塔是塞给维尼修斯那个。然后你另外呢？你说右边如果要罗德里戈。对吧，罗德里戈能扮演一个进攻的终结角色，那这样的话你进攻更均衡，
1: 他应该最好右边后卫是我切尔西那个对，埃斯特旺
0: 右边埃斯特旺，对，
1: 因为这个
0: 埃斯特旺受伤了，
1: 罗德里戈也是左打左边的，被硬掰成了这个在右面踢球，
0: 但是他在皇马的时候安切洛蒂用过，
1: 对，他常年可以这么踢，
0: 对，他可以那么踢，
1: 但他最舒服的位置是和姆巴佩维尼修斯一个位置，
0: 对对 对
1: 左边，
0: 对对对，
1: 他最好的右边应该是埃斯特旺，
0: 埃斯特旺
1: 受伤没来，
0: 但是现在不是用更年轻的拉扬嘛，对吧？
1: 差点意思
0: 啊、
1: 上去踢人就
0: 那是因为全队都不进攻了，你只是他一人啊，就让他们上场找找状态就完了。现在就是怕后面的比赛中，拉菲尼亚究竟占什么尴尬的位置？其实拉菲尼亚打右路啊，早在巴萨就证明不行了。但是他打前腰他又不如帕奎塔发挥的那么舒服、所以其实挺尴尬的，
1: 他就是一个反击然后能把球打进去的那么一个速度型球员，
0: 对，他前场可以自由人，
1: 他不太能够像维尼修斯带球突，
0: 对对对，他没有那么强的
1: 他最强的身体脚射门，
0: 是是、
1: 你给他那种射门机会他能把握住，
0: 对，他打门脚法很好，
1: 对，
0: 另外一个呢他能够跟整体的队友协同高位压迫，
1: 对
0: 啊，这个他跑步这个跑动能力耐力体能都非常好，
1: 他需要有一脚精致长传，
0: 对，
1: 给他打身后，
0: 对，
1: 打半场反击，
0: 或者是右边有一个亚马尔那样的啪找后点的，他
1: 能找到他
0: 前插，
1: 就是你给我一点空间时间，
0: 对，
1: 这球我能变现，
0: 对对对，
1: 就是这样的球员，但其实说的实话他现在和巴西叫打法不适配，
0: 不匹配，
1: 不匹配，所以伤不伤的差距不是很大哈。好，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美加墨啊，决胜美加墨，咱们呢大家可以继续来互动，一会儿呢也会有抽奖的环节，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
2: 棵树
3: 马
2: 上
3: 住，更
2: 健
3: 康
2: 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来，欢迎回来啊！这个又到了我们每天的竞猜环节了。昨天呢，我们出的题应该是在巴西队的比赛过程中，维尼修斯代表皇马，拉菲尼亚代表巴萨，谁能进球啊？这个拉菲尼亚直接伤退了。
0: 对，
1: 当时我们说张文猜的拉菲尼亚，直接给奶出局了。那昨天呢，有几位朋友都猜中了哈，就是那个我们看一下大屏幕，现在呢是管乐奇。和 AI 是3分，张文2分，朱老师2分，离朱老师也加1分的应该。李哥老师加1分，杨森加1分，就是都托这个维尼修斯的福啊。我们这题相当于竞猜难度一下下降，
0: 送分题是吧？
1: 送分题。但我们最坚挺的宇哥还是坚持在0分这个位置屹立不动。就是如果这比赛全结束，前面一个冠军，后面有一个0分的宇哥。这个王宇也很精彩，你知道
0: 吗？一定要请你们的宇哥在直播间露个面啊，跟大家见一见。
1: 各自有各自的精彩。

0: 我有我精彩，还跟前歌似的。来，接下来时间又是我们的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听听今儿的题啊。
1: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6月21号，厄瓜多尔对库拉索的比赛，中国裁判马宁即将登场担任主哨，这也是时隔24年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再次看到中国主裁判。问题来了，这场比赛会有红牌或者点球吗？考虑到这两者啊，在足球世界里都是小概率事件，所以只要有任何一项出现，答案都算是。那么你觉得这会发生吗？
2: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厄瓜多尔队在被科特迪瓦队绝杀之后，面对库拉索队势必要争胜并尽可能多的进球，而库拉索队在大比分负于德国队之后，估计也卸下了一些心理包袱，尽情在这个舞台展示自己即可。结合两支队伍实力上的客观差距，只要不是厄瓜多尔队久攻不下的形势，比赛场面应该不会朝着火爆的方向发展，所以我选择本场比赛不会出现红牌或点球。
3: 我是屡战屡败的记者张文，我认为马宁在本场比赛当中的确有出示红牌或者是判罚点球的可能性，因为本届世杯的判罚尺度非常的严格，其实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7张红牌，这已经超过了上届卡塔尔世界杯4张红牌的总和。那么又考虑到两队的实力接近，所以这场比赛出现激烈的交锋，马宁出示红牌或判罚点球的确是存在可能性。
4: 我是李葛，先回答方亮提出的问题，我认为会有点球，但不会有红牌。不过我得老实承认啊，我这么说纯属瞎猜，因为这两个答案啊都太难分析了。以红牌为例啊，现在不光是鲁莽的恶意犯规会得到红牌，球员在对抗的情况下捂下嘴也会得到红牌啊。刚才巴拉高耶球员阿尔米隆已经有了切身的体会。但是主持人非要我答，我也不得不说。至于为什么会肯定前一个否定后一个，原因是厄瓜多尔的整体实力和个人能力都在库拉索队之上，而且南美球员也善于突破，所以他们在禁区内会有机会获得点球。无所不在的黑科技也会帮助马宁给出点球。
5: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这场比赛会有红牌或点球。首先，厄瓜多尔队在世界杯前的热身赛上就拿到了点球，我记得今年4月荷兰队和厄瓜多尔的比赛，邓弗里斯也曾被红牌罚下。库拉索队首轮对阵德国也是不慎送点，而且在我看来啊，厄瓜多尔队和库拉索的比赛风格本身呢就是黏黏糊糊的，手上脚下小动作比较多，被主裁判抓住小辫子判个红牌或者点球完全有可能。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6: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厄瓜多尔和库拉索这场比赛呢，厄瓜多尔肯定是希望能够大胜，保留住出线的希望，而库拉索在完成世界杯首球之后，我觉得更多的在享受世界杯。厄瓜多尔这支球队呢是脚重头轻，他的进攻能力在世预赛期间是并列最少的，而锋线只能依赖老将恩纳瓦伦西亚。库拉索呢在惨败给德国之后，我觉得球队有可能会将4-2-3-1将变阵为一个五后卫体系，会尽可能给厄瓜多尔呢去制造进攻端的麻烦。从世界杯前的热身赛看呢，厄瓜多尔屡屡能够获得点球，所以我觉得在破密集防守的时候，厄瓜多尔这场比赛获得点球的几率非常大。而两支球队的纪律表现非常好，厄瓜多尔和库拉索场均红牌也就是大概 0.1 左右，甚至库拉索在大比分落后德国的情况也没有出现心态失衡动作尺度过大的行为，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出现红牌的概率非常小。那么还是看好吧，厄瓜多尔这场比赛有可能通过点球得分。
7: 我是好不容易保住了不对金身的王宇，但是今天这道题想要再错下去那可真的是比较难了，因为答案只有两个，一不小心不对金身就要告破。有没有红牌和点球得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个是队员，一个是裁判。裁判这面呢，大家都觉得马宁指导可能愿意出牌愿意判点球，但是呢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一个有逆反性人格的人，越是大家对他这样预测，他可能在世界杯的自己的执法首秀上特意的更加的避免出牌或者判点球。从队员来说呢，这两天世界杯上的红牌非常非常多，可能大家都会已经引以为戒了，可是球队呢也会在赛前尽量的让大家避免拿到这个无谓的红牌或者黄牌，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既没有点球也没有红牌。
0: 来再来看看 AI 啊 ，AI 我们这几天比赛过程中的 AI 的这个我们的参赛者啊，小胜 整体的状态还不错啊，听听他怎么

0: 哎，
1: 马宁会判罚点球，不会出示红牌。判罚依据：点球会判。库拉索采用5-4-1密集防守，大量禁区内拉拽、抱摔、手部推人。马宁对禁区犯规零容忍，判罚严格，且有VAR辅助，大概率吹罚点球，红牌不会出。两队实力差距大，出现压力下更理性。世界杯球员职业度高，马宁虽严，但世界杯首秀会控尺度，无明显恶意暴力犯规，红牌概率极低。
2: 这也是我们主要没什么我们的元素，所以说得抓到了中国天团裁判天团啊，马宁、傅明还有谁？还有一个周，反正是一个 VR。
3: 对，傅明是今天明天临比赛的 VR。
2: 周飞，对啊，周飞。然后呢，就相当于这三个人会组成一个现场的裁判组。但是以前克里娜说过，就是最好的裁判是比赛结束之后很精彩，然后呢没有人会记住今天裁判是谁。
3: 嗯，
2: 就是裁判在最后比赛结束之后成为了
3: 主角，
2: 这是你执裁的一个失败。
3: 对，
2: 这话说给马宁听的，希望他努力啊。但是马宁说有时候我就要这效果。来说说这个明天将要进行的比赛吧。啊，这个终于赶上有些硬菜了。这世界杯由于扩军呢，大家觉得这些赛比赛看完之后有一些寡淡啊，但是呢现在正片要开始了。首先荷兰将会对瑞典，这是再过一段时间啊，明天凌晨1点。然后德国对科特迪瓦啊，这是一个大戏。厄瓜多尔去打库拉索，明天上午的这个是上午的时间了，应该是12点了，这比赛很晚了。
3: 对，
2: 就跟大家看 NBA 最后晚场的比赛差不多。突尼斯会打日本啊，这是让亚洲的观众看得舒服一点。朱老师一场场跟我们简单说一说哈。荷兰和瑞典第一场比赛，荷兰12-2打平了日本，但荷兰队更多不靠整体进攻，靠的个人能力。瑞典那5-1赢突尼斯啊，直接把突尼斯主教练打下课了。
3: 对对对，
2: 换了这个
3: 勒纳尔，
2: 就挺帅的，那天沙特那个主教练，法国的那个。
3: 对，
2: 怎么看这场？
3: 荷兰这场比赛不太有利的是，据说训练的时候昆汀廷贝尔和德容俩人一相撞，可能这场比赛俩人都打不了。
2: 说是廷贝尔伤的比较重啊，
3: 说德容可能也打不了，
2: 德容也伤。
3: 对对，这个挺麻烦的，因为德容在球队中场其实还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第一场比赛，我觉得莱因德斯发挥不好啊，所以你就别指着他能给球队带来多大。
2: 中场就靠德容了。
3: 对，啊，格拉恩贝赫对吧？那第一场比赛，其实荷兰队我觉得能和日本队打2度领先，还是稍稍有点超乎我意料的。因为热身赛的时候，荷兰队踢得不好啊，给人感觉风孤立，没有能够解决得分问题的球员啊。但是呢，你说打日本队，一个是范戴克的传统投球，这个我觉得是荷兰队的进攻标签啊。然后还一个是呢，哎，萨姆维尔第一回合发挥的不错，那脚远射啊，打在立柱上折射进去，所以就是荷兰队还是有一些进攻天才球员的。科曼我觉得给他呢也一定的这种自由度，现在看可能原来设想的像德佩啊、韦格霍瑟这些可能现在都暂时不用，想不上啊。所以今天这比赛呢，我估计啊，荷兰队会主控啊，来控制球，但是少了德容，这个控球能力会失误的可能性会多。而瑞典队这边呢，他可以很舒服的打防反。我第一回合拿净胜球，第一场比赛我净胜球拿的可不少啊。对啊，所以我这场比赛要跟你拿一平局，我基本上就小组出线了。所以对于波特来说，这场比赛可能不会冒险，我应该打防反。但是呢，瑞典队的问题也是在于，第一场比赛两个前锋发挥不错，但是后卫线依然还是有失球。同时你要再去看打突尼斯那场比赛的进球带有很强的偶然性，阿亚里两个远射，伊萨克一个远射在门前有一个弹地啊，然后呢对方这个队长在自己的后场带球玩火被抢断，让哲凯莱什进了一个，还有一个是这个伊萨克体毛触球啊，斯文贝里刚替补上来就进球，带有很强的偶然性和运气性。所以我不认为今天瑞典队说我还能制造那么多的进球，但是他有可能能攻破荷兰队球门。最终我觉得实力占优的荷兰队还是取胜的希望更大，因为你可以对比一下在之前挪威和瑞典队的热身赛，37分钟挪威就打了瑞典仨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荷兰队应该还占有一定的进攻优势。
2: 那场比赛真是在世界杯之前把瑞典队所有的热度给打没了。那对，这个队确实有问题。

0: 为他之前预选赛应该打得非常的困难。
1: 对对对，
0: 一路磕磕绊绊，
1: 平了一场，剩下全输。
0: 全输
1: 啊，
0: 然后就靠着命硬来到世界杯。
1: 他后来是因为欧国联的拿了一个附加赛名额，他拿了一个
0: 对。然后当然呢，就是当时也有一些客观问题，就伊萨克伤了一个赛季嘛。
1: 对，
0: 如果伊萨克在队的话，瑞典队在锋线上还是实力比较强，
1: 双中锋。
0: 现在北欧啊，你看这几个队都有双中锋。
1: 对对。
0: 这个挪威有，
1: 对，
0: 马竞的中锋
1: 斯洛特
0: 加这个哈兰德，
1: 还有一个拉森呢，水晶宫的拉森啊，对，
0: 这边瑞典这是哲凯赖什加伊萨克，
1: 对，
0: 就全世界都在缺高大中锋，人北欧这次整体全都不崛起，
1: 对，
0: 每个队都是标配两个啊，
1: 他的先天的身体条件
0: 还是
1: 好，对，然后呢，再加上只要是不是那种笨重型的大中锋，
0: 嗯，
1: 那在足球战术当中，那他可利用的空间就更多了，
0: 像这个新西兰的伍德
1: 啊，对，
0: 那一大身板一靠，
1: 对，那是典型的
0: 所有球都
1: 处事中
0: 锋，给你稳稳的接到这个前场，
1: 是，
0: 然后再分出去，
1: 对，但是呢，他脚下就相对要弱一点，你大中锋你要有脚下灵活，你像伊萨克，人家那个对突尼斯第二个进球，啪横向内切以后，当一脚，
0: 嗯，
1: 啊，内切跟加克波一样啊，当然了，今天也会遇上神秘的内切男啊，
0: 嗯，
1: 这个加克波，
0: 嗯，但瑞典这个队以前有个什么习惯呢？就是遇弱则强
1: 啊，
0: 遇强则弱，现在是算到遇到强队了，今儿得看看哈。
1: 他的中后场反正防守不稳，
0: 嗯，林德洛夫领衔的防线，
1: 嗯，
0: 德国打科特迪瓦第一场比赛的厄瓜多尔没有扛住科特迪瓦，就开始我们会觉得呢，就是预选赛丢四球的厄瓜多尔应该是能跟科特迪瓦就是互交个白卷啊，能扛住啊。但科特迪瓦这人真的是就跟打牌似的，排出来以后，那对方这个就是比如说斗地主，这牌太多了，仨二四个尖儿，
1: 对对对，他其实那场比赛啊，有点运气，就是他那俩土耳其联赛踢的中卫啊，失误比较多。但是呢，厄瓜多尔也是倒霉，三脚射门打在立柱上。
0: 嗯，
1: 结果正应了足球那句话了，挥霍机会要遭受惩罚。
0: 嗯，
1: 最后被人家迪亚洛给完成绝杀了。科特迪瓦呢，我觉得就是在整个欧洲非洲区的时候预选赛防守极佳，这本身呢又具备一个很强的前面个人能力的前锋，对吧？这个迪奥曼德啊。
0: 啊，就那个突突突可强了，
1: 对对对，然后迪亚洛，就他三条线上他都有非常出色的球星，
0: 对
1: 啊，而且
0: 国米规划了这个伯尼
1: 邦尼也有叫邦尼
0: ，
1: 对对，所以呢，他这个还有尼古拉斯佩佩啊什么的这些的好家伙，我就这些你一拎出来一堆，
0: 他的牌面其实比塞内加尔还要强看，
1: 是，所以呢，就是赛程也占优。对于他来说呢，你看他最近的十场比赛8胜1平，就输了一场埃及，2-3输的，
0: 所以德国，您觉得？
1: 哎呀，这场挺纠结的。德国10连胜，其实状态也很好。我觉得如果德国不挑半区的话，我认为他会取胜。
0: 他挑半区什么意思？
1: 就是如果他要挑半区的话，
0: 他这个小组第一
1: 打
0: 半区不好是吧？
1: 对对，就他要是小组第一，他在上半区会跟谁啊？西班牙、法国、这些在一个半区。但是如果他要选到下半区呢？葡萄牙、英格兰大概是这些，
0: 都差不多，没什么太大区别。
1: 可是我算了一下，他1/16的话，如果要是第一的话。他是1/8碰法国，如果1/16的话，
0: 早了点儿。
1: 对对对，他如果1/16的话，他好像有可能1/8碰挪威啊，就反正他碰法国的时间会可能
0: 往后延一轮
1: ，对对对，嗯，
0: 行吧。这个比赛呢，德国队现在也有一个就是常规的一个历史习惯，
1: 嗯，
0: 世界杯的小组赛第二场比赛发挥不好
1: 啊。
0: 他之前都是这样的，要不就平，要不就输。之前10场应该就有2胜5平3负，好像是。
1: 他现在的状态呢，其实整个全队发挥的还不错，就是萨内那个点弱了一点。
0: 他现在没边路嘛，格纳布里没带。
1: 格纳布里也伤了。
0: 阿德耶米也不带。
1: 卡尔也伤了。
0: 这队现在没边锋。
1: 他现在没边锋是麻烦，但是呢，第一场比赛呢
0: 也没中锋。
1: 中锋哈弗茨第一场打的还不错，对吧？然后昂达夫替补。
0: 那是只能说跟库拉索比啊，
1: 对对对，是库拉索，但是他那个高位压迫，我觉得对科特迪瓦来说啊，也够他喝一壶了，
0: 是吗？
1: 啊，纳格尔斯曼，你想想，也是跟朗尼克的战术是一样的。如果说这场比赛要真是求胜欲望强的话，上来我就给你上强度。
0: 嗯，
1: 我说了一下科特迪瓦的那个俩土耳其联赛踢的中卫，那俩
0: 糙点
1: 糙点，对，容易。
0: 但是科迪瓦就你要。

0: 敢逼上来，那我有可能打你反击。
1: 对对，就是打反击。
0: 我前面的这几个都快，
1: 可是这几个后来发现都在德甲踢，
0: 嗯，
1: 大家都对他了解，对吧？迪奥曼德、莱比锡，我碰上你多少回了，对吧？
0: 那就是你这技术特点我都了解，
1: 对，
0: 这来自于一个联赛哈。那这样比赛平局可能性稍大一些啊。厄瓜多尔打库拉索啊，厄瓜多尔呢现在这个队啊防守是真好，但有时候进攻也真不行。我看了一下之前他的这个一些比赛的赛程啊，这个结果好多都是0-0，就是我也进不去球，你也别进球。
1: 预选赛十场里有5场0-0，
0: 对对
1: 对，
0: 真的是就前面就一个老将瓦伦西亚，
1: 恩纳瓦伦西亚，对，
0: 其他
1: 然后普拉塔。还有一个凯文·罗德里格斯，
0: 范比萨卡还在这队里。
1: 没有，范比萨卡是那个、
0: 哦、不对，
1: 塞内加尔的，对对。啊，这个
0: 帕乔、英卡皮耶，
1: 帕乔、英卡皮耶，然后埃斯图比尼安，
0: 啊、对对对，
1: 后卫线非常强，中场凯塞多，对你这可以。但是你往前你一推发现就不行了，你恩纳瓦伦西亚是他的头号射手，
0: 对
1: 啊，国家队
0: 多大岁数了？
1: 对，36。
0: 嗯、
1: 啊，你算算，然后凯文·罗德里格斯代表国家队32场就进了3球，啊，剩下的刚才我说的普拉塔也不行，就这是他的最大问题，最近的10场比赛2个球以上的只有2场，
0: 嗯，
1: 就2球含2球以上就只有2场，
0: 对，
1: 啊，所以他的进攻确实是老大难问题，
0: 就是他能保证自己这边是个对方这边是个零，
1: 哎，对对对对。对你说的，
0: 其他交给天意。
1: 预选赛就丢了4个球，
0: 我有可能是0啊。
1: 啊，对对，所以
0: 我有可能是1啊。
1: 这个库拉索如果今天把位置放低啊，他打德国的时候是4-2-3-1，但
0: 是想先完成进一个球的历史任务。
1: 对啊，我历史任务完成了，我是来享受世界杯的。
0: 就跟我们当年中国队去了是得一分，
1: 对，
0: 进一球，
1: 平一场
0: 得一分，进一球嘛。
1: 如果
0: 这场有可能想平一分了，
1: 有可能想平一分啊，我摆一5后卫，对吧？你反而往里攻吧，你也没有绝对的大中锋，
0: 嗯
1: 啊，剩下的你就外围远射，看看你有没有点球的机会了，也就只能寄希望于这种偶然性的
0: 马宁。
1: 那看看马裁判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啊执法水准。
0: 嗯，这场比赛呢注定进球不会太多啊。厄瓜多尔这个队呢就是但实力上比库拉索还是要强。
1: 对对，这是肯定的。
0: 就库拉索应该是目前看到所有队里面能力最差的应该是
1: 他，26个人里23个来自于荷兰的青训
0: 荷乙
1: 啊啊，但是呢，联赛里面的可能荷甲、荷乙啊，然后包括一些土耳其联赛的球员，
0: 你像
1: 但是你看
0: 海地啊，什么巴拿马呢，踢的都挺好。啊、
1: 对，佛得角，
0: 佛得角踢的很好。
1: 对，但是第一场打德国的时候，我看巴库纳兄弟，还有包括咱们那个陈达义，
0: 中塔西，
1: 对对对，这个哎拿球还是挺自信的，敢摆脱，敢过人，所以我就觉得这
0: 没觉得自己是弱队，
1: 对，
0: 感觉跟德国5-5开，
1: 人没觉得球烫脚，你知道吗？当时踢的可以，但是就是犯了一个忌讳，叫什么敢还手系列，
0: 嗯。
1: 那敢打成1-1还手，那遭来了一个猛烈的。
0: 德国人在1-1之后眼神都变了。
1: 对，你看看这赛季的拜仁是吧？敢还手，敢进俩，我就敢进你4个。
0: 就德国说，本来没想下这么大手。
1: 埃德沃卡特
0: 还踹我一脚。
1: 赛后说，这个7-1的比分有点过分了，你知道吗？就是
0: 有点不尊重老帅。
1: 对，有点太不尊重了我。但是人家纳格尔斯曼说不管，谁让你敢还手的，对吧？
0: 对，
1: 不还手3-0啊、也就收工了。
0: 嗯，
1: 你看人巴西就是啊，你海地不还手可以让你放松踢你45分钟的进攻足球，
0: 我们练练防守，
1: 对对对，
0: 练练纵深啊。来，突尼斯对日本，突尼斯刚说了啊，这个勒纳尔到队了，这个原教练下课，
1: 嗯，
0: 这个队啊上场比赛踢瑞典没什么内容，
1: 嗯，
0: 中场也不行，进攻也不行，后防线也不行，但是这个队我不知道能不能够跟当时赢日本的哥斯达黎加去对比，因为日本呢他这些年这个比赛是什么呢，
1: 嗯，
0: 他当他态度非常端正的时候，
1: 嗯，
0: 比如上一届他这个蹲坑防守，
1: 嗯，
0: 他能把西班牙和德国办了，
1: 德国办了，对，
0: 但是呢就是有时候他打对攻，上一届就是打不了哥斯达黎加，因为对方和能力不差嘛，
1: 对对对，
0: 但这一届我觉得日本队呢有点进化，他包括现在他这个也起高球了
1: 啊，
0: 也有高中锋了，
1: 对，小川联机，对吧，
0: 就是他现在的这个武器库比以前稍丰富一些，那突尼斯这可不是瑞典，突尼斯没有身体劣势了，
1: 嗯，
0: 毕竟也是一支拉丁派打法的北非球队，
1: 对，
0: 啊、沙漠之鹰是吧？
1: 对对，嗯，
0: 怎么看这比赛？
1: 这比赛可能不会特精彩啊，因为双方都会很谨慎啊。勒纳尔呢，经典的两场比赛，上届世界杯在沙特，2-1爆冷赢的阿根廷，然后呢，25年世预赛0-0用5后。

0: 后卫体系零封了这支日本队，
1: 嗯，
0: 就是现在森保一带的，所以对他来说呢，打日本队他心里不害怕，但是呢，我觉得交给他的是一个难题，就是上任才三天，能给球队带来多大的改变？
1: 嗯，
0: 啊，一般来说，要是想迅速见效果的，就是什么抓防守啊，抓站位置啊，但是你
1: 三天的，但这个三天也不够，
0: 在这三天时间，可能看看能不能去找点防守上的默契，减少失误啊，你不能在后防线自己带球吧，对吧？你再犯这个错误，然后第二呢，他是一个心灵这个动员大师，
1: 嗯，
0: 打沙特打阿根廷那场比赛半场，精神动员之后，
1: 有点像这个瓜迪奥拉更衣室的感觉，
0: 哎，对。那现在呢，需要重拾队员的信心，你别打瑞典那一场比赛，你信心都没了，但是那场比赛啊。有特殊原因，那拉姆齐啊，他当初征召国家队名单的时候清除了一堆老将，啊，想树立自己的权威，然后从德乙招的前锋呢，还遭到人家父亲的拒绝，也就是说他在这支队里实际上更衣室是有问题的，
1: 嗯，
0: 第一场比赛不排除可能更衣室炸了，然后可能导致场上比赛纪律松散，啊，最后为什么突尼斯足协受不了，马上给他炒了，就可能觉得他已经失控了，
1: 嗯，
0: 啊，你再让他带可能只能更糟，
1: 就是按道理讲，以瑞典的能力不应该这么大比分，
0: 对啊对啊，你这瑞典赛前大家看了进攻也困难啊，你而且你上半场还一度追成1-2，
1: 嗯，
0: 你下半场为什么突然间就崩盘了，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勒纳尔能把这支球队的精神面貌能调整，三天内战术能带来的变化比较有限，但是呢他心理上也知道我预选赛怎么平的日本，那我就如法炮制啊，来这个争取扎进篱笆，他的防守反击是10秒反击，所有的人给我攻出去，然后没有机会的话，哗，马上跑回来。对于跑动要求非常高，但是缺了一些有经验的老将，这种战术打的效果怎么样，可能要有一个折扣。日本队这边最大的损失，久保建英打不了，
1: 嗯，
0: 啊，那个位置可能会，比方说用
1: 本仓晃说要回来是吧？
0: 对。我就说肯定得换，因为谷口彰吾34岁了，
1: 嗯，
0: 啊，然后再加上渡边刚上一场比赛打范戴克而漏了，
1: 嗯，扛不住，
0: 啊，我估计应该是板仓晃回来，富安健洋回来，
1: 嗯，
0: 再加伊藤洋辉，
1: 嗯，
0: 三个中卫，
1: 嗯，
0: 中场和边翼位不会换，我估计久保建英吧，其实挺重要的，你记着日本队
1: 因为少了三山勋啊，
0: 对，少三山勋，但是就是说第一场打荷兰的时候，那个倒三角传给中村敬斗扳平的那个是来自于他的突破，
1: 但他有这个伊东纯也
0: 他只有这个位置说有点速度爆点的就是他，
1: 但伊东纯也这几年下降的比较快，
0: 去比利时了啊，因为在法甲踢的时候那球队降级了嘛，啊，但是呢你算了算，就他和三山勋本来是具备一定爆点能力，这俩人都不在，
1: 嗯，
0: 上一场呢伊东纯也打的是替补啊，如果这场比赛突尼斯要是扎根低位防守的话，那我觉得小川联机可以早点上，
1: 嗯，
0: 你这个上一场那个中锋
1: 打阵地
0: 直接上上去，上田启士可以拉边上去，上田启士是一个灵活性灵巧型的射手，
1: 对，
0: 你不能把他放在支点，那他就替代前田大然的位置踢在左边去，
1: 嗯，
0: 啊，我觉得这场比赛森保一也害怕，就是我可以通过我的控球先谨慎一点，我承受不了先丢球，
1: 嗯，
0: 先丢球你不可能像荷兰那样那么轻松，你最后说我还能把比分扳回来，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会踢得很纠结，
1: 嗯，
0: 这场比
1: 赛，啊，但是日本足球呢一直在觉得自己要崛起，
0: 对，
1: 我是个人觉得呢他在崛起路上不是说什么争冠军进四强，
0: 嗯，
1: 他得先场大比分，
0: 嗯，
1: 啊，我觉得他的这个球队成长的路上，没这场大比分说什么都没用，因为
0: 但是日本队从来你看他热身赛里面也没有大比分的这种先例，
1: 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也有可能出现一些，
0: 那你得把森保一换掉
1: 是吧，森保一说就1-0万岁
0: 对，
1: 可以了，就不用
0: 森保一太保守，
1: 不用再进了哈，
0: 知道吧，对，
1: 好，今天最后我们再抽个奖啊，这个互动平台很多朋友在互动，那今天把这个奖品送给沈大 CBDYC 啊，恭喜您，这是跟我们互动比较多的一位朋友，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学生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20号表示，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为以及美国在停火问题上未履行其承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所有船只关闭。革命卫队再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请各类船只不要接近该海峡，否则其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美国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0号称，美国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当地时间6月20号，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当地时间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及卡塔尔将作为调解人参加该会议。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已启程前往瑞士，就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进行讨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中国联合国协会联协和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在日内瓦万国宫共同举办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编会，主题为人权与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国际社会应团结合作，共同促进和保障人权。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人权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乌克兰赫尔松州军事管理局当地时间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截至当天早上6时，赫尔松州乌控区在过去24小时内遭俄罗斯大规模袭击，25人在袭击中受伤。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巴西队19号在美加墨世界�杯 C 组第二轮比赛中以3-0击败海地队，取得首胜。巴西队主教练安切洛蒂赛后表示，球队相比首场比赛有所进步，但仍需解决越位过多、比赛强度不够稳定等问题。巴西队将在小组赛最后一轮迎战苏格兰队。安切洛蒂表示，球队尚未考虑淘汰赛，当前目标是继续提高表现，赢下比赛，并争取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线。最后是此刻提示，重庆市气象局今天发布暴雨灾害3级预警，预计明天午后到后天夜间，重庆有新一轮强降雨，东南部将有暴雨到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此次过程部分地区雨量大，暴雨灾害风险高，特别是东南部地区累计雨量具有一定极端性，需重点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6月21号也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今年呢有点特别，端午假期的尾巴正好撞上了夏至。夏至是24节气中最早被确定出来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公元前7世纪，先人采用土龟测日影，根据一年中影子的变化来观察出每年中有一天日影最短，白天时间最长，就确定了夏至。虽然说现在我们过夏至不像立春那么有仪式感，也没有冬至吃饺子的热闹，但夏至的至强调的是天文意义上的极致。那么夏至都有哪些习俗？不同地方的人在这天都吃什么做什么？接下来咱们一起欣赏由静一丹朗读的《24节气夏至篇》，作者宋英杰。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6月21号或22号，夏至节气，这是一个源于天文的节气，它代表了一种极致。这是北半球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日子，标志着盛夏季节的开始。有一句情话与夏至相关，说的是这一天想你的时间最长，梦你的时间最短。曾经有一位陕西的农民网友在夏至的时候深有感慨，他说西瓜仿佛忽然之间变大了，玉米也在麦茬地里露出了一寸的青苗，田园的变化总是耐人寻味，特别是在这仲夏时分，你若两天没去地里走走，一定会觉得是大自然对它做了手脚。每到一个节气，网友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哎，今天吃什么？民谚说冬至饺子，夏至面。在节气起源的黄河流域，夏至吃面有着悠久的历史。人们感觉此时食汤饼，然后取筋释汗，可以面色皎然。所谓汤饼，类似现今的热汤面片儿。就物候而言，黄河流域是芒种三日见麦花，随后素麦祭灯，夏至时节恰好可以洗尝新麦，极有耕耘之后的成就感。所以夏至面首先是有物质基础的。据记载，旧时北京在夏至时家家俱食冷淘面，即俗说过水面是也，乃都门之美品。向曾寻及各省游历友人，咸以京师之冷淘面爽。

口是疑，天下无比。直到今天，过了水的炸酱面依然是很多人夏日之最爱，如同冬至起数酒一样，夏至

0: 九歌谣为什么远不及东九九歌谣那般流传呢？我觉得或许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东闲夏忙，无暇仔细数。第二，严冬之苦甚于酷暑之苦。第三，夏季的天气更为多元和复杂，人们的关注点比较分散，不大可能只聚焦在气温方面。第四，夏九九说的是温度转变过程，而冬九九说的是生机的酝酿过程，那份守候更为唯美，更值得人们憧憬。夏九九歌谣的版本虽多，但是含义大同小异，这里举一例。1929扇子不离手，1927冰水甜如蜜，1936汗珠如洗浴，1945头戴秋叶舞，1954乘凉入佛寺，1963夜眠寻被单，1972思量盖夹被，1981阶前明促织。芒种夏至是水节，梅雨季节来了，小暑时节才会陆续出梅，副热带高压随即北台西伸，湿热的东南风盛行，代之以桑拿天。民俗之中，人们将此时的东南风称为黄雀风。风土记里这样说，南中六月则有东南长风至时，海鱼化为黄雀，故俗名黄雀风。按照农事谚语的描述，夏至东南第一风，不种朝田命里穷，夏至水满塘，秋天谷满仓。这时的降水往往是热对流，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夏日熏风暑坐台，蛙鸣蝉噪习尘埃，青天霹雳金锣响，冷雨如前扑面来。有一则通晓度很高的谚语叫做芒种夏至是水节，但各地的水节节气各不相同，真正符合芒种夏至是水节的大体上是江南一带。很多谚语体现了明确的地域上的适用性。
1: 听完夏至的天文与风物，咱们再来说一说古人是怎么过夏至的。在古代，夏至可不只是一个节气，它还是个正儿八经的节日。汉代以后，老百姓就开始过夏至节了。清代以前，每到夏至，全国放假一天。宋朝呢，甚至给百官放三天的假。放假都干什么呢？与亲人团聚、畅饮、吃好吃的。辽代的女士们在夏至这天会互赠彩扇和香囊，总之规矩还挺多。除了这些节庆习俗啊，夏至还跟农事、气候、养生紧紧绑在一起。古人说夏至雨点值千金，盼着来一场及时雨，又说夏至益阴生，提醒自己注意饮食清补。从吃粽子到喝冰镇酒醪，从心静自然凉到扇子不离手，古人的夏至啊，过得比我们想象中要丰富得多。 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回到古人的夏天。

0: 听一听他们具体是怎么过夏至的。
1: 作为重要的民俗节日的夏至，在传统社会当中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汉代以后，社会生活中已经有过夏至节的习俗了。而清代以前，每逢夏至，全国都要放假一天，以与亲人团聚畅饮。宋朝更是给百官放假三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夏至的重视。根据《辽史·李志六·嘉宜夏》记载，辽代夏至之日，俗谓之朝节。妇人尽采膳，以粉脂囊相赠仪。而到了清代，《清嘉录·五月三十》中记载，清朝则称夏至日为交时，曰头时、二时、末时，谓之三时。居人慎起居，禁诅咒，戒剃头，多所忌讳。而为了笼络感情，协调君臣关系，历史上一些帝王每每于此时还会举行盛大的宴会。在夏至前后，我国大部分地区啊，气温比较高，日照充足，农作物生长很快，这时的降水对于农作物产量影响会非常大，因此有夏至雨点值千金的说法。南北朝古籍《荆楚岁时记》当中就记载，六月必有三时雨，田家以为甘泽。而北宋苏辙的《夏至后得雨》当中说，天为不穷人，旱甚雨辄至，麦干春则匝，禾稿夏雷坠。一年失二雨，临时真不济。这些都反映了当时浙河以东干旱的情况。因为夏至以后，地面受热强烈，空气对流旺盛，午后到傍晚容易形成雷阵雨。那么这种雨来得快，去得也快，降雨范围小，所以也有着下雨隔田埂的说法。唐代诗人刘禹锡就曾经巧妙地借喻这种天气，写出了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的著名诗句。夏至半个月打雷下雨，多半具有梅雨特征，对农作物生长是弊多利少，所以又有夏至祭雨的习俗。这其实也是一种气候期盼，反映了古代农民们靠天吃饭的无奈处境。另外一方面，古人对于夏季的养生那也是很讲究的。从夏至开始，阳极阴生，阴气居于内，所以夏至以后饮食要以清泻暑热、增进食欲为要。宋人张磊《夏至》诗中说，长阳公已极，大运乎云牵，人间漫未知，微阴生九原，杀生乎更丙，寒暑将成年，崔嵬甘云树，安得保芳仙。有写夏至这一节气入手，道出了养生要洞悉时机变化，待机而动，顺势而为的深刻道理。宋代词人史浩的《咏玉乐·夏至》，从天水一色的水波引出了无边无际的离愁。词中云，两鬓青丝皆已染旧，今已星星地，揭示出了人的养生也要顺应世间万物发展变化的哲理。防暑饮食注重冷食、凉食、瓜果。有文献记载，周朝已经有掌兵的官吏和兵教设施了。《诗经·宾风·七月》当中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往往是冬天储藏冰，夏天呢食用。夏至节之后，天子要拿出冬藏夏用的冰来消夏避伏，而且从周代开始历朝沿用，进而成为制度。于是古代夏至的迎夏仪式，除了准备各种时令小吃，宫廷里面啊还有一个福利，那就是立夏日起兵赐文武大臣。老百姓们虽然得不到冰，但是也有在这天喝冰饮的习俗。从唐朝开始就出现了民间经营冰雪买卖的记录，比如唐代的《迷楼记》当中记载，隋炀帝时，宫人为邀宠，

0: 各士兵为盘，以致京师兵为之永贵，藏兵之家皆获千金。唐代的夏志杰实行吃粽子、烤鹅，白居易的《何孟德夏至忆苏州乘卢宾客》诗中说：“忆在苏州日，长安夏至宴，粽香统竹翠，稚翠紫鹅仙。”看的人是垂涎欲滴，足以让人食欲大动。另外，唐代诗人还有夏至以后喝冰镇酒醪的习惯。唐人李德裕的《述梦诗四时韵》就有“荷径莲池快，冰寒迎水醪”的诗句。南宋娄鄂的《摊破浣溪沙》则写出了“在夏半阳屋景最长，小池不断藕花香，电影雷声催急雨，十分凉的日子里，嵌波明珠随意嚼，瓜分琼玉趁时长，双汇唐参新酿好，且传觞的惬意。”今赵炳文的《夏至》也写出了诗人对于“玉堂睡起苦思茶，别院同轮碾露芽”之时，闲适地看着红日转接连影薄，一双蝴蝶上葵花的嬉戏趣味。
1: 刚刚咱们一起了解了古人是怎么过夏至的，那么古代文人墨客关于夏至都有哪些诗作？他们又是怎样通过夏至来寄托情感的呢？稍后咱们继续聊一聊诗歌里的夏至。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刚咱们一起聊了古人是怎么过夏至的。其实除了热闹的人间烟火，夏至在文人墨客的笔下还有另一番模样。有人写蝉鸣和香的物候，有人写农事劳作的辛劳，有人写暑热难耐的调侃，也有人借着漫长的白昼抒发对时光流逝的感叹。那么从唐诗到宋词，文人墨客们究竟是怎样书写夏至的？他们笔下的蝉鸣、荷花、夏雨、天晴又藏着怎样的心事呢？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古人笔下的夏至。
0: 夏至由春到夏，空气里开始弥漫着暖香，这种香带着春的清新，又含着夏的明媚。这种香飘着浓淡相宜的热情，又蕴着姹紫嫣红的柔和。在白居易的《守夏》诗中，林静闻未生，池静蛙未鸣，景长天气好，静日和且清，春禽鱼弄在，夏木新阴成，吾儿水边坐，萧然桥上行，自问亦何事，身闲官不清，料钱随月用，生计逐日盈。这里面表现出的这份惬意逍遥，自然而然为农家之极乐矣。 宋代王安石的《初夏集市》里写道：石梁茅屋有弯起，流水渐渐渡两杯，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作者沉醉在风吹麦浪清幽绿草的暖风里，看石桥茅屋环绕，听弯弯细水细流，实在是惬意得很。还有宋代的洪兹奎的《夏至过冬事》是这样写的：插遍央愁与时情，木儿顶种是生平，吐穿独鼻迎风去，横坐牛腰趁草行。这里面写啊，农家的秧都插完了，雨也放晴了，放牛的牧童骑着牛回家了。元代白朴的《天净沙·夏》当中写道：云收雨过波天，楼高水冷瓜田，绿树阴垂画檐，纱厨藤殿，玉人罗扇青笺。这里面纱厨藤殿罗扇青笺，既衬托女子居室的环境清幽，更衬托出玉人的窈窕形象。杨万里啊，非常逗趣，他的夏至后初暑登连天冠，则是登台长早下台迟，一遍胡床无处移，不是清凉罢灰扇，自圆手卷歇歇时。到了连天冠啊，一直在扇扇子，当他停下来时赶紧告诉大家，不是这天气凉快了，是我自己手酸了，所以停下来歇会儿。宋代史号的卜算子里写道：福禄玉搔头，爱虎青丝鬓，一曲清歌到九连，尚有香蒲韵。脚垫碧纱厨，挥扇消烦闷，唯有先生心地凉，不怕炎夕尽。意思是天炎暑热，诗人挥扇解烦闷，却又在末尾告诉人们，唯有先生心地凉，不怕炎夕尽。大概的意思就是心境自然凉吧。夏至是盈夏之首，末春之垂，人们因为大好春光已经过去了，未免会产生一种淡淡的忧伤。白居易在《思归·时出为校书郎》中写道：仰无晨昏扇，饮无扶蜡滋，遂求及亲路，民府来京师。薄凤未及亲，别家已经时，冬鸡温习练，春为采兰期，夏至一阴生，稍稍西漏迟啊。正值夏至，香气馥郁的槐花谢了，知了已经在枝头鸣叫了，孤独的诗人心怀忧愁，思念父母，意欲归去，但是回乡之路遥远漫长，几番梦里回到故乡，醒来却依然在这京城。宋代陈与义在夏至与同舍惠宝珍二首中，面对和气夜来雨，百鸟清昼迟，微风不动平，坐看水色宜的夏至美景，却只想一身蓑衣独立雨中。而九拼两鬓如霜雪的宋人张磊，他的夏日三首其一，通过对蝶衣晒粉花之舞，蛛网天丝屋角情，落落疏檐邀月影，曹操虚枕纳牺牲的意象描写，表现了对清静安宁生活的喜爱，也抒发了淡泊名利、厌恶世俗、意欲归隐田园、直欲侨余过此生的情怀。宋人袁说友的《夏日致雨》则写的是这样一番景象：烟明千岩木，溪明一带楼，片云风旧恨，急雨倦新愁，节又匆匆过，诗从亚亚抽，病躯无奈暑，老病不禁秋。诗人因为夏至日的暑热，抒发了老病之烦恼。
1: 在所有写夏至的诗篇里，有一首被公认是绕不开的经典， 那就是唐代诗人韦应物的《夏至避暑北池》。他写“昼鬼以云集，消露自此长”的天文变化，白天长到了头，夜晚要开始一天天变长了。也写“绿军上寒粉，缘何始散芳”的眼前之景，翠绿的竹子还带着嫩粉，池塘里的荷花刚开始散发香味。在最长的那个白昼里，韦应物自己闲居萧下，那么当时他的心里在想什么呢？下面咱们就一起来品一品这首《夏至避暑北池》。

0: 夏至，避暑北池。唐·韦应物。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未及施正教，所忧变炎凉。宫门日多暇，室月浓稍忙。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当。庭午惜群物，独游爱方堂。门闭阴寂寂，城高树苍苍。绿云上寒粉，缘何始散芳。余烟洒凡报，可以对华商。
1: 这首诗的开头两句，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这其中的鬼就是古代观测太阳的影子用来确定时间的工具，这里代指太阳的影子。漏就是漏壶，是古代一种计时的装置。这两句是说，夏至这天因为是一年中白天最长的一天，所以昼鬼所测的白天时间就到达了最大的极限。自此以后，夜晚漏壶所记的时间逐渐加长。这两句说明了夏至节气这天是一年中夜晚最短、白天最长的一天。未及施正教，所忧变炎凉。意思是还没有来得及实施自己政务工作中的计划，却已经在忧虑气候的变化、冷暖的交替了。这两句表面上是写时间如流水，也表明自己想开展的工作一直无法开展。宫门日多暇，室月浓稍忙，说的是衙门里每天空闲的时候居多，而这个月的农事却是最繁忙的。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当，讲述的是虽然作者高居庙堂，可是还惦记着老百姓在地里的耕作，如此酷热的天气不知他们是怎么抵挡的。庭午惜群物，独游爱方堂，意思是正午时分大家都在休息，到处都静悄悄的，只有我一个人喜欢在池塘边游览，好不惬意。门闭阴寂寂，城高树苍苍，指的是城墙高耸，城门紧闭，树木葱翠，绿荫静寂，这是描写作者纳凉的环境。绿云上寒粉，缘何始散芳。这其中的云上面是竹字头，下面是均匀的均，云就是竹子的青皮，这里代指竹子。翠绿的仙竹尚且含粉，池塘里的荷花已经开始散发阵阵的清香了。新生的竹子外表都有一层白霜，那是因为新长出来的竹子还比较娇弱，就会分泌出一种蜡质来保护自己不被虫子和细菌侵蚀，这是夏至时节所特有的风景。最后两句，余烟洒凡报，可以对华商，说的是在这里可以暂时抛却烦恼，忘掉忧愁，终日举着华丽的酒杯畅饮。表面上看似乎诗人纵情于诗酒田园之中，但是又透露着一丝无奈和无能为力。
2: 您现在耳边听到的是由周深演唱的歌曲《消夏图》，歌中有梅子黄，有微雨荷叶，有萤火虫、蒲扇、竹影，还有风吹麦浪，所有你能想到的夏日风景都藏在旋律里。这首歌的创作呢也不简单，词作者郁卓尔 以家乡贵州的夏天为背景，融入了传统文化意象。曲作者张超借鉴了侗族大歌《蝉之歌》的艺术处理方式，让歌声像鸟鸣一样在山谷里回荡。编曲中还加了童声合唱，听着听着就仿佛走进了贵州夏天的山野间。
3: 嘘，静静地听。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叫《萧夏图》，唱的正是夏天的风景。其实在古人的画作里，萧夏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题材。没有空调电扇的年代，古人是怎么熬过炎炎夏日的呢？画作里的人告诉我们，去河亭边下棋，去柳荫里垂钓，或者什么都不做，就躺在竹席上摇扇萧夏。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的相关内容，跟随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鞠建伟，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孙占宁，一起走进传世名作《河亭驿钓仕女图》，看一看画中人是怎样把夏天过得像一首慢诗，优雅又自在。
1: 这幅古画里满

0: 长荷花开得正盛，碧绿四垂的水亭内外，纳凉的侍女携孩童或对弈赏荷，或钓鱼休闲。古人的夏日活动有着怎样的风雅韵致？这样富丽工整的画面中，又蕴含着画家怎样的巧思呢？
1: 荷亭弈钓侍女图传为五代南唐时期的画家周文举所绘，卷本设色，纵195.1厘米，横98厘米。此画描绘了在炎炎夏日荷亭一角，一众侍女携儿童对弈钓鱼赏荷的情景，笔墨工细，设色典雅，造型温婉。
0: 鞠老师，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这幅画作出现在您面前的时候，您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呢？
2: 这幅画扑面而来一种清爽宜人的气息，让人呢在炎炎夏日里呢有一种清新和平静的感觉。是一幅萧下图，上边呢是茂盛的柳树垂下来，下边的荷叶呢它沿着之字形建筑的结构一路盛开，近处的蜀葵花呢红白相间，就像我们生活中某一角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生长的状态。中间的凉亭内外有12位侍女孩童，他们有人下棋对弈，有人观荷赏花，有人凭栏垂钓，将众人消暑纳凉的日常记录下来，充满了生活情趣。整幅画面呢构图很饱满，用工笔重彩的形式展现出一派夏日悠然的景致。
3: 这幅画作画面中呢是对弈和垂钓，虽然下围棋呢有竞技博弈的成分在，但在画面中下棋和观棋的人是侍女和儿童，大家都是这种神情悠闲的姿态。同时呢，由于垂钓是一种静中取动的活动，也深受着女性的喜爱。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体育活动呢丰富多彩，那么根据不同的内容呢可以分为竞技类、休闲类、养生健体类等不同的类别，那么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季节性，人们按照不同的节气时令来进行不同的活动。炎炎夏日呢，他们多进行的是休闲活动。
2: 这件作品据传是南唐画家周文举所画，周文举呢是南唐时期很著名的宫廷画师，由于他的作品多数未能保存下来，所以现存的画作多为后世摹本，但依然能从中得以窥见周文举的绘画风貌。
1: 周文举善画人物侍女，兼工山水界画，他的侍女画风格接近唐代画家周昉的周家样，但有别于唐代侍女造型体态丰腴的特色，他笔下的人物修长清秀，更具仙丽之态，并独创蘸笔描法，线条挺健又略带抖动和顿挫，用笔极有韵味深远。周文举注重构图立意上的创新，笔墨生动老练，他善于表现富丽繁华的生活场景，通过人物形态与神韵的刻画来实现内心的表达，格调清新脱俗。
0: 孙老师，我们再来看画面当中垂钓的这个情景。那画面当中的垂钓反映出当时垂钓运动的哪些特点？
3: 我们看到的这组钓鱼的场景也是非常写实的。那么侍女和儿童呢，一共5人，2名垂钓者，中间的是正在准备穿鱼饵的侍女，而旁边的一位呢是一个垂钓的侍女，她单手持竿，聚精会神地盯着水面。那么从鱼竿和鱼线的走向中，似乎鱼已经咬钩，这名女子正在准备蓄力提竿。钓鱼呢也是女子夏日休闲的一种常见的活动，五代南唐时期的女子垂钓也有相关的记载。最有名的2位钓鱼爱好者，有一位呢同样是华蕊夫人，而另外一位呢为五代十国时期四川的才女李顺贤，她所做的钓鱼不得记录了自己钓鱼的趣事。近日池边钓景林，寄荷香里暗销魂，依稀纵有寻香饵，知是金钩不肯吞。诗中的场景呢正与我们画中相仿，女子伴着荷香依栏垂钓，花影与人影相映照，也是夏日的一个亮丽的风景。
0: 鞠老师，刚才您提到了这幅画作呢是一幅萧下图，在画史上还有哪些著名的萧下图呢？那画面当中表现出了萧下图的哪些重要的元素？
2: 其实萧下图呢在我们中国绘画史上呢是自古有之，比如说五代的董源、巨然他们都有下山图，宋代马麟的荷香清下图，元代

0: 在刘冠道的《萧下图》等，这些萧下题材作品反映在具体的内容上，多表现为文人隐士静坐于山间或沉迷于书卷、半卧床榻等姿态。而这幅《和亭驿调仕女图》在文人绘画理想主义情调之外，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首先，我们看这幅画中柳树、荷塘、蜀葵花都是萧下图中常常出现的元素。另外，在服饰上，仕女头上戴着轻盈通透的白色下花和下冠，伴随着清凉的花香，能驱散表热，提神醒脑。仕女穿的是短被子，薄纱既遮阳又透气。再有，古人主要驱暑工具就是扇子，多是用竹编的，古人称之为摇风，又叫凉友。这幅画中有折扇、团扇，而且扇面上都绘制有花卉图案。无论景物气氛烘托，还是人物细节刻画，都展现出夏日风采，表达了古人生活的积极态度。
1: 孙老师，除了画面当中的对弈垂钓，在古代适合女性消夏的运动还有哪些呢？
2: 古代女子呢，因为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但是同样呢，也有多种多样的休闲娱乐活动。比如当时在夏日的宫中有类似射箭的娱乐活动，叫射鸭，用木头制成鸭子的形状，让它飘在水面上，宫女们呢轮流用弓箭射，看谁射中。另外，宫中女子也会组织龙舟竞渡，而在夏天平日里，人们也会乘舟在园林里采莲戏水，享受水上清凉的时光。古代女性的体育活动丰富多彩，这些活动已经渗入到了日常的生活之中，而且女性参与其中往往姿态雅观优美，更具观赏性，多强调天地人和的顺应，这对于我们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启发。
0: 这幅《和亭驿调仕女图》运用工笔设色的手法，生动地描绘出夏日时节人们的悠闲生活，这种情景更反映着古人乐观积极的生活观和融于造化的自然观。
1: 凉风习习，荷香满庭，可一齐神思，静观局中乾坤，又或凭栏垂钓，尽享莲花塘畔的妙趣。画家笔下的萧下景致恬淡惬意，让观者也沉浸在一片醉人熏风中，心旷神怡。
3: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汪曾祺的散文《夏天的昆虫》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5: 蝈蝈，蝈蝈我们那里叫做油子，因为它长得粗壮结实，样子也不大好看，还特别在前面加一个垮字，叫做垮叫油子。这东西就是会呱呱的叫，有时嫌它叫得太吵人了，在它的笼子上拍一下，它就大叫一声呱，停止了。它什么都吃，据说吃了辣椒更爱叫，我就挑顶辣的辣椒喂它。早晨掐了南瓜花喂它，只是取其好看而已。这东西是咬人的，有时捏住笼子，它会从竹篾的洞里咬你的指头肚子一口。另有一种秋叫油子，叫晚出，体小，通身碧绿如玻璃料，叫声清脆。秋叫油子养在牛角做的圆盒中，顶面有一块玻璃，我能自己做这种牛角盒子，要紧的是弄出一块大小合适的圆玻璃，把玻璃放在水盆里用剪子剪，则不碎裂。秋窖油子价钱比垮窖油子贵得多，养好了可以越冬。 酵油子是可以吃的，得是三眼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儿极似虾。蝉大别有三类，一种是海溜，最大，色黑，叫声洪亮，这是蝉里的楚霸王，生命力很强。我曾捉了一只，养在一个断了发条的旧座钟里，活了好多天。一种是都溜，体较小，绿色而有点荧光，样子最好看，叫声也好听，嘟溜嘟溜嘟溜。一种叫鸡溜，最小，暗赭色，也是因其叫声而得名。蝉喜欢栖息在柳树上，古人常话高柳鸣蝉是有道理的。北京的孩子捉蝉用粘杆，竹竿头上涂了粘胶，我们小时候则用蜘蛛网，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落满了蜘蛛网，很黏。瞧准了一只蝉，轻轻一舞，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勾勒丈人成条，不知道用的是什么工具。蜻蜓，家乡的蜻蜓有三种，一种极大，头胸浓绿色，腹部有黑色的环纹，尾部两侧有格致的小圆片，叫做绿豆缸。这家伙厉害得很，飞时巨大的翅膀磨得擦擦的响。或捉之至室内，它会对着窗玻璃猛撞。一种极常见的蜻蜓，有灰蓝色和绿色的。蜻蜓的眼睛很尖，但到黄昏后眼力就有点不济，它们栖息着不动，从后面轻轻伸手一捏就能捏住。玩蜻蜓有一种恶作剧的玩法，掐一根狗尾巴草，把草茎插进蜻蜓的屁股，一撒手，蜻蜓就带着狗尾巴草的穗子飞了。一种是红蜻蜓，不知道什么道理，说这是灶王爷的马。另有一种纯黑的蜻蜓，身上翅膀都是深黑色，我们叫它鬼蜻蜓，因为它有点鬼气。刀郎，刀郎即螳螂，螳螂是很好看的，螳螂的头可以四面转动，螳螂翅膀嫩绿，颜色和脉纹都很美。昆虫翅膀好看的为螳螂，为纺织鸟。我问你写这些昆虫什么意思，答曰，我只是希望现在的孩子也能对大自然发生兴趣。
3: 说到夏天啊，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古往今来，好像很多爱情故事也多偏爱夏天，可能是因为春天稍短，秋天略稠，冬天过冷，唯有夏天有漫长的白昼，有温柔的晚风，还有那些欲言又止的少年心事，那些关于青春，关于遇见，关于告别的记忆，几乎都跟夏天有关。刘禹锡说，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表面看是写夏天的天气，实则写的是少女的心事。而今天我们把所有说不出口的喜欢和没来得及说再见的分别，都藏在了那个青春的夏天。 如果说你也有一个忘不掉的夏天，心里住过让你曾经惦念过的人，

好，节目到这里也快结束了。夏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最容易发生故事的时候。其实想一想，我们怀念的哪里是夏天？明明是夏天里的那个人和回不去的青春。今年夏至正好撞上端午假期的尾巴，愿你的夏天有微风，有诗歌，有故事，也有一份值得回味的记忆。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

0: 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在经典情景喜剧《武林外传》当中，有这样一幕：客栈掌柜佟湘玉刻意为难新来的杂役祝无双，让他只用几文钱去准备一桌丰盛的晚饭。祝无双靠自己打猎钓鱼的高超技术解决困难的同时，还拿手里的这点钱买了一袋荞麦。不料佟掌柜却继续挑刺，说他可不吃驴食。时至今日，大多数中国人的饭桌上也鲜少出现荞麦的身影。然而每当说起它，人们又都认为这是一种养生效果上佳的杂粮。极高的声誉与相对较低的存在感，不由让人对荞麦的身世充满好奇。说到荞麦和燕麦，人们或许会问，这两种被古人统称为杂麦的谷物究竟从何而来？它们如何在华夏大地上生根发芽，又经历了怎样的身份变迁呢？从驴食马料到健康养生的明星杂粮，一粒小小的麦子又是怎样书写跨越千年的中国农耕传奇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杂麦春秋，荞麦与燕麦的千年共生。如果想从古籍中寻找中国人种植荞麦的蛛丝马迹，便会进入繁琐的文献考证之途。南北朝时期贾思勰所著的农书《齐民要术》距今已有约1500年历史。如今流传的版本卷前有一个杂说部分，其中便有关于荞麦种植注意事项的记录。种植荞麦的地块要在五月耕一遍，经过25天，等草腐烂之后再耕一遍，最后播种时又耕一遍，共耕3遍，而且要在立秋前后的10天内播种。播种前耕了3遍地，种下的荞麦便会结3层籽。当下2层籽变成黑色，只剩最上面一层还是白色，而且所有籽都灌满了白浆，这时就要立即收割。这段文字记述教得很详尽，却并非出自贾思勰的手笔。学者推测，其大约为唐或五代时期创作并被补入。在排除种种创作年份有争议的古书后，较早明确记载荞麦性状的典籍是初唐药王孙思邈撰写的《备急千金药方》。令人意外的是，荞麦在我国古代名医眼中是缺点十分明显的谷物。孙思邈指出，荞麦并不适合长期食用，首当其冲的就是它吃多了难以消化。后世李时珍一样指出，要是脾胃虚寒的人连续食用荞麦，会大脱元气而落须眉。这些古医书的正确与否我们暂且不论，倒是在其只言片语当中能看到不少唐代以后民间食用荞麦的表现，而且大多是在北方，说明华北百姓那时是经常拿荞麦面做主食的。事实上，荞麦生长周期短，快的话从播种到采收甚至只需不到2个月，故而其一向是颇受重视的旧荒粮。倘若某年收成一般，在稻麦收割后赶快补种一茬荞麦，便能让农家度过危机，不至于饿肚子。那么南方的情况又如何呢？据元代王祯的农书记载，荞麦在南方的地位稍次一些，只制成饼饵，并不像北方一般能作为日常主食，可它也是普通农户过冬不可缺少的补充食品。南宋著名

名诗人陆游就有多首诗歌咏荞麦的诗作，如《秋郊有槐道》《漫漫荞麦花，如雪覆平野》。最有趣的一则则是《荞麦初熟，一折满野，喜而有作》，城南城北如铺雪，原野家家种荞麦，霜晴收敛少在家，秉耳今冬不忧宅，胡麻鸭油油更香，油心饼美争先尝。这是在赞美荞麦大丰收，今年冬天的饼耳只怕都吃不完了。用胡麻榨出油涂在饼上，香气扑鼻，人人争抢着要吃。照陆游所写，南宋时期江南的荞麦种植已有相当的规模。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靖康之变之后，北方人口再一次为避战火大量南迁，导致荞麦种植区进一步向南拓展。江西多山，荞麦的种植很好利用了这一地势。地形相似的贵州西部在明代后得到大规模开发，也兴起了山地种植荞麦的风潮。弘治《贵州途经新志》说，贵州永宁州还出产有苦荞酒。明史记载，到万历年代，荞麦已经是贵州缴纳的正税之一，且是普天之下独一份。关于荞麦的种类，如果以现代植物学分类来讲，我国的荞麦栽培种主要有两大类，是甜荞和苦荞。甜荞麦也叫普通荞麦，苦荞另名达达荞麦，这两者从外形到营养价值都有不小的区别。甜荞的果实大，表面有光泽，苦荞恰恰相反。但是苦荞在黄酮和多酚物质的含量上却一路绝尘，领先于甜荞。同样重量的两种荞麦，苦荞黄酮总量能达到甜荞15倍以上，所以略带苦味的苦荞是对三高人群以及心脑血管患者十分有益的食物。秦岭大巴山以北是甜荞的主产区，苦荞占比比较少，但是也有如雁门苦荞之类的名产存在。往南，特别是云贵川一带，则是世界闻名的苦荞产地。像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大凉山苦荞产业，在2025年的发展目标是要在各县建成优质苦荞基地45万亩，全州种植面积超过100万亩，年产量14万吨以上，产值破10亿元。早在2013年，凉山州已经被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命名为中国苦荞之都。这样的天赋异禀其实跟荞麦的发源史颇有渊源。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源源不断前往西藏等地寻找荞麦最初的身影。目前学界的主流意见便是栽培苦荞起源于我国西南。中国西藏东部以及云南、四川与西藏东部的交界地区是栽培苦荞的起源中心。栽培甜荞大约也来自三江并流区域。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周边依旧有大量野生的荞麦种群。2020至2021年，中国农业科学院野生荞麦资源调查队用时40天，在西藏五个地区采集了荞麦属野生植物种质资源189份，包含苦荞野生种122份，甜荞野生种10份。按最新的考古发现，我国先民可能在新石器时代便有了种植荞麦的意识。谷物专家魏一民在2016年曾于甘肃民乐县东辉山遗址的碳化植物样本当中鉴定出了三例完整的荞麦子粒。根据碳同位素年代测定，这几粒荞麦的年代距今为3500年左右。比起大凉山苦荞，北方雁门苦荞之名也毫不逊色。如山西的左云苦荞，2010年被列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而内蒙古自治区

于通辽市库伦旗所产荞麦，同在2012年成为地理标志产品，产量约占国内的四分之一。宋应星《天工开物》在描绘各种麦时列出的杂麦共有

一数二的闪耀明星。随便到国内外任何一个购物网站，都能看到琳琅满目的燕麦产品，高纤燕麦麸皮、水果燕麦脆、烘焙燕麦片、燕麦棒、燕麦粥，种种品类真是数之不尽。而且只要看到燕麦两个字，我们甚至会下意识地将以它为原料的零食通通认作健康食品。如此强大的号召力和信任度，堪称谷物市场里的独一份儿。可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如今活跃而又洋气的燕麦，实际上也是我国的传统谷物。熟悉西北菜的人们对油面一定不陌生，油麦正是我国古代对燕麦的另一种称呼。唐高宗显庆四年颁行的官方药典《新修本草》当中，还可见雀麦的叫法，称其味甘平无毒，主女人产不出，主之饮之。如果从雀麦的名称上溯，汉代字书《尔雅》里已经把一种叫月的草冠以雀麦之名。在燕麦属近30个分类种里，有5个重要的栽培种，分别是6倍体的普通栽培燕麦和大力裸燕麦，4倍体的埃塞俄比亚燕麦和地中海燕麦，2倍体的沙燕麦。具有6倍体这一特色的两种燕麦，也是今天世界上最主要的食用燕麦。我国的燕麦产业也因此格外的与众不同。外国大都种植普通栽培燕麦，但是国内则以大力裸燕麦为主，占比超过 90%。 所谓裸燕麦，即成熟的籽粒不带麸皮，而其余的几个栽培种麸皮会跟种子紧密相连，故叫皮燕麦。从后期加工的角度来看，裸燕麦有突出的优势。中国大力裸燕麦的主产区是内蒙古、山西、河北、甘肃这一区域。若以种植面积而言，2022年全国已达53万公顷，尤以内蒙古为最，占全国总面积的 35% 左右。从2013年到2022年，中国燕麦年产量翻了近三倍，达到64万吨。然而，就是这样一种紧俏的明星产品，学界对其发源的相关研究却曾经常年停滞，原因正是在于六倍体上。像裸燕麦，其基因组由约110亿个碱基对组成，是水稻基因组的40倍，而且还有约 87% 的重复序列。基因组大，重复序列高，对两种六倍体燕麦的基因组进行测序，工作量过于惊人，难度实在不小。自十多年前起，国外学者做的相关研究基本都以失败告终。事情的转机发生在2018年。四川农业大学和吉林省白城市农业科学院燕麦联合研究团队开启了裸燕麦基因测序的攻坚。可能有人疑惑，完成基因测序对现在的燕麦产业发展能起到什么作用呢？简单的来说，就是只有做好了这一项基础研究，后续科研工作者才可以进一步挖掘高产优质的燕麦基因资源。2022年7月，自然遗传学发表四川农业大学小麦研究所彭远英团队的研究论文，这是对六倍体栽培裸燕麦基因组的首次成功破译。通过与禾本科的比较基因组学分析，学者们找到燕麦族和小麦族之间的分化发生在稻族形成之后的证据。燕麦属植物，大概诞生于800万年前，到5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六倍体栽培燕麦才终于在杂交中出现。惊喜随后接踵而至，短短一年后，2023年8月，内蒙古农业大学韩冰团队发表论文，揭示了裸燕麦的独立驯化和育种改良历史，并估算出裸燕麦和皮燕麦的分化时间大约在 5.12 万年前，远早于人类农业文明出现。
这一成果等于否定了之前学界中猜想裸燕麦是皮燕麦变异类型的

设，确认其经历过另一次独立的驯化事件。现在比较受公认的燕麦发源学说，一般称普通栽培燕麦起源于地中海沿岸，大粒裸燕麦原产中国。学者刘旭等在中国禾谷类作物种质资源地理分布及其富集中心研究一文中称，裸燕麦集中分布在山西省北部及其周边地区，这一地区的燕麦地方品种竟然能占到全国的 74.4%， 裸燕麦比例更高，达全国的 89.2%。从这一研究出发，山西北部和内蒙古相交的地带可能就是我国大粒裸燕麦的祖地。内蒙古武川燕麦传统旱作系统在2021年入选第六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不过燕麦本身口感不佳，现代食品公司费力将它和水果、牛奶以及其他谷物混合，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对古人来说就没有那么好的条件了，拿燕麦当作口粮实属无奈之举。明初周王朱素所著的《旧荒本草》中也只是将燕麦纳入荒年可食用的储备粮。在欧洲的情况也相差不多，燕麦除了用于维持穷人的温饱之外，一大重要用途是作为马的饲料。莫泊桑在1879年所写的《羊之囚》里就有讲到让马休息吃燕麦。真正让燕麦一举翻身成为健康早餐代言人的进程，其实也才开始百有余年。其中的经典案例便是美国贵格麦片公司的营销。有燕麦片大王之称的美国人斐迪南·舒马赫出身于德国，年轻时就做起了燕麦早餐的生意。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舒马赫的燕麦片成为军队用粮，加上报纸广告的宣传，使其很快名声大噪。到1881年，一家濒临破产、名叫贵格的燕麦磨坊被企业家亨利·帕森·克罗威尔收购。亨利不仅马上通过媒体在全国范围内科普早餐谷物的概念，而且面对美国竞争日益激烈的燕麦市场，还决定与舒马赫以及其他几家燕麦企业联手，合并成立了美国谷物公司。1890年，焕然一新的美国谷物公司开通了从爱奥瓦州到俄勒冈州的贵格燕麦专列。1891年，公司在贵格燕麦包装盒的背面印上了燕麦面包的具体配方，这也是第一个在包装盒上公开展示配方的品牌。早期的燕麦片是将燕麦压扁制成的，在炖煮前往往需要先浸泡一夜。1922年，贵格推出了方便的快熟燕麦片，大大缩短了烹饪的时间。1966年，贵格即食燕麦片问世，消费者只需要加入热水即可食用。当然，贵格公司的成功和医学的日新月异也有解不开的关联。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各类维生素相继被发现，营养学的黄金时代因此来临。燕麦被证明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 族，这也是贵格公司重要的卖点。早在1940年，贵格就研发了强化维生素麦片，并借由美国著名的连载漫画《小姑女安妮》进行推广。燕麦对心脏健康非常有益，这也是贵格一向宣称的内容，并在1997年得到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承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燕麦保健食品行业发展得十分迅猛。有数据显示，2023年国内的燕麦需求量超过100万吨，但国产燕麦只能满足大约60万吨，其余仍要大量进口。至于前面提到的北方传统油面类食品，现在也被作为当地特色，在旅游等领域展现自身的优势。从驴食马料到健康养生的明星杂粮，荞麦与燕麦的千年共生史折射出中国人对土地的深耕与智慧。荞麦发源于我国西南高原，

凭着生长期短、耐贫瘠的特点，在救荒救灾中救活了无数百姓。燕麦源自山西北部与内蒙古交界地带，从穷人的口粮、马的饲料，一跃成为都市白领的品质生活标配。这两粒小小的杂麦没能像小麦、水稻那样成为主食时代的主角，却凭着各自的独特优势，在养生、医药、酿造、茶饮乃至宠物食品当中，开辟出一片专属于自己的天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首阳，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2005年，年轻歌手徐千雅推出一首充满民族风的个人单曲《彩云之南》。歌曲将云南多种民间音乐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唱出对云南自然美景和独特风情的赞美，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不过，演唱者徐千雅和词曲作者何牧阳在创作这首歌之前都没有去过云南，
1: 还没去。我是完全是一种想象。我是当时候2003年写的《月亮之上》嘛，后来我一直想能为《月亮之上》写一个姊妹篇。然后有一次是2005年左右啊，我在飞机上面，然后突然有了一个感觉，因为我看着下面的这个云彩啊，哎，我突然有个想法，可以写首关于云的歌曲。那脑袋里突然就冒出一个词，叫《彩云之南》。那这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我看过的云南的电影也好，听过的云南的歌曲也好，还有一些云南的小说也好，哎，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非常向往的地方，于是就有了一个灵感，几句旋律就一下子冒出来了。我记得当时候我还是用那个飞机上的那个装垃圾的一个小袋子把这旋律记下来的。
0: 彩云之南沿袭了中国风，歌曲的制作融合了电子音乐、嘻哈、rap 等音乐元素，形成独特的音乐形式，让歌曲在表现民族风情的同时，也将时代感展现得淋漓尽致。不过，演唱者徐千雅最初在拿到这首为她量身打造的歌曲时，却觉得歌曲风格并不太适合自己。
2: 当时何老师写完这首歌以后，然后他就找我来去唱去录这首歌。当时录的时候，其实我还跟何老师来说，我说何老师，我是不是唱这种风格的这种感觉吧，还跟他有点探讨了一番。然后何老师说，你就按照我这个风格定位就去唱，一定会好，会很好的。当时演唱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没有去过云南。
0: 2007年，徐千雅和何牧阳在拍摄歌曲 MV 时，终于第一次来到云南。何牧阳说，到云南之后才发现，这里的一切比他歌中所写的更加美好。但歌中那几句说的一点没错，彩云之南是新的方向，彩云之南是归去的地方。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琴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化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斌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能唱，哎，
3: 对啊，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请听广播剧《长空霹雳》下集，出品人朱薇薇，策划王健，编剧孙月萌、孙文平，导演李群、张璇，音乐李群，制作方方、刘超。

0: 志、杨俊、陶月，军事指导马建忠，总监制沈卓。1938年4月10号，中国军队与日军在山东台儿庄交战，在易县上空，陈怀民遭多架敌机围攻，绝境中他驾机撞击敌机，敌机被毁，他成功跳伞。4月中旬，在山东归德上空，陈怀民连续击落3架敌机，在与第4架敌机交锋时，机翼受损变形，无法继续战斗。他驾驶受损飞机滑翔降落机场，他却因为右腿受轻伤住进了医院。就在这所医院里，陈怀民与未婚妻立下了生死相随的盟誓。
1: 哎呀，这天又下雨。哎，志勇，我到医院已经有10天了吧？
2: 差不多有10天了。
1: 志勇，谢谢你跟兄弟们的照顾，我看我这伤也好得差不多了。
2: 你呀，好没好那得医生说了算。
1: 什么呀，好没好我自己最清楚，你看这哑铃我都能拉100个了，还有你看啊，这俯卧撑我做50个绝对没问题，
2: 是恢复的蛮好的，不过啊，还是得悠着点，确保完全康复。
1: 不跟你说假话，现在就做给你看，你帮我数着。
2: 行啊，我倒要看看呢。
1: 准备啊，开始。
2: 一、二、三、四、五、
1: 谁啊？等我。
2: 慢点儿。
3: 哎呀，怀民哥，你怎么了？怎么趴在地上了？
1: 啊，露露啊，你怎么来了？
2: 他呀，在逞能，做俯卧撑呢。
3: 你的伤好了没有啊？快起来，快起来，来，我扶你。哎呀，
1: 露露，你放心，已经完全好了。
3: 好了，也不要急着做俯卧撑啊，得好好养养的。
2: 你看，你看，露露小姐也是这么说吧？
3: 嗯。哎，请问你是？
2: 哦，我叫王志勇。露露小姐，我们见过面的呀。
3: 哦。
2: 就是在航空学校时，我们到你们浙江大学打过篮球。
3: 哦，是这样啊。
2: 那天我们还听到了你激情洋溢、斗志昂扬的演讲，鼓动性很强啊。
3: 哦，是的是的，那是5年前了，就在128淞沪抗战爆发以后。
2: 对，就是那天你和怀民认识的吧。你知道吧，你们俩一见钟情，那情形真是太浪漫了。
3: 瞧你说的。
2: 有有有，当时啊，把我还有李永清，哎，反正在场的所有人都好生羡慕。
1: 好了好了，志勇，别在这儿贫了。
2: 好好好，怀民还有露露小姐，你们聊啊，我去买点吃的，你们聊，你们慢慢聊。
3: 怀民哥，我在报纸上看到你们把日本飞机打下来的消息，别提多高兴了。
1: 嗨，露露，我们的飞机啊，虽然性能上不如日本鬼子，但是我们有必胜的信心，勇敢的斗志，我们同样可以和他们在空中拼刺刀，而且一定拼得赢。
3: 怀民哥，我真为你骄傲，但是我也好担心你呀。
1: 露露，你担心啥呀？
3: 怀民哥，这段时间我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看报纸啊，听广播呀，好多的新闻我都可以背下来了。
1: 啊，这么厉害？
3: 你知道吧，我每天都在字里行间

0: 找你，找陈怀民这三个字。在那个一台轰炸的新闻里，说你还有几位飞行员都受伤了，我心里那个紧张、着急，还有害怕。
1: 露露，亲爱的，让你担惊受怕了。
0: 我只和爸妈说了一声，就匆匆忙忙地赶过来了。
1: 露露，不要紧的，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0: 你呀，可把我急坏了，我恨不得我来替你受伤。
1: 那怎么行？露露，我的好露露。
0: 还好还好，看到你现在恢复得挺好的，我就放心了。
1: 露露啊，你就放心吧。哎，有一件事儿，我……
0: 怀民哥，你说。
1: 跟日本人作战，我们牺牲了好多兄弟，今后我会经常在空中跟日本鬼子作战，说不定哪一天我的飞机被日军击落
0: 啊。怀民哥，
1: 如果真的出现了那种情况，露露啊，我希望你不要悲伤，不要难过，你要知道我是为了国家，为了民众而死，死的是有价值的。
0: 怀民哥，我理解你，坚强不屈之中华儿女，在国家危难之时就应该挺身而出。怀民哥，我想好了，我和你生死相随。
1: 露露，亲爱的。
0: 哎，怀民哥，你知道我告诉爸妈要来看你时他们说什么吗？
1: 啊，你爸妈他们说什么？
0: 他们说啊，快去快去，这可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啊。
1: 露露，你帮我谢谢他们。
0: 哎，我爸妈还让我带了好多好吃的给你
1: 啊。好吃的？哎呀，太感谢了，也谢谢亲爱的露露。哎，露露，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0: 怀民哥，什么礼物啊？
1: 露露，我爸妈知道我和你处对象十分高兴，我妈妈专门在街坊一家裁缝店做了件旗袍让我送给你。露露，你看，在这包里呢。
0: 哎呦，真好看，我喜欢这白色，代表着高雅、圣洁和无邪。哎，这里还有绣花呢，真漂亮，我太喜欢了。
1: 怀民，志勇呢？永清，你怎么来了？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么急？
2: 志勇呢？大队长让他赶快回去，有紧急情况。
1: 紧急情况？什么情况？
2: 哎呀，怀民，大队长说，今天4月29号。是那个日本天皇，哎，叫什么来着？
1: 裕仁。
2: 啊，对，裕仁。
1: 永清不急，你慢慢说。
2: 啊，能不急吗？就是这个裕仁，今天是他的生日，日本鬼子准备空袭武汉
1: 啊！
2: 他们要用残杀中国人民的方式，为他们的天皇祝寿献礼。我们大队正在准备应敌。大队长叫我赶紧把志勇叫回去。
1: 那我呢？
2: 这个大队长说你的伤还没有完全好，继续在医院养伤。
1: 这是什么话？我的伤已经好了，我跟你回去。这什么这那的，快走，我知道王志勇在哪里，不远，就在这附近。
0: 怀民哥，
1: 露露，我要出发了，把这旗袍收好。
0: 怀民哥，你一定要小心啊。
1: 嗯，露露，我是这样想的，

0: 次飞机起飞的时候，我都当作是最后的飞行。跟日本人作战，我从来没想着回来。
1: 怀明哥，
0: 露露，假如真的到了那一天，你不要难过。穿着这身旗袍，就像看到我一样。露露，
1: 我，怀明哥，我等你回来，你一定要回来。
0: 露露，
2: 1938年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但是大部分政府机关和军事统帅部都在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为了当时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所以武汉也成为了日军的攻击重点。1938年4月29号下午2点30分，日本海军航空队出动36架重型轰炸机，在12架战斗机的掩护下，从上海和安徽的基地起飞，向武汉袭来。中国空军第3、第4、第5大队19架战斗机，加上苏联志愿队的45架战斗机，分别从汉口和孝感机场升空迎战。
3: 雄鹰动物幺，收到。
4: 呼叫动拐俩。
3: 雄鹰动拐俩，收到。
4: 保持队形。
3: 收到，
4: 收到，收到。
0: 弟兄们，今日之中国，我们是坚强不屈之中华儿女。今天，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子，为死难同胞报仇。我是动物妖，我是动物妖，谢谢大队长的鼓励。长空霹雳拼刺刀，不杀鬼子不丈夫。弟兄们，今天我要和小鬼子拼了，
4: 拼了，拼了！注意，所有成员请注意，12点方向发现敌机群，发现敌机群，高度3800。

0: 苗，动物药。
1: 动物药收到。
0: 动物药，保持高度4200。
1: 动物药收到，保持高度4200。
0: 动物药，动物拐，动物拐点，下降高度，跟上，干掉下面的轰炸机。
1: 动物药收到。
0: 动物拐收到。
1: 动物拐两收到。

0: 在前面攻击，立刻僚机注意侧方和后方战斗机。
1: 打得好，干掉了两个轰炸机。
2: 队长，不好，小日本的战斗机在左后方跟上来了。
0: 大家保持队形，按计划做好迎击准备。
3: 虽然中国空军战机的性能不如日军，但是中国空军飞行员斗志高昂，勇敢冲刺，战斗进入了白热化。承担攻击任务的第四大队

9架战斗机率先冲入敌机阵营，陈怀民驾驶着16战斗机如同一把尖刀插入敌人战斗机群所谓的立体阵地中央，左拼右杀，很快就死死咬住一架敌机，不论敌机如何摆脱都无法成功，不到5分钟就成功将敌机击落。

0: 卡，叫阿德直纳飞机，看我的，哒哒哒！大日本帝国要你们这些直纳飞机，统统撕烂撕烂的！
1: 东武馆，我刚才打中一架敌机的垂尾了，看，左前方那个，正在冒烟的那个。
2: 是的，已经开始炸碎了。董佑，小心你后面。
1: 我后面。
2: 他才从我右边绕到我的后面去了。
1: 好的，看我的，我来个右盘旋跟上他。
3: 五架日军战斗机从左侧和左后方向陈怀民战机冲来，陈怀民将战机迅速拉升左转，直接冲向日军战斗机，同时按下机关枪按钮，一架敌机被击中，空中爆炸。但是另外一架敌机打出的子弹击中了陈怀民的战机。
2: 董武耀，董武耀，你的飞机中弹了。
1: 我知道。
2: 董武耀，你的飞机冒烟起火了。
1: 我知道。
2: 董武耀，准备跳伞，准备跳伞。
1: 董武馆，我知道，我的飞机还能操作。
2: 小心，石油，
1: 石油，石油！
0: 打中了，打中了，打大的好啊！要死，直纳狗，撕了撕了你！
1: 小士们，狗娘讲的！
2: 大王托德，你死了！
1: 你死去吧！为我的兄弟姐妹，为我的同胞报仇！冲啊！
0: 啊！这是一个疯子，是那疯子。

遭遇五架敌机围攻，陈怀民战机多处中弹，油箱起火，他胸部也已经中弹。千钧一发之际，陈怀民做出了一个决定，他沉着地紧握操纵杆，毅然决然地驾驶着已经着火的飞机，猛烈撞向一架敌机。与敌机相撞后，陈怀民被弹出了座舱，降落伞被引燃，他从3000米高空坠落长江。

明知生还希望渺茫，当地居民还是组织了大规模的寻找救援。一天，两天，三天，十天，二十天，一直没有结果。但人们没有放弃，持续打捞了一个多月，终于找到了陈怀民的遗体。

在这场力量悬殊的空战中，中国空军以弱胜强，击落日机21架，取得抗战以来空战最辉煌的胜利。陈怀民的生命定格在22岁，这惊天一撞让他成为世界空战史上和敌机相撞同归于尽的第一人。1938年6月5号，国民政府在汉口为陈怀民举行追悼会，2万多人前来致祭。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驻汉办事处为陈怀民敬献花圈和横幅，挽联和横幅上分别写着：捐躯报国，义薄云天。

0: 陈怀民牺牲的第22天，他的未婚妻王露露悲痛欲绝，身穿白色旗袍来到了长江边。怀民哥，你为国捐躯死得壮烈，你在天上放射出耀眼的光。
1: 露露，莫悲伤，每次起飞我都当作是最后的飞行，跟日本人作战我从来没想着回来，为国战斗死得其所。
0: 亲爱的，今天我穿的是你送给我的白色旗袍，怀民哥，

0: 陈怀民牺牲后，我们陈家所有人都无比悲痛。他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姑姑，原名叫天乐，听闻哥哥牺牲噩耗，他把名字改成了陈难，共赴国难的难。这天，陈难对着无边无际的蓝天说，
1: 哥哥，你知道吗？你与之相撞的飞机正是日本飞机，正是日本的王牌飞行员红武士高桥宪一驾驶的。大家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一封他的妻子写给他的家书。哥哥，我恨日本人，恨他们的残暴，恨他们的贪婪，更恨他们的无情。可是哥哥，我看到高桥宪一妻子写的信，我忽然觉得其实他们也很可怜。
0: 我的姑姑陈难专门给高桥的妻子美惠子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被刊登在武汉日报上，国民政府将信翻译成多国语言向全世界广播，让世界各国看到了中国人抗战的决心和对和平的期望。信中这样说，
1: 美惠子女士，中国的陆海空军受了人民的委托，尽了神圣的任务，誓死保卫国土。战死的军人受着全中国一切人出自忠心的崇拜，而你和高桥呢，正如你信上所说，想到已经有许多人是无故的牺牲，不再回到这个世界上，

0: 乔也无辜的牺牲，受了贵国军阀的欺骗，无辜的来侵略中国，战死了。这些在你们是没有代价、没有光荣，而仅有痛苦的牺牲，这将成为你和贵国一般与你同命运的女人的永远不能磨灭的创伤。我是厌恶战争的，但我们中国为抵抗暴力而战，这种战争是维护正义和人道的战争。如果贵国军阀对于中国的残暴行为和强占中国领土的野心一天不停止，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将参加到更猛烈、更强化的斗争中去，即使粉身碎骨，也绝不至于有一丝一毫的怨恨，也绝没有一个人会屈服。我家里的父母和大哥都非常深切地关怀你，我盼望有一天让我们的手互相有爱地握着，心和心相印着。祝你为全世界的和平而奋斗。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长空霹雳》下集，出品镇江市广播电视台，剧中人讲述人陈蓓，陈怀民由张之旭饰演，王志勇由罗亮饰演，李永清由谭建华饰演，李桂丹由李群饰演，护士由赵丽饰演，王露露由周逸文饰演，大队长由严冬饰演，高桥宪一由罗亮饰演，陈难由蒋宇洲饰演，播报马苏。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各位好，我是闫玲。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端午假期的第二天，接下来我们给您打开节日的味道。这个端午节在甘肃庆阳的大街小巷，琳琅满目的新款香包吸引了很多市民游客选购。这些香包造型丰富，从常见的虎头如意粽子，到融合了国潮元素的生肖卡通形象，兼具传统和创意之美。
3: 咱们说说庆阳香包，古称处处，是陇东大地端午民俗最鲜明的文化符号了。一枚小小的香包，怎样承载端午文脉，拥抱时代的新风？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咱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一块儿去感受一下。
4: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史称岐黄故里，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八岁学针线，十三进绣房，百样故事都绣上，也是流传在当地的一首民谣。每到端午佳节，家家户户妇女围坐炕头，裁布、配线、刺绣，赶制供孩童佩戴的香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瑶介绍，庆阳人的端午仪式感全藏在这一方香包之中。孩童胸前挂福袋，肩头缀爱虎，后背披五毒肚兜，大人则佩戴含有草木药香、图腾纹样的物件，寄托驱邪避疫、平安康健的朴素心愿。
5: 老虎百兽之王嘛，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它是勇猛之美，有着力量的化身。虎疹它本身就是父母对于孩子的一种关爱，一种爱的表达。
4: 祈福是庆阳香包重要的文化主题，方寸布料之上，浓缩先民对自然、生命、生活的全部美好期许。区别于苏绣精致婉约，香绣细腻繁复，庆阳香包形成独属于黄土高原的记忆风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多元古法针法以藏针绣为独门绝活，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十余种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6: 你看这个眼睛，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它寓意是瓜蝶绵绵，人丁兴旺，财源广进，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4: 长久以来，庆阳香包也曾面临传承断层难题。老一辈匠人年事已高，年轻群体多外出务工，传统虎头五毒款式单一，手艺一度困在乡村集市，局限于端午短期消费。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在庆阳市西峰区，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他从小跟着母亲学刺绣，后来又学习了计算机图像处理，能将传统纹样与现代美学融合，推出迷你虎头胸针、国风耳饰、车载胶囊等轻量化文创产品，通过优化配色适配年轻人穿搭需求。
7: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例如带有情绪价值的一些产品，或者说我们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等等的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2: 已经在当地连续举办了20多届的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在这个端午假期照例准时开幕了。沉浸式体验、商贸促销等5大类10多项的活动，吸引了省内外市民游客以及文旅企业的广泛参与。那小小的香包如何成为黄金乡村的金荷包？我们继续来听。
8: 我们车厢有没有我们庆阳的朋友？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好吗？
4: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身着自制陇绣服饰，现场演示刺绣工艺，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7: 我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6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我们庆阳的香包

0: 也正式踏上了高铁，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非遗之美。
1: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跳出单一民俗摆件的局限，依托传统刺绣技艺，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激活乡村内生活力，当地构建成熟的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全链条发展模式，龙头企业统一采购布料、丝线、天然香料，统一设计打样，将刺绣活分发至农户，绣娘在家完成制作后统一回收结算。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带动10000余名农村妇女及残障人士参与香包制作，让香包绣制成为家门口的指尖富民产业。庆阳市西峰区肖金村村民施海燕向记者分享了她参与香包绣制的感受。
2: 大家都来做这个事情，感觉到每天都在一块互相学习，看一看做好了以后自己带上，我看着做得好漂亮，自己很开心。
1: 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富民成效清晰可见。目前庆阳市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我们来说说人工智能技术，目前正在改变影视内容生产方式，微短剧、AI 慢剧快速扩容，这也让行业对人才的要求进一步转向兼具内容创作功底、AI 实操能力、商业制作思维的复合型影视人才。
5: 记者注意到，面对着产业的变化，一些院校正尝试把 AI 短剧制作教学从课堂推向真实项目，产教融合不再是形式化的挂牌合作，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真正的进入到片场和产业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一新生吴雨涵这学期跟着大二大三的同学一起学习了 AI 短剧相关的课程。从没接触过 AI 短剧创作的他，在深度接触全流程后，彻底颠覆了此前对该领域的认知。
7: 我之前认为 AI 短剧它就是完完全全的交给 AI 就行了，但是现在呢才发现是需要我们自己的一个审美以及我们的一个调配度在里面的。比如说批量生成 AI 镜头的时候要如何统一人物的风格，以及短剧的那个短平快的叙事节奏应该怎么样把控。我们会用到那个 AI， 然后去通过老师的要求来做那个画面的分镜，还有 AI 口型匹配，然后大家呢会把各自的作业交上去，然后老师会通过大屏幕展示进行筛选。
6: 吴雨涵口中的老师有来自西安和浙江等地头部影视公司的一线 AI 短剧创作者，也有学校的专业课老师。通过课堂实际的体验，他觉得校外影视企业所能提供的帮助与校内的老师有着截然不同的维度。
7: 企业会提供成熟的 AI 制作工具，而且他们还有后期专业的指导老师，会进行线上的视频课堂。校内的话，大多数是课堂作业的一些小型练习，但是企业的话，它会有更加市场的标准约束，比如说他们会给我们讲一些国内的一些市场化的标准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而且我觉得企业可能相对来说会更专业，也会更全面一些吧。
6: 正如吴雨涵所言，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区别于传统校企合作，课堂授课加短期参观实习的模式，与头部影视文化传媒公司深度绑定，创新推出校企联合制片模式，将完整商业短剧生产线直接搬进校园，实现教学、创作、商业化交付一体化运行。该校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向中国之声介绍，校企联合将教育教学和市场以及学生的专业能力对齐，通过项目来提升学生的能力。
8: 比如说我们十几个学生加入到这个团队中去，从剧目的设计，包括 AI 视频的生成，最终的交付， 都是学生在参与。学生做出来作品后，他不是说停留在老师的电脑里，而是进入了市场，变成了产品，会上线。像那个他们做的那个 S 级项目元气成长，既是传统文化又是 AI 短剧，直接上线，然后曝光量1.19亿，
6: 联合制片。

0: 研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让学生直面行业真实考核标准，学生产出的内容不再是不计成本的课程作业，而是需要满足平台流量规则、甲方修改需求、工期限制的标准化商业作品。雷方超认为，全流程高标准真反馈是学生全程参与商业项目并取得成效的关键。
1: 学校内部的是老师自己设计的项目的话，可能很难去按市场去要求，但如果是人家企业给的项目的话，企业就会以市场的交付的能力

0: 的成长也是最快的。因为学生的分数不是靠老师打分获得的，这个是项目的作品呢，它是靠市场的反馈，靠类似于什么播放量呀、弹幕呀、观众的评价去反馈的。那这种成就感是课堂给不了的。
1: 联合制片模式重构了影视专业人才培养逻辑，学生在校期间积累成熟商业项目经验，毕业可直接对接短视频平台、影视制作公司就业，大幅缩短行业适应周期。
2: 如果说西安欧亚学院的联合制片是点对点精细化人才培养模式，那么安徽艺术学院主导的安徽大学生 AIGC 微短剧产学研联盟，则是覆盖全省高校，联动政府文创园区，还有本土企业的规模化产教融合方案。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安徽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教师穆宇介绍，作为全省30所高校 AIGC 微短剧产学研联盟的首批核心成员，学校在联盟 IP 共创、 AI 短剧联合制作中积极探索徽文化赋能，走出同质化 AI 短剧的创作困境。
3: 其实今年3月份呢，我们这个安徽省大学生 AIGC 的短剧产学研联盟呢才正式成立，所以我们现阶段主要就是说联盟的一个交流和研讨以及行业调研这些基础的工作，属于一个边学习边实践并且边摸索的一个状态。以后来说的话呢，我们是肯定是将继续发挥我们这种艺术类院校影视专业的一个优势，在安徽开展本土 IP 的共创，用新的这种 AIGC的技术呢赋能本土故事的传播。
1: 当前国内 AI 短剧产业步入高速发展期，去年全国微短剧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一些本科高职院校已开设相关实训项目。结合西安安徽两地的实践，不难发现稳定持续的商业项目池、高校教师与行业导师组成的双师教学团队、融合项目数据、市场反馈的多元化学生评价体系，是高质量 AI 短剧校企合作缺一不可的支撑条件。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分析， AI 正在重塑内容产业生产模式，也倒逼艺术类、传媒类专业教育改革。只有打破校园与产业的边界，平衡技术训练、内容创作与地域文化特色，才能持续为 AI 短剧行业输送高质量复合型人才，实现教育发展与产业升级双向赋能。
0: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企业去找我们去合作，我们的课堂不仅在教室，也在展馆，也在企业片场，直接就在片场给学生授课。不管和哪个企业合作，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让产教融合从一个点状的突破走向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运行之中去。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作为中国的一张名片，目前我国高铁的运营里程已经突破了50000公里，稳居世界第一。但是很多人想不到的是，高铁通过技术同源迁移，把高铁的核心能力赋能风电装备。中国中车近日已经发布轩萨风电产品品牌，首个机组落地丹东。那么高铁技术是如何让风电风车转起来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6: 当高铁在身边呼啸而过时，大家很难想到它跟风电风车是亲兄弟。中国中车产业发展事业部副总经理刘崇波更是形象地说，风车就是竖起来的高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比喻呢？原来高铁通过技术同源迁移，将高铁的核心能力赋能风电装备，使它可以高效稳。
7: 这一切都是拜旅行禁令或者签证限制所赐。但您自己过去曾说，人员自由流动至关重要。在这样的全球盛会中，您曾这样强调过，赛事标榜包容与好客。对于眼下的局面，您是否感到难堪？您是否不得不接受您对这届赛事的掌控力已不如前？
8: 对于英国媒体的这一提问，因凡蒂诺回答说，
9: You know, in 2035,
10: 你是来自英国的记者，我们希望2035年英国能够举办女足世界杯，当然这还没有最终敲定。但如果换作是你，你会觉得正常吗？让国际足联去决定谁能获准去进入英国，或者是该限制谁入境。我个人想说的是，现实情况是另外一回事，

0: 那就是无论哪个国家都有政府，试图进入英国、德国或者瑞士，即便试图申请签证，如果你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这真的没那么容易。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一点。不幸的是，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威胁，而安全高于一切。大家需要尊重已经做出的决定。当我说保持冷静时，并不是要大家坐视不管，而是希望大家信任我们。我们一直在幕后积极奔走，努力理清状况。有些内情我们无从知晓，有些则心知肚明，有些消息会传达到位，有些则被刻意隐瞒。我们始终在尽一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并积极寻求对策。有时我们能够掌控，有时却力不从心。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绿色灵活的新型电网。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稍后请听满仓的底气，讲述河北邢台粮仓负责人王占强日夜坚守抢收抢运，守护万顷良田颗粒归仓的故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1: 这六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呢，我们来解锁第二张网，新型电网，聚焦怎么用一张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的报道。
3: 受益于电动汽车出口的大幅增长，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11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订单排得满满当当。尤其是汽车玻璃生产企业，窑炉一旦点火就不能停。但园区运营管理主任冯敏军告诉记者，放在几年前，这样全天候满产，谁也不敢想。
4: 前几年我们这边出现过电力供应不稳定的情况，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现在园区企业购买的都是通过闽粤联网传输过来的福建清洁能源，这让我们出口欧美的产品顺利满足了客户对绿色电力的要求。
3: 冯敏军所说的闽粤联网工程，正是广东企业能用上福建清洁电能的关键，而这条电力工程的心脏就是位于福建漳州云霄县山岭之间的换流站。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带记者走进了站区，换流站变压器发出了低沉而均匀的嗡鸣声。
5: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架设在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那在过去，两张网都是各自独立运行，自己发出的电那自己使用。那通过这个联网通道，将两张网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有效地提升整个电力资源的配置与利用。
3: 这座工程已经运行了3年多，通道利用率逐年攀升。2024年交互电量较2023年增长58%，2025年再增长65%，增量居全国跨区联网通道的首位。截至今年3月，累计输送电量突。

0: 破2100000瓦时。邓旭鹏解释说，这条电力高速公路之所以越跑越忙，是因为福建和广东的用电节奏恰好可以错峰互补。
1: 因为两省整个来水的这个时间有一个交叉，在五月份广东地区实际上已经提前入夏，它的整个社会用电需求是急剧攀升的，这个时候来水期较早的福建可以通过将这些清洁的这个水能转化为电能，然后输送给广东。等到迎峰度夏的这个7到9月份，广东的地区的来水也已经比较明显，这个时候福建地区也同时入夏了，通过联网工程将广东或者南网地区的这个清洁的绿电输送到福建甚至是长三角的地区。
0: 这种你缺我补的能力在极端天气下尤其珍贵。2023年7月，超强台风杜苏芮正面登陆福建，造成多条输电线路倒塌。那晚云霄换流站运维班班长卢家驹值班，他回忆说，莆田到泉州的输电通道断了，厦门、漳州、泉州用电紧张，关键时刻广东通过闽粤联网通道紧急支援。
2: 我们启动了紧急预案，我们从广东支援了嘛，就是每小时300000千瓦时，然后从我们的云霄站送到了我们的漳州的这个节点，然后漳州然后再往回送到了我们的厦门、泉州。那天晚上雨非常大，然后我们组织了所有人就是在我们站内的24小时值班，确保了我们整个福建电网的安全运行嘛，保证了我们的下单权用户的用电。
0: 每小时30万千瓦，一天就是720万千瓦时。这些来自广东的电经由闽粤联网通道稳稳送进了福建的千家万户，而实现这一切的关键就是这座换流站。福建和广东分属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两张网原本各自独立运行，频率和相位存在偏差，如果直接相连可能会引发电网震荡。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邓旭鹏带记者走进了换流站的核心区域。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闽粤联网通道的心脏，云霄背靠背常规直流换流站，它就像一个缓冲器，能够精准地控制传送的电力大小，稳定电压和频率，让两侧的这个电能都能够平稳地流进另外一侧。我们建设了常规直流背靠背换流站之后，送端电网的交流电进入换流站之后，经过换流器的整流和逆变，实现与受端电网的无缝连接。大家现在听到的声音就是电能经过换流变压器的时候整动所发出的声响。
0: 闽粤联网工程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但邓旭鹏告诉记者，投运3年来他的角色已悄然升级。如今白鹤滩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通过这条通道送往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绿电甚至大亚湾核电站的电能也能够经由这里送到长三角、京津冀。两省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正在成长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 因为物理通道正式打通以后，我们在解决闽粤两省整个电力互济的需求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更大范围的探索。这一步的这个推进，其实对于整个全国电力统一市场的建设，包括整个电量在全国范围内的调配，也是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0: 一座换流站让两张电网实现了握手，而这座先行者的经验正在被复制。
1: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国家发改委批复了湘粤、湘黔等5个背靠背的跨区联网的这个工程。通过这些跨区联网工程的建设，我们将整个交易的联网通道迅速的扩大，可以有效实现在短时范围内电能的互相配给和调剂，用于支撑向东部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对于像西南、西北等电源点，也可以通过将电量输送、售卖等形式提升整个地区的一个经济发展。
3: 台风天应急支援、跨季节错峰互补，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要实现的核心理念。那么新型电网跟我们熟悉的传统电网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我们为什么要花大力气建设这张网呢？我们继续来听。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他说，传统电网是自上而下的单向输送，而新型电网是上下贯通、左右互济的协同网络。
4: 传统电网呢，它是大的火电厂、水电厂这个电力呢，通过500千伏以上的这种远距离的输电网呢，然后输到

0: 城市里面，再通过220千伏以下的这个配电网，然后传到用户。那么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就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那么我们的配电网呢变成了既有从上往下传输的电能，也有我就近的分布式能源接入，甚至还能向上这个反向的传输。那么用户呢也有意愿呢建一些这种自发自用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微电网、输电网、配电网和我们新出现的这种微电网，那么它们并行的然后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叫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 当然建设这样一张聪明的网并不容易，风电光伏大规模接入之后，一个突出的问题浮现出来，新能源靠天吃饭，极不稳定。天气晴好时满发，一片云飘过来可能出力骤降，一阵风来了又走，发电量瞬间起伏。例如在甘肃，新能源发电的日内波动就动辄超过1000万千瓦，而电网要协调的对象也从过去屈指可数的大型电厂变成了成千上万个这样韧性的电源点，调度运行的压力空前。与此同时，传统的规划机制、输配电价机制也跟不上了。怎么破解这些难题呢？王鹏指出了两个方向。
0: 一个呢是要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数字化技术呢，要给这个电力系统的赋能、电力系统的调度、交易这些核心领域。第二个就是政府的监管的方式方法也要进行大量的改善。一方面呢我们是要严格监管，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要有一个叫包容审慎的监管，也就是要鼓励大家去做机制性的创新。
1: 目前我国新型电网的建设进展如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给出了权威答案。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区域同步电网为基础、区域间异步互联为主的全国联网格局，西电东送能力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
2: 有力支撑超过180,00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效纳，助力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建成近2200万个充电设施的全球最大的充电网络，有效保障超过4600万辆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大电网保持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智能微电网、虚拟电厂、车网互动等新业态蓬勃发展。
1: 国家能源局也正在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积极探索电网发展新架构、新技术、新服务，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000亿千瓦以上的新能源效纳。50,000亿元的投资，这笔钱具体会投向哪里，又将如何拉动经济，影响普通人的生活？王鹏给出了他的分析。
0: 远距离的西电东送的规模要从14/5末的3.4亿千瓦要拓展到15/5末的4.2亿千瓦。另外一个呢，在这个配电网层面呢，我们承接这个分布式新能源的接纳能力要从2025年的5亿千瓦左右提升到2030年的9亿千瓦左右。所以在这里面呢，对于我们制造业以及原材料那么会有很大的这个拉动。同时呢，对于我们的工程建设施工服务领域也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对于我们整个电力行业消纳就业这个水平呢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大家会越来越感受到我们的用能更加绿色，在15/5的时候呢用电成本呢可控，到16/5呢然后能够明显的向下的趋势。
1: 从山岭之间的云霄换流站，到铺设大江南北的跨省互济工程，从广东企业的一笔绿色电

0: 订单到50000亿投资的宏大蓝图，这张更灵活、更坚韧、更绿色的新型电网正在中国大地上加速织就，也正在走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南风起，覆陇黄，
3: 30对还有60只小麦，
4: 粒还非常大饱满。
2: 千愁熟，骨飘香。
5: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6: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2: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仗。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之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都已收官。
8: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近日，经营2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从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随着麦收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满仓的底气。采制：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
9: 临近夏至，日子一天长过一天。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0: 因为咱天气不好，咱怕小麦都受到影响了，咱小麦高标准咱收进来。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9: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每年下收，他的心都提着，睡不好觉。
10: 3点睡，一个闹铃不用使，5点钟自动就起来了，就2小时。刚才俺们村的乡亲们来了，还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特别精神，这么多粮食的，你想说你拉回来呀、
4: 干的不行了，这
11: 样
10: 哦，你抓来一把，
11: 抓来，
10: 就这么抓来，这是、
9: 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2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水分、容重、芽麦、赤霉病，每一项指标都严格筛查。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对于刚来粮仓工作的年轻人，他时不时还要叮嘱几句。
10: 都刚一开始接触这东西是，不给他说了以后他不懂，他不会弄水分呀、容重啊一些东西是，看这个芽麦啊他们都看不懂。
9: 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0: 咱得分开放，你不分开了以后，老到厂家了以后，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到价格了。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麦子干了，麦秸实，就是挨着麦秸，就让它你这样来拽一下。
9: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但他更知道，活儿不能等着最后几天再干。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
10: 都到乡亲们跟前啊，乡亲们都大约都给他说句话啊，今儿中午我这做的啥好吃，你都在我这吃吧。宾馆走到这儿特别好，这个成就感特别强，因为这个信任度建立起来可不容易。这不是来了这么多车来了这么多人来的，从来不问价格。你说是好粮就是好粮，你说是孬粮不好，他也不给你反驳，他们也能看出来。
9: 王占强经营的2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能者多劳，除了忙活这5000吨粮，他还操心乡亲们地里的粮。
10: 哎，

0: 与往年小麦自南向北梯次成熟收获不同，今年受天气影响，邢台的小麦大范围同期成熟，农机的需求更大。王占强经营家庭农场，认识的人也多，找不到农机的种植户都想着联系他。
1: 因为到这个时候啊，咱都得抢手，每天都联系收割机。这个村里现在十三个辆，
2: 现在这六台收割机是你们自己的，其他收割机是怎么找的？
1: 都是在组织里，给咱先种几只，或者是一些常年我在这干过活的，打电话给人家组织，让人家来的。时间太紧张，把小麦先抢手回来，能把玉米能抓紧，能种进去，一下雨就生来浇地了。
0: 麦田里抢收，田边抢运，王占强组织的二十多辆运粮车，今年都用翻斗货车取代了卸车缓慢的农用三轮车，收割、运输、入仓环环相扣。
1: 运粮车到不了收割机，收割机搁外了，厂里买来的他没车，收割机那等着。
2: 其实每个环节都得抢，
1: 每个环节掐得非常的好，都得抢，卸车、落泵都得抢，晚上几乎不停。你运粮车跟不上了也不行。
0: 粮仓的事总也忙不完，自家的麦田，王占强只能用短暂的空闲去看看。乡亲们都着急，王占强就把自家的地放到最后收。说不着急、不担心是假的。
1: 现在真是没有别的想法，就是颗粒归仓，先把这个小麦先收到仓里边。
3: 那你自己那个为啥不着急收啊？
1: 在这里再把乡亲们扔下，再一搁在这起来了，
3: 收不过去是吧？
1: 收不过去。
0: 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这是粮仓的底气，也是农民的底气。而对王占强而言，这是十多年的周而复始：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 最多时候一吨的能挣住10块钱，一斤小麦挣5厘。这粮食啊，它没有大利润，它就是量大。
2: 可是你投了钱又不少啊，
1: 这卖点来呗，反正在自己家收着，再卖点盖呗。咱现在在这边没别的，就是收的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在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欧洲六代机研制最近接连受挫，德国和法国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而欧洲另一项六代机研发项目英意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也被曝将延期。而与此同时，欧洲近日高调展出多型隐身无人机，被外界认为是欧洲六代机研制受挫后的救命稻草。更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7: 欧洲的两大六代机项目目前均陷入严重困境，或已实质性停滞。这在军事观察员王亚南看来，欧洲六代机项目陷入困境背后，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当前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独立完成过五代机的实际研制。在不具备五代机研制能力的情况下，就跳向未来的六代机，其中蕴藏的技术挑战难度是极大的。在六代机研发赛道遇阻后，欧洲转而在无人作战飞机领域展开合作。有消息称，目前法国和德国正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名义下，继续推进核心有人战斗机之外的其他部分，如作战云、无人机系列等。在近日举行的柏林国际航空展上，欧洲航空制造企业空客公司就展示了其无人机系统产品线。王亚南观察，其中 U760 风暴鸭无人协同作战飞机尤为值得关注。
8: 风暴鸭跟过去的梭鱼呢，应该说长得挺像，算是一种中型的无人作战飞行器。现在欧洲国家希望用这样一款无人协同作战飞机呢，来提升现在的空军体系的作战能力。我倒觉得这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或者说花钱少效率高的做法。不管是有人也好还是无人也好，那么六代机的至少有一款它应该是重型飞行平台。那现在欧洲准备把这个平台放弃掉，直接呢去打造中型的无人飞行平台。其实这个呢就意味着研制经费会大幅度的下降，面临的技术挑战也会减少，所以欧洲可能会在无人作战平台上率先取得一定的突破。
7: 王亚南进一步指出，虽然欧洲国家间可能会借研

0: 发无人作战飞机继续合作，但是根源问题没有解决，这对欧洲整个空战水平的提升是有限的。无人作战飞机既然是协同作战，那么它协同的对象是谁？应该还是有人作战飞机。欧洲现在使用的无论是阵风还是台风，都面临着换装的这种急迫的局面，而无人作战飞机即便打造成功了，那么它的搭配的搭档
1: 仍然是一款老化的有人作战的非隐身的作战飞机，那显然这个整个体系的能力提升是有天花板的，没有办法实现质的提升，但是对于眼下的国防需求应该是可以满足的。
2: 放眼全球，六代机项目研发挫折不断，而无人机取得跨越式发展。那么从空战趋势和技术发展的角度，下一代战斗机是否将由无人机或者协同作战飞机担任呢？
0: 对此，王亚楠认为，这种问题争议比较大，但是有一种观点，我觉得是应该重视的，就是在科技的发展脉络上，你不大可能直接跳过已经成熟的某种先进技术去够这个你还看不到的技术。无论是未来的空战是需要有人平台还是无人平台，但是其中一些关键技术你是迈不过去的，比如说重型的 飞行平台所需要的高推重比的发动机，大型飞行器所需要的结构材料，甚至是高功率的雷达，那么如果这些技术你都不具备的话，你去打造一款轻型的隐身无人机的话，有可能会完成，但是当你走向更大的飞行器的时候，同样的问题还会暴露出来。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作战飞机很有可能无人机的戏码会更大， 但是重型飞行平台具备强大隐身电子作战能力的，并且能够携带大量武器载荷的重型平台，仍然会是各国重点发展的方向。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姚一斌、闫玲也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多品牌纸尿裤现甲酰胺罗生门，甲酰胺到底是什么？下至一后鹿角解，二后铲屎鸣，三后半夏生，是谁的脚开始脱落了？天气越热，蝉鸣的声音就越大吗？以及中国地质调查局开展地热资源重点调查，地热能替代天然气来供暖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今天我们先来聊聊一种有机化合物甲酰胺。这几天关于部分品牌纸尿裤是否含有甲酰胺一事受到众多消费者的关注，起因是有媒体报道称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对市场上部分品牌婴幼儿纸尿裤开展了抽样检测，结果在多个知名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毒性物质甲酰胺，并指出甲酰胺对人类生殖系统存在潜在的危害风险。此后有涉事品牌回应称，第一时间启动专项核查工作，稍后品牌会发布调查结果。还有品牌表示已对纸尿裤进行检测，甲酰胺项目检测结果均为未检出。针对相关报道，中国造纸学会卫生用品专业委员会在昨天发布情况说明，认为相关报道在检测依据、数据披露、因果论证等关键环节存在明显瑕疵。此次所涉及的产品是否最终被确认到底有没有甲酰胺，还有待进一步的权威检测认定，引起消费者对于此事关注的甲酰胺到底是什么呢？甲酰胺又名氨基甲醛，或许有消费者认识它是因为儿童爬行地垫。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曾对市场上销售的爬行地垫产品进行商品比较试验，经测试35种样品中部分甲酰胺含量较高。对此北京市消协指出，甲酰胺的挥发是一个缓慢而长期的过程，通常儿童会在相对密闭的环境中使用地垫，且玩耍时间较长，因此儿童地垫中缓慢释放出来的甲酰胺会被儿童不断地通过呼吸道和皮肤进入身体。此外，甲酰胺也在我国化妆品禁用原料目录当中。那么甲酰胺有可能存在于婴幼儿纸尿裤这一类卫生产品当中吗？相关产品中为什么会有甲酰胺呢？它对人体又有可能有哪些影响？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甲酰胺。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亚飞你好。
2: 何家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现在多款畅销婴儿纸尿裤陷入甲酰胺存在与否的这样一个争议哈，产品被指检出了甲酰胺，目前呢还有待进一步的权威认证。但是呢，我们也有必要来认识一下甲酰胺啊，它是一种有机溶剂，也是化工生产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原料。甲酰胺它的用途作用具体都有哪些呢？
2: 甲酰胺呢这个物质它比较特殊。刚才你也提到了它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别名叫氨基甲醛，实际上不要看名字当中有甲醛啊，在它的那个性质和甲醛没有太大的联系，基本上没关系，它只是从结构上面可以作为甲醛的一个衍生物，把其中的一个氢换成氨基啊，就是这么一个特点。那这一点那个更换呢，让它的那个化学性质包括物理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区别。一个呢是它的极性特别强，那体现在化学的这个性质当中呢，是它有非常强的溶解能力，甚至有一些水都溶解不了的东西它也能溶解。因为咱们正常看到的比如说盐对吧，在水里面能溶，你放到油里面它就不溶，咱们做饭的人都知道但是这个甲酰胺有这个特点就不一样，它的极性就是能够做到，就是把水，就是像盐啊还有各种有机物都能够给它溶了，溶解率很强，所以这个是在就是化工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溶剂。另外呢它还可以作为其他的一些这个

0: 试剂，比如说它的反应有一些那个比较强的反应作用，
1: 嗯，
0: 因为它既有就是一个甲酸基啊，同时呢又有一个这个就是氨基，它当然甲酸基呢我们在化学上面实际上更多的是叫醛基，
1: 嗯，
0: 就它的这个反应活性就是。不用记那些名字啊，就咱们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就是它的反应活性是很强的，所以它在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反应当中啊，可以去作为这个反应的原材料，这个就是它在化工当中的主要的作用。
1: 嗯，能听得出来它是很好用的一种
0: 哎，是的
1: 啊。那它有可能出现在纸尿裤当中吗？在相关的工艺流程里是必须要用到它吗？
0: 嗯我为什么刚才要专门讲这个东西在化工当中特别好用呢？其实就是想说在纸尿裤当中检测出它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啊，但是这个可能就在于如果我们的这个纸尿裤的生产的流程不正规，
1: 嗯，
0: 或者使用的原材料是一些有回收的这些原材料的情况的话，那么里面掺杂有甲酰胺是有可能的，因为它太常见了，在很多生产环节当中会有。但是如果我们是使用的这个就是干净的原材料，就是从炼厂里面直接生产这些原材料，咱们就一步一步的往下做，纸尿裤的生产的环境当中是没有必要去加它的。
1: 哦，
0: 这样咱们就可以得出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只要是正规生产的纸尿裤，它是不会有这个东西的。
1: 嗯，
0: 但是如果生产的流程不正规，那就不好说了。
1: 是这个链路还是挺长的哈。
0: 嗯，
1: 有必要我们后续进一步的去调查。
0: 是的，
1: 那甲酰胺呢是在我国化妆品禁用原料目录当中的。
0: 嗯，对，
1: 它对人体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0: 它对我们人体的危害呢，其实主要体现在生殖毒性上面。这个生殖毒性和咱们一般说的这个毒性是有区别的。我们一般讲的这个毒性呢，实际上是入口毒性或者是呼吸毒性，也就是吸入或者是吃进肚子里面，当然还有皮肤这个接触的这种毒性。然后呢，咱们来看它会不会造成就是人类啊或者是检测动物的这些死亡的这种情况。那么这样的一个毒性的参考的维度来看呢，甲酰胺它的毒性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它需要我们人体摄入几百克以上才会出现中毒的这种情况。这跟也就是说跟吃一斤饭的那个效果差不多啊，所以这个毒性基本上可以忽略。但是生殖毒性是指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生殖系统，比如说像这个生育方面的呀，或者是某一些这个生殖器官的这个发育啊，对于这方面造成的这个影响。那如果说它造成的这个生殖毒性可能会出现像什么不孕不育啊，或者说某一些这个器官不正常的这个生长啊甚至呢可能会引起某些生殖方面的这个癌症啊这种情况啊，这个和咱们讲的那个进口的那个毒性入口的那个毒性是有区别的。主要关注的也是这方面。那化妆品当中，如果说你想化妆品很多都是往咱们脸上啊，有的甚至在嘴唇眼睛这样的一些这个部位，它可能会出现入口就是那个经皮肤吸收的。那如果说对于这个正在怀孕期间的呀，或者说备孕的呀，这些那个女士来说，这个风险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1: 那如果我已经发育完了，它这种生殖毒性还会影响到一个人吗？
0: 一般来说就是这方面的影响会弱一些。我举另外一个这个例子，咱们可能经常听说过的叫邻苯类的增速剂。也是属于环境性激素。咱们一般是这么去认为。那它的这个影响主要就是针对儿童和孕妇。对于成年人的这个影响是相对要小很多。所以已经发育完了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不能够说一概而论说这个咱们成年人就完全不用担心，也不能这么去武断的下结论。
1: 对，
0: 嗯，
1: 我们在探讨一个物质是否有毒的时候，通常要讲它的剂量哈。
0: 是的。
1: 那到底以什么样的形式去接触，什么样的频次或者剂量去接触，才会对我们人体产生不良的影响？人体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吗？
0: 像这类的这个就是甲酰胺，来就是接触到这个人体当中，外观的。

这个症状其实并不明显，因为它呢，对于就是皮肤的，比如说造成红肿啊，或者是刺激性的这个作用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强烈，它不像我们过去讲过的一些，但有一些敏感的人肯定还是会有感觉的，比如说，皮肤出现了这个过敏的这种症状，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总的来说，它不会在这方面，而是慢性的、长期的。这个不断的摄入然后造成的这个风险，我也专门因为这几天这个新闻也专门去

0: 毒性也不算很强。
1: 嗯
0: 啊，是这么一个概念。
1: 嗯，对，您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稍稍放放心哈。但是呢，关于婴幼儿的事儿哈，对于父母来讲是一个天大的事儿。
0: 是，
1: 婴幼儿呢，也是您提到的，相对来讲比较敏感。
0: 比较敏感，对。
1: 那对于婴幼儿童来讲哈，他们会把这个影响放得更大一点。
0: 那肯定会的。嗯，就婴幼儿，一个是他的这个像皮肤屏障，
1: 嗯
0: 啊，不像咱们成年人就是比较糙，对吧？这个不容易，不容易这个经过皮肤吸收，婴幼儿不行，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咱们一直讲的，生殖毒性最主要影响的就是这个这些性器官啊，或者是这方面能力的一些发育的问题。那你想，对于这个婴幼儿来讲，他很多这个这些都还没有发育呢。那如果说被这个这些东西影响的话，那么可能造成的后果就是比较严重的。
1: 嗯，是。回过头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化妆品禁用原料名录当中啊，还有二甲基甲酰胺、氮甲基甲酰胺、氯甲丙炔基苯甲酰胺啊，这个外行人可能听起来就比较复杂。
0: 是，
1: 他们应该都是属于酰胺类的有机化合物哈、他们的用途和危害跟甲酰胺类似吗？
0: 他们这几样东西啊，其实在化妆品当中和甲酰胺差不多，都是属于溶剂，就是经常作为这个溶剂，特别是这个二甲基甲酰胺，我们简称叫 NMF、这个物质呢，在实验室里面特别的常用。它的毒性呢，相比于甲酰胺要稍弱一些，就是活性呢没有甲酰胺那么强啊、但是作用呢还是类似的，所以我们在平常使用的时候，还是尽量的做到不去接触、不去吸入。
1: 是，化妆品里边禁用的原料还是有很多的哈，当然呢也是有能用的。那比如说我看到甲酰胺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想起了烟酰胺、就感觉这俩名字很像。为什么一个有毒，一个能护肤
0: 啊？这个有毒啊，就是像刚才贺家您提到的，这个要看剂量。其实烟酰胺毒性也有啊、对，用多了它的这个毒性也是比较也是能够体现出来的。不能说这个就是哪个东西一定有毒，哪个一定没有毒。哎，我们现在从这个就是毒理学的角度来讲，哪怕是水，那个喝多了它也会有水中毒。
1: 对
0: 啊，所以从并不能够说那个烟酰胺一定没有毒，这个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从它的这个物质结构上来讲，虽然都是属于酰胺类的，但是因为这同一个结构，它可以衍生出来的那个物质呢是非常非常多的，非常复杂。烟酰胺相比于甲酰胺要复杂的多啊，所以它的这个主要的在生理上面的这些作用，其实区别就是和甲酰胺已经有了很大的这个区别。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说两个东西名字差不多，这个是不是就类似，还是要看他们就是在化学就是在化学结构上面的这个相似程度。名字可能看不出那么多来。
1: 是，我们看汉字的时候，这仨字儿俩都一样的，
0: 但是
1: 一个不一样哈，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那说这一样的这个酰胺它到底是什么呢？
0: 酰胺呢，其实从这个化学上来讲，就是有一个这个羧基和一个氨基去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物质。这类物质呢，其实在我们身体当中非常的普遍，因为我们的那个氨基酸，实际上氨基酸在结合的时候，它就是形成了酰胺键，在生物学上面也叫肽键，所以这个结构呢，并不是说它一定具有什么什么特性，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甚至是我们的这个组织结构的一个基本的结构，
1: 明白了。那这次因为纸尿裤产品而受到关注之前哈，甲酰胺呢还因可能被加入到地垫当中而被注意到过哈。说是为了使塑料发泡，增加柔韧性，一些不法商贩呢在生产地垫的过程中可能会加入到过量的甲酰胺。那这是不是意味着那种就很软的塑料里边就有可能会有甲酰胺？我们需要防范注意的这个范围到底要有多大呢？
0: 其实并不是软的这个塑料里面就有甲酰胺，因为塑料的这个柔软的程度，它和发泡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平常所用的那些爬行地垫啊，或者说也有一些什么

0: 瑜伽垫啊，
1: 嗯，
0: 它所用的这个材料呢是一种叫 EVA 的这个材料，这个材料呢里面就是需要去给它发泡，就是让它在这个塑料里面呢去产生小气泡，
1: 嗯，
0: 然后呢让它能够产生缓冲的这个作用，哎，这样呢就能够起到就是我们使用它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嘛，
1: 嗯，
0: 那在让它去发泡的时候，需要用到甲酰胺的一个前体物质，其实就是偶氮甲酰胺，啊，那这个物质呢在发泡完了之后，它会发生分解，有一部分分解完了，就是得到这个甲酰胺，
1: 嗯，
0: 而甲酰胺呢，它的沸点比较高。不像我们之前聊到过的一些物质说很容易就挥发，晒一晒什么就挥发，它不是，它的挥发性并不强，而且呢又刚才也说了，溶解性很强，极性很强，
1: 嗯，
0: 所以它能够吸附在这个原来的就是这个底物上面，
1: 嗯，
0: 很长时间就是不挥发，这样就造成了就是这个毒性呢，就有毒性的这些物质是我们不是说用的时间越久它就越少，
1: 嗯，
0: 它的这个持续性比较强，
1: 哦，
0: 这个是我们对甲酰胺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地方，
1: 嗯，
0: 那我们还说回这个塑胶的这个问题，可以看得到发泡的才有这个可能，而且不是所有的发泡都有，
1: 哦，
0: 刚才特别讲的是 EVA 这个发泡的，那我们好一点的这个瑜伽垫现在已经不用这个 EVA 了，
1: 嗯，
0: 它一般用什么PU 就是聚氨酯的，
1: 嗯，
0: 它的这个发泡有可能会用它，但是我一般不用，
1: 嗯，
0: 我们像有一些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发泡技术啊，用在这个里面更多，就是它是特定的这个材料里面特定的发泡技术才会用它，
1: 嗯，
0: 而至于我们平常说的那些软的那些塑料，它并不一定是发泡塑料。
1: 哦，
0: 哎，有一些这个软的，像这个LDPE， 就是咱们塑料袋的那种柔软的，它不需要发泡，它本身就很柔韧。
1: 哦，
0: 哎，
1: 对，那这样一说呢，我可担心的范围又进一步缩小了。
0: 对，它其实影响的范围并没有那么大。
1: 对，
0: 嗯，
1: 那我们常说皮肤是我们的一个阻挡外界伤害的一个屏障啊，
0: 嗯，
1: 那为什么它不能够完全阻挡住甲酰胺呢？决定皮肤吸收率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0: 嗯，我们皮肤作为一个屏障啊，它最直接的这个阻挡的作用其实还是靠分子的大小来区分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皮肤表面都有毛孔对吧，然后它也是由一个个蛋白质分子去构成的，这些蛋白质分子的那个总是有一些间隙，所以呢小分子相对来说被皮肤吸收的概率更大，
1: 嗯，
0: 大的分子比如说像什么淀粉，还有像我们之前聊到过的一些胶原蛋白
1: 啊，
0: 这些东西它就不会经过皮肤吸收，皮肤空隙没有那么大
1: 啊，
0: 再一个呢是咱们的这个毛孔也好啊，或者说皮肤平常分泌出来的，它有很多的一些脂肪，
1: 嗯，
0: 这些脂肪本身就是我们保护皮肤的一个作用。为什么有些地区这个流行就是说冬天不怎么洗澡呢？
1: 嗯，
0: 其实这个不仅仅是卫生方面的问题，它其实也是一个保护作用，就是我们靠人自己分泌出来的一些脂肪是能够保护的，但是它有一个问题，脂肪的这些那个物质呢它能够溶解一些有机分子，所以很多有机分子虽然它穿透皮肤不太容易，但是它能够溶解在咱们的这个皮肤表面分泌的脂肪里面，长期的附着在咱们皮肤身上，这又是一个这个风险。那么甲酰胺呢倒是这方面风险其实并不大，因为刚才说了它特别溶于水，就是水就可以给它冲洗掉，不是脂溶性的这个物质，
1: 我们一洗澡可能就没了，
0: 哎，对对对，稍微一清洗就洗掉了，所以这主要是这方面去影响的。
1: 嗯嗯，我们看到相关报道发出之后啊，涉事纸尿裤品牌也是迅速发布了声明来回应，已经有品牌委托检测机构进行检测了，结果是未检出甲酰胺成分。那说到检测，到底怎么去检测有没有甲酰胺？没有检出，能不能代表所有的批次都没有问题呢？
0: 嗯，那这个检测呢，像这类分子，我们正常都是用色谱去分析。色谱呢，其实就是这里面有多少种这个物质，我们都用色谱给它打出来，形成一个封之后，再去挨个检测。
1: 嗯，
0: 打出来的报告呢，就类似于咱们去做血液的那个检测。

0: 的结果一样，就是一次检测就能够出好多好多好多种的那些成分，都能够搞明白，嗯，含量有多少，而且检测线也比较低，一般的能够说到百万分之一到十亿分之一这样的一个尺度都可以检测得出来，就是检测下限还是比较强的，就是不会说出现漏检的情况。
1: 嗯、
0: 那如果说在这个一个批次去进行检测啊、未检出，至少能够说明这个批次是很安全的。
1: 嗯，
0: 那如果它的生产的流程包括采购这些流程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基本上也能够看得出这个品牌的检测基本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那除非就是什么呢，工厂突然出现了什么污染，被其他的生产线上面带有甲酰胺的东西污染了，或者说生产原材料咱们一开始就聊过的，因为甲酰胺在工业上面很常见嘛，那被污染的这些原材料进来了，那有可能啊。
1: 嗯，
0: 刨去这些可能性的话，在现代工厂里面是能够做得到，就是抽检率不用太高就能够证明它的产品是安全的。
1: 嗯嗯，是。那甲酰胺我们在检测的时候是不是它剂量小到某一种程度哈、啊，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零，然后自然界中有可能存在这种东西吗？
0: 嗯，甲酰胺在自然界当中是有可能存在的。
1: 哦，
0: 啊，
1: 不一定都是人造的
0: 啊，不一定都是人造的，因为这个物质呢，它首先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
1: 嗯，
0: 而且它需要的原材料也不复杂，有甲酸有氨就行、嗯，所以在咱们这个模拟的就是地球早期环境当中产生的这个物质当中，
1: 嗯、
0: 其实就能够发现有甲酰胺这样的一些物质
1: 哦，
0: 哎，所以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就是在自然界当中发现它，其实不算很让人吃惊的问题。
1: 嗯嗯，是。那纸尿裤看着是一个挺简单的产品哈，但是呢，它也包含有热熔胶啊、弹性无纺布啊，还有橡筋儿、油墨等原料。纸尿裤生产企业它不可能把所有的原料都生产出来哈，它肯定还是要进货，然后自己去做的哈。那面对这种来源比较复杂的原料、物料等等，它该怎么做才能做好这个品控呢？
0: 啊，这个对于现代企业来讲，其实是有一套流程的。
1: 嗯
0: 啊，特别是什么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聊到过化工专业园区，我也专门去过这个化工专业园区，去实地的跑过，就发现一个什么特点呢？相比于我们多年前的那个化工生产厂家来讲，现在这种专业化工园区，它的整个的这个流程的控制，它这不仅仅是一个招商的问题啊，
1: 嗯，
0: 就是在这个生产技术上面呢来讲，其实是得到了很大的这个提升。
1: 嗯，
0: 比如说你需要的一些这个原材料，我不需要去做那么多库存了
1: 啊，
0: 我可以就是和我的上游的厂家形成直接的这个关系，我把它当成是我的生产的一部分。
1: 嗯，
0: 甚至在这些不同的厂家之间，他们的那个就是相互的说是监督也好，或者说相互的交流也好，也比过去要那个丰富的多。
1: 嗯，
0: 不会说出现我今天拿个传真打过去，过了半个月他把货发过来，然后我再过多几个月我再把款打回去，不是像过去那么一个就是长的流程。
1: 嗯，
0: 它是能够在园区内就形成一个非常就是和谐的这么一个关系。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大力推进这种园区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它对于我们整个生产技术的提升，也对我们的品控都提出了新的这种解决方案。不需要说你所有的东西都像我们过去进来，然后嘎嘎嘎一个去进行那个检测，这里面检测你稍微有一个不负责任的情况发生了，
1: 嗯，
0: 就有可能造成整个产品出现问题。
1: 嗯，
0: 啊，我们如果说做过这个企业品控的，应该都知道这里面的这个控制的风险。
1: 嗯
0: 啊，那现在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解决方案的话，实际上就可以让，因为咱们说起来纸尿裤其实它的这个除了品牌溢价之外的利润其实并不算高。
1: 嗯，
0: 所以如果它不能够就是通过一些相对更科学的办法去解决这些品控问题的话，就像你刚刚问到的，那确实很麻烦。
1: 对，
0: 确实它很容易出问题。
1: 是，那像我们平常买的衣服啊、地垫、玩具等商品。

0: 回来之后，我们如果说担心它不太卫生啊，或者更严重一点可能会有什么危害，我们一般会选择清洗啊晾晒之后再去使用。但是像纸尿裤就不太行啊，它本来就是用来吸水的，
1: 对，
0: 我们买它回来就是为了方便拿过来就用嘛。那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如果说我们不放心的话哈，该怎么做去能让这个东西更卫生安全一点，对于消费者来讲。
1: 而且纸尿裤就连这个晒的方法都不太方便，因为咱们那个拿过这个东西应该都知道，它实际上是无纺布做的。这个无纺布呢，本身强度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因为纸尿裤的这个特点，它需要让水能够渗透嘛。而且呢，我还之前做过这方面的，就是说纸尿裤它在设计的时候强度还不能做得太高
0: 哦，
1: 因为如果在紧急的情况下你扯不下来还是个问题。
0: 对
1: 啊，就是你需要在能够扯不下的时候不去伤害这个婴幼儿，所以它强度还不能做得太高。这样的话经过那个暴晒的话其实是影响它的使用的状况的。
0: 对
1: 啊，所以如果有些人家里面囤纸尿裤的话也要注意，你放的时间太久，这个纸尿裤强度可能会是受影响，就是发生这个老化了。不要囤这个东西，不要去囤它。所以这个东西呢咱们确实没有太好的办法去处理，如果里面有污染物的话。那从咱们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讲，比较稳妥的还只能是从品牌方去考虑。那个一个正规的品牌，它相比于三无产品肯定是质量上面更有把握。
0: 是。那像纸尿裤啊、卫生巾、纸巾、面膜这类产品啊，大家还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是否含有荧光剂，用荧光灯照射发出蓝光，有荧光反应了，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产品含有荧光剂呢？
1: 这个方法不靠谱。因为这个荧光灯的灯光本身就是通过这个就是电激发出来的紫外光，然后打出来的这个荧光，那它的这个波长是不足以去让咱们的让各种这个荧光物质去发生这个荧光的，特别是很多的这些荧光剂，它的那个主要的波长在365纳米，也就是人眼看不见的那部分，是那个近紫外线。那咱们不可能说都去拿紫外线去进行这个检测。再一个呢，就是荧光的这个效果也不一定是发出蓝光。因为纸尿裤它不是，一般来说不是纸，它主要的还是像咱们刚才说的是属于无纺布，材质呢是聚丙烯的为主，所以这个物质呢在生产出来它不需要去加荧光剂去增白，它和咱们的纸张不一样，纸张里面是因为原材料带有一些淡黄色的物质，它需要加蓝色的荧光剂去进行处理，也就是在正常生产的纸尿裤当中它也不需要加荧光剂，并且即便出现荧光剂它也不一定是蓝光。而且咱们平常的这个灯呢也检测不出它的荧光。所以这个方法呢其实并不靠谱。
0: 好的，我们感谢孙亚飞今晚的分享。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6月21号，我们将迎来夏至节气。古人将夏至分为三候：一候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鹿角解意思就是鹿角开始脱落，在古人眼中，鹿也就是梅花鹿的角朝前生，所以属阳，所以呢夏至便开始脱落。而麋也就是麋鹿属阴，所以在冬至角才会脱落。那到底为什么大多数鹿科动物它们的角在夏季脱落，而麋鹿却成为了例外，鹿角在冬天脱落呢？从科学上讲，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鑫表示，这其实与不同种类的鹿发情期不同，在不同季节的激素水平不同有关。
7: 夏至一候鹿角解， 此时开始脱落的是什么鹿的角？
8: 其实我们在现代对应的这个动物上来讲的话，那这个鹿所对应带的应该是在我们中国比较广布的叫梅花鹿。梅花鹿的这个发情期啊，其实是在秋天发情的。对于原本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而言的话，它可能是要到九十月份，对于黄河流域也是一样，到了十月份左右再发情，再去繁殖。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它而言的话，这个点它的鹿角应该要长到最大，再随着它的交配完成，随着它的这个繁殖结束，它是入冬之后，它的这个睾酮水平逐渐降低，再到来年春天逐渐再降到最低点，一般是到春夏之交的时候，这个是最低点，这个时候它的这个角在脱落，再逐渐再长出一个新的鹿茸，为它上到了十月份的这个秋季繁殖的时候来提供争斗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7: 都是鹿科动物，为何麋鹿在冬至前后脱角？
8: 所谓的这个麋，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麋鹿。那麋鹿呢，在分布区上来讲的话，它其实主要是靠近我们的长江中下游这片区域。而这个梅花鹿呢，从我们中国的南部啊，到西部，到这个东北啊，其实都有分布，所以相对来说分布区域更广。但是呢，这两种鹿，它在生活习性上呢，确实有一定的区别，尤其是在它这个繁殖期上是有差异的。麋角它的这个脱落时间呢，是这个冬季脱落。而梅花鹿的这个角呢，我们所谓的说的是夏季脱落。其实呢，这两个之间的一个差别呢，主要是因为它们的繁殖期有差异，时间上面呢是错开的。这个麋鹿的这个发情期啊，它其实是在夏季发情，它角呢其实是长到相对而言的话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这个时候它是需要用这个角来进行搏斗的。到了夏季发情期结束，那它也就完成了自己的交配，也接下来呢就会有产崽这样的一个过程，它的激素水平也就会逐渐降低。我们说呢，决定鹿啊这类动物是否长这个角，那主要是这个雄性的这个睾酮啊这个激素。对于麋鹿而言的话，到了每年的这个冬天啊，比如说十一十二月的时候，它的睾酮的水平呢就降到最低点了。这个时候呢，它的鹿角啊也就脱落了，就是所谓的这个麋角在脱落。再到我们说第二年的春天之后，麋鹿的这个角才慢慢再长出来，直到夏天它再完成到它的最强壮状态，用于争斗配偶。
7: 温度或光照，哪些环境因素会影响鹿角生长与脱落的节律？
8: 其实呢，是源于主要是这个光照，它倒是跟温度的关系不是特别大。因为光照呢，说对于哺乳动物而言，影响我们在这些部位之中有一个器官叫做松果体，那通过去影响这个松果体，然后去调控它的一些激素的这个分泌，那主要呢就是用于长角的这个睾酮的这个分泌。所以呢，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之中，麋鹿和梅花鹿两种鹿，它们受到光周期调控的相当于关键的影响点有差异。也就是说，对于麋鹿而言的话，那它到了冬天，或者说白昼逐渐降低啊，是时间逐渐减少，然后呢是触发它到这个睾酮的这个最低谷，让鹿角脱落了。对于梅花鹿而言的话，它是到了这个春天，白天逐渐变长之后，它变成一个响应点，使它的这个睾酮降到最低点，到春天的末尾，也就是说到现在我们看到这属于夏初才脱了鹿角。所以呢，这个是受这个光周期所调控的。
0: 说完了一后鹿角解，我们再来聊一聊夏至二后蝉始鸣。世界上的蝉有数千种，我国也有数百种不同的蝉。夏至听到的蝉鸣声到底是谁在唱歌？天气越热，蝉鸣的声音就更响亮吗？
7: 夏至二后蝉始鸣，蝉鸣的声音大小受哪些因素影响？天气热就叫得更响亮吗？
8: 其实呢，我们包括古人，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蝉鸣啊都是知了叫，没有什么太大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其实呢，如果我们仔细去分辨的话，那其实蝉的这个声音啊很多种类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所来源的这个对象也是不同种类的蝉。那对于我们中国的东部地区而言，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夏季听到的蝉始鸣指代的是最常见的这个物种，叫黑栅蝉。那它也是在平原地区算是一个优势物种，一般来说呢，在这个每年的这个六月份左右到这个六月中下旬的时候开始就会出现鸣叫的这种行为。它们所发出的这声音啊，其实通常来说是一个单音节的这个声音，就是我们如果用形容的话，就有点像吱啊这样的一个很长的一个拖音。如果再到了比如说夏季的这个中段，这个时候呢开始对东部地区而言的话，我们能看到有体型较小的一些蝉出现，比如说像蒙古寒蝉，比如说像喙菇啊，这两种体型比较小的蝉出现，它们的声音呢跟黑栅蝉相比就不太一样。比如说比较典型的像蒙古寒蝉，它的声音呢就是知了知了啊这样的一个声音，也是拖音的。而从它们的这个成虫的存活时间上来讲， 那黑炸蝉呢，一般来说呢，在秋季来临之前，比如说在这个八月底啊九月初，可能就会逐渐的死掉了它的成虫，所以我们就一般听不到这个枝的声音继续叫了。当时呢，在这个时间，比如说像蒙古寒蝉，它这个知了声一直还存在，所以呢，它一直可能能够持续到这个九十月份，这也是使得我们大家能够听到这个蝉的声音不同的原因。那当然呢，如果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全球气候变化的这个角度来讲，很多蝉的这个出现的时间可能也在发生改变，比如说我们知道呢，现在的夏天可能来的会更早，那这说明可能会影响像黑炸蝉，它可能也会出现的更早。像秋天可能冬天降温来临的更晚，那也可能会使得像寒蝉这样的一些物种，它能够存活的时间也会更久。
7: 为何寒蝉立秋之后才会集中鸣叫？
8: 对于蝉而言的话，那如果大家都是属于我们说这个近似的物种，那它能够演化出繁殖时间的这个差异，也就是说呢，通过这个鸣叫其实表示的是它这个繁殖时间的差异，那它其实就是一种生态位的区分。同样如果我都集中在同一个时间进行鸣叫的话，那不同的蝉之间呢可能会存在比较相似的生态位，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它们的竞争可能会比较激烈，所以呢，在自然选择情况下也会驱使比如说相似的一些物种，原本源于同一个祖先的物种，产生出一些不同的这种生活的节律。在蝉身上，那可能在更远古的这个时代，可能蝉呢都会在相似的时间鸣叫。但是呢，一旦有一些蝉，它的演化出的，比如说它的鸣叫时间更早，繁殖时间更早，或者说呢，我鸣叫时间更晚，繁殖时间更晚，使得我可能能够获得优势之后呢，它也就能够演化出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性状。那最终呢能够变成一个新的物种。所以呢，这我们能够从蝉简单的我们去提到比如说像这个炸蝉和寒蝉之间的区别，其实就能够反映这种演化的一些变化。
5: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地球本身像一个大锅炉，深部蕴藏着巨大的热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继续开展地热资源国情调查，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藏滇、环鄂尔多斯、檀卢断裂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地热资源是指贮存在地球内部的可再生热能。我国的地热资源都在哪些地方呢？除了温泉康养，地热资源这一能源新贵还有哪些科学开发利用方式？我们来听报道。
9: 说起地热资源，是不是首先想到的就是温泉？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解释，温泉只是我们利用地热资源众多方式的其中一种。通常而言，我们能够利用的地热资源主要有三种类型。
10: 一个是浅层地热能资源，就是利用地热热泵技术来开发利用的这么一种资源。第二种呢，就是水热型地热资源，类似地热水、地热蒸汽这种。第三种类型呢，就是干热岩型地热资源。那么这个类型比较特殊，温度比较高，大约180度，没有水或者里面流体非常少的这种高温的热岩体。我们利用的资源呢，考虑的经济性、采热技术难题。目前基本上在5000米以前，大部分集中在3-4千米这个样子。
9: 大约46亿年前，无数小行星相互碰撞，逐步形成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那时碰撞挤压产生的热量至今仍封存在地球深部。根据测算，地核的温度达6000摄氏度左右，地壳底层部分区域的温度也可达900至1000摄氏度。再加上地壳里的油、土等放射性元素像小暖炉一样持续衰变放热，常形成地热异常区，逐步向地表散失热量。王桂玲说，当地热在一定范围内富集达到一定程度，便形成了可用于发电、供暖、种植、养殖的地热资源。
10: 浅层地热能呢，它就是利用地质体的地下空间温度的稳定性来进行热交换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比如说夏天把房间空气中的热量通过热泵灌到地下来制冷，冬天把地下的热量取出来供暖。浅层地热、水热型地热能利用主要就是供暖，比如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等。这两种地热资源加起来有16亿平方米的供暖面积。 水热性地热的用途现在目前是比较多的，你比如说它可以发电，还可以用来煮一些反季节的蔬菜，发展温室大棚和房间供暖是相似的一个过程。在工业上它的利用也是比较多，比如说干燥提供高温的蒸汽，康养大家见的比较多了，通俗说的就是泡温泉等等这些。
9: 温泉并不是哪里都有，所以我国的地热资源呈现怎样的分布情况，和世界相比有哪些特点？
10: 我们国家的地热资源主要是非火山性的地热为主，就是高温的资源相对分布的范围是比较小的，主要是在西南地区，比如说滇西、川西和西藏南部。从温度的角度分为四个大区，比如说传导为主的沉积盆地型的地热资源主要分布在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这三个区，然后是环鄂都斯地热带，另外呢还有东部的唐努断裂带、东南沿海，比如说广东、福建、海南，这是对流为主的地热资源。再有就是西南地区的高温地热带，我们称之为三区四带的一个分布特征。
9: 在近日召开的地热资源调查学术研讨会上，记者了解到，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按照深浅兼顾、高精高分探测、因地制宜、分区分类评价、绿色低碳、集约高效利用、创新引领、强化智慧服务的原则，聚焦三区四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
10: 重点是调查、监测、评价、区划和探采实验，围绕这五个方面开展相关的工作。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康养啦、供养殖啊，它是一种本土资源，所以说这个里面就围绕的积极性比较高、利用用户比较近、需求比较旺盛的这些地区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进一步的回答资源在哪里、有多少，回答这个问题。同时呢要部署监测工作，保障资源的科学开发，大致的分布的范围不会有更大的变化，但是随着精度的提高，新的发现肯定还会有的。你比如说山西的大同打出了高温的地热资源，打了160多度，最近咱们在山东省的东营也打出160度的热水，就是以前的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现。
9: 那么地热资源作为一种可再生热能，它是否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王桂玲解释，这就要说到利用强度的问题。
10: 地球内部是放射性生热为主，它是要产热的，在源源不断的向地球外部来散失热量。但是呢你抽出的水，比如说是80度的水抽出来，用完以后它变成了20度，灌到地下去，就需要它在地下进一步的加热之后才能够利用。你要开采强度大了，有水位温度它一定会有所变化，在开采过程中要设计一个科学的开采量和回灌量，以及你的回灌温度，确保这个资源能够可持续的利用，不破坏地下的这个地质环境。比如说现在还有一些开采的技术，它是取热不耗水，用这个水或者用其他的一些工质在这井中进行循环，把热量取到地表，不扰动地下的一个环境，直接把热量取出来。
5: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最近降雨天气多了起来，从天上掉下来的雨滴到底干不干净呢？打雷闪电时，闪电灌进大地的那么多电荷，最后都跑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晚上照镜子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变得更好看了？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11: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12: 从天上掉下来的雨滴到底干不干净呢？
11: 先说结论，不干净。我们来看看雨是如何形成的。地表的水蒸发成为水汽后，随着暖湿气流上升，温度随着高度的升高而降低。当温度降低到水汽的露点温度时，水汽会在凝结核上凝结，形成小水滴。这些水滴聚在一起形成云，云继续上升，冷却或者外围水汽不断补充时，水滴的重量超过空气的浮力便开始下落，形成雨滴。下落过程中，雨滴会与空气中的各种 种脏东西结合，比如灰尘、花粉、汽车尾气颗粒，甚至是细菌。更有甚者，空气中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浓度较高时，也会溶解到降落的雨滴当中，导致雨水酸性增强，形成酸雨。因此，雨水并不能算干净。
12: 家用电器要接地线，雷电也总是往地上劈，那闪电灌进大地的那么多电荷最后都跑到哪里去了？另外，万一碰上强雷暴，大地上积了很多电荷，会不会有个倒霉蛋因为刚好站在大地的尖角上被尖端放电电一下呢？
11: 地球是一个半径6000多公里的大导体球，电容约710微法左右。一道闪电一般转移20-30库仑电荷，这些电荷分散到广阔的大地上，也就是毛毛雨了。不过这些电荷确实也不会凭空消失。我们的大气虽然电量多，但是还具有微弱导电性的。在广阔的晴天区域，会有微弱的晴天大气漏电流，每平方米约1平安，电荷由此慢悠悠地溜回电离层。而在雷雨云的情况下，云底带负电，大地表面会因此感应出正电荷，这些正电荷会更倾向于向尖端地方聚集，比如树梢、草尖，还有你处在旷野里的脑袋。正电荷扎堆更多的地方，电场就更强，闪电也更倾向于向这里劈。我们刷视频有时候会看到雷暴天的旷野中，视频主人公的头发会反常的飘起来，这就是警报。这时候我们不是因为站在大地的尖角上可能被电，而是我们成为了这片旷野的尖角，相当于我们替大地扛了雷云的打击。因此，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立刻蹲下暴击，把自己团成土豆状，避免成为旷野里的避雷针。
12: 为什么把鱼汤放在冰箱里冻起来后，表面的颜色会比下面的颜色更浅？
11: 咱们熬出来的浓白色鱼汤本质上是一锅乳浊液，炖煮过程中持续翻滚的气泡结合高温的作用，将鱼肉的脂肪打散无数细小的油滴，这些油滴被蛋白质包裹着粘合在汤里。这时候照进汤里的光线碰到这些密密麻麻的小油滴，就会发生反射现象，我们的眼睛看着就是奶白色。当我们把鱼汤放到冰箱后，由于脂肪的密度略微小于水，在静置初期，汤里的微小油滴会慢慢向液面汇聚。这个过程和刚挤出的鲜牛奶静置一段时间后表面会浮出一层乳汁是相同的物理过程。但当温度降低至10摄氏度到15摄氏度时，鱼骨和鱼皮中熬出的胶原蛋白会形成三维网状结构，将汤液被粘成了鱼冻。这道网锁死了微小脂肪的位置，让上浮过程戛然而止。随后温度降至冰点以下，表层富集的脂肪失去流动性，与表层冰晶交织成了致密的冰脂混合物。这种结构对光线散射很强，看起来呈现出不透明的浅白色。而反观汤的底部，由于大量脂肪的流失，透光性得到增强，于是显露出了底汤中的游离氨基酸、核苷酸降解物以及微量色素等水溶性物质形成的深褐色。下次从冰箱里拿出鱼汤加热时，你可以观察一下表面那层最白的部分，遇热会最先化开，变成一层清亮的浮油。这正好证明了那层白色的家伙其实就是被冻住的脂肪。
12: 为什么晚上照镜子的时候会感觉自己变得更好看了？
11: 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体验？一到晚上照镜子，总觉得自己比白天好看了不少。先别急着怀疑是自恋，这还真不全是你的幻觉。来，让我们看看物理学和生理学上的科学依据。最直接的原因是光线，白天的光比较强，很容易在眼袋、法令纹和皮肤不平整处留下清晰的阴影，这无形中放大了各种瑕疵。但到晚上，室内的光线通常偏弱偏暖，在墙壁和家具上弹来弹去，就变成了多方向的漫反射。这种柔和的光很难制造出深阴影，默默地就把我们面部的瑕疵给抹平了一截，效果就像拍照时在旁边放盏柔光灯。其次，我们的眼睛也在打配合，在暗光下我们的瞳孔会自然放大，这一放大一方面会让眼睛在视觉上显得更有神采，另一方面它也会增加眼球的球面相差。此外，在光线暗的地方，人眼负责分辨精细色彩和细节的锥体细胞退居二线，视网膜的分辨率也跟着下降。这些变化就像人眼自动开启了轻微的柔焦模式，而那些细小的毛孔和皱纹自然就看得没那么清了。当然最懂你的还是你自己的大脑。心理学上有一个很有趣的解释，叫单纯 曝光效应。简单来说，人对自己熟悉的东西更容易产生好感，因为你天天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大脑早就对脸自带好感滤镜。再加上心态的变化，白天照镜子往往是为了出门检查仪表，注意力都在找缺点上，而晚上洗完澡，人彻底放松下来，表情自然了，对镜子里自己的审视也就变得宽容温柔多了。毕竟白天的坚硬和棱角是展示给世界的，而夜晚的柔焦和美丽还是留给自己的。
12: 为什么蓝牙耳机在红绿灯路口等信号灯时会变得时断时续？
11: 准确来说，这种现象通常与红绿灯本身关系不大，因为红绿灯路口往往是一个复杂的无线传播环境，蓝牙

0: 家技术都能采用2.45GHz的无线电频段进行通信，这一频段也是许多其他无线设备和日常电器所共用的，如红绿灯、微波炉、雷达、导航系统等。路口附近的车辆和行人密集，车载蓝牙、手机、WiFi 等无线设备数量较多，容易造成2.45GHz频段的信噪音。同时，汽车外壳、栏杆、信号灯杆、玻璃幕墙等金属或反射物质较多，会使蓝牙信号发生反射、散射和多径干涉。再加上人体遮挡、手机放置位置变化等因素，手机与耳机之间的有效信号强度可能会突然下降，导致数据包丢失或重传增多，最终表现为蓝牙耳机的声音时断时续。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1: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羲和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达成并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接下来美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以色列又会否成为美伊关系的搅局变量。第二个话题是，近期加拿大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与法国签署协议谋求深化合作，还获得首份欧洲安全行动合同，准备向欧洲提供防务装备。长期以来在安全领域与美国深度绑定的加拿大，为何要主动加强与欧洲的防务联系？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欢迎您王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首先来关注两场日美联合演习。近期日本防卫省宣布将在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国举行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其中坚毅之龙2026演习于6月20号至30号举行，英勇盾牌2026演习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那么日美这两场演习各自有什么重点，哪些内容值得我们警惕呢？
1: 坚毅之龙演习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西部方面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部队组织的以两栖作战为重点的战役战术级的演习，它的区域主要是在日本的西南诸岛。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是日本的统合幕僚监部和统合作战司令部，就是它新成立的那个所谓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与美国印太司令部组织的一个演习。所以从层次上来看的话，它是属于战略战役级的这个联合作战演习，它突出海上作战和一体化的防空和导弹防御。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这一次的这个演习中间，就是英勇盾牌的2026演习中间，它是全部的这个参加。演习区域呢是涵盖的日本的驻岛以及美国的关岛和珍珠港。所以从这两个演习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坚毅之龙2026演习呢，它是在日本的西南方向的有关岛屿，而英勇盾牌2026呢，它是在日本的这个整个区域，加上了美国的珍珠港和这个关岛。所以在这个英勇盾牌2026演习过程中间，还要对实体靶船进行实弹射击，就是所谓的基层演习，这个是在珍珠港海域进行，爱国者的 PC-2 的实弹射击是在关岛北部的空域进行。对这两场演习我们值得高度警惕的内容呢，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呢，演习的企图立案它的针对性是非常明确的，演习已经从传统的所谓的联合训练这个性质，已经转变为日美针对台海来完善它的军事体系的布局和对行动预案的这种反复演练。第二个是美军借这样一个演习，是把它的低风的中导系统在日本要固化部署。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2025年9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借坚毅之龙的2025这个联演之名，是把它的这个低风系统在严国进行了部署。2025年11月份，它撤离了，所以那一次的演习呢，是一次最底线的试探。2026，他又借英勇盾牌这个演习之名，在陆屋这个基地要部署低风和海马斯。演习结束以后呢，他也不撤走，是要借这个。要在9月份还要进行一个所谓的东方盾牌演习为名，他说他认为来回运输不方便，又借这个借口再一次对底线进行试探。他是把它存在日本那美国驻日的这个基地，又把他的这一套低风系统呢是在这个一岛链来实际上固化部署。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企图就是要在一岛链来部署低风系统，以标准六导弹去封控关键通道，以战斧巡航导弹去威胁战略战役纵深。这是美国一岛链威慑体系的一个关键环节，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的。第三个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关注的，就是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是在进一步的加速。演习的科目都反映了日本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这个作战构想，彻底的撕下了专守防卫的这个伪装。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军印太司令部的更名。美国国防部6月16号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将正式恢复其原名，也就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1947年设立，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名义运作了长达70多年。2018年更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那滕老师，两次更名都发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任期内，这是巧合吗？
2: 这并不巧合。一方面呢，显示出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军任务分工的这种随意性，特别是在2017年，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发表了这个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之后呢，提出来要在印太地区呢跟大国进行所谓的战略竞争。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么美国国防部呢也紧随其后，所以在2018年，把这个原来的太总部或者太平洋司令部呢，更名为这个印太司令部。那么在当时来看的话，就显示出呢，美国在这个区域呢要加强兵力部署，那么希望呢把这个60%的美军呢压到西太平洋地区。那么这种部署来看的话，到今天已经显现出呢，它力不从心。那么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特朗普政府再次发表了他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来要维护西半球的安全，维护美国的安全，所以他在很大程度上呢，他战略重心呢，做出了重大调整，从在印太地区

0: 跟大国竞争，到维护西半球的所谓的安全，这应该说呢是美国不断更名这个司令部的最主要的考虑。当然也体现出特朗普的这个随意性。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那么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在印度洋地区，这个显示它军事存在的这种态势呢，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美军呢现在确确实实不管是从兵力部署还是武器装备这个研发，都显得力不从心，所以不得已呢又重新回到这个老的这个司令部的框架下，就是太平洋司令部框架下。这是美国整个一个军实力收缩的一个表现。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16号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呢，应该在今年冬天以前举行。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美国接下来将把重心转向俄乌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初曾表示呢，俄方愿意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那么，美国主导下的俄乌和谈进程会因此而提速吗？
3: 6月16号，泽连斯基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呢，就俄乌和平谈判释放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信号。那么他提议呢，由美国主导来进行斡旋，在2026年的冬天之前呢，启动一个谈判。这个谈判呢，可以起到对这个俄乌冲突进程来讲的话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他提出来，在谈判的具体安排上，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都由特朗普来决定。那么乌方呢，是建议在一个中立的地点来进行展开。这看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不过不要太乐观。那么俄乌冲突关于谈判的话题已经讲得非常非常多了，真正取得这个进展的这种成果实际上是很少的。所以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这样来进行考察。第一个呢，就是新的提议它是一个舆论和外交攻势，本质上还是掌握叙事的主动权，也就是强化乌克兰想和平而俄罗斯不想和平这样一种叙事。乌克兰的提议是一个策略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转变。乌方急需在严冬来临之际呢，争取一个外交和军事上的喘息期，急需在用外交的手段去打破僵局。第二个呢，是投其所好，那么将美国拉在这个俄乌冲突的和平进程中间。美伊战事结束，美国重新关注俄乌冲突，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也在发生不利于俄罗斯的一些变化。美国认为军事上战场形势开始对俄罗斯不利，那么政治上美国也不完全信任这个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把美国拉在这个和平进程中对乌克兰是有利的。第三个呢，俄乌之间的这个谈判在核心诉求上双方没有任何交集。第四个呢，利用美国这个因素来强化欧洲的有限停火方案。近期呢，欧洲在桌面下跟俄罗斯有一些接触，那么讨论了一种有限停火的方案，它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呢，是在战线的两侧50到70千米范围内实现停火。第二阶段讨论更广泛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有美国背书，相当于乌克兰得到了美国和欧洲的共同支持，谈判地位会一定的加强。那么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由于双方这个叫做没有这个交集，问题还是在原点来绕来绕去，所以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进展。
2: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北约计划升级核军备。北约各国防长6月18号发表了一份罕见的声明，表示北约将升级核军备并完善相关规划。在这份声明中呢，各方同意调整核政策，并投资培育相应的资源、能力和军力，以便执行北约的核任务。那唐老师，北约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对核政策进行调整呢？
0: 有三个背景吧。第一个呢，就是重回冷战期间这样一些这个核威慑的这个部署，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期间呢，那么北约面对的华约，大规模的这个常规力量优势呢，希望呢通过包括部署战术核武器在内这样一些武器呢，首先组织华约部队的这个进攻。那么在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一线呢，就在这个欧洲的中部呢，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就是说，一旦华约打过来的话，那么常规力量顶不住的话，那么北约部队呢就会使用战术核武器进行这种阻击。这是一个方面考虑。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说呢， 欧洲的这个核态势呢依然非常的严峻，那么白俄罗斯已经部署了俄罗斯的这个战术核武器，那么美国呢也把 B-61/12 这个战术核武器呢也部署到了欧洲，所以从这个北约来说的话，从黑龙江希望用这个核威慑呢来镇住

这个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这种这个冒险。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其实还是北约 3.0 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组团、美国结盟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这个提出了一系列的所谓的这种承诺，包括延

0: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其实是北约核力量部署的一种调整。因为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芬兰、立陶宛还有这个波兰等国呢，现在已经解除了相关的在本土不能这个部署核武器的，或者是呢存放核武器的这种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限制。那么美国呢，也希望呢把它的核武器呢向波罗的海三国、向波兰去靠近俄罗斯的一些国家的部署，而不是仅仅部署在欧洲的中部地区。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北约的核政策呢，也是这个北约核武器部署的一调整的一种这个反应。所以不管怎么样呢，现在欧洲的这种核态势呢，非常微妙，非常这个令人担心，因为美国带的这个北约成员国大量的部署战术核武器，而俄罗斯呢，现在呢也把核武器呢当成了看家的本事。
1: 昨日新闻重现，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经过反复博弈，美国与伊朗近日达成并签署了停战谅解备忘录，随后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分别释放了积极信号。但是与此同时，以色列仍然对黎巴嫩发动打击，美伊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推迟，这引发了外界对于中东局势再生变数的担忧。那么接下来美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18号发表声明称，60天内不收取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相关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因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并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
2: 我们注意到呢，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包含14项条款，其中7项呢是双方共同的承诺，2项呢是伊朗方面承诺，其余的5项是美国方面的承诺。而美国在这份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包括呢，比如说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后30天内将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还包括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还有全面放开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和资产等等。那王老师，美国这些承诺可以算是一种让步吗？那么这些承诺究竟能得到落实吗？
4: 从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这个中间可以看到呢，这个美国的政界反应实际上是比较强烈的。那么他们认为美国做出的让步是过多，那么民主党基本上是火力全开，指责这个协议呢不仅没有让美国受益，反而是一个战略上的失败。那么前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呢，他是把这个协议定性为美国几十年以来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的失误。共和党的鹰派呢是痛批这个协议是对伊朗的绥靖政策。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卡西迪，他的言辞更为激烈一些。那么他说，这个协议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政策的错误。那如果说这个前总统里根是这个泉下有知的话，那么他会气得从坟墓里头跳出来。所以这个讲的就是显然相对来讲是比较激烈的。但是特朗普的盟友他强调，这个协议是一个双赢。美国的决策层认为协议呢能够给美国带来更低的油价和地区的新关系，共和党的务实派他也认为协议能够结束这个敌对行动和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对美国是有利的，对美国的这个利益来讲的话也是符合的。那么从各方尖锐对立的观点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反对意见，它

0: 主要是聚焦于核心的安全诉求是完全落空的，是战略性的失败。那么支持的意见呢，强调结束战争是降低油价，那么稳定市场，这是一个现实上的收益。反对方和支持方他们的立场是不同的，反对方的着眼点在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的负面影响，他们看重的是这一点。那么支持方呢，就着眼于看重战事这个对即将到来的这个中期选举会产生直接的这个影响。所以显然美国的这个决策层它代表了共和党的短期利益，做这个政治决策他看的是短期利益，但是他看重呢对中期选举的直接影响，这是美国的政治决策层对一个现实的压力做出的一个及时止损的一个务实的选择。恰恰就是因为这种让步是一种务实的策略性的选择，让外交政策的原则性退而求其次，那么为承诺的落地呢实际上是埋下了隐患，也为协议的后续推进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那么要说特朗普认识不到这份备忘录给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形象带来负面影响，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他肯定知道这个东西。很明显特朗普是在盘算如何最大限度地弱化美国的战略性失败，用商业决策的思维去止损，通过纸面上的让步将战争的成本是转嫁给海湾的一些盟友，用市场准入这样一些许可去替代一些真金白银的付出，用最小的代价结束长期的消耗，从泥潭中间美国可以体面的脱身。所以基于这种决策逻辑可以预测到美国的承诺要想真正的落地基本上是不大现实的，这些承诺不过是换取伊朗去配合美国去演绎出结束冲突的大戏，答应用一纸协议呢体面的去结束冲突，而后续的一切包括涉及核计划、浓缩铀的处理、导弹计划、代理人组织的这个具体的一些项目的或者说协议的这个落实，以及各项经济承诺，它都是画出的一个大饼，充满的不确定性。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复制了加沙的这个模式，用一纸看起来比较宏大的分阶段的协议去结束当前的军事冲突，但是协议永远就是停留在第一阶段，而根本无法推进到第二阶段，更不可能去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一些根本性的矛盾。不要说什么落实什么承诺，就连一个双方原本商定要举行的这个双方高官参加的这个仪式，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事情基本上说取消就取消，所以更不要说什么伊朗从中间可以得到一些经济上的这个实惠，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是很难这个落实落地的。所以那些所谓的这个承诺其实就是纸面上画的一个香喷喷的大饼，好看但是根本解决不了肚子饿的这个问题。
1: 美国画了一张大饼。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啊，伊朗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单独做出的承诺只有两项，也就是不获取或者研发核武器，还有就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陶老师，我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18号有一个表态，他说关于这份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是在获得了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您怎么看伊朗最高领袖这份表态，他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穆基塔巴·哈梅内伊这份表态呢，很显然是看似呢风淡云轻，而看似呢又这个做出了相应的这个妥协。其实从这个备忘录本身来看的话，美国做出了大量的让步，而伊朗方面呢，基本上呢按照他自己提出来的一些诉求呢，全写进了备忘录当中。所以伊朗方面呢，应该是在占有一定的这种有利一方。那么穆基塔巴为什么这么表态呢？我觉得他其实还是希望呢，能够呢在这场跟美国跟以色列的博弈当中呢，能够继续呢掌握主导权。那么从你刚才讲的几个方面来看的话，有两个其实呢两个层次的东西我们必须要给予注意。第一个呢就是现在要执行，就备忘录签署以后马上执行，比方说打开霍尔木斯海峡。第二个呢就是全线停火，包括在黎巴嫩、在这个也门、在这个叙利亚等地方呢，不再呢动枪动炮，更不能呢对于伊朗本土进行打击。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呢我行我素继续呢在黎巴嫩南部呢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所以对于穆基塔巴来说的话，他肯定会知道这项安排呢是难以落地的。那么另外呢，在发展核武器方面呢，其实这同样也是非常困难，特别是在经过这次军事干预伊朗之后呢，我相信呢可能会更加 加坚定伊朗拥有这种能力的这种这个政治意志和决心。因为从历史上来看的话，伊拉克、叙利亚在这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呢，曾经呢也一度呢追求发展核武器，而伊朗后来呢也有这种计划。后来呢，只是到这个伊斯兰革命之后呢，我们看到霍梅尼那么提出来呢，这个伊朗发展核武器呢，跟他的宗教这个意思呢是相反的，相违背的。那么停止这个计划。而从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那么伊朗现在在这个核材料方面呢有了长足的发展，不管是它离心机数量，还是它这个提炼出来的丰度60%以上的这个核材料，那么分分秒秒呢可以呢让伊朗呢在谋取核武器道路上呢快速的发展。所以这应该说呢，伊朗现在手里握有这张牌呢，不太可能轻易的放弃。而且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伊朗追求这个自己的这种这个大杀器的这种这个政治夙愿呢，应该说今天呢肯定会得以延续。所以从穆吉塔巴的表态来看的话，他其实呢看似呢非常的风淡云轻，尽管伊朗在这个备忘录当中呢他的很多诉求呢得到了满足，但是呢他依然呢对于未来美国和伊朗以及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并不是那么乐观。毕竟呢中东地区的这种这个冲突呢并不会因为美国的一句话或者是伊朗的一个承诺呢就完全实现持续和平。
1: 好，我们也注意到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这几天时间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上恢复通行的这个商船数量变多了。而美方说呢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说60天内商船可以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有一种分析说呢，当前海峡和周边海域布设的水雷是恢复通航的障碍之一。那王老师，请您从这个军事角度为我们解释一下，当前如果要清除水雷工作的难点在哪儿？
0: 首先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的话，要清除水雷的困难是有四个。就第一，水域的面积比较大，需要投入很多力量，消耗很长的时间。第二呢，水雷可能会随着潮汐的洋流发生这个位移，那么有些水雷可能还有一些推进器可以在水中进行自行的移动，那么已经清除过的水域呢可能又会重新出现这个水雷，需要反复的进行这个清理。第三呢，是海水的温度呢可能会使这个声呐的信号发生一些折射偏移，那么探测水雷的这个效果可能会降低。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扫雷的舰船本身它也有触雷的风险。这是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的话，清除水雷有这样四个这个困难。但是呢，第二点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美伊这两国签订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对清除水雷做了哪些具体的这个规定。从6月17日的这一个他们的文本上来看的话，第五条明确的这个规定，谅解备忘录签署以后，伊朗要尽最大的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内免费的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商船的通行能立即启动，考虑到需要移除一些技术和军事障碍以及由伊朗方面进行排雷的工作，商船的通行将在30天内全面的落实。所以这中间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排雷的主体责任是伊朗，这是谅解备忘录的潜台词，就是谁布的雷谁去排，实际上是把上面我讲的这个清除水雷困难的这个压力转移到了伊朗的身上，这是第二一点。第三，伊朗到底在霍尔木兹海峡布了什么样的水雷？根据美国的情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了两种水雷，大约有几十颗，那么这个数字呢很难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少则20枚，最多的数字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情报显示80枚，那么看起来不多。一种水雷叫做马哈姆三，这是一个锚雷，就是用磁感应和声学传感器让这个雷在船只的3米范围内起爆。另外一种叫马哈姆七，这是个沉雷，就是放置在这个海底，用声学和3维磁感应的这个传感器起爆。这些水雷啊是可以设定感应次数的，它并不是有船过就炸，它可以根据这个雷区航行的一些战术专门来攻击高价值的目标。比方说设定感应4艘船只以后起爆，那么为什么要这样来进行设定呢？一般情况下前面就是无人扫雷艇大概有1到2艘，那么经过的时候它感应到了，它并不炸。那么第三艘呢可能是一艘辅助船经过，它也不炸。到了第四艘可能就是一艘大型的游轮或者是货轮，这个时候水雷在起爆，所以它专门炸什么呀？专门炸高价值的目标。 那么水雷的这个显然它的威胁是比较大，但是伊朗布设的都是什么水雷啊？

0: 刚才我讲了马哈姆三和马哈姆七啊，它都是静态水雷，也就是说这些水雷具体在什么样的这个位置，伊朗是心知肚明。水雷呢，这个虽然说这个威胁很大呢，但是实际上呢，这些水雷的这个都是可控的，它可以远程控制水雷解除保险进入航道封控状态，实际上它也可以远程控制让水雷失效，可以让它不炸。伊朗对这些水雷的这个具体的位置都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实际上来讲，如果不知道水雷的位置去排水雷可能非常困难，但是从防御方布水雷的方面，那知道水雷在哪儿，排水雷相对来讲就简单得多。国际海事组织啊，实际上它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是从3月1号到5月19号，这一共有80天的这个时间，一共有多少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呢？895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平均每天有11艘过去，当然并不是每天都是11艘，可能有的时候2艘，有的时候可能20艘左右，平均下来每天11艘，其中40%的船，就是至少有360艘这个船呢，它是无视伊朗的管控，就是不走伊朗规定的那个航道，它是靠近阿曼这边走，这是划定的危险区，它是走的危险区过去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强行通过这个伊朗划定的这个威胁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一艘船触雷，在霍尔木兹海峡也没有一枚水雷起爆。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况，这说明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呢？两种情况，要么就是人们所判断的伊朗可能根本就没有布雷，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要么就是伊朗也根本不希望有船真正的被炸。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其实它主要用的还是无人机和水面的那个快艇，它真正用水雷这个某种情况下就是一种不确定性，让航运公司不敢走，就达到这个效果，它并不是真正的想把船给它炸掉。所以第四个方面，我们从中间需要看到的，美伊两国围绕着海峡的同行和管理，他们如何进行博弈呢？从这个谅解备忘录中间的第5条，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把扫雷的责任转嫁到了伊朗身上，根本没有提什么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去排雷或者承担相应的这个任务，反而呢，这一措施呢，反而是加大了伊朗的这个压力。如果伊朗不去履行这个排雷的义务，那么伊朗就要承担谅解备忘录其他的一些连带条款无法落地的这个责任，因为这些条款中间是有相互的关联关系的。所以这就是美国在谅解备忘录中间他埋的一个雷，在后续的通航管理上，60天这个中间60天的时间里面估计问题不大，问题在于60天以后，那么伊朗呢，他要收取这个所谓的服务费，他并不是收通行费，收服务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引起伊朗和海湾国家之间的一些矛盾。那么新的矛盾的爆发点就是在这个服务费的这个收取上。海湾国家肯定不愿意自身的这个经济命脉被伊朗来进行这个控制，那么国际航运公司这个保险费肯定也会大幅度的上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航运成本随之而来就会上涨，这就会产生一个长期的影响。接下来的一个问题自然就浮出水面了，国际社会一定会加速去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替代方案的这个建设，短期内是不大可能的，不可能在1-2年的时间里面找到这样的这个方案，长期呢，人们一定会加速替代方案的这个建设，所以后续的这个影响实际上还是很大的。
1: 接下来很可能出现伊朗在海峡排雷，但是美国在谈判中埋雷这样一个情况。
0: 对，
1: 我们也注意到美军中央司令部呢，在声明中说呢，虽然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美军的舰艇并没有撤离，还是保留在该地区，以确保协议得到遵守和执行。而伊朗方面呢，也发表声明说，如果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那唐老师，在您看来，在未来60天的这个双方谈判的过程当中，双方有没有可能还会发生这种军事上的摩擦？
2: 这种摩擦在短期内呢，应该说呢，双方都有这个达成停火的这样一个意愿，不管是伊朗满不满意，美国呢，军舰是不是撤离。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特朗普政府呢，他已经无心恋战，他希望呢，从这个地方体面的撤出去，所以，他要做出一系列姿态，他也不想在这个跟伊朗进行更多的纠缠，因为美国中期选举呢，已经展开了这个序幕，从这个选举来看的话，这是这个特朗普现在最大的一个关心。如果说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失去议院的话，那么接下来2年他整个一个行政权力，他执政这些这个政策呢，肯定会受到民主党这个阻击。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即使是这个发生

0: 擦的话，美国也没有太多的手段，不管是航母还是轰炸机，那么他用什么去这个打击伊朗？那么即使打击伊朗打一次，那么它效果也不是很明显。现在关键一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以色列和伊朗之间会不会呢，在谈判期间呢，发生这个大规模的摩擦或者大规模的冲突？因为从伊朗，跟以色列来看的话，现在呢，正面临着一个生死的选择，要么呢，就是说，那么一下子就把这个伊朗给这个压下去，要么就给以色列压下去。如果说，双方不做出这个任何的妥协，做达成一定共识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未来呢，美国躲到一边去，或者是呢，在这个躲在幕后支持以色列，那么让这个以色列跟伊朗呢，在这个地区进行反复的纠缠。所以呢，在这个60天谈判期间呢，我相信呢，美国可能保持一定的克制，而伊朗来说的话，也希望能够尽量按照备忘录的这些条款呢，因为这些条款利好于伊朗向前推进。
1: 陶老师刚才谈到了以色列的因素，我们也注意到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呢，黎巴嫩地区的停火也是被明确提及了，但是呢这两天呢以色列仍然在持续打击黎巴嫩地区，有消息说呢黎巴嫩和以色列呢再次进行了停火，但此后以色列仍然进行打击。所以王老师，在您看来，以色列会不会成为美伊下一阶段谈判的这种搅局的变量？
2: 答案是肯定的，他肯定要搅局，这是必然的。因为从目前的这个协议的或者说谅解备忘录签署情况来看的话，在以色列看来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失败。其实在美以战事爆发以前呢，以色列的总理就到美国去访问过，跟特朗普有过这样的面对面的谈。他当时提出来的是，如果说这个要对伊朗进行这个军事打击，以现有的军事力量来看的话呢，是无法实现既定的这个目标，兵不够。那么如果说不打，仅仅是对伊朗进行某种军事威慑的话，是战略性的失败。当时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这个很清楚了，就是说要打必须要大打，要么就干脆就不要动手，等后续的这个时机。如果这种小打小闹，现在这种情况小打小闹，对于以色列来讲他认为是战略性的失败。但是现在事实进展的情况恰恰就是以色列所看到的这个，打了一下又不痛不痒的这样的，打完了之后最后以某种这个签署谅解备忘录的这个形式进行结束。这以色列肯定是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所以呢从这个以色列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他认为核心安全威胁没有消除，军事成果被削弱，军事行动受到限制，如果签谅解备忘录全线进行停火，把他的手脚捆住了，他将来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这样的对话的过程中间，在联盟中间的话语权也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影响，就是他的这种战略自主权被架空。这四个方面来讲的话都对以色列是不利，所以他肯定是要想办法把这件事情搅黄。他搅黄的办法是什么呢？那就是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相应的这个打击。从今天的情况来看的话，他对黎巴嫩的这个打击不仅是摧毁了一部分黎巴嫩真主党的目标，今天又导致一个黎巴嫩政府军的这个军人死亡。所以他在这个搅局的过程中间，他影响不了美国，他影响伊朗啊。说伊朗看着黎巴嫩的这个问题，黎巴嫩真主党遭到打击的时候，他伊朗要采取行动，协议又没办法这个推进下去，所以他肯定是一个最大的搅局的变量。
1: 好，最后想请教腾老师啊，我们注意到根据谅解备忘录的安排呢，美伊双方接下来要在60天内进行谈判，达成一份最终的全面的协议。但是呢，原定19号美伊双方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已经推迟了。所以您怎么看美伊双方为什么不着急谈判？60天以后美伊双方能不能达成一份最终的协议呢？
0: 应该看呢，双方现在缺乏最大的是相互的信任。那么美国呢，并不信任伊朗，那么伊朗呢，更不信任美国。所以在，谈判问题上呢，双方呢依然保持着这种高度的警惕性。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当然愿意呢，跟美国在方方面面呢达成妥协，达成这个一定的共识，包括签署，相关的文件。比方说2015年，其实在2015年、2017年这个伊核协议之后呢，那么伊朗整个一个内部环境、外部环境都有很大的改变。那么国内经济呢，以这个12%的速度增长，所以伊朗其实呢也不希望呢，跟美国呢死缠到底，希望呢能够改善跟美国关系。这是应该说，达成这个谈判这个包括条约、包括这个协议的一个重要方面。那美国来说的话，它其实从奥巴马到特朗普、拜登再到特朗普来说的话，它其实通过这个极限施压，现在显然呢已经不成。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

0: 他现在整个一个把注意力呢，转向了西半球，转向了美国的安全，中东地区呢，他在收缩。而这种收缩，如果真的按照他现在拉开这个架势，就是说，往后退，那么也在这个阻止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打打杀杀，那么就意味着美国在二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呢，这个整个一个中东政策的一个根本性的或者颠覆性的变化，就是说，在这个地区呢，他跟伊朗搞关系，那么跟这个以色列呢，稳定关系，那么跟中东地区国家这个保持一定的这种这个相互的关系，那么从而呢，让这个美国既在这个地区维护了自己地缘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同时呢，又可以得以抽身。这应该说呢，是当前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接下来六十天当中，能不能达成这个真正的这个谈判的这个结果呢？我觉得主要看伊朗和美国双方呢，到底是从什么样一个心态，从什么样政策。那么如果说按照我们刚才分析的话，特朗普往后退，那么伊朗呢也希望达成妥协，我觉得这个谈判可能会达成一定的这个成果。而这个成果来说的话，可能是二战结束以后一个这个根本性的，就是扭转中东地区美国这个地区政策以及伊朗对于以色列政策的一个关键性文件。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加拿大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与法国签署协议谋求深化合作，还获得首份欧洲安全行动合同，准备向欧洲提供防务装备。长期以来在安全领域与美国深度绑定的加拿大，为何要主动加强与欧洲的防务联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9: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3: 您好，
12: 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王明志老师和滕建群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加拿大的防务动向。长期以来，加拿大与防务在防务安全领域是与美国深度绑定的。但是近段时间啊，加拿大却主动加强了与欧洲国家的防务互动，引发各方关注。那么加拿大的防务战略是否出现转向呢？我们首先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14: 据美国媒体6月13号报道，
13: 加拿大总理卡尼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意深化防务和工业合作，为交换机密信息提供便利。卡尼在于巴黎举行的会谈前表示，两国签署了一项协议，将在国防、太空、人工智能和航空航天领域共享机密信息。马克龙表示，法国是加拿大和欧洲之间的关键桥梁。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宣布，该国已获得欧洲安全行动框架下的首份国防合同。根据新闻公报，总部位于蒙特利尔的国防科技企业马可尼技术获得了这份价值1000万加元（约合715万美元）的合同，将向波兰网络司令部供应加拿大制造的猎户座战术电台。欧盟理事会去年5月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全行动工具，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务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今年5月，欧洲议会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机制，加拿大由此成为首个加入该机制的非欧洲国家。
1: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加拿大在和法国签的协议当中说呢，要加强在国防等领域共享机密信息，那这对加拿大来说意味着什么？双方的合作究竟现在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2: 从目前来看的话，这是卡尼政府上台以后呢采取的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把那个目光呢投向这个美国以外的一些区域，不光是在欧洲，而且在亚洲呢，他也做出了一系列的政策选择，包括在经贸、在安全、在防务等各个层次。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跟法国签署的信息安全总协定呢，尽管这个涉及到了军事安全方面的这一系列的一个信息共享，因为在之前呢，我们看到加拿大一直是五眼联盟的一个重要成员，那么为什么还要跟法国？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美国最近这么多年的政策呢使然，因为对于加拿大来看的话，特别是特朗普反复的强调的要把加拿大并入到这个美国的版图当中，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这很显然的极大的伤害嘛，加拿大主权和领土完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信息共享，在这个军品的联合生产和采购方面呢，美国现在也确实不给力，比方说它的 F-35 战斗机一直呢拖延生产的这个日期，那么很难呢满足加拿大国防或者是呢军队现代化的这个需要，他不得不把这个目光投向了欧洲合作伙伴。所以从拓展它的市场、拓展的合作领域来看的话，那么加拿大方面呢也有自身的这个需要。那么再加上我们现在看的话，加拿大其实呢从这个跟美国关系方面呢出现了很大的这种这个裂痕。那么如果说能把这个跟欧洲的合作，特别是跟认为所谓价值观意识形态相一致的这些国家加强合作呢，这是加拿大的一个重要的政策调整。但是从这个信息安全总协定设计内容来看的话，它跟五眼联盟所设计内容呢，所涉密的这些这个信息呢有一定的差别。那么这一项这个就是跟法国签署的这个总协定呢，它更多的是强调航天、太空、那个航空网络、保密技术、人工智能，就是现在处在前沿的这样一些高新技术上。那么这样的话可以呢借助欧洲的这种这个先进的技术或者先进理念呢，来强化加拿大在这些领域里边的这个能力。所以呢现在来看到加拿大它本身的政策呢做出了重大调整，那么欧洲呢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所以双方的合作呢应该是一种相互抱团取暖的选择。
1: 好，那请教王老师，加拿大获得了欧洲安全行动的国防合同，将向欧洲提供加拿大的防务装备。同时呢，德国防长此前访问加拿大的时候，也向加方推销了德国的和挪威联合研发的潜艇。那您看，从采购欧洲装备到向欧洲国家供货，那加拿大在与欧洲加强防务合作过程当中，它能获得什么样的收益？
3: 加拿大跟欧洲进行这个防务合作，有政治上的考虑，也有经济上的这个考虑。政治上的考虑，刚才滕先生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实际上就是美国的这种美国优先政策，要对这个加拿大所谓的要把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这使加拿大感到非常的这个气愤，主权受到了严重的这个挑战。所以在对于欧洲来讲的话呢，它跟这个加拿大进行这个防务领域的这个合作，他们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减少对美国的这个依赖。那么美国的不确定性因素迫使欧洲和加拿大进一步的这个走近。那么从经济上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对于加拿大与欧洲展开防务合作，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有利的这个地方的。第一个就是它可以获得在防务方面的欧洲市场的准入权。那么加拿大的这个防务的这个装备，那么原来某种程度上呢，它在这个跟美国的这个合作显然是更多一点。那么现在这个加入欧洲安全行动计划之后，某种程度上

0: 获得欧洲的这样的这个市场准入以后呢，对于这个加拿大防务装备的外销其实是非常有利的，这是第一个这个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对于加拿大来讲，本土国防工业的发展和就业显然是非常有利的。那么这种合作带来一个直接的一个收益，就是加拿大的工人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一点毫无疑问。第三一个呢，就是降低在这个国防供应链中间的对美国的依赖，实现一个供应链的多元化。原来主要就是对美国进行相应的供应，或者从美国去采购相应的这样的装备，现在多元化以后，对于这个加拿大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韧性其实是非常有利的。第四一个呢，就可以提高这个国家安全与这个防务的战备能力，这一点来讲的话呢，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对于加拿大来讲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好处的。
1: 嗯，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呢，加拿大奉行安全与市场高度绑定美国的模式，比如说就包括这个通过北约还有北美防空司令部啊，把这个防务安全外包给了美国。而我们注意到特朗普重返白宫以后呢，一度威胁加拿大如果不再采购 F-35 战机，会减少对加拿大领空的保护。滕老师，您怎么分析加拿大和美国的安全防务关系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落差的变化？
3: 最主要的是美国政策调整，特别是特朗普认为长期以来包括北约在内这样一些同盟呢，美国提供了不光是经费的支持，而且呢提供了包括核延伸威慑包括常规力量的这种准备。那么从美国特朗普政府来说的话，他认为这是非常不合理的。那么其实呢他忘了一个根本性的东西，就是说在二战结束以后呢，正是由于建立起这样一些庞大的军事同盟或者是呢地区同盟，那么美国呢才得以支撑起全球霸权的这样一个基本态势。那么现在特朗普呢想废掉这样一个态势，而回到这个西半球，回到这个美国本身，那么这种变化就会影响到美国和加拿大在这个贸易、在安全防务等各个方面的这个关系。那么从加拿大本身来看呢，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比方说在这个美国国防部提出来的北约3.0计划当中呢，就想讲了说这个现在的这个同盟关系呢是伙伴关系而不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同时美国还敦促包括加拿大在内这样一些国家呢增加军费，因为现在北约32个成员国呢已经基本上实现了2%占这个 GDP 开支的这种这个预算。那么但是呢美国又提出了在2035年呢要让各国呢把这个防务开支呢占各的 GDP 5%这样一个指标。所以这种不断的加码的这种这个政策呢也使得加拿大呢难以承受，所以他现在把目光转向欧洲，转向亚太地区呢，这应该说呢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选择。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包括加拿大的这个本土的防御，还有这个防止这个特别是像这个从北极打过来的这个弹道导弹的这个威胁呢，它还是离不开美国的，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呢做出这种姿态呢是无奈的选择。但是呢在安全、在贸易等各个方面呢，加拿大要离开美国是非常困难，毕竟呢这个邻居呢是很难搬走的。
1: 我们注意到加拿大目前正在评估是否减少向美国采购 F-35 战机，同时呢还在积极参与6代机的研发，有可能成为日本、英国、意大利6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的首批观察员。那王老师，加拿大如果成为这个项目的观察员之后，他会在研发当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0: 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这三国呢正在进行协调，计划就在下个月，也就是7月份，在英国的范保罗的这个国际航展上举行一个防长的这个会议，正式敲定加拿大是否成为这个这个日本、英国和意大利的这个6代机的新观察员国，确定他这个地位。那么加拿大成为这个项目的观察员国呀，除了加拿大自身的这个申请以外呢，日本、英国和意大利呢看中加拿大还是有它的一些考虑的，主要的就在于共同的对美国信任上，实际上它出现了个危机，不太相信这个美国。另外呢看中了加拿大的市场，还有加拿大本身在航空航天领域它也有一定的技术基础，再加上呢如果加拿大进来以后也有资金分摊的这个作用，同时日本有日本的一些这个考虑，他想把加拿大作为一个重要的防务装备的出口这个对象。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的话呢，如果说加拿大成为这个项目的观察员国呢，他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可能有以下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他去享有特定的知情权和这种实质性的，但是他没有实质性的决策权，就是他有知情权。

0: 没有这个决策权，他可以从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这三国中间获取一些这个第六代战机的一些这个关键性的参数，掌握一下研发的进度，有一部分这个机密的信息可以获取，但是他不能够直接的介入战机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研发，也不享有这个合同的这个份额和表决的这个权利。第二呢，它所这个发挥的这个作用呢，可能是潜在战机的采购方和未来的工业合作伙伴。加拿大的市场可能会采购一部分这个六代机，这样某种程度上对于这个项目本身，这三国消耗这个战机来讲的话，它的这个份额是比较有限的。如果增加了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市场的话，显然对外销也是比较有利的。第三呢，就是这个分摊一部分的这个成本，原来这个研发的时候成本比较大，那么加拿大进来以后，这个成本实际上是分摊比较有效。日本第四个，就是日本所看重的就是加拿大很有可能在这个项目合作以后，日本的连带着它的这个防务装备就有可能向加拿大进行外销，而进到加拿大对于日本的防务装备来讲的话，实际上是日本非常希望在加拿大的市场中间占据一部分地位。
1: 嗯，好，最后想请陶老师为我们做个预测。那么未来加拿大和美国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关系会如何进行重塑呢？
2: 应该是若即若离。刚才讲了，加拿大离不开美国，那么美国同样呢也需要加拿大给他提供这个安全上的一种支持。比方说北美防空司令部，其实从威胁判断来看的话，当时成立这样一个司令部来说的话，主要还是美国担心苏联的弹道导弹从北极打过来，搞这样一个司令部来说的，其实就是把加拿大绑上了美国战车。那么现在加拿大呢认为呢，这种威胁对加拿大并不是像原来那么严峻，所以呢加拿大向后退一步呢，这也是美国比较焦虑的一点。所以从未来来看的话，不管加拿大还是美国，那么双方呢肯定会这个有合作的地方，那么双方离不开，谁都离不开对方，那么也有这个若即若离的地方。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6月21号也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今年呢有点特别，端午假期的尾巴正好撞上了夏至。夏至是24节气中最早被确定出来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公元前7世纪，先人采用土龟测日影，根据一年中影子的变化来观察出每年中有一天日影最短，白天时间最长，就确定了夏至。虽然说现在我们过夏至不像立春那么有仪式感，也没有冬至吃饺子的热闹，但夏至的至强调的是天文意义上的极致。那么夏至都有哪些习俗？不同地方的人在这天都吃什么做什么？接下来咱们一起欣赏由静一丹朗读的《24节气夏至篇》，作者宋英杰。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6月21号或22号，夏至节气，这是一个源于天文的节气，它代表了一种极致。这是北半球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日子，标志着盛夏季节的开始。有一句情话与夏至相关，说的是

天想你的时间最长，梦你的时间最短。曾经有一位陕西的农民网友在夏至的时候深有感慨，他说，西瓜仿佛忽然之间变大了，玉米也在麦茬地里露出了一寸的青苗，田园的变化总是耐人寻味，特别是在这仲夏时分，你若两天没去地里走走，一定会觉得是大自然对他做了手脚。每到一个节气，网友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哎，今天吃什么？民谚说，冬至饺子，夏至面。在节气起源的黄河流域，夏至吃面有着悠久的历史，人们感觉此时食汤饼，然后取金试汗，可以面色皎然。所谓汤饼，类似现今的热汤面片儿。就物候而言，黄河流域是芒种三日见麦花，随后素麦祭灯，夏至时节恰好可以洗尝新麦，极有耕耘之后的成就感。所以夏至面首先是有物质基础的。据记载，旧时北京在夏至时家家俱食冷淘面，即俗说过水面是也，乃都门之美品。像曾寻及各省游历友人，咸以京师之冷淘面，爽口适宜，天下无比。直到今天，过了水的炸酱面依然是很多人夏日之最爱。如同冬至起数九一样，夏至起也有数九的习俗，一个是冬九九，一个是夏九九。古时冬也数九，夏也数九，尽管夏季南北气温梯度远比冬季小，冬九九歌谣具有显著的地域限定，夏九九歌谣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

0: 气候期盼，反映了古代农民们靠天吃饭的无奈处境。另外一方面，古人对于夏季的养生那也是很讲究的，从夏至开始，阳极阴生，阴气居于内，所以夏至以后饮食要以清泻暑热、增进食欲为要。宋人张磊《夏至》诗中说：“长阳公已极，大运乎云牵，人间漫未知，微阴生九元，杀生乎更丙，寒暑将成年，崔嵬甘云树，安得保芳仙。”有写夏至这一节气入手，道出了养生要洞悉时机变化，待机而动，顺势而为的深刻道理。宋代词人史浩的《咏玉乐·夏至》，从天水一色的水波引出了无边无际的离愁。词中云：“两鬓青丝，皆已染旧，今已星星地。”揭示出了人的养生也要顺应世间万物发展变化的哲理。防暑饮食注重冷食、凉食、瓜果。有文献记载，周朝已经有掌兵的官吏和兵教设施了。《诗经·冰封·七月》当中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往往是冬天储藏冰，夏天呢食用。夏至节之后，天子要拿出冬藏夏用的冰来消夏避伏，而且从周代开始历朝沿用，进而成为制度。于是古代夏至的迎夏仪式，除了准备各种时令小吃，宫廷里面啊还有一个福利，那就是立夏日起兵赐文武大臣。老百姓们虽然得不到冰，但是也有在这天喝冰饮的习俗。从唐朝开始就出现了民间经营冰雪买卖的记录，比如唐代的《迷楼记》当中记载，隋炀帝时，宫人为邀宠，各试冰为盘，以致京师冰为之永贵，藏冰之家皆获千金。唐代的夏至节实行吃粽子、烤鹅，白居易的《何孟德夏至忆苏州乘卢宾客》诗中说：“忆在苏州日，长安夏至宴，粽香统竹翠，稚翠紫鹅仙。”看的人是垂涎欲滴，足以让人食欲大动。另外，唐代诗人还有夏至以后喝冰镇酒醪的习惯。唐人李德裕的《述梦诗四时韵》就有“荷径莲池快，冰寒迎水醪”的诗句。南宋娄鄂的《摊破浣溪沙》则写出了“在夏半阳屋景最长，小池不断藕花香，电影雷声催急雨，十分凉的日子里，嵌波明珠随意嚼，瓜分琼玉趁时长，双汇唐参新酿好，且传觞的惬意。”今赵炳文的《夏至》也写出了诗人对于玉堂睡起苦思茶，别院同轮碾露芽之时，闲适地看着红日转接连影薄，一双蝴蝶上葵花的嬉戏趣味。
1: 刚刚咱们一起了解了古人是怎么过夏至的，那么古代文人墨客关于夏至都有哪些诗作，他们又是怎样通过夏至来寄托情感的呢？稍后咱们继续聊一聊诗歌里的夏至。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

0: 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刚咱们一起聊了古人是怎么过夏至的，其实除了热闹的人间烟火，夏至在文人墨客的笔下还有另一番模样。有人写蝉鸣和香的物候，有人写农事劳作的辛劳，有人写暑热难耐的调侃，也有人借着漫长的白昼抒发对时光流逝的感叹。那么从唐诗到宋词，文人墨客们究竟是怎样书写夏至的？他们笔下的蝉鸣、荷花、夏雨、天晴又藏着怎样的心事呢？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古人笔下的夏至。
4: 夏至由春到夏，空气里开始弥漫着暖香，这种香带着春的清新，又含着夏的明媚。这种香挑着浓淡相宜的热情，又蕴着姹紫嫣红的柔和。在白居易的《首夏》诗中，林静闻未生，池静蛙未鸣，景长天气好，静日和且清，春禽鱼笼在，夏木新阴成，吾儿水边坐，萧然桥上行，自问亦何事，身闲官不清，料钱随月用，生计逐日盈。这里面表现出的这份惬意逍遥，自然而然为农家之极乐矣。宋代王安石的《初夏集市》里写道，石梁茅屋有弯起，流水渐渐渡两杯，晴日暖风生麦气，绿荫幽草胜花时。作者沉醉在风吹麦浪清幽绿草的暖风里，看石桥茅屋环绕，听弯弯细水细流，实在是惬意得很。还有宋代的洪兹奎的《夏至过冬事》是这样写的，插遍秧愁与时情，木儿顶种是生平，吐穿独鼻迎风去，横坐牛腰趁草行。这里面写啊，农家的秧都插完了，雨也放晴了，放牛的牧童骑着牛回家了。元代白朴的《天净沙·夏》当中写道，云收雨过波天，楼高水冷瓜田，绿树阴垂化岩，沙锄藤甸，玉人罗扇青笺。这里面沙锄藤甸，罗扇青笺，既衬托女子居室的环境清幽，更衬托出玉人的窈窕形象。杨万里啊，非常逗趣，他的夏至后初暑登连天观，则是登台长早下台迟，一遍胡床无处移，不是清凉罢灰扇，自圆手卷歇歇时。到了连天观啊，一直在扇扇子，当他停下来时，赶紧告诉大家，不是这天气凉快了，是我自己手酸了，所以停下来歇会儿。宋代史号的《卜算子》里写道，福禄玉搔头，爱虎青丝鬓，一曲清歌到九连，尚有香蒲韵，脚垫碧纱橱，挥扇消烦闷，唯有先生心地凉，不怕炎夕尽。意思是天炎暑热，诗人挥扇解烦闷，却又在末尾告诉人们，唯有先生心地凉，不怕炎夕尽，大概的意思就是心境自然凉吧。夏至是迎夏之首，末春之垂，人们因为大好春光已经过去了，未免会产生一种淡淡的忧伤，

0: 白居易在《思归·石出为校书郎》中写道：仰无晨昏扇，饮无扶蜡滋，遂求及亲路，民府来京师。伯奉未及亲，别家已经时，冬积温习练，春为采兰期，夏至一阴生，稍稍西漏迟啊。正值夏至，香气馥郁的槐花谢了，知了已经在枝头鸣叫了。孤独的诗人心怀忧愁，思念父母，意欲归去，但是回乡之路遥远漫长，几番梦里回到故乡，醒来却依然在这京城。宋代陈与义在夏至与同舍惠宝珍二首中，面对和气夜来雨，百鸟清昼迟，微风不动平，坐看水色宜的夏至美景，却只想一身蓑衣独立雨中。而九拼两鬓如霜雪的宋人张磊，他的夏日三首其一，通过对蝶衣晒粉花之舞，蛛网天丝屋角情，落落疏檐邀月影，曹操虚枕纳牺牲的意象描写，表现了对清静安宁生活的喜爱，也抒发了淡泊名利、厌恶世俗、意欲归隐田园、直欲樵渔过此生的情怀。宋人袁说友的《夏日致雨》则写的是这样一番景象：烟明千岩木，溪明一带楼，片云风旧恨，急雨倦新愁，节又匆匆过，诗从亚亚抽，病躯无奈暑，老病不禁秋。诗人因为夏至日的暑热，抒发了老病之烦恼。
1: 在所有写夏至的诗篇里，有一首被公认是绕不开的经典，那就是唐代诗人韦应物的《夏至避暑北池》。他写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天文变化，白天长到了头，夜晚要开始一天天变长了。也写绿军上寒粉，缘何始散芳的眼前之景，翠绿的竹子还带着嫩粉，池塘里的荷花刚开始散发香味。在最长的那个白昼里，韦应物自己闲居萧下，那么当时他的心里在想什么呢？下面咱们就一起来品一品这首《夏至避暑北池》。

0: 夏至，避暑北池。唐，韦应物。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未及施正教，所忧变炎凉。宫门日多暇，侍月浓稍忙。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当。庭午惜群物，独游爱方堂。门闭阴寂寂，城高树苍苍。绿云上寒粉，缘何始散芳。余烟洒凡报，可以对华商。
1: 这首诗的开头两句，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这其中的鬼就是古代观测太阳的影子用来确定时间的工具，这里代指太阳的影子。漏就是漏壶，是古代一种计时的装置。这两句是说，夏至这天因为是一年中白天最长的一天，所以昼鬼所测的白天时间就到达了最大的极限。自此以后，夜晚漏壶所记的时间逐渐加长。这两句说明了夏至节气这天是一年中夜晚最短、白天最长的一天。未及施正教，所忧变炎凉。意思是还没有来得及实施自己政务工作中的计划，却已经在忧虑气候的变化、冷暖的交替了。这两句表面上是写时间如流水，也表明自己想开展的工作一直无法开展。宫门日多暇，侍月浓稍忙，说的是衙门里每天空闲的时候居多，而这个月的农事却是最繁忙的。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当，讲述的是虽然作者高居庙堂，可是还惦记着老百姓在地里的耕作，如此酷热的天气不知他们是怎么抵挡的。庭午惜群物，独游爱方堂，意思是正午时分大家都在休息，到处都静悄悄的，只有我一个人喜欢在池塘边游览，好不惬意。门闭阴寂寂，城高树苍苍，指的是城墙高耸，城门紧闭，树木葱翠，绿荫静寂，这是描写作者纳凉的环境。绿云上寒粉，缘何始散芳，这其中的云上面是竹字头，下面是均匀的均，云就是竹子的青皮，这里代指竹子。翠绿的鲜竹尚且含粉，池塘里的荷花已经开始散发阵阵的清香了。新生的竹子外表都有一层白霜，那是因为新长出来的竹子还比较娇弱，就会分泌出一种蜡质来保护自己不被虫子和细菌侵蚀，这是夏至时节所特有的风景。最后两句，余烟洒凡报，可以对华商，说的是在这里可以暂时抛却烦恼，忘掉忧愁，终日举着华丽的酒杯畅饮。表面上看似乎诗人纵情于诗酒田园之中，但是又透露着一丝无奈和无能为力。
2: 您现在耳边听到的是由周深演唱的歌曲《消夏图》，歌中有梅子黄，有微雨荷叶，有萤火虫、蒲扇、竹影，还有风吹麦浪，所有你能想到的夏日风景都藏在旋律里。这首歌的创作呢也不简单，词作者郁卓尔 以家乡贵州的夏天为背景，融入了传统文化意象。曲作者张超借鉴了侗族大歌《蝉之歌》的艺术处理方式，让歌声像鸟鸣一样在山谷里回荡。编曲中还加了童声合唱，听着听着就仿佛走进了贵州夏天的山野间。
3: 嘘，静静地听。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叫《萧夏图》，唱的正是夏天的风景。其实在古人的画作里，萧夏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题材。没有空调电扇的年代，古人是怎么熬过炎炎夏日的呢？画作里的人告诉我们，去河亭边下棋，去柳荫里垂钓，或者什么都不做，就躺在竹席上摇扇萧夏。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的相关内容，跟随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鞠建伟，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孙占宁，一起走进传世名作《河亭驿钓仕女图》，看一看画中人是怎样把夏天过得像一首慢诗，优雅又自在。
1: 这幅古画里，满堂荷花开得正盛，碧绿四垂的水亭内外，纳凉的侍女携孩童，或对弈赏荷，或钓鱼休闲。古人的夏日活动有着怎样的风雅韵致？这样富丽工整的画面中，又蕴含着画家怎样的巧思呢？
2: 《河亭驿钓仕女图》传为五代南唐时期的画家周文举所绘，卷本设色，纵195.1厘米，横98厘米。此画描绘了在炎炎夏日河亭一角，一众侍女携儿童对弈、钓鱼、赏荷的情景，笔墨工细，设色典雅，造型温婉。
1: 鞠老师，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这幅画作出现在您面前的时候，您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呢？
3: 这幅画扑面而来一种清爽宜人的气息，让人呢在炎炎夏日里呢有一种清新和平静的感觉。是一幅萧夏图，上边呢是茂盛的柳树垂下来，下边的荷叶呢它沿着之字形建筑的结构一路盛开，近处的蜀葵花呢红白相间，就像我们生活中某一角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生长的状态。中间的凉亭内外有12位侍女孩童，他们有人下棋对弈，有人观荷赏花，有人凭栏垂钓，将众人消暑纳凉的日常记录下来，充满了生活情趣。整幅画面呢构图很饱满，用工笔重彩的形式展现出一派夏日悠然的景致。
4: 这幅画作画面中呢是对弈和垂钓，虽然下围棋呢有竞技博弈的成分在，但在画面中下棋和观棋的人是侍女和儿童，大家都是这种神情悠闲的姿态。同时呢，由于垂钓是一种静中取动的活动，也深受着女性的喜爱。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体育活动呢丰富多彩，那么根据不同的内容呢可以分为竞技类、休闲类、养生健体类等不同的类别，那么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季节性，人们按照不同的节气时令来进行不同的活动。炎炎夏日呢他们多进行的是休闲活动。
3: 这件作品据传是南唐画家周文举所画，周文举呢是南唐时期很著名的宫廷画师，由于他的作品多数未能保存下来，所以现存的画作多为后世摹本，但依然能从中得以窥见周文举的绘画风格。

0: 吗？
1: 周文举善画人物仕女，兼工山水界画，他的仕女画风格接近唐代画家周昉的周家样，但有别于唐代仕女造型体态丰腴的特色。他笔下的人物修长清秀，更具仙丽之态，并独创蘸笔描法，线条挺健又略带抖动和顿挫，用笔极有韵味深远。周文举注重构图立意上的创新，笔墨生动老练，他善于表现富丽繁华的生活场景，通过人物形态与神韵的刻画来实现内心的表达，格调清新脱俗。
2: 鞠老师，从艺术欣赏的角度，请您带领我们来感受一下画面当中有哪些精妙之处好吗？
0: 这是一幅立轴绘画作品，立轴画的特点就是可以直观的纵览全貌，整个的苔藓呢，它是用了一种截景法，截取荷塘中苔藓的一角，利用冲出边缘的处理来争取更大的空间感受。水域的处理也是同样的方法，同时这样处理能够拉近画面与观者的距离，使人有身临其境的妙想。然后呢，就是我们再放大了看啊，柳树垂下来的柳枝呢，它打破比较古板的几何的分割，这样呢，它就出现了一种扮演的状态。这种扮演的状态也正是我们传统美学它所表达的那种委婉的方式。另外，整个苔藓虽然有透视关系，但是它是一种水平式的重心，这样的话呢，就给我们一种安全感。所以综合这些来讲呢，可以反映出啊，原作者周文举呢，他确实是一个画面经营的高手，他把一种纵深的和横向的这样的空间做得非常的周密，通过这些草木，最终呢是把人以及人力所构建的建筑包裹起来的，把很生活化的一个场景呢还原到一个自然中去。再有这幅画，画家注重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先来看画面中心凉亭中这组人，对弈的两名女子，左边的女子神情专注，垂手捻着棋盒里的棋子，陷入深深的思考，右边正在行棋的女子似乎对局面胸有成竹。而端坐于正中这位观棋者，他一手摇着折扇，神态自若，旁边的小童挺直身子，双手扶着棋桌，专注地盯着棋盘，看得入迷。亭子右侧女子手握折扇，凭栏远望，而他旁边的小童则手握着团扇，严肃地直面画外。我们看画左侧，也有一位执扇而立的侍女，跟随凭栏远眺者的视线看向画外。庭外的走廊上，一名侍女安静地扶着栏杆垂钓，左侧侍女正收起钓竿，转头向身后的侍者伸手取鱼饵。侍者的身前还有调皮的小童，身后则是另一位执扇而立的侍女。每个人的面部表情和动作都刻画得细致入微。这幅画近两米高，当我们站在这幅画面前，满眼都充盈着这片浓浓绿意，令人神清气爽。
2: 孙老师，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画面当中水榭对弈的场景。通过棋盘，我们能看到这局棋下到什么程度了。历史上对于当时女子下围棋有哪些记载呢？
3: 那么从黑白布子的状态上来看，双方棋子呢已经进入了一个中盘的阶段，这是最为激烈也是最为复杂的部分，双方呢都要尽可能的来扩大自己的地盘。执白棋正要落子的侍女，她可能更占据优势，神情呢也是更加气定神闲。从画面中女子娴熟对弈的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围棋这项活动已经在女子中有着广泛的开展，而在历史上古代时期也有不少关于女性下围棋的记载，尤其是后蜀的花蕊夫人徐慧棋技精湛，当时在她的影响下宫中弈棋成风。另外南唐后主的大小周皇后也都是棋坛高手，特别是大周后在陆游所撰写的南唐书中就有所记载。
2: 鞠老师，我们从绘画笔墨技法的角度来看，这幅画作还有哪些鲜明的艺术特点呢？
0: 整体上来讲呢，这件作品是一件工笔重彩的画作。我们可以看到大面积的石绿色的应用，其实石青石绿啊，包括这些珍贵的矿物颜料的大量应用，实际上是我们古代宫廷绘画最为典型的一个特点。这件作品呢，它能把这些绿颜色用得非常微妙， 而且呢，这样大面积的绿颜色，其实在我们整个的中国传统绘画的史上也是很少的，无疑呢也是有更有难度。所以当我看到这件作品的时候，

0: 其实还是非常为画家这样精湛的技艺所感动。
1: 孙老师，我们再来看画面当中垂钓的这个情景，反映出当时垂钓运动的哪些特点？
2: 我们看到的这组钓鱼的场景也是非常写实的。那么侍女和儿童呢，一共五人，两名垂钓者，中间的是正在准备穿鱼饵的侍女，而旁边的一位呢是一个垂钓的侍女，她单手持竿，聚精会神地盯着水面。那么从鱼竿和鱼线的走向中，似乎鱼已经咬钩，证明女子正在准备蓄力提竿。钓鱼呢也是女子夏日休闲的一种常见的活动。五代南唐时期的女子垂钓也有相关的记载，最有名的两位钓鱼爱好者，有一位呢同样是华蕊夫人，而另外一位呢为五代十国时期四川的才女李顺贤，她所做的钓鱼不得记录了自己钓鱼的趣事。近日池边钓景林，寄荷香里暗销魂，依稀纵有寻香饵，知是金钩不肯吞。诗中的场景呢正与我们画中相仿，女子伴着荷香依兰垂钓，花影与人影相映照，也是夏日的一个亮丽的风景。
1: 徐老师，刚才您提到了这幅画作呢是一幅肖像图，在画史上还有哪些著名的肖像图呢？那画面当中表现出了肖像图的哪些重要的元素？
0: 其实肖像图呢在我们中国绘画史上呢是自古有之，比如说五代的董源、巨然他们都有下山图，宋代马麟的荷香清下图，元代刘冠道的肖像图等，这些肖像题材作品反映在具体的内容上，多表现为文人隐士静坐于山间或沉迷于书卷、半卧床榻等姿态。而这幅荷亭驿钓侍女图在文人绘画理想主义情调之外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首先我们看这幅画中柳树、荷塘、蜀葵花都是肖像图中常常出现的元素。另外在服饰上，侍女头上戴着轻盈通透的白色下花和下冠，伴随着清凉的花香能驱散表热提神醒脑。侍女穿的是短被子，薄纱既遮阳又透气。再有古人主要驱暑工具就是扇子，多是用竹编的，古人称之为摇风，又叫梁友。这幅画中有折扇、团扇，而且扇面上都绘制有花卉图案。无论景物气氛烘托还是人物细节刻画，都展现出夏日风采，表达了古人生活的积极态度。
1: 孙老师，除了画面当中的对弈垂钓，在古代适合女性消夏的运动还有哪些呢？
2: 古代女子呢因为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但是同样呢也有多种多样的休闲娱乐活动。比如当时在夏日的宫中有类似射箭的娱乐活动，叫射鸭，用木头制成鸭子的形状让它飘在水面上，宫女们呢轮流用弓箭射，看谁射中。另外宫中女子也会组织龙舟定渡，而在夏天平日里人们也会乘舟在园林里采莲戏水，享受水上清凉的时光。古代女性的体育活动丰富多彩，这些活动已经渗入到了日常的生活之中，而且女性参与其中往往姿态雅观优美，更具观赏性，多强调天地人和的顺应，这对于我们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启发。
0: 这幅荷亭驿钓侍女图运用工笔设色的手法，生动地描绘出夏日时节人们的悠闲生活，这种情景更反映着古人乐观积极的生活观和融于造化的自然观。
1: 凉风习习，荷香满庭，可一齐神思静观局中乾坤，又或凭栏垂钓尽享莲花塘畔的妙趣。画家笔下的肖夏景致恬淡惬意，让观者也沉浸在一片醉人熏风中，心旷神怡。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汪曾祺的散

0: 们夏天的昆虫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蝈蝈，蝈蝈我们那里叫做油子，因为它长得粗壮结实，样子也不大好看，还特别在前面加一

得太吵人了，在他的笼子上拍一下，他就大叫一声呱，停止了。他什么都吃，据说吃了辣椒更爱叫，我就挑顶辣的辣椒喂他。早晨掐了南瓜花喂他，只是取其好看而已。这东西是咬人的，有时捏住笼子，它会从竹篾的洞里咬你的指头肚子一口。另有一种秋叫油子，叫晚出，体小，通身碧绿如玻璃料，叫声清脆。秋叫油子养在牛角做的圆盒中，顶面有一块玻璃，我能自己做这种牛角盒子。要紧的是弄出一块大小合适的圆玻璃，把玻璃放在水盆里用剪子剪，则不碎裂。秋窖油子价钱比垮窖油子贵得多，养好了可以越冬。窖油子是可以吃的，得是三眼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儿极似虾。蝉，蝉大别有三类，一种是海溜，最大，色黑，叫声洪亮，这是蝉里的楚霸王，生命力很强。我曾捉了一只，养在一个断了发条的旧座钟里，活了好多天。一种是都柳，体较小，绿色而有点荧光，样子最好看，叫声也好听，嘟溜嘟溜嘟溜。一种叫鸡柳，最小，暗赭色，也是因其叫声而得名。蝉喜欢栖息在柳树上，古人常话高柳鸣蝉是有道理的。北京的孩子捉蝉用粘杆，竹竿头上涂了粘胶，我们小时候则用蜘蛛网，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落满了蜘蛛网，很黏。瞧准了一只蝉，轻轻一舞，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佝偻丈人成条，不知道用的是什么工具。蜻蜓，家乡的蜻蜓有三种，一种极大，头胸浓绿色，腹部有黑色的环纹，尾部两侧有格致的小圆片，叫做绿豆缸。这家伙厉害得很，飞时巨大的翅膀磨得擦擦的响。或捉之至室内，它会对着窗玻璃猛撞。一种极常见的蜻蜓，有灰蓝色和绿色的。蜻蜓的眼睛很尖，但到黄昏后眼力就有点不济，它们栖息着不动，从后面轻轻伸手一捏就能捏住。玩蜻蜓有一种恶作剧的玩法，掐一根狗尾巴草，把草茎插进蜻蜓的屁股，一撒手，蜻蜓就带着狗尾巴草的穗子飞了。一种是红蜻蜓，不知道什么道理，说这是灶王爷的马。另有一种纯黑的蜻蜓，身上翅膀都是

0: 深黑色，我们叫它鬼蜻蜓，因为它有点鬼气。刀郎，刀郎即螳螂，螳螂是很好看的，螳螂的头可以四面转动，螳螂翅膀嫩绿，颜色和脉纹都很美。昆虫翅膀好看的为螳螂，为纺织娘。我问你写这些昆虫什么意思，大约我只是希望现在的孩子也能对大自然发生兴趣。
1: 说到夏天啊，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古往今来，好像很多爱情故事也多偏爱夏天，可能是因为春天稍短，秋天略稠，冬天过冷，唯有夏天有漫长的白昼，有温柔的晚风，还有那些欲言又止的少年心事，那些关于青春、关于遇见、关于告别的记忆，几乎都跟夏天有关。刘禹锡说，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表面看是写夏天的天气，实则写的是少女的心事。而今天我们把所有说不出口的喜欢和没来得及说再见的分别，都藏在了那个青春的夏天。如果说你也有一个忘不掉的夏天，心里住过让你曾经惦念过的人，那你一定听得懂下面这首《夏至未至》。

好，节目到这里也快结束了。夏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最容易发生故事的时候。其实想一想，我们怀念的哪里是夏天？明明是夏天里的那个人和回不去的青春。今年夏至正好撞上端午假期的尾巴，愿你的夏天有微风，有诗歌，有故事，也有一份值得回味的记忆。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夏至。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盛夏由此正式开场，阳光慷慨，万物繁盛，蝉鸣和香，风里都带着滚烫的生命力。早安，愿你在这个夏天与所有美好不期而遇。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5: 第54集，皮亮来排练场门口闹事，单仰平一跛一跛地扑上去，结果没有抓住五大三粗的皮亮。这时风导也赶来了，他大喊：
6: 皮亮，你是疯了吧？这是国家剧团，不是旧戏班子，换不换角色还能由得了你不成？不由我也不能由了你这个烂疯子。路见不平众人踩，我今天就是要给这个团立立规矩来。
5: 说着皮亮就朝易秦娥扑去，易秦娥还傻不唧唧地坐在地上做卧云状呢。单仰平直喊：
6: 易秦娥，你刮了是不是？还不快跑。
5: 说着他就跟疯子一道，把皮亮死劲儿地压住，让易秦娥跑了出去。易秦娥也见过一些这样的阵仗，在宁州时郝大锤就是这样的神气，动不动就要打人的样子，他也没被吓跑过，今天为什么要跑呢？可连单团长好像都没辙，让他跑看来不跑是不行了，他就跑出去了。

0: 没有想到，排练场外已经聚起了那么多的人。易清娥尽量想跑得平稳些，可还是碰在了皮亮胡乱横在门口的凳子上，一只练功鞋挂掉了，以致让他冲出了老远，又不得不补回来，把那只跑掉的鞋勾上。他一边跑，一边听见身边有人在拍手喊叫：“
1: 快跑，狼来了！”
2: 有的人跟着起哄说：“抬头挺胸，气提起，哎，别跟山里娃撵狼一样嘛！”
0: 逗得身后一片乱笑声，有人甚至还吹起了口哨。易清娥感到是受了莫大的羞辱，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他一口气跑回了待业场，急促的心都快蹦出来了。他只想哭，他后悔不该来西京了，真不该听舅的话，说省上剧团门口拴头跛跛驴都比宁州县的台柱子强。可这阵儿，他宁愿回宁州当驴拴在门口，也不愿在省城做台柱子了。为争角色，竟然能大打出手，那谁还敢唱这个主角呢？易清娥刚回到屋里躺下，楚家和周玉芝就来了。随着他俩来的，还有好几个外县调来的演员。大家都在床上、地上盘腿坐下来，你一句我一嘴的，愤怒声讨起团上对外县人的不公。都说，能来省城的，谁在外县不是台中间站的？可到了这里，好像跑龙套都缺了眼色，断了腿脚，不是歪瓜就是裂枣，不是败草就是竹根，弄得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走也不是，跑也不是的。他们到底想要我们咋？楚家和说：“
2: 说实话吧，我们从外县调来，哪一个都比他们漂亮，哪一个嗓子都比他们豁亮，哪一个功底都比他们好。不就仗着他们是本团培养的科班生，就以为比谁高一头大一膀子了？就说这个功力里，不也是从余化寨招来的吗？小小的在省城学了戏，好像秃子光就成钟楼顶上的倒挂金钟了。哎，你们发现没，功力里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并且很明显耶。哎，还有身子典型的上身长下身短，两条腿还并不拢。你们猜他为啥卧鱼下不去？腿有毛病呗。有人问他有啥毛病，一个唱彩蛋的笑嘻嘻地说：“
3: 啥毛病，你没见皮亮的身材，快1米9的个头，五大三粗的，能饶了功力里的腿？”
0: 楚家和周玉芝和易晴娥毕竟是没结过婚的人，半天没听出啥意思来。过了好久，有人才悟出道道来，一屋子人就轰的一下笑得满床满地打起滚儿来。楚家和说：“
2: 哎，说是说笑是笑啊，咱这回真的得扭成一股绳，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团上这回要是不给个说法，咱就都不上班了。40-50个外县人一罢工，连龙套都没人跑了，看他们还能成啥精。”
0: 楚家和又对惊魂未定的易晴娥说：“
2: 哎，孙妹子，你可不能给人家下软壳蛋，听见没？听人家一个糊弄，又回排练场了，为个皮亮，明显是欺负咱外县的人嘞。要是换了他们本团演员，看他敢不敢到排练场来行凶打人，你知道不？这次团上得给你个说法嘞，不治治他们这坏毛病，以后谁敢演戏？”
0: 易晴娥一脸的惶恐，不知如何是好。周玉芝问：“
2: 那咋治嘞？”“咋治？他们咋把晴娥撵出去的，就得咋把他请回去，并且必须开全团大会，先让皮亮做检查，然后团长讲话，要求以后不许动不动就说外县范儿、外县人啥的，谁说就扣他的工资。”
0: 一边演彩蛋的那个说：“
3: 哎呀，法不至众。

用嘞，一团人都在说指望那个单团长，你看我人腿一跛一跛的，还能把魏先人的嘴给治住？那不治就让咱们在这儿一辈子吃瞎眼食，绝对不行。这回咱们必须借汤下面，大家都看着的事儿，那李慧娘所有高难度的动作只有咱秦娥才能完成，不用秦娥他们就没猴耍了。既然要用易秦娥，咱就得给他摆这个难看的脸。哼，欺负外县来的，看离了外县人你那席面还成不成席？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了半天，楚家河怕易秦娥没出息，领导一哄又服软回去了，便对他说，秦娥，无论谁来哄你回去，你都先给姐妹们通报一声，让我们替你拿拿主意，知道不？就碎妹子你这脑子，姐只怕是人家给你包起来烧着吃了，你还闻着说人家的肉香嘞。大家散去后，易秦娥躺在床上心灰意冷的，连衣服都没脱就睡了。她眼前又复活起了在宁州剧团的日子，她想起了死去的师父苟存忠、裘存义、周存仁、古存孝、朱团长、宋光祖，还有胡彩香、米兰和他舅，哪一个都是那样无私的在呵护自己、帮助自己，以致让他最终登上舞台，成了宁州北山的大红人。就在眼前一幕幕过着宁州北山的电影时，一个人又突然闯入了他的心怀。风萧萧，一个永远在暗中守护着自己的人，自打那次他来西京撞见刘洪斌，头也没回地离开后，就再也没有风萧萧的任何消息了。他也曾给他舅写过信，想打问萧萧，可又没好意思提起，只是问他舅团上有啥新鲜事儿没有。他舅回信告诉他，自打他走后，宁州剧团就折了台柱子，朱团长也就没啥心劲儿了，说其他一切都好着呢。易秦娥想，大概萧萧也应该好着呢吧。这阵儿他特别需要一个能保护自己的人，这个人不是喜好张扬的刘洪斌，而是默默无语的风萧萧。他多么希望萧萧能在这个时候从天而降，可门咯噔一下被推开，进来的还是刘洪斌。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76年1月15日，一架小型飞机在飞过北京城区密云水库、天津海河、黄河入海口时，将人民总理周恩来的骨灰撒向天空。这个木质骨灰盒是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最珍贵的文物之一，虽然只镶嵌着一枚邓颖超的遗像，但事实上他先后盛放过周恩来、邓颖超两位伟人的骨灰。百余年前身处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危局，少年周恩来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12岁的邓颖超也许下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的誓言。他们在五四运动的疾风暴雨中结识，在跨越重洋的鸿雁往来中加深了解。终于有一天，邓颖超收到了一张印有黎布克内西和卢森堡像的明信片，明信片上有周恩来手书的“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从此，他们携手踏上了革命之路，一同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坚持地下斗争，一同对抗病魔，战胜敌人，走完25000里长征路。他们在为理想而奋斗的征途上勇往直前，

他们共同致力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都为之倾注了毕生心血。他们都把个人的事情、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二位。他们一生都保持着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昂扬精神。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向中共中央转达了他生前的最后一个心愿：遗体火化，不保留骨灰。1月15日，一架飞机在邓颖超的注视中起飞，沿途将周恩来的骨灰抛洒在四个地方。北京城区到处都留有周恩来为四个现代化而奔走的身影。密云水库从选址到施工都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进行。天津海河之畔，周恩来在这里成长，确立信仰，参加革命。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的入海口，寄托着周恩来对国家民族的无限热爱。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在平静中停止了呼吸。离世前，他再三交代工作人员，用恩来用过的骨灰盒装我的骨灰。7天后，邓颖超的骨灰被撒入天津海河入海口。天津是他和周恩来相识相知的地方，也是他的第二故乡。1988年，邓颖超曾这样书写他对周恩来的思念：你到哪里去了呀？我认为你一定随着春天温暖的风，又踏着严寒冬天的雪。你经过春风的吹送和踏雪的足迹，已经深入到祖国的高山平原，也飘进了黄河长江。经过黄河长江的运移，你进入了无边无际的海洋。4年后，他们重聚在海河，与祖国天地山川融为一体。

为改善青藏高原地区交通落后的状况，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开始筹划进藏铁路的建设问题，青藏铁路的勘测设计工作随即启动。这是一只青藏铁路建设者使用过的铝合金高压锅，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青藏高原，水的沸点只有80摄氏度左右，高压锅是建设者们不可或缺的用具。1958年9月，青藏铁路一期工程正式开工，经历了停工复工，1979年路轨铺到了格尔木，1984年5月，全长814公里的西宁至格尔木段正式投入运营。2001年6月29日，青藏铁路二期工程格尔木至拉萨段开工，而横亘在建设者面前的是高寒缺氧、多年冻土、生态脆弱这三大世界性难题。青藏高原氧含量只有平原地区的一半，即便静止，心脏负荷也相当于背着50斤重物爬坡。一期工程中，不少人因严重的高原反应而病倒甚至牺牲。唐古拉山北麓的烽火山隧道，海拔高达4905米，隧道内含氧量仅为平原地区的40%，施工中还会进一步降低。研究人员尝试用隧道掌子面弥散供氧和氧吧车供氧的方式，随时向隧道内补充氧气。烽火山隧道的成功经验很快得到推广，全线建起25个高压氧舱和17座制氧站。二期工程建设的5年多时间里，14万筑路大军

人因高原病牺牲。青藏高原冻土分布广泛，寒季坚硬如铁，暖季细软如泥，这种巨大的形态变化会使路基产生不均匀沉降，从而引发铁轨变形。1961年，青藏高原上建起了全年值守的冻土观测站，几代科研人坚守40年，终于找到了稳定冻土的方法。在不稳定地段采用片式气冷路基，加快路基基底地层散热，比较稳定的地带则沿铁路两侧架设热棒，降低基底低温。二期工程还在冻土区修建桥梁123.3公里，以桥带路避开冻土，奠定了我国在高原冻土工程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2006年7月1日，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这条沿线建有33个野生动物迁徙通道和全球首个高寒草甸人造湿地的绿色天路，打破了长期制约西藏发展的运输瓶颈，为沿线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将青藏高原与祖国内地紧密联系起来。这条凝聚了几代中国人期盼与梦想的神奇天路，注定是青藏高原加速迈向现代化的澎湃动脉。这只因长期使用而锈迹斑斑的高压锅，见证了青藏铁路建设者们艰苦不怕吃苦、缺氧不缺精神的铮铮誓言。几代筑路大军用生命的光和热，铸就了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我们上一次讲到，商鞅为了让民众不敢犯罪，真可谓煞费苦心。那我们还要问，是不是刑罚足够严厉，百姓就不敢犯罪了呢？并非如此。商君书画册讲，国皆有禁奸邪行盗贼之法，而无使奸邪盗贼必得之法。为奸邪盗贼者死刑，而奸邪盗贼不止者不必得。我们现在常把盗贼连称，但在古代，盗和贼所指有所不同。盗是指偷盗或抢夺财物的人或者行为，贼指作乱叛国危害人民的人或行为。商鞅看到当时秦国的现状，国家虽然有禁止奸诈邪恶和对盗贼处以刑罚的规定，却没有使犯罪之人一定会被捉拿归案的办法。做邪恶之事，偷盗财物或者伤害他人，要处以死刑，可以说刑已经很重了。可是犯奸偷盗的现象还是不断发生，这是由于做了这些坏事不一定被发现，也不一定被抓住。所以单单重刑还不够，甚至株连亲人也不够，还要保证奸恶行为被发现被惩处，从而消除人们侥幸逃避惩罚的心理，这样才能让奸恶之人和行为都销声匿迹。很多人做不文明不道德行为，甚至违法犯罪，是因为有侥幸心理，我怎么就会那么倒霉被发现呀？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每个人每天24个小时都在监控下生活，一举一动都能被知晓，谁还敢去违法犯罪呢？我想这应该是商鞅所期待的。在刑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尚且有那么多的案件没有办法锁定凶手，何况在当时的条件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于是商鞅想到一个办法，把民户五家编成一伍，十家编成一师，各户之间互相监视检举，一家犯法十家都要连带，官吏之间呢也要互相监督，知道他们的罪过，并且向君主揭发检举他们罪行的人，不仅自己能免受刑罚的处分不被牵连，而且不分富贵贫穷都能继承被举报官吏的官爵、土地和俸禄。这里我们可以做个小总结，就是要实现无刑，重刑和必得是缺一不可的，但是这仍然不够。商君书错法讲，民众只要尽了力就能得到爵位，建立了功绩就能得

得到奖赏。君主能够让民众像相信太阳和月亮一样相信这一点，他们就会用尽全力去建功立业，军队就会天下无敌。修权也说，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罚则奸无端。民众相信朝廷的赏赐，功业便得以成就，民众相信朝廷的刑罚，奸邪之事就不会产生。与此相反的情况是，多讳言而克其赏，硕如严令而不治其罚。如果君主仅有口头的恩惠而吝啬于赏赐有功之人，臣民就不肯效力。如果君主频繁地发布严苛的命令，却不切实地执行刑罚，百姓就会轻视死刑。就是说，如果不能做到必罚，即使是死刑这样的重刑，百姓也不会畏惧。赏刑篇讲了晋文公杀颠邪和周公杀管叔、刘霍叔的故事。晋文公想要严明刑罚，使百姓亲近服从，于是召集所有的卿相大夫。颠邪呢，迟到了，执法官请示晋文公定罪，晋文公说，对他用刑吧。执法官于是腰斩了颠邪来示众。晋国的将士、民众都有了畏惧之心，说国君对他喜爱重视的人都能够依法治罪，对于我们又怎会留情呢？在这之后，晋国的将领和士兵就没人敢违反命令了，他们听到停止前进的命令，就像被砍断了脚一样马上停止，听到了进攻的命令，就像流水一样迅速前进。管叔和霍叔是周公的兄弟，参与了公武叛乱，周公大义灭亲，杀了管叔，流放了霍叔，说他们是犯了法的人。天下人都说啊，亲兄弟犯了罪都要被处罚，更何况我们这些疏远的人呢？于是天下变得安定有序。所以重刑必得之外，还需加上必罚，这一通过刑罚的威慑力来实现无形的链条才完整。和商鞅一样，韩非呢也强调必得的重要性。韩非认为，为什么有些罪行刑罚很重还是有人触犯，是因为犯法之事不必然被知道，犯法之人不必然被抓到，被抓到也不必然被惩处。重罚如果不能做到必知必得必罚，也没有用处，人们会有逃脱处罚的侥幸心理。韩非在《内属说上》中讲到了溧水至今不守的事例，在荆南之地的溧水之中有金子，很多人偷偷去采金，关于采金的处罚非常重，被抓到的人会被腰斩，但是人们还是不能停止偷偷采金的行为，因为他们不必然被抓到。如果一定会被处死，即使是拥有天下这样的大利，人们也不会愿意去做的。在五度里面，韩非讲了两个非常直观的例子，不高但陡峭的墙，连那些善于攀登的人都不能越过，但平缓的高山，瘸腿的母羊都能爬上去。普通人会去偷盗布帛，因为不必然受到伤害，但是融化的金子，连盗直这样的大盗都不敢动，因为必然受伤。韩非就此得出了明王翘其法而言其行，明主避其诛的结论。翘其法而言其行，就是要重刑，避其诛就是要必得必罚。还有一个卫四军用一座城池引渡逃犯的故事。卫四军在位时，有个囚犯逃到了魏国，替魏襄王的王后治病。卫四军派人和魏襄王交涉，想用50金赎回囚犯，使者往返五趟，魏王就是不答应。魏军就用左侍丞来交换逃犯，群臣劝说魏军，用一个大诚意去交换一个逃犯值得吗？魏军说，如果法令不能树立权威，诛罚不能兑现，即使有10个左侍丞也没有好处。如果法令能够树立威信，诛罚能够兑现，即使失去10个左侍丞也没有损害。魏王听说后讲道，魏军一心想治理好国家，我不答应他的要求是不吉利的，于是用车子将逃犯送到魏国，无条件地交给了魏军。我们前面讲到了吴起等老朋友吃饭的故事，韩非用来说明小信成则大信立。

0: 故民主基于信的观点。吴起修齐的故事也体现了法家之人对信赏必罚这一原则的严格遵守，还有大家熟悉的曾子杀猪的故事也说明守信的重要性。曾子的妻子去集市，小儿子跟在他后面哭，曾子的妻子就说，你回家去，等我从集市回来给你杀猪吃。等他从集市回来，曾子打算抓一头猪来杀，妻子阻止说，我不过是和小孩子开个玩笑。曾子说，可不能和小孩开玩笑，小孩子心智不成熟，要靠父母做出样子才会跟着学，你现在欺骗他，就是在教儿子学会欺骗别人。做母亲的欺骗孩子，孩子就不会相信母亲，这不是教育的好方法，于是就把猪给杀掉了。韩非认为，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赏罚如果不能切实执行，人们就不会去遵守。李悝在韩非这里成了负面典型。李悝和秦军交战，为了激励士气，他骗左边的部队说，快上，右边的部队已经冲上去了，随后又骑马跑到右边说，左边的部队已经冲上去了。左右两翼的士兵为了不落后于对方，都争先恐后的冲锋作战，虽然这次战斗取得了胜利，但李悝在士兵心中埋下了不诚信的种子。第二年秦军再次来袭，士兵们因为不相信将领，导致军队几乎被秦军全歼。韩非说，这就是不信之患。总而言之，三晋法家的代表商鞅、韩非倡导以刑去刑，认为通过重刑重罚，必知必得必罚，可以让人不敢犯法，不愿犯法，刑罚因而无需使用，从而实现无刑。我们和他们一样，希望所有的犯罪行为都能被发现，所有的犯罪者都能被绳之以法，希望每一个受到不法侵害的人都能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样才能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让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向着无刑的目标前进。商鞅鼓励告奸，并让每个人承担监视他人的责任，这对于发现犯罪和遏制犯罪是有效的，但是这会使人与人之间充满猜忌，有心之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能诬告，无辜之人会被陷害或者被牵连，其负面影响也值得深思。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期熬夜玩手机，你需要的四个健康用眼小妙招。
4: 熬夜追剧，躲在被窝里玩手机，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不良习惯。其实啊，从下班后到睡觉前这段时间是很多上班族难得的休闲时间，刷刷手机确实可以放松心情，但是您的身体不一定受得了，尤其是眼睛。前不久在深圳有一位31岁的陈先生，就是因为熬夜玩手机差点失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5: 前段时间，31岁的陈先生和往常一样，下班回到家之后玩了一晚上手机。可是第二天一睁开眼，陈先生却发现自己的左眼看不见了，闭眼休息了几分钟，视力恢复了一些，可是上方的视野缺损了。陈先生赶紧到医院就诊，医生检查发现，陈先生左眼的视力只有0.4了，并且眼底视网膜下方有分支动脉阻塞，陈先生的左眼中风了。
4: 熬夜玩手机会导致眼中风吗？眼中风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接下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杨医生，为大家具体解答一下。您好，杨医生。
6: 哎，您好，主持人。
4: 嗯，感谢杨医生和我们连线。首先啊，我们想请杨医生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案例，这位陈先生出现这个情况，眼中风，这在咱们医学上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眼部疾病啊？
6: 眼中风呢，实际上它是一种俗称。
4: 嗯，
6: 它的医学名称的话是视网膜动脉阻塞。因为这个它动脉阻塞呢和那个脑中风呢它有点相似，所以我们就俗称啊叫做眼中风。
4: 嗯，
6: 那么眼中风呢它确实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也非常少见的急性的可以致盲性的疾病之一。
4: 这个疾病是怎么发生的？好好的眼睛为什么会突然这个里面有动脉阻塞了呢？跟这个陈先生这样熬夜玩手机啊强光的刺激有关系吗？
6: 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本身来讲的话呢，小陈他这个疾病的话是用眼，他当时来的时候确实是用眼很多，熬夜啊，看很长时间，而且他经常的话呢是在黑暗的环境下去用眼的。一般的话呢，眼中风呢，它的原因呢有多种啊，其中呢最主要的话呢是中老年人啊，他们比如说有基础性疾病，
4: 嗯。
6: 比如说三高啊，或者说他有心脏啊，或者动脉有粥样硬化这样的病人，
4: 嗯，
6: 他们容易出现栓塞。还有一些人的话就是年轻人，
4: 嗯，
6: 最近年轻人出现这种疾病呢比较多一些，
4: 嗯，
6: 然后主要是用眼的比较多，
4: 嗯，
6: 尤其啊电子产品啊过度的使用啊，另外熬夜啊玩手机啊，他们都是一些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4: 嗯
6: 啊，造成了这个眼底那个动脉阻塞，然后呢它供血的那个视网膜呢就会出现缺血坏死，最后呢造成眼的视力下降甚至失明。这个陈先生的话呢他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正常来讲的话呢我们动脉阻塞分三种，第一种呢是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也就是说他的动脉啊主干发生阻塞了，然后这种情况他的视力会非常差啊，甚至可以只能看到光感。那么第二种呢就是陈先生得了这个病，它叫视网膜的分支动脉阻塞，也就是说它的动脉一个小分支堵了，那么它只是供血的一小块动脉供血的一部分呢它得不到营养，所以发生缺血坏死。但是有大部分的视网膜呢其他正常的呢还是可以，它视力还是正常的，所以它发生的最大的问题呢一方面视力下降但是不会下降的像主干的动脉阻塞那么严重。另外的话呢，它主要是产生一种视野的一种缺损，所以它不会说整个视力下降的很厉害。还有一种第三种的话呢，就是睫状动脉一个阻塞，分支动脉阻塞差不多，也是对视力呢会有一点下降，但是愈后都算不错，也经过治疗的话呢，一般都能恢复视力，或者说视力接近正常的水平。那么我们呢以前呢就强调说，如果说这个用眼多的话呢，它如果出现了有时候一过性的黑蒙，比如说它突然间就看东西有点不清楚了，然后过了几分钟视力就好了，这种情况呢你就要重视，而不要忽略的说我休息一会儿以后明管的还继续用眼，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视网膜的血管的功能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一些改变，那么呢它会发生的动脉一些狭窄，也是我们俗称的痉挛，痉挛的话呢它也有血可以通过这个视网膜的动脉你供给视网膜那个营养。但是如果这个动脉痉挛到一定程度，那么有的患者的话呢他就会突然出现一种完全的堵塞，就是他那个血管完全闭塞了，那么他所供养的那个血管那个就达不到周边视网膜那些细胞光感受细胞就得不到营养，那么就会产生不可逆性的坏死。当你发病的时候，你发现有这种病的时候，你就马上到医院去接受眼科的专科的处置否则的话呢一般超过2个小时它或多或少呢都会发生坏死所以一般呢视力愈后很难恢复，最主要的还是重在预防尽量减少这种用眼的时间用眼比较多的用接触电脑的尽量还是有个小窍门那么你用眼大概1个小时的左右的时候呢，那么你要可以出去走一走放松一下，大概过个5到10分钟然后你再回来可以继续用眼。另外呢也可以如果您楼层呢或者比较高或有阳台或者窗户的话呢，你也可以往窗外远眺大概1到2分钟那么我们平时的时候呢如果看手机的时候尽量把屏幕的亮度调低一点，那么和屏幕的一个距离的话呢大概到30到50厘米另外的姿势也很端正，躺着呢歪着这样的姿势呢是对眼是非常不利的因为正常来讲就是应该坐姿，然后呢眼睛和屏幕的话呢成一条线，眼睛有个向下的角度大概45度另外的话呢尽量的话呢用眼的时候呢尽量控制自己的用眼的时间，尤其呢在晚上 夜间的用眼的时候，尽量呢就是不要把对比度啊黑暗的条件下，尽量还是要有一个背景光，
4: 嗯，
6: 这样的话用眼比较好。
4: 提醒大家玩手机。

0: 一定要有度，尤其是熬夜玩手机。您看晚上室内的光线本身就不充足，加上人晚上也处于一种疲劳状态，这时候对眼睛的伤害也就明显的增加了。所以再次提醒各位，尽量健康作息，合理安排使用手机的时间。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空军航空大学，为您介绍飞行教员刘树凯用心用情带教学员，以及两位女学员互相激励追逐梦想的故事。
11: 重点关注，我军群众性练兵比武拓展新路径，焕发新活力，一场场向群众性回归、向实战化靠拢、向智能化迈进的练兵比武热潮正在全军蓬勃兴起。
10: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直升机分队在漠北高原开展战术演练，锤炼空中实战本领。
11: 环球军情，伊朗副外长表示，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称，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
10: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湖北省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的退役军人积极开展岸线巡护、生态治理、抢险救灾的动人故事。以下是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 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将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集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
9: 我的军校故事，
10: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空军航空大学，为您介绍飞行教员刘树凯用心用情带教飞行学员，以及两位女学员互相激励追逐梦想的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贾伟毅、皮毅涛。
3: 我是空军航空大学飞行教员刘树凯，作为教员，我不断探索学员

0: 能力生成的规律，努力做到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夯实飞行学员的飞行基础。
1: 在空军航空大学某机场，伴随着战机的轰鸣声，又一批飞行学员驾驶着教八教练机腾空起飞，进行战术编队单飞。飞行教员刘树凯介绍说，这是这批飞行学员飞教八机型的最后一项单飞科目。看着他带教的学员严帅驾驶着战机稳稳返场着陆，刘教员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2: 他整个过程表现得都非常好，整个七班练习不断的积累，让他自己自身经验越来越丰富，自信心越来越强。
1: 训练结束后，难掩激动之情的严帅快步走下战机，与等待他顺利完成飞行的刘树凯教员紧紧拥抱，此情此景胜过了千言万语。从初飞教八到完成所有单飞科目，严帅经历过成绩垫底时的失落，也承受着可能被淘汰的极大压力。严帅动情地说，在他飞行训练陷入低谷的时候，是刘教员手把手带教，才帮助他慢慢重新找回了自信。
3: 那段时间就突然间感觉自己离停飞也不是那么遥远，就一下子压力就上来。师傅这边平时飞行都是一直鼓励我，每次暗示我说我是可以的，就让我自信一点。
1: 刘树凯在飞行教学一线20多年，先后成功带教50多名飞行学员，探索总结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教学训练方法。一年来，为了帮助严帅尽快地提升飞行训练成绩，刘教员专门设计了一套训练方案。每次飞行前，他先带着严帅开展协同问答，查漏补缺。飞行结束后，又专门延长讲评时间，细致分析飞行训练偏差的成因和改进方法，直到把他的短板全都补齐，真正具备独立翱翔蓝天的能力。
2: 每一个细节上的东西给他讲到，让他自己归纳总结，归纳总结完了之后，我还得再检查。这一年，我觉得他就是始终是在成长，变化非常大。不管是从个人的自信心，包括飞行技术，都有很大的提高。
1: 习主席在2020年八一前夕视察空军航空大学时强调，要围绕实战，着眼打赢搞教学育人才，做到教未战，练未战。飞行教员刘树凯坚定地表示，习主席的重要指示为他们探索培养飞行员成长成才路径提供了科学指引。多年来，他和空军航空大学的飞行教员们坚持对标战场需求，见效办学，把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重任扛在肩上，全力托举一批批雏鹰，加速成长，向战奋飞。
2: 我们培养飞行员是打仗，是为战争做准备。我就希望把每一名学员都把他培养成有这种战斗精神的、飞行技术过硬的这样的一个学员，就是希望他们取得更好的成绩，飞行之路越走越远。
4: 我是空军航空大学大四学员冯哥，回首军校4年的求学时光，我与同窗战友一起刻苦学习训练，全力攻坚克难，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也收获了很多荣誉。我们即将奔赴不同战位，但早已共同约定，要将最热烈的青春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1: 皓月当空，夜色正浓，空军航空大学校园里的一个自习室依然亮着灯。两名大四女学员冯歌和安香瑞还在刻苦地复习功课，不时地交流讨论。冯歌告诉记者，军校这4年，他们在学校励志空天、追求卓越办学理念的激励下，不仅学会了大量专业知识，掌握了专业本领，也收获了深厚的同窗情谊。
5: 这4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从比较随性的小孩变成一个愿意去思考自己的未来、很稳重的小大人。有困难就去克服，不要去想能不能克服，而是想怎么去克服。
1: 这4年，冯哥和安香瑞在学习中相互帮助，共同进步。特别是在备战考研的那段时间里，他们科学分配复习时间，分工梳理知识点，学习效率明显提升。后来虽然安香瑞遗憾地与考研录取失之交臂，但他依旧每天

0: 都在陪伴着冯哥准备复试。安香瑞的无私相助让冯哥非常感动。
1: 他没考上，然后复试的那本科目他还是跟我一起学的。然后初试的时候我是卡在有效名额，因为我们只招八个人，我当时是第八，然后他带着我学了一个月这本书，最后我的综合名次在第七，就往前又进了一位。
0: 这几年冯哥和安香瑞认真学习各门功课，不断提升自己的素质能力。在备战全军军事建模大赛时，两人互相激励，携手闯关。安香瑞负责编写代码，冯哥负责撰写论文，连续奋战了几个通宵之后，实在熬不住了，两人就轮流休息，保证答题逻辑严密衔接。回忆起参加比赛时的经历，安香瑞告诉记者，通过参加那次比赛，两个人大幅提升了军事思维与协同能力，他们最终也捧回了大赛二等奖。
2: 那段时间不管是指导教员啊，或者说我们自己做的过程当中，都学到了很多关于这种建模以及军事类的思想或者方法，对我们后来专业课的学习或者说学习一些战法都还挺有帮助的。
0: 在空军航空大学，浓厚的科研创新氛围滋养着每一名拼搏进取的学员。2024年，冯哥和安香瑞在教员的指导下，又登上了全军领导力创新大赛的最高领奖台。荣誉面前，他们没有沾沾自喜，而是在学校老师的指导下组建领导力俱乐部，以带动影响更多的学员共同提升。
1: 拿了全军一等奖之后，我们学校也开始建设领导力俱乐部了。当时我们俩找俱乐部里的管理骨干，还有一些策划活动的，把初期的工作给做好了，让这个俱乐部顺利推下去。
0: 4年的军校时光充实而又难忘，冯哥将继续留在学校，开启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新征程。安香瑞将怀揣着建功军营的梦想，到基层部队摔打磨练。他们成长蜕变的历程，既是空军航空大学立德树人、未战育人的生动缩影，也是新时代军校学员拼搏奋斗、放飞梦想的青春模样。空军航空大学大四学员安香瑞：
3: 我们心里都装着守护空天的目标，只是选择了不同赛道继续出发。不管是深耕科研，还是扎根基层，我们都会牢记在校时的初心，在各自岗位上踏实走好每一步，不负军校培养。
4: 军校超链接。
5: 空军航空大学是空军直属的高等教育院校，前身可追溯至1946年3月我党创办的东北老航校。学校被赞誉为飞行员的摇篮，对空军主体战斗力的成长具有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几十年来，为部队培养输送了大量军事航空人才。学校现有军事学、工学两大门类，设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航空飞行与指挥、侦察情报、目标保障等本科专业特色鲜明，构建了比较完备的学科专业体系，形成了基础教育、专业教育、飞行训练相融合的空地教学训练体系。2026年，空军航空大学将面向12个省和自治区招生56人，其中侦察情报专业招录38人，含5名女考生；目标保障专业招录18人，含5名女考生。欢迎广大学子踊跃报考。
6: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玲报道。记者近日从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了解到，我军群众性练兵比武这一传统练兵形式正在拓展新路径，焕发新活力。一场场向群众性回归、向实战化靠拢、向智能化迈进的练兵比武热潮正在全军蓬勃兴起。一是从少数拔尖到全员参与，群众性练兵比武回归本源。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调整优化比武选拔规则，不为资历，不看兵龄，不拼凑尖子，实战技能水平成为唯一标准。二是从分层组训到分类竞赛，人人有赛道，个个能出彩。 火箭军某旅引入比武竞赛模式，将训练科目分类设置赛道，加载复

杂环境，设置叠加特勤，评价导向也随之转变，在表彰冠军选手的同时，定期评选成长之星，激励进步明显的官兵。三是从各自为战到体系对抗，开门比武成为常态。海军某支队主动协同友邻空军部队，在某海域开展实战化训练，陆军某部在戈壁深处展开红蓝对抗，激烈交锋过后，双方官兵携手共同研讨新战法、新训法。四是从内容升级到方式革新，实战化。

0: 考核，参赛官兵需在24小时内完成按图行进、战场防护、夜间射击等10多项科目，全方位锤炼综合作战本领。武士从传统体能到技术赋能，时代特征愈发凸显。在武警部队猎鹰突击队无人机挑战赛的现场，无人侦察机精准识别目标，穿越机灵活通过障碍赛道，大型无人机完成弹药挂载与定点投放。一批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训练科目走进比武场，拓展了群众性练兵比武的内涵和外延。
1: 记者曹旭、张军红报道。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昨天上午，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面向香港市民开放，近9000名市民前来参观，近距离体验军营生活，感受新时代驻军官兵风采。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直升机分队在漠北高原开展战术演练，锤炼空中作战实战本领，请听报道。
3: 206可以起飞，起飞206。
4: 演练在复杂天候条件下展开，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多型直升机在漠北高原某训练场依次升空，迅速完成战术编组，奔赴目标空域。飞行途中，各机组协同联动，精准完成快速机动、战术变换、隐蔽突防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曾庆祥：
5: 这次战术训练，我们重点突破了多机协同配合中的衔接盲区和战术短板，针对复杂空域环境下的协同配合难点，反复推演，专攻精练。
6: 各班迅速降落。
4: 抵达任务空域后，运输直升机快速压低高度，克服低空复杂气流，稳定悬停，突击队员快速索降，完成兵力投送。地面行动中，突击队员占据有利地形，隐蔽展开警戒侦察，实时回传模拟敌阵地坐标、地形态势等信息，为空中火力单元提供精准引导。随后，武装直升机对目标实施火力压制、定点清除，高效扫清地面推进障碍，协助突击分队夺控目标。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谢家兴：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实战化需求，常态化开展多科目、高强度协同战术训练，全面提升直升机分队全域机动、立体攻防的实战打赢能力。
4: 特约记者宋复兴、吴梦辰、房磊报道。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
0: 总台记者魏然报道，当地时间6月19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赛义德·哈提·卜扎德表示，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美伊之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哈提·卜扎德说，伊朗已经准备继续推进外交进程，伊朗寻求各个战线的和平，包括加沙在内。由于黎巴嫩与冲突存在直接关联，因此被纳入到该谅解备忘录之中。另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炮击并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哈布什镇，并对附近的一个城镇发动了空袭。
1: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6月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在通报以军最新军事行动时表示，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此外，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前线部队在清除安全威胁时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以军总参谋长已经下令向前线部队提供所有必要的军事装备。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勒6月20号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巴勒斯坦加沙城的一栋公寓楼和一处人群发动空袭，共造成5人死亡，遇难者中包括一对夫妻和他们2个未成年女儿。截至昨天发稿时，以军尚未对此进行回应。
7: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1: 在湖北省1061公里的长

0: 江岸线上活跃着一群忠诚笃实的守护者，年轻时他们身着戎装，以热血青春守护国家安宁，现如今他们解甲归来，初心不改，积极投身长江流域的生态保护事业，常年扎根在岸线巡护、生态治理和抢险救灾一线。他们就是湖北省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的退役军人群体。近日，记者走进江城武汉，聆听他们的护江故事，感受他们扎根江畔、守护一江碧水和生态家园的炽热情怀。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杨红、胡成成，特约记者李杰峰采制的报道。湖北23000余名退役军人化身长江卫士，守护一江碧水和生态家园。播音胡成成。
1: 万里长江奔涌不息，滋养着华夏大地锦绣山河。如何守护好长江生态，守护好母亲河永续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2024年8月1号，湖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立足湖北1061公里长江岸线的生态保护需求，牵头成立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
2: 今天上午，湖北退役军人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在江夏区成立。活动现场，
1: 联盟成立后，广大退役军人纷纷响应，积极参与，常态化开展江岸巡护、生态治理、隐患排查、应急救援等志愿服务工作，以退役军人的热血赤诚为长江流域生态安全筑起一道坚实的屏障。社区工作者、退役军人张亚军对记者说，他生在江城，成长在江边，守护长江母亲河是他刻在骨子里的一份责任和情怀。
3: 武汉作为一个千湖之城，它本身到处都是水资源，特别是长江、汉江也都流经武汉，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保护对我们来说可以说刻在骨子里了吧。
1: 在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成立之前，武汉市就成立了多支以退役军人为主的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今年35岁的张亚军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从驻港部队退役后，他选择到武汉市汉阳区杨四社区工作，办公地点距离长江岸边只有300米，辖区岸线长度800多米。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张亚军义务承担起长江岸边的垃圾清理以及国家进补政策宣传工作。
3: 就是我们从小生活在这种环境里，我们不希望它被人破坏，也不希望它变得不好，作为武汉人来讲的话，格外的一种使命感。
1: 遇到违规捕鱼的市民，张亚军总会耐心劝导。社区里面有一位居民曾经以捕鱼为生，长江流域实行禁渔政策后，张亚军了解到他的实际困难，主动帮助他应聘到一家物业公司，找到一份工作，让他有了稳定的收入。
3: 他的这个情况想出去找工作不太容易，家庭环境也比较困难，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去进行那个大规模的电鱼。他也是，反正一句话就摆在面前，我要生活。我们也是跟他做完工作之后，就迅速就对接嘛，把他安置到物业公司，每个月大概4000多块钱收入，生活稳定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进行这些违规捕捞的一些行为。
1: 受张亚军的影响，同样在社区工作的退役军人廖克淼也加入到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武汉市著名的旅游打卡点鹦鹉洲长江大桥就在他所负责的辖区内，每到旅游旺季，桥上人流穿梭，游人如织，一有空闲，廖克淼就来到大桥值守，维持秩序，帮助游客寻回丢失的物品，向游客宣传安全知识和长江保护的法律法规。这些工作看似琐碎，他却干得乐此不疲，有滋有味。
4: 第一个，我觉得是保护长江是我们长江沿岸每一个老百姓的责任，作为一名退伍军人更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更应该冲在前面。第二个，做这个工作相当有意义，为子孙后代造福。
1: 在武汉市早期成立的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中，有军队退休干部，也有转业军官、退伍士兵，虽然身份不同，但他们都有着守护长江、服务群众的朴素想法。2021年6月，陆军工程大学军械士官学校教授张小星刚一退休，就义务担任武昌区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的队长。履职以来，他从严

0: 好队员筛选、业务培训等工作。每逢节假日、旅游旺季以及汛期等关键时段，他都会带领骨干提前谋划应急预案和部署值守任务，全力保障群众在江边游玩的安全。
1: 我们这个队伍呢，是2019年就成立了，当时呢，主要的任务呢是担负长江救援，也顺手呢清理一下岸滩的这个环境。是在2021年，我们这支队伍啊响应省市的号召，就正式更名为长江卫士志愿服务队。我们这个队伍呢一共有298人，其中退役军人呢有130人。
0: 退役军人韦洛阳今年已经70岁，虽然年届古稀，但他凭借硬朗的体魄和灵活的水性，依然活跃在志愿服务一线。他曾经是一名海军战士，退役40多年来摆过地摊，也踩过3轮车。虽然一直在为生计奔波，但他始终没有忘记一名退役军人的责任与担当。业余时间，他常年守护在长江岸边，长期随身携带救生杆、游泳圈、急救包等救人3件套。这些年由他在江中救起的落水者就有20多人。
2: 印象最深的叫2个人，那个时候水也很冷，我衣裳鞋子都没有脱啊，从小就把2个人拉过来了，那也是很危险的。因为我当个兵呢，我是个党员，我这个部队还是有雷锋起义分子，保护长江、救人、帮人是我的职责，义不容辞的，必须要挺身而出。
0: 2015年3月，中宣部正式授予武汉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时代楷模”的荣誉称号。2019年，武汉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积极响应长江大保护战略，将志愿服务范围从单一的水上救援拓展至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队也不断发展壮大，队员人数达到1万多名。今年39岁的武汉长江志愿服务队应急救援分队分队长张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3: 作为曾经肩负着为国使命的军人，就现在回到地方了。”我们不仅仅要为社会建设贡献一份力量，更当以赤诚之心投身志愿服务与公益事业，因为这个不仅仅是对传统美德的传承，更是以军人的担当感召大家向善而行，让传统美德一直传承下去。
0: 近几年，为了提升服务水平和业务能力，武汉长江卫士志愿服务队多次邀请生态环保领域专家进行授课辅导，依托武汉高校建立培训机制，常态化组织各类学习培训与应急演练。张伟介绍说，志愿服务队还与武汉市江湖网预警图平台建立共享合作机制，志愿者可以实时掌握周边的水环境动态，依靠数字化科技赋能长江守护工作。
3: 我们通过这个江湖网预警图信息共享平台呢，实现了水环境水域险情的动态化经济化管控，然后呢，在省市应急管理部门的支持下呢，如今我们还配备了无人机、热成像仪等新一代专业应急救援装备。科技赋能呢，让我们呢守护长江和应急救援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
0: 湖北省退役军人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成立以后，武汉市还携手恩施、襄阳等5个城市同步揭牌落地全省首批长江哨卫，全省组建起1400余支长江卫士志愿服务队，23000多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退役军人踊跃投身其中，携手筑起一道坚实稳固的荆楚长江生态防护屏障。
4: 学习雷锋好榜样，
0: 从寒冬时节向江中投放珍稀鱼苗，助力长江生物多样性恢复，到日复一日巡江净滩、管护岸线、应急施救，一批批退役军人志愿者常年坚守在各个长江哨位，日夜守护着一江碧水浩荡东流，以实际行动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4: 斗志强，立场坚定，斗志强。
5: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现在长河流之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

0: 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2: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新优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1: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3: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4: 很快就修好了
3: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1: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5: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思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6: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1: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7: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梅相映。
9: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10: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1: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12: 南老泉。
13: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0: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 这个端午假期，第十五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2: 今年的我爸粽子杀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3: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4: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5: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6: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7: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6: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8: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6: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9: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10: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12: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1: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13: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11: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14: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元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

0: 优惠个20%-30%了。
1: 海口天街日销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2: 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1: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3: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4: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1: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5: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6: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P，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7: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8: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9: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10: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9: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2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

0: 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1: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0: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2: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3: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2: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2: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3: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2: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

0: 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3: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4: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麻秸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5: 这边青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6: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先进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7: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影的天文奇观。
8: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9: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陈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栏播出，我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堵点问题，靶向攻坚，努力兑现群众的幸福账单。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专栏播出，解读特色装备制造产业。
1: 十五五开局看承德专栏播出，隆化县构建全域就业服务网，助力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
2: 我市举办中学生禁毒知识竞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我市聚焦群众关切和工作堵点，直面问题，靶向攻坚，补短板，破阻点，强队伍，提素质，努力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账单。市委社会工作部举办社会工作大讲堂，以奖正风，以奖促学，以奖促干，以奖提能，推动全市社会工作积厚成事，治校双生。5月29号举办第一期全市社会工作大讲堂，围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专题，选定八个课题进行交流，现场讲授一批可复制、可推广、接地气的基层治理创新举措，对优秀案例进行全市推广，以实干实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推动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为有效破解城市社区治理经费短缺、资源闲置、服务供给薄弱等难题，市委社会工作部坚持问题导向、试点先行，在双滦区三个社区创新探索党建引领社区运营新模式。该模式坚守公益惠民初心，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轻量化改造盘活社区闲置阵地，培育引入多元社区合伙人，建立规范可行的公益反哺机制，完善社区慈善资金管理制度，构建公益加置换加低偿的可持续运营体系，有效激活社区自我造血功能。经过半年试点实践，有效盘活沉睡公共资源，补齐便民服务短板，化解基层治理困境，实现社区增收、群众受益、政府减负，带动就业多方共赢，为城市基层精细化治理提供了全新实践路径。坚决摒弃形式主义，杜绝千村一面，以示范点辐射带动，特色点全域赋能，推动基层治理精准对接民生需求，精准破解县域治理难题。为破解基层治理同质化推进、特色不亮、亮点不强、实效不足等问题，宽城满族自治县县委社会工作部坚持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务实提质、创新实施一乡一亮点、一村一特色基层治理培育工程，立足县域村情禀赋、产业基础、治理短板和群众诉求，划定基层政权规范化建设、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党建引领精准服务、村级自治创新提质、乡风文明示范引领、网格精细治理六大培育方向，引导各乡镇打造标杆示范村，各村培育特色治理品牌，持续构建党建引领、多元参与、共建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
2: 今天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来看未来五年 承德如何构建特色突出、链条完整、协同高效的现代装备制造产业体系，建成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纲要提出，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强化科技创新和数字赋能，推动产业由生产制造向设计、安装、运维、服务全链条延伸，培育一批具有行业影响力的龙头企业，构建特色突出、链条完整、协同高效的现代装备制造产业体系，建成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到2030年总产值突破150亿元。做强能源装备产业链，聚焦风电装备、新型储能核心赛道，构建核心部件、整机制造、运维服务全产业链条，支持风电整机提质扩能，巩固风机塔筒、机舱罩等配套优势，重点引进齿轮箱、控制系统等核心部件制造项目，提升本地配套率和产业核心竞争力，以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为牵引，引进储能核心部件、系统集成项目，发展高安全、长寿命储能电池，推动电池回收梯次利用，打造储能装备产业化示范基地。做精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聚焦仪器仪表、输送装备、汽车零部件等细分领域，培育一批专精特新标杆企业，推动仪器仪表向高精度、高可靠、智能化迭代升级，重点发展环境监测、工业过程智能仪表和传感器，拓展在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领域深度应用，支持研发智慧物流、绿色矿山等输送成套装备，突破自动化控制、柔性适配等关键技术，提升系统集成水平，深化与京津冀整车企业协同，重点发展高端电机轴、轻量化底盘件、精密传动件等产品，积极融入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做优产业发展生态，推广智能制造新模式，规模化应用工业机器人、检验检测等智能装备，加快智能工厂建设，推动研发、生产、管理全链条智能化升级，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建设企业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攻关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积极承接京津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转移，吸引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项目落地，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强化金融支持，优化营商环境，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0: 15/5开局看承德。
1: 隆化县通过建成零工市场，有效拓宽县与群众务工渠道，取得良好效果。今年以来，零工市场在全县20多个乡镇设立零工驿站，同时与各村就业联络点进行联动，全面搭建起覆盖县乡村3级的就业网络，助力全县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请听报道。
3: 走进隆化县韩麻营镇零工驿站，现场一片繁忙景象，由驿站组织的网络营销师就业培训正在授课，不少有意从事该行业的周边群众专程来此参训学习。与此同时，在一楼大厅的招工现场，一家天津企业的招工代表正在开展现场招聘，不少村民围在展位前，双方细致交流就业相关情况。天津企业招工代表刘志斌，
4: 当时的话是有来咱这边零工市场的话是有做过那个

0: 员工招聘的，然后效果还是挺好的，直接来咱零工市场这一边找工作的人可以集合在这一块点，然后我们公司的话可以统一就是面试啊，直接 OK 的话我们就带回公司办理入职上班这样子的。
1: 据了解，隆化县零工市场是县人社局旗下一家集就业信息发布、劳务对接、技能培训、政策咨询于一体的就业服务机构。2025年，零工市场成功帮助全县2000多名城乡群众实现就业。今年以来，随着零工驿站的全面投用，一张覆盖县乡村的就业信息网已初步形成，基层就业服务效能得到显著提升。截至目前，全县较去年同期新增就业人数500余人，进一步盘活了基层人力资源，让就业服务直达千家万户。隆化县零工市场负责人王慧敏：
2: 今年全县建立零工驿站25家，形成县乡村全覆盖，各乡镇的就业人员实现了家门口求职就业，求职者上我们这儿来找工作，如果有一技之长呢，我们就根据他的特长去安排工作，如果没有一技之长呢，我们会有技能培训，他培训之后呢，我们再根据他的特长去安排。外地企业也会到零工市场和零工驿站到现场来招工。
1: 此外，县人社局还通过零工市场常态化开展就业早市、广场招聘、政策下乡等活动，将岗位资源与就业政策送到群众身边，同时结合市场需求开设各类短期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求职者能力，全面推动全县就业群众从以往的能就业向如今的好就业逐步转变。求职者张海玲：
3: 就是我在家里面事儿比较多嘛，找别的工作又不行，所以在零工市场上我找了一份工作，上门服务，这份工作挺好的，我对这份工作非常的满意。
1: 隆化县就业服务中心主任杨建伟：
4: 接下来我们将聚焦群众需求，持续优化升级3级零工服务网络，一方面深挖县域产业重点企业用工资源，丰富临时务工、季节性务工岗位，另一方面主动对接县外优质用工企业，引入多元化用工岗位，升级职业技能培训、维权求助等配套特色服务，打造本土化零工服务品牌，全方位助力更高质量、更加充分就业。
5: 按照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20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8批16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12件，阶段性办结4件。相关信访举报案件将持续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6: 近日，平泉市卧龙镇在辖区矿山企业开展尾矿库防汛应急疏散演练，请听报道。
7: 演练模拟尾矿库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水位快速上涨，严重威胁下游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突发险情。指挥部立即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引导辖区群众按照预定的疏散路线快速有序撤离，抢险组、医疗保障组各司其职，涉险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至临时避险安置点。平泉市卧龙镇党委副书记姚冠南：
8: 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推动应急响应联动、隐患排查整改、抢险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落实，紧盯重点区域，补齐工作短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为加强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工作，引导全市中学生正确认识毒品危害，自觉远离毒品，坚决抵制毒品，全面提升防毒拒毒能力，6月18号，2026年承德市中学生禁毒知识竞赛在市青少年宫举办，来自市直及各县市区13支代表队参加比赛，请听报道。
9: 此次比赛由承德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承德市公安局、承德市教育局、中共承德市委宣传部、共青团承德市委、承德市戒毒管理所共同举办，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竞赛内容包括我国禁毒方针政策、禁毒法律法规、禁毒历史、禁毒知识、毒品危害、毒品防范以及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工程应知应会等内容。比赛现场采用答题的形式开展，分必答题、快问快答题、抢答题、风险题4个环节进行。比赛中，各代表队的同学们沉着冷静，积极思考，答题环节引人入胜，现场气氛严肃而热烈。河北蒙古族高级中学学生严雨涵：
10: 我相信通过这次禁毒知识竞赛呢，

0: 我会发动自己的力量以及同学的力量，把这种禁毒正能量的内容带到社会，带到家庭。
1: 此次禁毒知识竞赛以赛促学，以学促知，以知促行，创新了青少年禁毒宣传教育形式，有效帮助广大青少年。

0: 形式，调动大家主动学习禁毒知识的积极性，引导全民树立防毒拒毒意识，全面夯实我市禁毒防范基础。
1: 近日，滦平县文化馆举办全民文艺展演活动，本次展演吸引全县15支代表队、160多名群众舞蹈爱好者参与。展演现场，一段段风格各异的舞蹈轮番上演，既有热情奔放、豪迈洒脱的民族舞，也有活力四射、动感十足的现代舞。整场展演精彩不断，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2: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3: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小池、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

0: 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服务员，点菜。
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2: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6: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近日我市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集中设置宣传咨询展台，悬挂安全宣传横幅，摆放主题宣传展板，全方位展示安全生产、应急避险、隐患排查等相关知识。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安全宣传手册、宣传单页、科普读本等资料，向过往市民面对面讲解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居家用气用电、特种设备使用、防汛防灾、农业生产等重点领域安全常识，细致解答群众关心的安全生产疑问，以沉浸式接地气的宣传方式，让安全理念走进群众，深入人心。市应急局政治处主任杨小雅：
7: 安全生产工作永远在路上，绝不能有丝毫麻痹思想、松懈心态。下一步，我们将坚守安全发展理念，持续深化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推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成为全民自觉，全力为平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6: 本台消息，近日承德市妇联联合平泉市妇联到抬头山镇高帐子村开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万名妇女科学健身、引领家庭文明建设主题实践活动。活动依托承德市级巾帼志愿服务资源，以健身加文艺融合的形式开展，既开设了公益健身课堂，又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传递文明新风。活动现场，授课老师面向村内妇女群众开展非遗养生功法八段锦公益教学，从最基础的站姿动作到逐个拆解招式细节，纠正身形偏差，手把手指导现场的妇女群众找准动作要领，吃透动作规范，参与村民列队整齐，凝神静气，跟随口令舒展肢体，调息放松，在一呼一吸、抬手转身间体悟传统非遗魅力，乐享科学健身乐趣。健身教学结束后，村民表演舞狮、广场舞等文艺节目，大家身姿矫健，精神抖擞，彰显出新时代乡村女性乐观豁达、朝气蓬勃的良好风貌，更绘就了邻里友善、阖家安康的乡村幸福画卷。村民王艳艳：
8: 啊，非常感谢妇联，把专业的健身课程送到我们村里，送到家门口。今天跟着老师学习八段锦，动作简单舒缓，易学易懂，不仅锻炼了身体，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后我会坚持日常锻炼，同时带动家人一起参与科学健身，涵养优良家风，用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为家庭文明、乡村文明添一份力。
6: 整场活动以八段锦教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艺表演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多种形式将科学健身理念与家庭文明建设深度融合，既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又引导广大妇女以健康体魄和文明家风带动家庭和谐，促进乡村振兴。

0: 白头山镇妇联主席王淑燕。
1: 下一步，我镇妇联将以此次活动为示范，持续推广八段锦等科学健身项目，常态化开展巾帼健身活动，积极引导广大妇女带动家庭成员勤锻炼、塑新风，以健康小家闻名，助力乡村整体文明提升，夯实基层家庭建设根基。
0: 本台消息，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民俗文化，深挖乡村文旅资源，推动文旅产业与特色农业深度融合，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8号，清河镇在青龙河源头举办首届端午民俗文化节及遇见平泉山水云波直播活动。活动以传统民俗为载体，融合文艺展演、农特产品展销、直播助农等多元内容，热闹喜庆的节日氛围铺满河畔山野，让群众在家门口畅享端午盛宴，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动能。活动现场人声鼎沸，喜气洋洋，精彩纷呈的民俗文艺表演轮番上演，点燃了整场活动的氛围。舞龙表演气势十足，随鼓点翻腾跳跃穿梭游走，灵动的姿态展现出蓬勃生机，接地气的秧歌欢快热闹，演员们步履轻盈，身姿灵动，伴着欢快的节拍翩翩起舞，传统民俗节目轮番登场，精彩纷呈，既传承了端午民俗文化精髓，又展现出清河镇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民俗视听盛宴，营造出欢乐祥和、热闹喜庆的端午节日氛围。本次文化节同步开设乡村特色集市与农特产品展区，集中亮相清河镇各类农产品、原生态农副产品及匠心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品类丰富，全方位展示清河本土乡村特色物产。同时，镇邦、山庄老酒、热河路、杏林春晓等平泉本土优质企业齐聚现场，携手本土网红、助农达人组团参与活动。大家通过实景展品展示、特色产品推介、直播间福利互动、线上实时讲解等多种形式，借力端午文旅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平泉本土特色产品的优势与亮点，线下实物陈列直观展现产品品质，线上直播引流拓宽传播边界，双向联动，双向赋能，有效提升了本土农产品特色好物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切实拓宽产品曝光渠道与销售路径，真正实现文旅引流、产业赋能，助企助农增收。主播崔玉平。
2: 作为助农主播，我觉得这次活动非常的有意义，也是为家乡的农产品得到一个更好的展示的机会，也通过我们网络主播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平泉的农产品，了解平泉，认识平泉，关注我们大美平泉，让我们的农产品迈向全国，迈出这个大山。
0: 清河社区村民赵国华。
3: 来到了这里，既看到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又看到了农村的土特产的展示，非常的完美，也非常的好。
0: 山水藏诗意，文旅起新城。青龙河源头风光旖旎，山水秀美，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是清河镇最亮眼的名片。本次遇见平泉山水云波端午民俗文化节，深度结合清河山水生态优势与传统端午民俗文化，打破单一节庆活动模式，将山水风光、民俗文化、特色产业、乡村烟火深度融合，以传统文化聚人气，以生态资源塑品牌，以特色产业促发展，不仅让传统民俗文化焕发新生机，更激活了乡村文旅活力，让节庆活动成为展示清河风貌、推介本土产业、链接发展资源的重要窗口。清河镇党委书记高志强。
4: 我们举办这次民俗文化节及遇见平泉山水云波活动，是为了更好地深耕文旅融合，激活乡村产业，希望借助本次活动进一步擦亮清河文旅名片，凝聚发展合力，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传统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0: 好，听众朋友，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

0: 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1: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0: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2: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4: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5: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7: 人民空军到底是如何一步步粉碎敌机夜间侦察行动的呢？台湾国民党空军的黑蝙蝠部队，它遭遇了怎样悲催的命运呢？中国空军故事第二部第7集，夜捕黑蝙蝠。

0: 新中国成立后，在台湾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反动派一直妄想着反攻大陆，所以他们利用美国提供的装备成立了一支部队，起名蝙蝠中队，经常有恃无恐地深入大陆进行侦查，而且选择夜晚这一有利于隐蔽的特殊时段。此行动造成我们的军力部署和国防水平呈现在敌人面前，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于是一场对敌人夜间侦察机的围捕行动开始了。这是一场双方在夜空中的较量，由于当时装备条件有限，想立刻发现并且打掉敌人飞机绝非易事。这场较量中，我军曾经几度连战无果，还因他折损飞机六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蝙蝠中队最后得名最惨中队，他又为什么会得到如此的称号呢？据蝙蝠中队飞行员回忆，当年他们在大陆上空曾多次听到过一种神秘的声音，而手脚发软，那是什么声音？空军指挥学院王明亮教授为我们讲述《中国空军故事》第二部第七集《夜捕黑蝙蝠》。
1: 我们先介绍一下昼伏夜出的黑蝙蝠。那么当年国民党空军对大陆的侦察，空中侦察分成两大类，一类叫纵深战略侦察，就是在我们大陆全境上空飞行，重点是我们纵深地区西北地区那些战略目标的那些情报照相。第二类叫东南沿海的战术侦察，就是它主要是在我们东南沿海飞行，主要侦察我们那些前线部队的部署啊、调动啊这些情况，军事设施的情况。从台湾方面来看呢，战术侦察是直接为他的当时的那个反攻大陆的意向服务的，而战略侦察其实更多的是替美国人在打工。美国人当时很想了解中国大陆军事发展的一些战略情况，全面的情况，特别是战略武器发展情况，他很想了解这些情报。但是呢，让他自己来拍，这里风险就很大了，一旦失手的话，飞行员被抓，那就会惹出外交纠纷。所以他就采取个办法，他出钱出装备，台湾出人来干。黑猫中队就是这么个情况。而我们今天要讲的黑蝙蝠中队也是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出现的。在抗美援朝战争还没结束的时候，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的特务机构叫西方公司，就跟国民党空军情报署合办了一个特种任务小组。所谓特种任务，就是驾机到大陆来侦察。他把这个特种任务小组改成叫空军技术研究组，这个时候他是转向电子侦察，他正式给了这个部队一个番号，第34中队。那么整个这个中队，从他的组建，从他的装备，到他的训练，到人员的选拔，他主要是选拔那些2000飞行小时以上的运输机或者轰炸机飞行员来驾驶，因为他使用的飞机都是由轰炸机和运输机改的。这些人员选拔全部是美国人办的，而且获得的情报，因为这个中队主要是担负到大陆进行电子侦察任务，就是所谓探测我们的雷达频率，探测我们无线电的频率，以及我们这些雷达的位置。那么这些情报，美国人更需要，所以每次这个任务小组的飞机啊，完成任务之后降落的时候，美国人早就在旁边等着了，立刻上来就把那个记录那些电磁信号的磁带通通给卷走。他全盘就是为美国人服务的。因为这个中队具有浓厚的美国人色彩，他的飞行员都是美国人培养的嘛，所以他们也学了美国人那个习惯，哎，就给这个中队起了个绰号叫蝙蝠，蝙蝠中队。那么这个中队为什么要以蝙蝠为他的 logo 呢？因为他的这个行动特点跟蝙蝠太像，本身是黑色的，所以34中队所有飞机是黑的，飞得很低，专门在晚上出没，用电磁波探测，行踪非常的诡秘，所以我们给他送三个字嘛，黑、低、鬼。那么当时国民党空军的所有情报活动最高领导都是蒋经国，所以蒋经国对这个34中队也是非常重视，蒋介石对这个中队也是宠爱有加，所以两个人是 多次到中队去活动，所谓亲切接见、合影啊，甚至一块跳舞，非常重视。那么这个中队使用的飞机，在1959年以前，他用的主要是美国人给他的 B-17G 电子侦察机。这个飞机呢，它是在 B-17 就是二战时期的一个战略轰炸机、远程轰炸机，四个发动机、螺旋桨弹，二战时期非常有名的。它是在这个飞机基础上改制的，把武器全部拆掉，加装了各种电子侦察设备，是这么个飞机。这个飞机呢，飞行速度不是很快，但是翅膀很大，导航设备比较先进，所以特别适合低空夜暗飞行。另外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的续航时间长达17个小时，这个17个小时就使它能够深入到大陆以后，能够做大范围的转弯机动，绕开我们的各个雷达这个探测网，钻那个缝隙。所以它作为一个夜间入侵的电子侦察机，它是非常合适的。你看，我们元朝战争结束前后，这个特种任务小组啊，就是蝙蝠中队的前身，就开始架着这个 B-17G 就到大陆，晚上就过来了。但这个时候呢，它还不是很黑。什么叫不是很黑呢？就是它虽然是晚上出来，但是呢，它不是最黑的晚上出来，它都挑了个有月亮的晚上出来，半个月亮甚至整个月亮，大地明如白昼，它是这个时候出来。这体现什么呢？它的狂妄。它为什么敢有月亮的晚上出来？他压根看不起大陆的飞行员，他认为大陆飞行员夜战能力是不行的，他不怕，所以很嚣张那个时候。但是他这种狂妄在当时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当时整个空军能够飞夜航的战斗机飞行员也大约100个，而我们

0: 使用的主战飞机米格17F 是个昼间型，它没有雷达，夜间完全靠眼睛去发现目标，那肯定不行。所以 B17G 出来以后，我们很长时间真的拿它没有办法，你怎么起飞都抓不住它。但是呢，我们刚刚跟美国空军交过手的空军，我们是不会认这个输的。刘亚洲神盾员那个时候不是抓技术爬坡吗？我们抓技术爬坡一个重要的科目就是练夜战，这样一大批夜战飞行员就出来。而且当时呢，我们雷达网当时正在组建之中，全国的雷达网正在组建。当时 B17 能够长期入串，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雷达缝隙太多，这个雷达它有些范围就这么大，那个在那很大的缝隙它可以钻。那么针对这个，我们也采取了改进措施，就引进了苏联的一个比较先进的雷达叫别20，既可以探航向、距离和高度，就把我们那个雷达网的那个缝隙部分给填补了，这样我们的夜战能力实际上在慢慢在上升。那么我们这种变化呢，特种任务小组这帮人呢、他根本不知道，还很牛，依然大摇大摆的就选择在有月亮的晚上就过来了，结果被我们连干了两架。那么在11月10号晚上，我们空三师飞行员叫张芝，还是驾这个昼间型的米格十七，在浙江上空击落了一架这个特种任务小组的 C-46 运输机。这个运输机是干什么的呢？其实这是这个蝙蝠中队的另一个使命，就空投特务。我们很多电影里看到，当时国民党空军投特务都是这个特种任务小组。当时这个特务还没投下去呢，整个被我们打掉了，机上9个人全部死。我们在8月份的时候还击落了一架，也是在晚上用昼间型的这个米格17，还击落了一架美军的夜间电子侦察机。这架不是蝙蝠中队，是美军的。那么眼看着中共空军突然有了夜战能力，这个美蒋一下子就紧张了，再也不敢傲慢了，就赶紧就变招。怎么变呢？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低。
1: 人民空军的夜间作战能力得到了增强，先后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不过战场上没有常胜的将军，敌人也在调整战术，他们将 B-17G 这型飞机进行了改进和升级，针对我空军尚未补齐的夜战短板，改进后的 B-17G 变得越发诡异和黑暗。那么台湾国民党空军的这款新型飞机会给人民空军带来哪些新的挑战呢？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党中央训令再度开，就是美国人对这个 B-17G 啊做了技术改进，增加了一个电子侦听设备。这个电子侦听设备干什么呢？就是我们当时你在夜战，即使白天战斗，地面要领航或者指挥员要不停地给指令，报目标的方位，报给空中飞行员，它不停地有无线电通话的。它这个电子设备呢，就专门来听你通话，从你的口令中我就知道哦，共军在什么位置，离我有多远，它就可以规避。它这一招很厉害，同时它把战术也给改了。原来不是找有月亮的晚上来吗？这次他不敢找了，他就专找没有月亮的晚上来，月亮出来之前或者月亮下去之后，专挑那个没有月亮的来，我们叫全暗夜。所以说是越来越黑，而且飞得也越来越低，飞到了500米甚至200米这么一个高度。这一下弄得我们又哑了火，我们刚刚连战连捷嘛，56年的下半年，紧接着10连04个月时间，我们又一架打不下来。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换上了一种带雷达的夜间截击机，叫米格17 BF 那个别就是雷达的意思，但它装的这个雷达不好用，探测距离太近，中高空也就能探个10公里，低空就是几公里。而且这个雷达还有一个巨大的毛病，它往下探测的时候它会接收大量的地面回波，即便那个地方有目标的话，地面杂波的信号完全可以把目标信号给淹没，这飞机非常的不好用。在1957年11月20号晚上18点20到次日凌晨的4点，就一架改进后的这个 B-17G 又窜了一阵，整个在我们大陆纵深待了9个多小时，不光是侦察我们的无线电报，还沿途去撒反动传单，不光撒反动传单， 还撒些什么锅碗瓢。

0: 盆啊，什么糖果啊，影响非常的恶劣。那我们歼击机哪去了？我们沿途起飞了18个架次的飞机去拦截，但是都没有构成射击条件，它全身而退。所以这个事件影响非常大，非常之恶劣。而且几天之后，一架这个 B-17G 甚至还飞到重庆去了，就深入到那样的纵深了，我们还是没把它打下来。后来这个事儿报到毛主席那儿，毛主席就在彭总给他呈送的报告上批示，全力以赴，勿歼入侵之地。那么这件事情使空军上下受到极大的震动，特别是给空军既是一种压力，也是一个动力。空军是知耻而后勇啊，全空军上下就集中力量，就研究对付这个黑蝙蝠，特别是改进后的 B-17G， 苦练战法，找到它的规律。其中在技术上，我们采取一个重要措施。我们不是说米格17这个 BF 机头那个雷达不太好用吗？它那个雷达是可以向下14度。14度我们觉得太多了，他把那个地面回波全收回来了，结果我们采取技术措施给他屏蔽掉了7度，就保留7度，所以这个一下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地面砸波的问题，采取了这么些措施。在1958年4月21号的深夜，我们空12师飞行员李顺祥驾驶一架米格17 BF 飞机，就在南昌的外围地区，就把一架入串的 B-17G 给击伤了。一年之后，1959年5月29号的深夜，广州地区那天天气不好，乌云密布，兼有小雨，能见度只有6到10公里。这时候，一架 B-17G 又入串。那么，驻广东沙地机场的空18师飞行员蒋泽伦，就驾驶那个夜间型的米格17 BF 飞机，在1500米的高度，然后就用那个改进后的那个机载雷达，成功发现并截获目标，在800米处开火。把那个敌机打的是凌空爆炸。那么战斗之后呢，我们在与广东恩平县交界的阳东县的山区发现了这架敌机的残骸，编号815，没有一个活口。那么这是我们第一次击落改进后的 B-17G， 但也是最后一次。为什么最后一次呢？因为他再也不敢来。当然他还有新的蝙蝠出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海王星试掠。蒋泽伦击落815号 B-17G 之后，蝙蝠中队9个月时间没有动静。1960年2月又重新出山，但是它变了种，就是换了飞机了。换了什么飞机呢 ？P-2V。这个 P-2V 飞机啊，原来是美国的一种反潜巡逻机，绰号叫海王星。那么在1953年4月23号，我们空二师的飞行员宋宗文曾经击落过他一下，但是他是叫反潜巡逻机。蝙蝠中队这一次使用的就不是那个反潜机了，而是在这个反潜机基础上改进的 P-2V-7U 电子侦察机，下面我们还是简称它叫 P-2V。 那么这个飞机，那它比那个 B-17G 可以说是更黑、更低、更鬼。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它本来是个螺旋桨飞机，但它加装了2台小的喷气发动机。它干什么用呢？就它执行任务的时候，它晚上飞得比较低嘛，它速度不能太快，它低速，它这个发动机是不开的。它一旦被我军攻击，它需要逃逸的时候，它就开那个，所以它可快可慢。第二个，它也加装了我们说的侦听设备，它可以侦听到我们的通话。第三，它是装了一部叫做影像雷达。什么叫影像雷达？就相当于一个电视，晚上没有可见光的情况下，雷达可以把它变成你看得见的图像，就像看电视一样。10公里范围之内，地上有什么建筑物，有没有山，它都能看得到。靠了这个东西，飞行员人工操作，或者它这个设备会自动操控飞机，可以自动实现所谓的地形匹配飞行，这样它可以飞得更低。再一个就是这个飞机，它加装了电子干扰系统。我们一旦探测到它一个，它能告警之后，它可以抛洒那个什么玻璃丝啊、锡箔条啊，是些阻塞式干扰，或者就是它发射假信号、回答式干扰。所以它有了这么几招的话，它比那个 B-17G 飞机更加的难对付。到1961年年底，我们起飞的拦截没有打下一架，有的时候遭遇上它也抓不住它，跟个泥鳅似的，一下就转没了。
1: 台湾国民党空军新更换的新型侦察机，无疑是对

0: 对人民空军一个极大的挑战。飞机性能的不足并不能动摇我空军指战员的意志，由此我军兴起了一股研习战术战法的热潮。为了击落来犯之敌，指战员们努力提升着自己的飞行技术。那么我空军指战员都做了哪些大胆的尝试呢？
1: 我们当时那个米格17 BF 飞机，第一是个喷气式歼击机，它飞不了那么低；第二它太快，我们这个飞机比它快多了，我们巡航速度就800公里，它那个300-400公里，经常交叉而过。还有就是我们还是说那个雷达不是特别好用。再有一个呢，我们那个歼击机飞行员就是一个人，空中搜索、发现、瞄准、导航，全他一个人干。一碰到紧急情况，有时候就难免顾此失彼。而他那个飞机上装了十几个人，飞行员、领航员、通信员、电子官，各干各活，碰到紧急情况组织起来是相对比较从容的。所以这些原因就造成我们当时打他打的是非常的困难。后来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单座的这个飞行员不行，那我们就用多座的。我们当时不是有轰炸机吗？有图二、图四，都是多层员的，飞得又没那么快，航时还比较长。它一出去，它可是一转就十几个小时。我们就用那个长航时的多层员的低速的轰炸机图二、图四，用它来改成专门打 PLV 的歼击机。主要的措施就是在那个机头装上那个波别那个五雷达，同时改了机炮。当时我们主要是改的图二，也改了一部分图四，但是效果还是不好。1960年的最后三个月，我们连遭重大挫折。空90的一名飞行员叫张汉民，就驾驶这个米格17 BF 拦截一架5060号 PLV， 结果不但没拦上，自己撞机坠毁牺牲。那么在11月19号的夜到第二天20号的凌晨，空25师，这是个轰炸机部队，我们当时那天晚上起飞了4个架次的改进的那个图二轰炸机去拦截一架 PLV， 还是那个5060号。大队长尚德赞已经咬住了这架飞机，跟了他27分钟，即将构成发射条件的时候，这个时候飞机飞到了河南的嵩山地区。那么这架5060号 PLV 飞机就靠他那个影像雷达发现了嵩山，然后在接近嵩山的时候，他突然右转弯走了。而我们的飞机没有这个影像式雷达，没有发现这个危险，最后直接撞到嵩山，尚德赞机组4名同志全部牺牲。当天晚上还有一架起飞的赵永寿机组的，也在拦截过程中不幸坠毁，还是4名同志。一个晚上我们折了2架飞机，牺牲8名同志。12月17号夜到18号凌晨，我们空10师飞行员叫张福珍驾飞机拦截一架 PRV， 不幸坠海牺牲。连遭这些挫折啊，部队飞行员是感叹，打 PRV 比瞎子摸鱼、大海捞针还要难。怎么办呢？总参谋长罗瑞卿给了一句话：大海捞针总不死心，你是难，但是再难也给他克服。那么这个指示给空军部队就一个极大的激励，就是你一定要想一切办法，一定要把这个 PLV 给我打下来。那么就在1961年的11月6号，那么就在大连的陈志团就在那里组成了一个高炮的火网，就埋伏在那。结果那架 PLV 过来以后，我们就用高炮把它打了一架，这是我军第一次击落这个 PLV。 但是呢，PLV 这个飞机它是四处乱窜的，你光靠这个卡点去设伏它肯定是不够的，所以航空兵部队还是有很大的责任。那么航空兵部队就通过训练、通过实验想了很多的办法，最后总结出一个战法叫做快速战法。什么叫快速战法呢？第一，要精确引导，就是说领航员地面的雷达要把我机引导到能够目视发现敌机那个短距离那去。领航员非常重要，因为飞行员在空中目视的距离也罢，机载雷达是距离是非常有限的，你得把它引过去。第二个呢，破解干扰，因为那个敌机老跟你搞干扰嘛，撒驳条啊，发射假信号啊，你想办法破它。第三呢，减少通话，空中尽量别通报，你一通报敌机就听走了。第四点呢，低速站位，就是你在靠近敌机 要摆姿势准备射击的时候，这个时候。

0: 不能太快，你速度太快的话冲过去了。再一个就是快速瞄准，因为你在空中能捕捉到敌机的时间是很短的，没准它一会儿就没了，你要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瞄准。最后一个近距射击，晚上嘛太远了也是打不准的。哎，按照这个办法各部队就在练习。那么在这个备战过程中呢，空二师有个飞行员叫王文礼，就被抽调到了空二十四师的一航大队。因为当时空军专门抽调各部队的一些飞行尖子，飞行技术特别好的人去专门组建这个一航大队，王文礼就是作为飞行尖子抽过来的。为什么抽王文礼呢？王文礼他有一个绝招，就是大坡度转弯，他的转弯技术特别好。一般人四十五度五十度转，他可以六十度以上转，就是坡度啊这么压过来这么转，机动飞行技能非常好。那么到了这个一航大队之后，他就按照那个快速战法，他就苦练两个本领，一个就是目视破解干扰那个本领。你不是设下电子干扰吗？我雷达看不着怎么办？我能够在假信号中能够辨别真信号，他到处成天拿着这个东西去看。再就是如果雷达实在不管用，我靠目视去发现。他晚上经常拿着手电筒自己照着自己这么去看，或者在一个明晃晃的这个房间里，突然到没有灯的房间里去，他就适应那个夜暗中去发现目标这种。再一个就是练他那个大坡度转弯，快速机动。因为当时空军是组织那个一部分飞行员扮演目标机进行模拟空中实兵的对抗，他就要求扮演模拟目标机的那个飞行员，你尽量把动作做大，你做的越大我才能把火的本领练强。那么他练的这两招后来在空中他能够击落 PLV 的战斗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1: 保卫大上海，勇夺一江山，一支什么样的神秘部队？三火尤尔覆灭黑猫，夜捕黑蝙蝠，制破无人机，千里入米夺空权，一代又一代空军将士是如何用他们坚强的翅膀护卫祖国大地的祥和与宁静？空军指挥学院王明亮教授、蓝天出版社金永吉社长共同讲述《中国空军故事》第二部。精确引导，破解干扰，减少通话，低速站位，快速瞄准，这一套新的战法是我军指战员总结出的对抗敌人新型侦察机的系统作战方案。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驾驶技能优异的飞行员在琢磨着一些自己的独门绝技，王文礼就是众多这样的飞行员中的一位。他利用自己卓越的机动飞行能力，苦练出了颇具自我特色的一套战法。那么在接下来的实战中，王文礼有哪些精彩的表现呢？
0: 第四个问题，王文礼冒死擒魔。1963年6月19号傍晚，这个二十四师夜航大队住在江西的向塘，就是南昌那个向塘机场。这个师里面就接到上级通报，今天晚上可能会有 PLV 来袭。那么师里就做了个安排，把夜航大队的大队长董存仁、副大队长王文礼同时安排战备值班，最强的飞行员上。那么到了晚上的20点钟左右，果然一架 PLV 进来了。我们的大队长董存仁先起飞去拦截，然后转了一圈，遭遇了敌机，但是没有构成发射条件。后来这个王文礼又上去了，这一次上去了也没构成发射条件。后来双机先后就返航了。那么这个敌机呢，从江西这里转了一圈以后，就进到湖北去了。到了20号凌晨，这台飞机又回来了，又进入到江西境内，就向南昌这个方向过来。这个时候，王文礼再次起飞。这个时候他地面指挥所是谁呢？师长王子祥亲自担任指挥员，还有一个很好的领航员叫张健。当天的天气是比较黑的，星星点点有几个小星星，但是整个天气是比较黑的。那么在这个张健的引导之下呢，很快王文礼的飞机啊就到了那个敌机所到的空域。但是呢，当时他的速度达到1小时750公里，敌机是交叉而过，就没有抓到敌机。那么在张健的引导下，他第二次又过来去抓这个敌机。这个时候耳机里张健在说夏天，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事先编好的距离暗语，春夏秋冬分别代表着距目标4公里、3公里、2公里、1公里。夏天意味着距目标是3公里，那么这个时候